0: 吃饭了。几天不见，厨艺大涨。就是，我这厨艺啊，这周围都是咱自己同事，你还让我小声说话？我告诉你，我这厨艺啊，跟我的心情有关。
1: 要不为了装这个乔太太啊，我这辈子都不会给别人做饭。
0: 宁香啊，那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那啥呢？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再说，要说谢啊，我还得谢你，你教会我的不光是做菜。 我刚才一进院子，我都觉得在做梦。你看周围前前后后全都是咱自己的同志。
2: 现在我们是真正的主人。
0: 总比那时候天天看着那些特务卫兵在那转来转去的强。我这心里啊特别不痛快。
3: 抓紧时间吃，一会儿赶车呢。
0: 我看着表呢。
2: 你这表咋还是不行啊？
3: 这表坏了。 本事，来得及，来得及。
4: 我先走了，我不等你了。
3: 等会儿。
4: 我先走了。

0: 再见，刘凯王同志。再见，王一翔同志。行，我走了。吃饭别老对付，听见没有？啊，走了。
1: 到了，来信啊。
0: 知道了。
1: 哎，等等。
0: 再见。来信啊！知道了，回吧，回去吧。
1: 好。

0: 哎，处长，为什么咱们只有画像啊？
1: 因为特务平时很少拍照片，所以也就很难找到他们的照片。
0: 那您认为？

0: 哎，他们还会在沈阳吗？
1: 你们以前都抓过特务吗？
0: 我抓过蛇子，打过临江保卫战，打吉林的时候我也参加了。
1: 那是两回事啊！赶紧翻拍，多冲击几张发下去。
0: 是。

0: 林路同志，我们敌侦处的同志都是从战斗部队下来的，没有工作经验怎么办？
1: 经验不够可以积累吗？让他们边干边学。
0: 我可以等工作等不了，还是给我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吧。
1: 这样，我考虑一下，你打份报告上来。

0: 宗白啊，乔天朝的案子你可是给我打了包票的啊，我该何时取下你这颗项上人头啊？
1: 局总，愿意接受你任何制裁。
0: 玩笑话，玩笑话。走走走走。
1: 谢局总。
0: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去西南吧，那边正缺人。
1: 局总，我有一个请求，我要回去。
0: 回去啊？
1: 对，回沈阳。我已经拟定了一个长期潜伏沈阳的计划。
0: 好啊，先说说看，你都有些什么要求？
1: 局总，首先我要100两黄金。
0: 这没问题。
1: 另外，我要再增添一些人手。
0: 局里的人随便你挑。
1: 局总，这次不能在局里挑，为了保险起见，我要从特种兵里面挑。
0: 哪支部队呢？
1: 3兵1团。
2: 夜空，
3: 强强强！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9块9，
4: 赶紧抢！9块9，抓紧抢！
5: 9块9，现在抢！
6: 9块9，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8: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

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

0: 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9: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聚鹿堂三。

36味山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传说。
1: 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
2: 我们是闹钟。
3: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请帮帮我的朋友吧。
4: 憨憨，快让开！
5: 他们误食了陶醉果，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6: 陶醉果树原本就是我们隔绝人类的天然屏障，他们只不过是自作自受。
5: 可他们不是坏人。
4: 憨憨，欺诈可是人类的本性。
5: 但之前他们救了我。
6: 够了！牢记祖训，不要相信人类。

0: 滴答滴答滴答，现在是
1: 晚上十点钟。
0: 滴答，我
2: 韩寒，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对不起，害你们被抓了。
2: 你只是想帮忙而已，

0: 你怎么都不担心自己出不来了？
1: 因为我有这个。啊？哦，真好吃！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水果糖。对了，憨憨，沙狐不喜欢人类，是因为第一条族训吗？
0: 嗯。
1: 那你们的第一条族训是怎么来的？
0: 是因为一个传说。
1: 传说？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伊洛的渺小部落。由于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伊洛部落的先知带领族人们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途经沙漠时，他们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伊洛族人发现了一朵即将枯萎的蓝色花朵，善良的先知决定用仅剩的水来浇灌它。没想到，蓝色花朵奇迹般复苏，召唤来了沙狐先祖为它引路。于是，伊洛族人跟随着指引，发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洲，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经过多年的参悟，伊洛族先知从蓝色花朵中了解到生命的奥秘，并记录下来，被后世称为生命之书。而伊洛族凭借着生命之书，向周围的一切生灵借取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的伊洛国。而那种蓝色的花也被奉为伊洛国的国花——伊洛花。当时，人类和动物之间互帮互助，空前的和谐。可是好景不长，人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动物的行为，导致关系破裂。我们的先祖好不容易逃到这片神秘的绿洲隐居，所以就立下了不要相信人类的族训。
3: 不要相信人类。
1: 想不到伊洛国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难怪你们对人类的敌意会这么深。
0: 虽然爸爸他不相信，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1: 爸爸，
0: 沙狐族长就是我爸爸。
4: 是我爸爸，
5: 是我爸爸，
6: 是我爸爸，
7: 是我爸爸，
8: 是我爸爸，
9: 是我爸爸。
0: 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10: 我爸爸，
11: 我爸爸，
12: 我爸爸，
13: 我爸爸。
3: 不要相信人类。
1: 这么离谱，睡觉都不能安分点。
14: 憨憨，憨憨，憨憨，憨憨，
1: 发生什么事了？
15: 夫君都找过了，咱们到外围去看看。
0: 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1: 憨憨可能去逃在瀑布了。啊！
15: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是说，憨憨是为了救我的朋友，他很可能，很可能去逃在瀑布了。你，
15: 陶醉瀑布驻扎着可怕的生物，我要去把憨憨带回来。你们两个留在原地待命。
1: 我也去。憨憨是为了我们才去的，我也有责任把他带回来。
3: 带回来呀，带回来，
16: 带回来呀，带回来。
1: 哈哈，带上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有用。鹏飞，露两招给大家瞧瞧。

0: 你礼貌吗？
1: 连牢笼都逃不出去，就别说大话了。
2: 谁说我出不去的？

0: 我出来了。
1: 哎呀，抓住他，
2: 别让他跑啦。
3: 你是出来了，但你同伴就没你这么容易了吧？
1: 谁要出去？你要出去？嗯。
0: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3: 就算十个人类都搬不动，
4: 不自量力。放弃吧，人类！
0: 这下我同伴也能出来了。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用这个。昨天晚上，我把融化的水果糖涂在了骨架上，糖的甜味会吸引来蚂蚁，蚂蚁在啃食的同时也会把骨架掏空，所以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推倒牢笼，就是我的朋友。
5: 他有办法脱身，竟然还没有抛下同伴逃走，
4: 仗义啊！
0: 拜托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还有憨憨。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4: 能行吗？你忘了组长？
6: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3: 你跟我走，他们俩留下。
0: 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不会把他们丢在这儿的。
3: 要想带着拖后腿的，随便你，但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3: 要是憨憨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哎，等着我们呀，憨憨。
7: 你们两个快出去。
8: 不吧不吧，这里是我家。
4: 再磨叽我咬你了。
0: 陶醉瀑布。王妃，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9: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4: 走开呀。
10: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10: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
4: 是。
0: 嘟嘟嘟嘟，梦梦呢？啊？
2: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0: 梦梦，拉倒了，
2: 不要啊！
0: 梦梦，你没得选。
4: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这我休息会儿就帮你过去。

0: 去了。
1: 太慢了，
2: 太慢了，
3: 太慢了！
4: 不许小看我！
0: 算你还有点良心。
5: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3: 我谢谢你了。
5: 嘿嘿，继续前进！哇吼！
1: 停！
0: 是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1: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他还已经过去了。
0: 啊！有办法了。

0: 嘿，
1: 加油，梦梦！
2: 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鹏飞，
2: 走喽！
1: 站住！哇！
3: 我们到了。
1: 原来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3: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哇，走吧，

0: 呢？
1: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不许开这种玩笑！
3: 不和他玩了。
1: 找到了！
0: 你再敢这样，我哈哈！
4: 哈哈，你怎么了？
1: 爸爸，小心秃鹫！
0: 好帅呀，妈妈！

0: 大鸡腿！
1: 鸿飞！
2: 好！

0: 被牵制住了。这
1: 先躲进这里，快！

0: 洲脱险。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
1: 啊，快看这边。
2: 啊，这是一落花。
1: 一落花？我听说一落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头座果的解药。
2: 哎，可惜已经枯萎了。已经晚了。
3: 我是冬眠小狗熊。
4: 我是瞌睡小懒虫。
1: 梦梦快醒醒，鸿飞别睡了，
5: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3: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
1: 一落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这是哪儿啊？
1: 你们终于好了！
2: 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3: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0: 我也是。
1: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3: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箩花的。
4: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0: 少林啊，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

0: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1: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烟花看错了。
0: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朵花。
2: 爸爸，
3: 你看这个。
2: 爸爸，
3: 我们可以这样。
2: 我要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找到你了！
4: 小兰花，辛苦了，多喝水，快长大。

0: 琳琳，琳琳。
1: 原来你和一落花这么有缘，
2: 我也是看到他才想起来的。
0: 种种迹象表明，你和一落果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2: 什么联系啊？
0: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家族是从东南边的山谷迁徙过来的，那里可能会有线索。
2: 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
0: 嗯，
2: 正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3: 去不了。
2: 怎么了，梦梦？
3: 他还在呢。
1: 啊！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
0: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
2: 啊！超能力？
4: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
5: 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救了我们呐！
2: 我是吧？

0: 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
1: 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不许贪吃。

0: 你，行礼。
1: 。
0: 放肆！我找人关你禁闭。
2: 就这个，我要了。

0: 诸位，我知道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把你们召集到这儿的，就是要到敌特去参加一次特殊的任务。如果任务执行的顺利，你们有可能活着回来；如果不顺利，就可能到阎王爷那去报道了。不过大家放心，对于你们的家属，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现在如果谁还不想参加，退出还来得及。你们的确都是好样的。行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是0408特遣队的成员，直接归我负责。我的代号是01，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请你们记住，从现在起必须忘记你们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1: 是。
0: 坐下。接下来的几天，我就要教你们如何在共军的眼皮子底下生存，还有一些特工必须掌握的技能。

0: 瓷器了。
1: 乔掌柜，你也没走。
0: 是啊，现在在哪儿啊？
1: 在电话局后面一个朋友家。
0: 方便告诉我们门号吗？
1: 新民街17号，有个包子铺，旁边后门就是。我那边还有两个弟兄，有事儿来找我。
2: 他怎么说的？
0: 新民街17号，包子铺旁边有个后门，晚上去找。

0: 不是，我就想吃完这碗面，我就去找你。
1: 新出在哪儿？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上一次我们俩从那火车站一分开以后，谁都没跟谁联系过。
1: 你那儿有几个人？
0: 我就跟你说吧，我现在还剩四个人，五条枪，两部电台。其实我早就想找你了，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能够戴罪立功。
1: 电台在哪儿？
0: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见着人贪图，我请求你别绑我出去。
1: 电台在哪儿？
0: 在我老丈人家，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

0: 枪！
1: 去你大爷！

0: 47号。你是47号啊？
1: 对，我是。
0: 真棒，下来签字。
1: 真的啊，马上下来。

0: 下。
1: 韩明啊，瘦了。
2: 行吧，走。

0: 我记得你以前发报的水平可不行啊。
1: 没办法呀，能跑的都跑了，留下我一个人，我是既要发电报，又要搞联络，哎。

0: 徐运初在哪儿？我能知道他在哪儿吗？那你跟谁联系？你的上面是谁？死心香在哪儿？
1: 打算顽抗到底是吧？我说，中街附近。 有个专门做西服的裁缝店，你知道吧？

0: 怎么着？自主任学习班发生了火灾，
1: 从厨房里面着起来，然后是整个宿舍病房。好在啊，除了人，基本上都在操场上呢，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
2: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1: 现在他们情绪很不稳定，而且谣言也很多。有的人还问我，是不是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一起干掉？

0: 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投诚和被俘的人员达数十万之众，所以你们的工作强度和难度都很大呀。
1: 是啊，来，请坐。目前党中央的方针是三步走。
0: 哦。
1: 对其中一班士兵，经培养后，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当即编入人民解放军参战；对自愿返家的，予以释放并发放给路费；对少数军官和微政府人员，以及不愿意参军，家乡又在国统区有家难返的，则集中安置在解放团，予以收容、审查和再教育。最后还要给出路，不过其中的难点就在审查上啊。
0: 敌特分子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们有一整套逃避审查的方法。我整理了一份资料，把敌人可能运用的技术以及最容易暴露的疑点我都列了上来，对你们可能有用。
1: 好啊。这可真是及时雨啊，太感谢了。高同志，借你一双火眼金睛，我们一定能够揪出那些漏网之鱼啊。
0: 你太客气了。我再四处转转。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哪个部分的？
1: 报告长官，89天，共军反了。
0: 什么职务？
1: 没职务，我只是个火头兵。
0: 你们团伙食标准是什么？你不是火头兵，干什么的？说。
1: 我是我军内包队的。
0: 马天成在哪儿？

0: 马店长，
1: 马店长。前不久，我还是你的姐家生意，现在咱们俩换了一个位置。你作何感想啊？
2: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玉磊，你们赢了，想怎么样？我无话可说。

0: 这儿还有一位你的旧相识呢，打过招呼吗？
1: 咱们作为同行，我很钦佩你。老乔，
2: 我姓刘，刘克豪。
1: 这老乔老乔的叫习惯，是该改改称呼了。刘处长，
0: 行了，你别磨叽了。你不是要配合吗？要立功吗？我们正等着呢。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政策吗？
1: 啊，那倒不必。我配合，我交代。在我的手底下有一个潜伏组。
2: 马天成，你的潜伏组，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3: 寻出在哪儿？

0: 徐云初早跑南京去了，他真的跑了。就在你们进城的前一刻，他搭乘着最后一班飞机走的，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哎，我算是让徐云初给唬了，还说什么与沈阳共存亡。
1: 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这下好了，他在南京吃香的喝辣的，留着我们这帮兄弟们，在这可受苦。就你现在的表现，是想立功吗？马天成，马天成啊，今天就到这儿了。
2: 你回去也好好想想，冷静的想想。夜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 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 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

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

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

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

0: 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终于到哈尔滨了。
2: 都很热情，很好客，
1: 嘎嘎好。
3: 我们母女关系特别深。
4: Harbin is a cool city。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少抽点。
1: 还是你了解我呀，
2: 谢了。
3: 赵琴
4: 到。
0: 马店长，明天审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明白"墙上"这几个字的意

0: 我呀，做衣服。
1: 明天再来吧。
0: 不行，很着急，我给你加钱翻倍好吗？

0: 我要交代，我要通关，我要交代。
1: 干什么？我是干什么事？
0: 快告诉你们领导，我有重要事情要汇报，我要交代，我要坦白。
2: 什么事儿？说吧。
0: 同志，我要找刘处长，我有事要交代。
2: 处长他没在。
0: 什么？哎呀，这事儿可是……
2: 喂，
0: 同志，这事可是实话火急的事儿啊！
2: 你跟我说吧。
0: 不行，这事儿必须给刘处长说，因为我要立功，我要从宽。
2: 只要你交代的情报属实，跟谁说都一样，都能立功。
0: 真的，这事儿。
2: 你说了也算啊，当然。那好吧，
0: 在我的手底下，有一个人藏着一批炸弹。他在哪儿？哎呀，这个人居无定所，但常在铁西一带活动。同志，现在就得去抓人啊！如果错过了接头时间，我怕他会铤而走险，使用这批炸弹了。同志。
2: 这个人可是一个强劲的反共分子，事不宜迟，再晚可就来不及了。你等着，
0: 你快点，快点啊！

0: 尼克回来啊，
1: 别乱说乱动，
2: 我一定配合，我服从领导。
0: 走走
3: 走。
2: 还没回来、啊。

0: 处长，马连成跑了。哦，昨天夜里，他要求立功紧急交代说有批炸弹掌握在手里，情况当时非常危险，我们到处也没找到你。他是故意带着我们到处乱走的，一直拖到深夜。其实我们防范措施已经够严密了，结果还让他跑了。处长，这事儿我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你处分我吧。
1: 我就知道他会跑的，不过没关系，他会带着我们找到徐云初。去忙吧。

0: 进来。
1: 公安局敌情侦查处林静向您报道。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一个劲儿的打报告，李路同志又没有人手，我就不能来吗？
0: 都不敢认了。
1: 认不出来就对了，这才是我的本色。
0: 好，回来好，先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开始工作。赵琪啊，
2: 哎，
0: 来，过来过来。
2: 处长喊我。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敌侦处的赵琪同志，这是林静同志。你好。
1: 你好。干嘛呀？明天啊，现在就可以工作啊？
0: 激情很高啊。好，把这两份公文整理一下。你以前在保密局工作，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0: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国防部保密局，沈阳站中校行动队长马天成。哦，队长，你打什么算盘啊？
1: 我看你这山高路险的，倒是个好地方，正好兄弟缺个安身的基地，想借贵宝地一用，不知你意下如何？
2: 那我能得什么好处啊？好说，我向南京要个委任状，给你一个一官半职的，你和你们这些兄弟跟我干，也算是弃暗投明了，将来准能光宗耀祖。
3: 放屁！我们打的馆在东北已不值钱了。
2: 你们几个残民败将，姚安身，我胡怀强杠毅，可以收留你，但这趟柳子，老大是我。 不是你，而且你得让南京空投点武器弹药来。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可就没得商量。
2: 就这几个人，你敢亮出来在我地头上摆红门眼，想死吗你？

接应到了，兄弟们，给我杀回去！

0: 哎呀，说真的，要不是您出救及时，今儿我这命算是搭着了。
1: 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大难不死，什么来着？
0: 必有后福。我老马今天又捡了一条命，以后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儿。
2: 哎，还有这哥几个真不错。
0: 哎，别闲着，吃东西来，
3: 吃。
0: 哎，你好，这
1: 他们不会听你的。
4: 大哥，
0: 去哪儿了？
4: 啊，去那边撒个尿。
0: 撒泡尿撒他们那么久啊？来，吃点吧。
1: 这是你新招来的？
0: 哦，从屯子里带路的。你好，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天黑前马上进山。
5: 兄弟们，拿着家伙！
4: 别动！别动！别动！
0: 你好，您这是？
1: 他是你的小尾巴，会把刘可豪引到这儿来。

0: 同志们，下面请李路同志详细介绍一下秃顶子山一带的情况。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这里就是我们的沈阳，这块就是秃顶子山。原秃顶子山有一支近百人的土匪武装，现在已经被敌特分子所控制。他们打算在这儿作为长期的根据地。现在土匪的头目就是原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云初。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想彻底歼灭这伙匪军，存在很大的困难。这样吧。
1: 由我来打一个报告，请首长派一支战斗部队过来，支援我们的剿匪工作。
2: 我们调查敌特的情况，是离不开村委会还有农会的支持的。哎，
3: 刘叔客气了，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
2: 不过，依我看啊，眼下秃顶子山这股土匪啊，不好退伍。

0: 怎么个不好对付法？
1: 以前胡开枪，他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胡子，见了面样是好汉，见了好汉是绵羊，没有多大出息。如今呢，不同了。

0: 马上组织人马到山上搜查，确定可疑的空投点，绝不能让敌人拿到补给物资。
1: 好，我马上点中会的人去。
2: 我和他们一起去吧。
0: 去吧，注意安全。
2: 嗯，
0: 去吧。
1: 好，走，
0: 继续监听。

0: 把枪放下。
1: 哼，做梦吧，徐金柱，你该见阎王去了。
0: 我哪儿那么容易就去见阎王？嗯，你往下看。
1: 你不死，我永无宁日。你必须得死，必须得死！
0: 别说你杀不了我，既或是你动我一根汗毛，你那些叛党的材料明天就会摆在你上级的办公桌上，你信吗？
1: 徐银柱啊，徐银柱啊，你真是卑鄙之极呀！
0: 你说对了，我的确是个卑鄙的人，从来就没高尚过。坐下。这中国呀，有一句古语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我说这句话不对。人这一生啊，有些错是绝对不能犯的，如果你犯了，就得一条道走到黑。比如说你吧，现在就别无选择了。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想呢？
0: 好好的跟我合作，如果你肯合作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在经管会副主任的位置会做得很稳，别跟我耍心眼，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你斗得过刘可好吗？当初在保密局你就没斗过的，瞧瞧你现在这副模样，能掀起什么大浪啊？
0: 说得好，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

0: 飞机盘旋了一夜，我们一路跟着跑，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1: 赶紧回去休息吧，啊，谢谢啊，去吧去吧，哎，
0: 辛苦了。好，
2: 在这儿。
1: 林静，你也去休息一下。
0: 好。

0: 去给他们送份大礼。
1: 这儿，
2: 处长，电报。
3: 啊，你去吧。
1: 林静，林静，
3: 林静，你去接一下李政委，他在县城，有武装部的人送他过来。
4: 现在吗？
3: 对，路上不安全，多带一些人在路边等着就可以了。
4: 行，
3: 把所有人都带着吧，小南留下。
4: 是，
3: 去吧。

0: 我们的老朋友到了。
1: 你好，咱们要不要撤退？
0: 老朋友来了，哪能不款待一下啊？

0: 怎么样？电波信号不太稳，但是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这几次发电情况来看，这个秃顶子山上有一个代号是01的，他就负责这边的行动，然后再跟南京那边联系。01？对，但是密码更换太频繁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到破译的办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 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

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

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

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

0: 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刘师长，
1: 继续。哎，
2: 你好，
3: 刘师长，
1: 咱们的人来了，
3: 这么快？
1: 啊，这回好啊，有了正规军，就跟你俺的土匪满山跑了。
3: 好，看看，
1: 都解村了。

刘大处长，你身边应该有颗光荣弹吧？到了该用的时候了，自行了断，总比让我的兄弟把你打成马蜂窝强吧。

0: 你下来检查工作的事情，还有谁知道？除了我，局里没有人知道，这是严格保密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徐音初就在秃顶的山上，没事儿，
1: 必须要包扎好。
0: 他在那儿建立了营地，他不但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2: 电台还可以呼叫飞机过来空投物资。他是想在秃顶子山长期盘踞下去。
3: 穆家还不清楚。
4: 处长，处长，报告处长，今天的空投点找到了。
5: 处长，处长找到了，这里就是他们的空投点。这儿有油桶。

0: 李处同志，看来敌人不光在这里接收武器物资，还输送人员。抓紧，哎，让所有人撤，留两个人做暗哨。
1: 是。
2: 可好？我看应该在这设伏。
0: 不行，洪家屯偷袭没有得手，巡捕短时间内不会再来这里。除非
2: 什么？
0: 除非他认为这里是安全的，我相信他还会再回来的。
2: 目前看，保密局的人士跟土匪勾结在一起了。看来光靠我们公安局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回没把刘克豪给弄死，真是便宜他了。
1: 为什么要把他弄死？他可不能死，他活着我才觉着有意思。
2: 一号，咱们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是。

0: 一定要把事儿给我弄大。
1: 还不够大？
0: 对，大到让他们把正规军给我调到这儿来。
1: 这正规军来了，咱们该怎么办？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位，沈阳公安局的刘克豪已成为我手下败将。
1: 一号特派员说了，南方战局正在扭转，共党的好日子没几天了，光复东北指日可待，所以大家要抖起精神去建功立业吧。把话传出去，凡加入者必有重赏，凡私通共匪者绝不宽待。
2: 弟兄们，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山里的土匪胡子了，你们是党国的正规先遣部队。既然是正规部队，我就得给你们立个规矩，从今天起任何人只准杀政府的官员，不许伤害百姓，我也不允许你们再去抢老百姓的粮食，只准你们抢公粮。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实力很单薄，可是明天共军的正规部队就得到这里，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一个人低估自己的能量。我们的誓言是不成功变成人。
3: 不成

0: 快！乡亲们，都吃得好点啊！把这个粮食扛回家都藏起来，啊！你们都别闲着，帮乡亲们拿走啊！
1: 快
0: 拿！
1: 快拿！快拿！快拿！
0: 哎，一步一袋啊！来来来！
2: 谁拿？

0: 什么情况？遭到伏击了，有两个同志牺牲了，然后其他的都已经撤回来了。你要是也被抢光了，这帮土匪……
1: 你去吧。
2: 是。
1: 这肯定是特务头子干的。这附近的村子到处都是敌人的陷阱，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下去可不行。
3: 李政委，刘处长，军管会的电报。 军管会要求我们在一个月内解决他们。这帮土匪，要是不解决的话，老百姓就算是分了土地，也翻不了身。
0: 可以，
1: 我们敌侦处现在的力量很难消灭这帮土匪。
0: 这样吧，我向政务委员打个报告，请求他们派驻军过来。
4: 林静，
1: 你去吧。是。
3: 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要调只能调城里的军队，那沈阳城不就空虚了吗？
2: 好在原先你做的工作很有成效，城里现在已经稳定了。这是秃顶子山的地形图。

0: 日本人绘制的，当初在保密局的档案室里有。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张行政图太老了。
0: 你的手怎么样了？这几天千万别动，要注意休息啊。
1: 没事，不能休息啊。寻出也许就在这山上。
0: 你确定他就在那儿吗？
1: 你说呢？
0: 你看的什么书啊？法语吗？俄语书啊？
1: 普希金的诗集。
0: 我喜欢那一篇《渔夫和金鱼》，这个你能看得懂吗？
1: 还可以，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俄语。

我哥哥最喜欢的是青铜骑士，他会背俄语全文，他是个飞行员，可惜没有看到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

0: 哥哥是好样的，他的事情我都知道。这本书我送给你了，送给我。
1: 请你签名留念。

0: 这个刘克豪按兵不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等援兵呢？
0: 等援兵？你想想，他一个小小的侦缉处，是我们的对手吗？要想吃掉我们，他只有调正伪军人。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正紧，他不可能从前线调集军队，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1: 调沈阳驻军。对了，那咱们该怎么办？跟他打一仗。
0: 什么？
1: 怎么？害怕了？你好，
0: 我马天成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咱们跟他们硬拼，我是担心咱们的实力呀。放心吧。 真真假假，你别说，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呢，写的是真好。哎呀，以空间换时间。好啊，我们就用七人之道换之七人之身。正面作战，我们搞特工的是肯定不行，所以啊，咱们得回沈阳。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调虎离山。 等沈阳空了，咱们再回去。对，啊，等着吧。两天，他的正规军肯定到。做好战斗准备。

处长，给政务委员打那份报告已经批下来了，组织同意调部队配合咱们剿匪。你知道上级领导派来剿匪团长是谁吗？

0: 万江同志辛苦了，辛苦啥呀？赶紧上车！
1: 去哪儿啊？
2: 秃顶子山啊！去看地形，我保证不出三天，让那帮土匪给我一个个的钻进棺材里。
1: 你刚来到市里，先休息休息，秃顶子山过两天再去。
0: 您磨叽啥呀？
1: 那你着什么急？我说，
2: 快点，快点，剿匪能不急吗？
1: 万江同志，
2: 请进。
1: 坐呀，你咋来了？你这不是刚来吗？也不知道你习惯不习惯，我过来看看。
2: 坐啊。
1: 啊好。有啥习不习惯的？挺好的，我来这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享受的。
2: 习惯就好。
1: 哎，刘克豪，这几个月不见，你咋这么外道呢？
2: 是吗？
1: 你不会是当官了，有官架子了吧？怎么会呢？
2: 李志见了吗？没见成，他跟着部队从山东到了徐州，现在啊又往南边去了。这不，天天写信催我，让我去见他呢。
1: 那，去吗？
2: 没想好。哎，你说。 凭啥非得我去见他？他咋不能来见我呢？
1: 这个事儿我就不好替你拿主意了。
2: 我看啊，还是沈阳最好。我一回来啊，就不想走了。
1: 那就别走了。
2: 哎，这是你说的啊。那回头你给李志发电报，就说王一翔同志就留在沈阳了。<笑>

0: 不早了，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早点休息吧。
1: 好，那我
0: 别送别送。

0: 现在啊，沈阳城已经空了，正是你们趁虚而入的最好时机。行了，我们就按照原计划，我们沈阳见。
1: 先坐啊，马上就好。把任务马上布置。

0: 下去，好吧，
1: 进去吧。
0: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2: 明天我就带队伍上山。
0: 王云香，这可不行。
2: 为啥不行？哎，我到这来的任务就是来剿匪的，我不上山我咋完成任务？
0: 现在不是时候。你知道山上是谁吗？马天成啊，弄不好徐云初也在上面。
2: 那我更得上山了，我得上山去把他们亲手抓住。
0: 抓什么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摸清楚敌人据点的具体位置，摸清楚之前不许轻举妄动。你要配合我的工作，王英强知不知道什么叫配合？
2: 我凭啥配合你啊？刘克奥同志，现在不是在沈阳干地下工作的时候了，你给我搞清楚。那个时候你是我的领导，我是得听你的命令，服从你的命令。可是现在你不是我的领导了，刘克豪，你咋还是这样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啥工作都得围着你转。我还以为你不做地下工作，你工作态度会有所改变，太让我失望了。走。
0: 哎，王毅。
3: 刘处长，下一步该怎么办？
0: 通知下去，各村各户不许给土匪提供粮食，并且组织区小队、农会的骨干昼夜巡逻，断绝土匪与山下的联系。只要我们这项工作做好了，下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3: 是，我这就去办。
0: 好，等等，
3: 处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土匪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3: 都摸得差不多了。
0: 要跟他们讲政策，告诉他们，只要下山我们就既往不咎，如果拒不下山只能是死路一条。
3: 有好几个家属已经开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了。
0: 那你们辛苦，有时候思想工作比打枪要管用了。
3: 好的，
0: 去吧，
3: 我这就去办。
4: 你好，
5: 有收获吗？
4: 昨天下山投降的都抓回来了。你好，咱们山上剩的粮食不多了，刘克豪又在大肆宣传，只要投降既往不咎。山上现在是人心惶惶啊！
5: 我在问共党的正规军到了没有？
4: 到了，两个营的兵力，
5: 这不就对了吗？准备作战。
4: 是。你好，您从南京带的那几个人去哪儿了？
5: 哦，他们另有任务。把那几个逃兵做了吧。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

0: 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

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

0: 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

0: 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

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李璐同志，你帮我评评理，这次你可得好好说说他。
1: 可好？
2: 李璐同志，
1: 怎么了？
2: 没事。
1: 下面有什么计划？
2: 哦，你看，秃顶子山现在呢军心涣散，要想摸清他的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的情况，首先要抓一个蛇头。
1: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2: 对。
0: 哎，要抓也行，我去抓，我在行。
2: 你不行，我对着手得我去。
0: 你啥意思啊，刘克豪？我好不容易等来行动，你还跟我争？
2: 你不行啊。
0: 我咋不行？我打过游击，我端过敌人的炮楼，我有充分的敌后经验。我要去就是手到擒来。哎，李陆同志，你给我评评理，你说咱俩谁合适？
1: 这事儿啊，还得你们自己定。原则上呢，王一香同志，你是来配合敌侦处的工作的，一切都还得听刘处长的指挥。
2: 哎。

0: 不是约我谈工作吗？这是。
1: 哎，刘克豪同志啊，别老工作工作的，来来来，坐下坐下。你这段时间啊太辛苦了，我请你喝酒。
0: 我不喝酒，你又不是不知道，尤其是工作期间。
1: 刘克豪同志啊，好歹咱俩在一起干潜伏工作那么长时间，你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再说了，工作得劳逸结合，你这人啊就是太不会照顾自己。来，我知道你爱喝那个什么红酒，可是这儿找不着，老白干也不赖。干杯。咋了？喝呀。
0: 行，那我就破回力。
2: 王一香，你会犯错误的。
1: 对不住了，走了。

0: 刘克豪是啥人啊？一个小小的王一香，咋绑得住你呢？我轻敌了，我认输。哎，你把我放了吧？
1: 为什么？
0: 你说你这样，我咋管理我的队伍啊？再说，咱是自己人。
1: 是自己人。
0: 好好好，我向你认错，我错了。你赶紧放开我，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0: 我会很没面子的。
2: 哎，组长，他还是不服气啊，他瞪我。
1: 那就让他这样回军营吧。

0: 生气归生气，也不用绝食啊！赶紧吃点东西。
1: 我恨你，你就可好？都是革命同志，什么恨不恨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这不就开个玩笑吗？开玩笑！我一世英名全毁在你们俩手里了，我一辈子不原谅你们，尤其是你。
0: 你先动的手好不好？
1: 我是女同志，你跟我一般见识啊！
0: 哦，你现在知道你是女同志了，你可没的时候什么都忘了。我告诉你啊，违反原则的事情那是不行的。
2: 我违反原则？啊，我帮你，我违反原则，你帮我，你不违反原则啊？
3: 没到营区，我不就把你放了吗？
1: 你放是放了，那话都传出去了，我这脸都掉地上了。
0: 那我不管了。
2: 你，
0: 哎，
2: 跟我还动手？你放开！
3: 这还没消气儿呢，一报还一报扯平了。一会儿有一个审问，王银香同志，李路同志怎么说的？好好想想。行了，消消气吧，吃点东西了。
0: 我明天就请示上级，处分他。行行行，这件事儿啊，你们两个都有错，要处分的话，谁也逃不掉，而且论大小，你比他还大，你愿意吗？好啦，吃东西吧。哼。你叫什么名字？
4: 李小辫儿。
0: 本地人吗？
4: 是，为什么当土匪？没吃的，混口饭吃。那你是想顽抗到底，还是想重新做人呢？重新做人，重新做人啊，长官。很好。谢谢长官。
0: 徐云处在哪儿？
4: 徐云处不知道。
0: 那你们的头是谁？
4: 是南京来的一号特派员。
0: 一号特派员。
4: 对。
0: 林静。

0: 是他吗？
1: 是他，没错，是一号。
2: 他在山上的点儿都在哪儿？
1: 有好几个民营，马驹桥一个，奶头岭一个，不知道他在哪一个。
2: 征粮都在哪儿征？
1: 有几个屯子。对了，每半个月马队长要下山来收一次粮食，他喜欢搞女人，每回都搞。有时候一号也来。
2: 一号也搞女人？
1: 不，一号不搞，一号挺怪的，他找我们村长谈话，要么就逗孩子玩，要么在山上待着闷，他下来散心。
2: 最近一次会是什么时间？
1: 最近大概是后天，这回应该是小新屯。

0: 过来一下，这就是小心灯。你看，什么时候行动？出其不意，马上行动。 兄弟们，出发！怎么这么近啊？我觉得不大对，
1: 不会是中计了吧？

0: 这个陷阱，
1: 他妈姓刘的，我要抓着他，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0: 这就是万物合之众，我带人强攻，
1: 马上回到各自的位置，没我的命令不许强攻。
0: 往下。
2: 是。

已经被共党抓住枪毙，还不如给他们拼了！过这一关，我的黄金和大洋交到了，兄弟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也就来了，够冲！

0: 老肖，麻烦问一下，见没见到两个男的，穿着制服，往哪儿去了？
1: 两个男的，
0: 对，
1: 好像是往那边走了。
0: 那儿吧，谢谢啊。

0: 坐好，坐好，别乱动。没事，只是单片划伤的，没关系的。伤得
1: 很重，什么没关系？卫生员一会儿就到。啊，
0: 快，
1: 动作快点。哎，你怎么那么冒失啊？刚才多危险！
0: 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听命令。
1: 少说两句吧。
0: 也不能怪你，你没战斗经验。要我说，今天就是倒霉。 要不差点就把薰衣初那个老狐狸给抓住了。
1: 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疼。

0: 追上！
1: 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啊！啊！
2: 打开。

0: 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啊！是啊，都带回去。坐下。麻烦你帮一个忙，不要紧张。往南京发一个明码电报，电文如下：毛人凤先生，秃顶子山土匪。
1: 已被剿灭，你们发来的武器物资和黄金悉数收到，恕不言谢。刘克浩，
0: 带下去。
1: 报告处长，赵七来电。
0: 念。
1: 沈阳近几日一切正常，市面上很平静，没有发现任何敌头活动。
2: 正常。马上通知所有同志，计划有变，收拾行李，连夜赶回沈阳。是。
3: 这不正常。
4: 大叔，我来帮你吧。哎，同志，你看。 您是伤员，怎么让您干活呢？
3: 嗨，没事，一点小伤都快好了。这段时间在您家怪麻烦您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来，
5: 你们灭了胡子，就帮我们除了害，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您干活呢？
3: 林静，
5: 还是我。那我就帮您打扫。
3: 你这腿伤没好，满地瞎跑啥呢？
5: 我来，楚少，别总逞能，都快好了。
3: 给，
5: 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这腿能走吗？ 满地瞎跑啥呀？
3: 我都快好了，再这么待着出毛病的。况且也是向你们学习啊，在学习班的时候教导员一直说要居民团结，要跟老百姓成一家人。
5: 得了吧你，什么事儿也不能勉强，知道吗？
3: 知道。
5: 我来啊是来通知你的，计划有变，我们晚上就得赶到沈阳。你这腿能行吗？别掉队了。
3: 只要你跟得上，我就跟得上。
5: 得了吧，还跟得上？刘克豪同志想得很周到，他给你准备了一辆大车。行了，我先走了，你赶紧收拾收拾吧。

0: 这次剿匪，大功告成，你功不可没。我得给他请功。
1: 那我不敢当。咱们城里边情况怎么样？
0: 非常的平静啊。可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1: 孟鹏同志，这不对头啊。
2: 有什么不对头啊？
1: 荀初已经潜回到市里了，他一定会有动作的。

0: 什么情况？
1: 好像是自来水方向爆炸。
2: 哪儿爆炸？
0: 好像是自来水厂。
3: 是自来水厂。
4: 敌人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呀！
3: 徐云初这是有意的，只是他调虎离山呢。
4: 你认为他的目的是什么？
3: 让我们疲于奔命，为他的人员潜伏争取时间。
5: 可好？
3: 有。
5: 封锁爆炸现场，查找线索。
3: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

0: 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

0: 发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

0: 费，您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3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人间五月，丁香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心出，有事说事儿，你别这么看着我。
1: 哎呀，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行啊，算计到我头上了。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你想借刀杀人，对吗？
0: 你，现在上级领导严令公安部门尽快肃清城内的敌特分子。难道你让我违抗上级的命令吗？
1: 执行上级的命令，那是你的职责，我不可能不让你做。可是你有私心呢。
0: 我有什么私心呢？
1: 你想借姓刘的手杀了我和天成。
0: 徐云初，
1: 这也是你在执行命令？
0: 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1: 你给我记着，在你身边和我的身边不止一个眼线。

我就说嘛，依着彭兄的意志戒掉这毒瘾，那是很容易的事儿。来，彭兄啊，不过在监狱那点事儿，如果让贵党知道了，你还能有今天吗？

0: 老子现在就是英雄，就是烈士，就可以流芳百世。可是现在，现在我的人生，我的前途，都被你毁了。
1: 方兄啊，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照我的话去做。
0: 我保证你安然无恙。有一天国军打回来，你还会有很多的好处。
2: 你也太天真了吧！你真的以为你们能够打回来？
0: 现在江南大部分土地还在我们手里，加上美国盟友的支持，鹿死谁手，还真的难说。

0: 你应该认识我。
1: 不认识。
0: 这次潜伏进城，你的身份是什么？
1: 收购药材的行商。
0: 你懂医药知识吗？你的上司简直是来派你送死的。你潜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空降以后的接头点联络人是谁？你到底说不说？

0: 你的身份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你不说也没关系，对吧？我相信会搞清楚，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我现在也不是在审你，而是在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你要权衡一下，如何选择说或者不说。
1: 我说，我接到的任务是进入沈阳，设法弄到合法的身份证件，潜伏待命。
0: 具体的呢？
1: 没有具体的，只是让我们潜伏，到时候会有上峰来联系。
0: 你的上峰是谁？
1: 一号。
0: 谁？
1: 一号。
0: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带去。
2: 是。
3: 他在撒谎。
0: 他没有撒谎。明天继续审问，问得细一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 是。
0: 林静，这不是在保密局，不要太冲动，要讲究一点方式方法。

0: 有进展了？
1: 没有工作我就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不是，只是这么晚了，我想工作一定是有进展了。
1: 不请我进去啊？
0: 当然，请进。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晚了。来，请坐。
1: 这么晚了还在忙呢？
0: 千头万绪啊，停不下来。我知道你喜欢红酒，喜欢咖啡，我这没有。给你沏的茶。啊，
1: 不用忙了，我坐一下就走。今天来只是为了跟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
0: 怎么，工作上不适应？
1: 不是，同志们对我都很照顾，工作上我也很满意。只是昨天你批评了我，我回去想了很多，我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身上有太多国民党时期残留下来的坏习惯。
0: 我觉得你不要太勉强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压力。
1: 可是我很着急，我不希望辜负组织，也不希望辜负你的期望。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要再接再厉。
1: 你能这么说，我心里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其实不光是你，我也同样需要一个适应期的。你想啊，我做了2年的乔天超，现在突然让我坐回到刘克豪，那也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在想，我是该用乔天朝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呢，还是该用刘克豪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对你对我都一样。
1: 这个家里少了一个人，你不太习惯吧？

0: 刘主任，侯刚前来报道。
1: 你怎么提前也不打个招呼？
0: 先让我进去吧。来来来来，进。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林静同志，这是我们的同志啊，解放沈阳立下汗马功劳。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侯刚，这是我徒弟。
3: 不打扰你们聊天，我先走了。
2: 好啊，
3: 再见。
0: 再见。
2: 放松点，不要负担太重。啊。
0: 哎呀，乖，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哎，这么晚了，你们谈什么呢？
2: 当然是谈工作了。你不是去西柏坡学习去了吗？
0: 是啊。
2: 被开除了吧？
0: 哪能啊，我是你看中的人，我得给你争点气呀，哪能被开除啊？我是学生归来。
2: 来来来，坐。哎，你说你这小子去学习那么久，就不知道给我捎个信儿？
0: 嗨，你是不了解情况，我去解放区进行学习以后啊，指导员觉得我还不错，是个人才，组织上呢对我也挺满意，就把我留在了敌工部工作。你也知道这工作呀有好多信息不方便泄露。
2: 原来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干部了。哎，
0: 不敢当不敢当，你是把我领进门的师傅，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学生。
2: 好了好了，胡刚，你这次来是专程过来看我的，还是另有任务？
0: 哦，组织决定把我调回沈阳工作，往后咱们就能并肩战斗了。
2: 好啊，得感谢李政委啊，又给我派了一位高手。

0: 林奇啊，咱这解放后还是第一次见面吧？这怎么爱答不理啊？
1: 我早就不是保密局的机要员了，叫我林静就行了。
2: 哎，不，得叫组长。
0: 是啊，得叫组长啊。叫顺了嘴，一时真顺不过来。听说你调来我们组当组长了，我说太好了。原来在保密局的时候，我服谁呀？还不就服你林小姐？林小姐啊，不，林组长，咱们这些人里头，也就你能在新政府里说上话。你看看能不能帮我弟弟找条路子？这解放以后，他一直赋闲在家里，两个孩子还等着吃饭呢。
1: 工作上的问题，组织上会安排的，我个人无能为力。至于生活上嘛，政府不是给投诚人员发津贴的吗？
0: 林静，我这低声下气的求你，你倒跟我打起官腔来了，未免太不讲交情了吧。还真以为自己得道升天了，以前还不都一样？
1: 你说什么？
0: 哟，林组长，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1: 少跟我来这套，我跟你们能一样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林静啊，同事之间如果缺乏坦诚，看似小事，但是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有什么事情不能憋在心里？
2: 刘国豪同志，你说句心里话，你觉得我跟他们一样吗？
1: 谁吗？
2: 当然是反特教组的人了，他们都是头城人员组成的，把我跟他们划在一波，我心里接受不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你们就是有意在疏远我，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个保密局的特务，我怎么努力组织上也不会充分的相信我。
1: 林静啊，你看春雨过后大地是郁郁葱葱，这绿色里边有杂草也有苗子，杂草是什么？是必须要被剔除的，留下来的一定是苗子。

0: 我希望你理解。反正我也不想领导什么反特技要组，不行你把我调回学习班。
1: 想不通我可以理解，耍性子那绝对不行。
0: 组织让调你到机要组，那是对你的信任，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刘克豪同志，你不觉得你这些话很苍白吗？你这是劝我吗？
0: 我只想听你说句真心话。
1: 你让我留下来，我就不走。

0: 大哥，给俩钱呗，可怜可怜啊，给俩钱呗。谢谢啊。把名单上的人给我保护好了，一旦出了差错，你知道后果。你先走。
1: 你再给点呗，你看你，你再给俩钱怕啥的呀？

0: 人去哪儿了？
1: 朱老板。
0: 哟，你咋不开灯呢？
1: 啊，习惯了，黑点安全。
2: 啊，是老板呀。
1: 嗯。
0: 你到我家也住了有些日子了，你说到沈阳来做那个皮草生意，你这生意进展的怎么样了？
1: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想赶我走？
0: 啊，不不不，只是现在这个新政府查的有点紧，我这心里都害怕呀。
1: 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跟党国干了，这趟到沈阳来。只是做点生意，挣了钱我就去美国了，啊！哎
0: 呀，可你整天窝在这里不出门，这算是做的哪门生意啊？
1: 周老板，你要不提吧，我还真不好意思。既然话说开了，那我就只好说了，你不还我钱，我哪有本钱做生意啊？
0: 这
1: 解放前吧，我是把钱存你这儿，没说给你。你以为我马天成没命拿这个钱了是吧？
0: 哪里哪里，你这
1: 那好，只要你把钱还给我，我立马走人。
0: 可我这钱呢，都投在那生意上了。
1: 那是我的钱，没我的同意，谁让你借出去的？说吧，这事儿怎么解决？
0: 要不，你再宽我几天，我把贷款收回来呀，马上就还你。
1: 扯淡！这是什么年月啊？你说能收回来就能收回来吧？啊？周老板，你吃饱了是吧？我还饿着呢。

快点。

0: 朱老板，谢谢。哎呦，你家住附近？不，啊，是住附近。刘处长，你这么巧在这遇到你了，
1: 也不请我到你们家坐一坐。
0: 不，家里乱，不太方便。家里有客人吗？刘处长，刘处长。
2: 这不关我事啊，他找上门，我惹不起呀。别怕，政策我跟你讲过，对吗？
0: 对。
2: 那麻烦你带我去会会这位客人，要配合。
0: 配合，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2: 起来，带路。

1: 这个贺哥可真够歹毒了，他已经算准了是不留活口了。
2: 有人接应，
0: 怎么会这样？你们的动作不是很快吗？让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
3: 等等。
4: 你指的是什么？马天成肯定有接应，而且接应的人应该是徐云初，因为时间太短，他来不及指派别人。
5: 这次行动知情的范围有多大？
4: 为了迅速地摸清情况，我动用了反特技要素。保密措施没有做好啊。
6: 是，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很想弄清楚徐云初下一步要做什么，怎么做。夜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

0: 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 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

0: 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

0: 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虽然潜伏组是长期潜伏，但是短期内巡处不可能没有行动。
1: 情况虽然复杂，但也要尽快捋出头绪。另外还要注意，不要打击投诚人员的工作情绪。
0: 是，明白。
1: 高同志啊，你最近的工作有点粗枝大叶，老地工了，犯这样的错误是不能够允许的。你要冷静地想一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影响你的工作情绪。

0: 夜不知哪道可收我，哎呀呀呀呦呦，哎呦呦，
1: 换他了。
2: 哎呀，牙膏皮换呢，行，拿一个吧。喜欢啥玩意儿？喜欢大的啊，行，猪八戒。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1: 我要换它了。
2: 小崽子，拿啥玩意儿换呢？偷你爸的吧？没钱别偷东西，知道不？你爸指定是当大官的，要不然哪有这么好的笔啊？
3: 这你给爷爷不是白瞎吗？
2: 下次没钱哈，跟你爸那儿拿点废报纸啊、废文件啥的，懂不？还去。哎，这哪成啊，小崽子！哎，哎，小丫头，嗯，买一个喜欢啥玩意儿？挑一个。哎呀，哎呀，走吧，去吃去吧啊！哎，
4: 哎，等等。
5: 干嘛去啊？

胜者威王败者为寇，愿你们赢了，想怎么样？

0: 是我，老三。
1: 是一号。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再换一个。新的身份已经给你办好了，放在桌子上。

0: 来，一个一个来啊！我看看这个，行，拿一个走。哎，喜欢哪个拿哪个哈。等会儿这啥玩意儿？哎呀，牙膏不洗呀、啊！来，我瞅瞅，你这拿的啥玩意儿？拿的是……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好啊啊！瞅见没有？带这个的啊，能画俩糖人儿。瞅见没有？下次都拿这个啊！去吧，大小子，拿两个。你这个啥玩意儿？牙膏啊，牙膏皮啊，行啊。你呢？也牙膏皮啊？哎呀，哎呀，那拿一个呗。
1: 谢谢爷爷。
0: 拿一个走。
1: 谢谢爷爷。
0: 走了，走了，走了，回家去了。走了。哎。

0: 进。
1: 李政委，
0: 进来吧。嗯。
1: 您找我？
0: 坐吧。
1: 哦，不用了，处理还有事儿，得赶回去。您有什么指示？
0: 正在看你的报告，听说最近你在工作上表

0: 现很突出，对机要组一些人思想上的波动能够及时的把握和领导，很值得表扬。
1: 职责所在，应该的。
2: 现在各项工作都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了，上级考虑把你调回学员队，让你完成你未完成的功课。
1: 不用了，这里的工作我已经适应了，况且这里也离不开我。

0: 到更需要你的地方，发挥你更大的作用。你的表现，上级是看在眼里的。有人一直把你良好的表现向我汇报呢。是刘克豪吗？依我看呀，他的汇报还是很实事求是的。
1: 怎么搞的？你把我的枣撞到玉地，这也是撞，
2: 这个是撞到了人家。
1: 怎么搞的是？哎呀，你真是啊！哎，特务，他是特务。
2: 各位，
3: 大家别让他了，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军机督察处的，她是个官儿嘞，到时候那个审计的嘞。
4: 师傅，你误会了。
1: 错不了，就是他。
2: 他都误会了。
1: 你是个特务，
4: 就是他。
1: 你就是那个狗特务，我儿子就是你害死的。
2: 大姐，
1: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
2: 大姐，
5: 你
1: 别让他
5: 得罪人。
1: 他是个特务。
5: 同志，这是我的证件。
4: 我看。
6: 大伙都误会了，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同志。没事了，大家走吧，散了。
1: 自己人呐、啊，对不起，对不起了。

0: 是的，
1: 太好了，是吧？
0: 快坐，
2: 坐吧。嗯，
3: 来看一看。
4: 什么？
3: 经过上级研究决定，你留在地震处了，从事一般性的文书工作。如愿以偿了吧？
4: 谢谢。
3: 你好像不高兴啊。

0: 被人当街认作特务，这很尴尬。其实我也一样，也经常被人误会。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只要我们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革命者不该多愁善感。我做不到你那么豁达。你能做到。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过去，你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处境，但是你挺过来了。
0: 其实我不想提过去，我根本就想忘了它，只是我做不到。

0: 我想去找你去找冯东东，我要去找盛姐。
1: 天朝，
0: 可好？我想跟你在一起。
1: 快去吧。

0: 大家都说你的理论水平比较高，给我开个书单吧。
1: 别光看着呀，动手啊。
2: 早就给你开好了。
0: 真有心啊。
2: 你烫头了？
0: 你看出来啦？
2: 你们组里有很多同志对你有意见，已经反映到我这儿来了，知道吗？
0: 我知道啊，那些人都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喜欢用旧眼光看人。
2: 但是你想没想过，正是由于你的这种做派，给他们带来无形的压力，这很不利于你展开工作。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很简单，收敛一点你的骄傲。你看，你烫了头发，和这身军装很不相配。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影响很不好。你说呢？
0: 还有别的指示吗？
2: 没了。

0: 坐吧，坐吧。宇哥，我听说你截获了一个情报。
1: 是林静截获的，是发给一号的电报。通过密码破译，敌人这两天要空投一批特务，
0: 大概在这个区域。他们这次非常谨慎。
2: 我宣布，
0: 这次搜捕行动由侯刚同志负责。
2: 是。

0: 怎么来兴师问罪啊？
1: 干嘛这么说？
0: 你看，把你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我怕你想不开。
1: 我知道你是怕我闹情绪影响工作。
0: 这么通情达理，我很意外。
1: 我知道你马上要执行任务，你又不喝酒，特意给你炖了鸡汤壮壮行。不过先声明啊，你要是一会儿继续跟我说，叫我扭头就走啊。
0: 不说，坚决不说。
1: 端东西吧。

0: 来，好，谢谢。快点尝尝。
1: 好啊。
0: 怎么，我的手艺有这么差啊？
1: 简直是太好喝了！你怎么以前从来没露过？
0: 以前我愿意为百宝汤的人还没出现呢。不过我爸爸倒是很喜欢喝我给他煲的汤。
1: 这么好吃的菜，要是有点红酒该多好。
0: 是有点可惜，以前我倒是存过一些，不过解放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说吧。
1: 解放以前，我们虽然共过事，也有过交往，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我很多话并非出自真心。
0: 别说这些，我其实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解放区是不是有爱人啊？
1: 没有。
0: 那当初你和王英香假扮夫妻是主持人安排的了？
1: 对啊。
0: 就好，以前我的身份没有公开，所以我们是敌我阵营。我能够理解你很多说的不是真心话，不过现在情况都不同了。
1: 应该是。
0: 那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1: 汤的味道很不错。
0: 汤的味道很不错，再好喝也换不来一句真话。
1: 事实上，解放以后，你的工作一直很优秀，很出色。但是
0: 不要总跟我说但是，反正我就是不如解放区的这些同志跟郑苗红就对了。
1: 自从我知道你是63号情报员以后，我一直在试图了解你，但是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你。

0: 应该是侯刚。
1: 那我去天道碗筷。
2: 快点，来来来，接着接着。这是美国的空投物资，有牛肉罐头和饼干，反正你也一个人住，没吃没喝的，给你送点过来。哟，你这有客人啊。
3: 王一香同志，现在你才是客人。
2: 有你照顾刘克豪同志，我算是白费心了。
0: 云香同志，大老远赶过来一定没吃饭吧，要不一起吧。
2: 行，正好我也饿了，一起吃吧。我不客气了啊。哎，这美国进口的牛肉罐头，打开来大家尝尝。
3: 谢谢你啊，我不吃这些。
2: 对了，你以前都吃腻了吧？
0: 算了，今天有鸡汤，这个留着改天吃。坐。
2: 这汤真不错。嗯。嗯，真香。
0: 今天很热吗？
4: 哎呀，师傅，哈哈，原来在我师傅这聚餐呢。
5: 我说味道怎么这么香呢？来来，添上筷子。
3: 我来。

0: 哎，我其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听我们那人说要抽调人员，组成搜救队，配合你们行动，到底啥情况？你跟我说说呗。我就知道你不会白来，我不会告诉你的。你说不说？
1: 侯刚，你告诉我呗。哎，这鸡腿真好吃，你也来一个。你别给我打岔，说说呗，啥情况？你打死我也不说。你说不说？
2: What a wonderful dinner.
3: <笑>好。 今天咱们不谈别的，就谈革命友谊。嗯，
0: 那肯定好。我那还有小半袋咖啡粉，待会给大家泡一壶，咱聊得天亮。
3: 哎，你别让我喝那玩意儿，喝那玩意儿我还不如喝药呢。我不喝。我们是三票，你是一票，嘿，你得听我们的。哼。

0: 你看，你烫了头发，和这身军装很不相配。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影响很不好。
1: 谢谢，下次再光临。小姐，您这头发前两天刚烫过的，现在想怎么做呢？
2: 第一，不要叫我小姐，请叫同志。第二，把头发送回去。
1: 好好好，好的，同志。

0: 刘芳同志。
1: 哎，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0: 没事，我就不能来啊？
1: 吃了没有？他还有点。
0: 不用，我吃过了。我最近可是听了你的很多议论。
1: 什么议论？
0: 关于你的作风问题。
1: 我作风没问题。
0: 这糖衣炮弹不能不防，刘克豪同志。不是我信不过你，是你们这些男同志太不争气了。这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一胜利一到城里，马上被城里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女人把魂都给勾走了。刘克豪同志，你可不能走这条路。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说啥都是为你好。咱俩是战友，我有义务帮你一把。哎，我们单位啊，新来一个女同志，人长得漂亮，而且出身也正派，我给你牵个线咋样？
1: 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你别吃，这终身大事耽误不起，人我都给你带来了。
2: 夜空，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5: 嗯，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6: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

0: 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2: 这个延期网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3: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6: 你好，周飞岩。
5: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6: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5: 嗯。
6: 第一呢，口碑好。
5: 口碑好。
6: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5: 嗯。
6: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5: 配料好。
6: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5: 吸收好。
6: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5: 是
6: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保好安全观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7: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 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5: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呢，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8: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9: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9: 为什么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9: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9: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5: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4: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10: 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0: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

0: 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2: 这个延禧网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3: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明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6: 你好，周飞岩。
5: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6: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5: 嗯。
6: 第一呢，口碑好。
5: 口碑好。
6: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5: 嗯，
6: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5: 配料好。
6: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5: 吸收好。
6: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5: 是
6: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保好安全观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明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7: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 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

0: 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呢、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0.5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2: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什么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5: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4: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3: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不行，我来不及了，我得上班去了。哎，
1: 耽误不了你上班，你见见。
0: 我不见。
1: 你咋还穿这件衣服啊？
0: 干什么？
1: 你穿这件衣服干啥？哎，脱下来，这咋见着呢？
0: 给我脱了！
1: 脱了！
0: 我不脱呀。
1: 行行行，那我把人给叫进来啊。
0: 哎呀，王一翔。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都别不好意思啊，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好。
1: 啊，你好。我姓杨，叫杨杰。你傻看我干啥？你看他。 不好意思，我帮他介绍一下啊，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敌春处处长刘克豪同志。行，你有啥问题自己问吧啊。
0: 来，先坐吧。

0: 刘克豪同志，你是哪年入的党？
1: 38年。
0: 哦，那这么说你没有参加过长征？
1: 没有。
2: 哎，刘克豪可是抗战的同志，完全符合38团的标准，是吧？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要去上班。
2: 行，那我可给你们牵上线了啊。咱们先走了。
0: 那好，不耽误您工作了。
1: 哎，好。
0: 支队长，咱们先回吧。
2: 好好，走。哎，你在这等我一下啊。哎，人可看上你了，
3: 有戏，
2: 觉得你不错。不过就是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1: 王一香同志，你别跟打游击似的，东一下西一下的搞突然袭击。
2: 本来就是打游击的嘛，我不动一下西一下，我能擒得住你？哎，你以后主动约人家点啊。走了。
1: 干什么？
2: 哎，把衣服脱了，脱了。
1: 哎呀，别脱
2: 了。就手给你洗了，你看这脏的。哎呀，走了啊！你主动约人家，听见没？

0: 想抽烟了？
1: 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还来不来啊？
0: 你想不想抓住敌人？
1: 我做梦都想啊。
0: 你做梦都想抓住敌人，敌人就做梦都想潜伏下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啊，有点起码的耐心。

0: 起来。
1: 还没有进展啊？会不会是情报有问题啊？
2: 不会。
1: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啊？你怎么知道敌人就不会获得我们的情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反特机要组内部有问题。
2: 不要武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空投特务一定会来的，毫无疑问。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你现在最该关心的是你自己，你又是一夜没合眼了，
2: 烫发不见了。
1: 遵照领导的指示改回来了。
2: 很好。
1: 你那天有些话没说完。
2: 啊，是。这几天也不是时候，太忙。
1: 不方便的话就写下来吧。一个不会写信的男人，我是不会喜欢的。你忙吧。

0: 笑啥啊你？你没变，一点都没变。来，东西给我。
1: 不用不用，
0: 我拿吧，给我。什么东西啊？这么重？
1: 你爱吃的大鸭梨啊，还有个米柿子。水煎包是没法带了，要能带我也带来了。
0: 你把灯饭桶了，走。
1: 你不是吗？啊？
0: 你才是呢。
1: 那好，我带你在沈阳好好逛逛。嗨，没啥好转，石家庄、天津我这大下来，大城市就这么回事儿。谁说的？一会儿我带你去尝尝东北饺子，保证你没吃过，老好吃了。
0: 嗨，吃啥都行啊，主要咱得好好唠唠嗑。
1: 对，好好唠唠。哎，我给你介绍几个地方同志，人特有意思，我们关系老好了。
0: 哎，李志。
2: 有个同志也不，只能到分校见你。谁？
3: 还没等我来，来得及报告，他就冲进来了。
2: 你是？是我。
3: 你是？
2: 哎呀，李志同志，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呀。来，先坐一会儿。
3: 我只有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2: 说吧。
3: 你和王云香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这个组织上早就定论了，你不该问我呀，我怎么回答你？那你就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3: 事实很清楚，我逃避什么呀？
2: 王云香是我的未婚妻，这里是知道的。她做地下工作，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了革命嘛，不能想自己。

0: 这种事儿过去不是没有过，但是我对你的人品表示怀疑。
1: 你一定是误会了。
0: 误会什么了？闲话都传到我们部队了。我不管是真是假，但是现在王银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就是不愿调往南方。
1: 不对呀，他跟我说你们都商量好了呀。
0: 商量什么了？组织上给他两个决定，一是随着部队南下，二是留在沈阳。你知道吗？他选择了第二。之间要是没问题，他为什么这样？看你这个人就是道德败坏。
2: 哎，你说话注意点啊！
0: 就这么说话怎么样？哎，这，
2: 放开我！你出来！

0: 这个李志同志简直是胡来，我一定要找他上级谈谈。
1: 别，千万别这么做。李志同志这么做虽然有一些冲动，但是我是特别理解的。毕竟他和王湘同志是在战斗中相识相恋的，感情非常的好。虽然他这么做有点过火，应该批评。可是我觉得组织上也应该跟他解释清楚。
0: 这毕竟牵扯到工作的严肃性啊。那好吧，我来跟他说。我觉得光谈没用。
1: 那怎么有用？
0: 你看组织上能不能出具一份证明？这个证明怎么写？我可没写过。
1: 这样吧。 我看还是做说服工作吧。我想他李志再怎么鲁莽，也是个老同志了，不至于在思想上想不通。先放了吧。会放的。刘克豪同志，我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的个人问题给解决一下？这样以后不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吗？
0: 怎么解决？说吧，你看上谁了？
1: 没看上谁。林静对你的一往情深，大家可都看在眼里了。
0: 那是他。
1: 你要是不反对的话，就打个报告上来。
0: 什么报告？
1: 结婚报告。
0: 啊？
1: 这是我个人的主意，不代表组织。到时候把你们俩的问题一切给解决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璐让我签字？
1: 对。啊，也是我的意思。
0: 这算是求婚吗？
1: 算是吧。
0: 先放这儿吧，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见？
0: 反正不是现在，今儿太晚了。
1: 你要是不签的话，我还是拿回去吧。
0: 先放这儿，让我考虑一下。

0: 哎，师傅，你怎么在这儿？我过来找你。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少废话。
0: 这组织上对男女关系可是有政策的，你可千万别犯错误。
1: 这林静可不是省油的灯。
0: 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大半夜过来就说这个。行行行，我不说，有重要情况。
1: 说，他们又要来了。
0: 确定吗？
1: 千真万确，消息我已经封锁了，所有知情人全在局里，我不许任何人离开。这次绝不会走漏消息。
0: 马上过去看看。
1: 好。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肯定就在附近。马上安排下去，组织周围村的治保积极分子，让敌特分子无处。

0: 哎，你们从哪儿来呀？好像我们是从外村来的。
1: 外村？哪村了？
2: 我们还有事儿。
1: 我们马上走。
3: 哎，大伙快点，这俩人有问题。
4: 站住！还站住！您干嘛，大三子？您这路过马上走。
3: 这是干什么呀？
0: 是，不能走。
1: 干啥都不能走。
0: 今天呢，大排查。

0: 昨晚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现在的沈阳，今天的东北早已经就变天了。自从你踏上这块黑土地起，所有的人就都是你的敌人，你们根本就无处躲、无处藏。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足以淹没一切。
1: 连我算上才六个，你们也算不上胜利。
0: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南京，蒋家王朝完蛋了。说吧，他在哪儿？哎，怎么样？
2: 两步，看哪个？
3: 这个。

0: 会记住你。
1: 你弄明白了？
0: 是经纬度。
1: 看来我这有很多东西要跟你学呢。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顽抗到底是没有用的。坐。我知道你受过专门的训练。 轻易不会开口。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只要一说话就会有逻辑。

0: 一混乱就会出现破绽，所以你保持沉默。不过开口是迟早的事情，迟早，这里没有刑讯逼供，你也不会皮开肉绽。 那都是虚弱的人才做的事情。你叫鲁宁，上海人。抗战期间由代理钦点把你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受过短期的培训。这次行动，你们一共7个人，全部被我们抓获。 其余6个人也都招供了，但是我清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你这个组长的脑子里。侯刚，
1: 有，
0: 把他关到昆明街监狱去，好吃好喝好照顾。夜空。好消息！
1: 12生肖精选包，以许悲鸿传统12生肖化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1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诚挚钟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许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正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许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 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

0: 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

0: 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

0: 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即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

0: 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63号，我提醒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
1: 我没有忘啊。
0: 你应该清楚，我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不是为了让你爱他，是要应付他。
1: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0: 不要欺骗自己的感觉。
1: 你好，请你放心，我的心就是铁板一块，我对他根本就没有爱。利用他只是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0: 希望如此。交代你的任务尽快完成。

0: 哟，彭书记，来来来，请进。啊，我正要去找您呢，坐。
1: 我呢是无事不能三宝殿，今天代表领导来关心一下鲁宁的案子。
0: 哦，我去找您也正要说这事儿。鲁宁这个人受过专业的训练，短期内很难撬开他的嘴。我是这样想的，不如把他放到昆明街的监狱关他几天，杀杀他的锐气。材料我都准备好了，就等您签字了
1: 啊。老刘啊，我可是一路给你开了绿灯啊。鲁宁的案子关系重大，你可得给我争口气了。这样吧，你亲自督办，尽快撬开他的嘴。
0: 是。给您倒点水啊。
1: 不必了，

哎，哥，怎么了？前面有车，不可以走的。快点！哎，让一下，让一下。赶紧找辆平板车。

0: 师傅，什么情况？都来了，说把事情搞砸了。我们在路上碰见车祸，我一急忙着救人，没想到正在手术，但愿能救活。
1: 车祸怎么可能那么巧呢？
0: 这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啊，这都是他们故意的。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敌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说明鲁尼身上一定藏着非常重要的秘密。
3: 怎么样，大夫？中了一枪，子弹压住了大动脉，这里的医疗条件根本做不了手术。
0: 什么样的条件能满足手术？
3: 军区的徐医生做过这样的手术，如果他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4: 林晶。
5: 我去联系徐医生。好，是吧？你马上派人24小时监视这儿，马上安排。
6: 是。
5: 同志们，下面我来传达一下中央关于反敌的工作的会议精神。现在，全国都在展开一场镇反运动。这项运动，目前看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把镇反运动与反敌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全部的力量，在沈阳城展开一场大搜捕，让所有的敌特都无处遁形，让沈阳城变成一个透明的城市。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好。下面。 咱们来小结一下最近我们的工作情况。刘国豪同志，鲁宁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军区的徐大夫已经来了，随时准备手术。
5: 手术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7: 这个徐医生也回答不了。
5: 刘国豪，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8: 那都是我的错，
9: 是我的失误。
5: 我负责。散会后，马上写一份检查叫上来，具体的处理意见，由上级党组织决定。
8: 是。
5: 好了，散会。

0: 爸，你们怎么来了？你好糊涂！爸妈，你们大老远来了，谁告诉你们的？
1: 刘同志说了，你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罪不至死，就要你问题交代清楚了，他们会宽大处理的，你会没事的，孩子。
2: 妈，我现在没什么事，我好多了。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3: 逆子，
2: 你把我们气死吧你！啊，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你呀？
3: 好了，
2: 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
3: 逆子，你这不让我们省亲呢？

我知道，你不想说话，没关系。你不说话跟我们救你并不矛盾。我们希望你早日康复，好好的活下去。不过连你也没想到吧，想要你命的人，正是你效忠的党国。 好了，好好休息。

你有见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说了。你知不知道换装计划？你来沈阳跟这个计划有关？对。 我们的任务就是和换装计划的潜伏组接头，协助他们发动对沈阳的破坏行动。把换装计划具体说一下。我只知道，这是沈阳保密局负责人在全国解放前夕实施的一个秘密计划。他把大量关内的特务调到沈阳来，趁着还未解放，为他们安排了 较好的身份和合理的社会背景，让他们在沈阳市各个角落潜伏下来。由于这是沈阳站前站长一人所为，再加上那些人都是生面孔，所以你们俘获的原东北局保密局成员，就连他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些人的存在。

0: 那你的联络人应该是徐寅初。
1: 这我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和潜伏组接头。
0: 具体说一下。

就是这儿吗？挖吧，注意安全。 等一下。

0: 我所知道的潜伏组的情况我都说了，但是我不能肯定这就是整个换装计划的全部班底。
1: 明白。
0: 出发前上峰给了我一本密电码，说是到了沈阳之后会有人用密码来联系我，我想这会不会是一号？
1: 密电码在哪儿？
0: 终结80号有一个死信箱，你们去拿吧。
1: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会如实地向上级汇报。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
1: 你放心，现在是新社会，你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0: 谢谢。
1: 那好，今天就到这儿，早点休息。
0: 对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

来沈阳前，保密局内部搞了一个欢送会，当时有很多长江以北的保密局干部没有去处，都留在了上海，所以那天舞会上来了很多的闲人。无意中我听到一个消息，沈阳市军管会公安局内部有保密局的特务，此人在解放前就是双重间谍，他现在直接受保密局高层的掌管使用，这是最高一级机密。

0: 你确定吗？
1: 我不敢确定，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对了，这个特务的代号是摩羯星。
0: 摩羯星。上次会上我的语气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
2: 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犯了错误就该批评。
0: 不过你改正错误的速度可是够快的。最近敌侦处的工作非常出色，相关的情报我已经上报上去，嘉奖很快就会下了。
2: 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刚刚开始，这个嘉奖我受之有愧啊。
0: 这可由不得你哦。好，对了，鲁宁这次的功劳很大，他对沈阳的潜伏特务情况很清楚，又有改过自新的态度。我个人觉得，能不能让他为我所用？你的看法呢？
2: 鲁宁，我们可以把鲁宁做成我们的典型。他的坦白从宽的事实摆在敌人的面前，对摧毁敌人的心理防线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0: 好，既然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我就打个报上去，请上级给他在敌侦处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你看呢？
2: 啊，
0: 那好，你去吧。
2: 是。

0: 哎呀，哎呦，天成啊！今天咋回来这么早啊？
1: 今儿难得那么清闲，您忙着，我先回去了啊。哎，回见，
0: 走了，
1: 回见大爷啊！
2: 夜空，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重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00牌选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大气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19耐用，银杯在手。 红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 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

0: 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不仅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更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贵锦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看一会儿的功夫，毒素被溶解清除，大米恢复为了白色。
0: 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定。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

0: 老七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1: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工作中呢，大家对我们公安局有了很多的帮助，所以啊，我在宣读之前呢，代表沈阳市政府对大家表示谢意。好，接下来呢，我就宣读一下反特工作的最新动向。沈阳的天啊，已经是晴朗了，但是乌云呢，仍然是阴魂不散。旧社会的一些垃圾啊，仍然散落在各个的阴暗角落里。国民党特务、帮会头目、反动主义分子、封建帮派组织仍然存在，而且还在发展。他们的目的和土匪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复辟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们是土匪的后台基础和家人。在反特剿匪的工作上，党中央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军事剿灭、政治动员和发动人民关系三者结合起来，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在具体执行上呢，我们发现有一种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一部分后进群众，他们往往认不清形势，分不清好坏，在敌人的煽动、哄骗和谣言下，心甘情愿当起了敌人的保护伞。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思想教育的同时，各位进步的群众啊，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和一点疏忽，必须怀疑一个举报一个，发现一个打倒一个，彻彻底底的把旧社会的垃圾清理干净，让他们永远找不到那种再生的土壤。
1: 万能的主，请你宽恕天长。

0: 哎，怎么了？
1: 哦，没事儿，手碰了一下。
2: 今天公安局的小赵同志啊，在百忙当中抽出来时间到我们街道上来，大家欢迎。

0: 你怎么还留在沈阳？干嘛不回老家？
1: 我担心你。
0: 你担心我就更不应该留在沈阳。留在沈阳，你给我添多大麻烦！今天在街上，差点露馅了吧？
1: 天成，你别再干这行了。
0: 以后你少管闲事儿。
1: 天成，我不是不懂什么大道理。 可是我乔共产党现在也挺好的，沈阳现在妓女、毒贩都没了。
0: 你闭嘴！
1: 天成，我听说了，只要你投诚立功，政府就会一概不揪的。你也投了吧，我求求你了，咱别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杀了多少共党，
0: 我被抓也是死。 投降也是死，我死了你也好不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提起这事儿。

0: 太太，怎么是你啊？
1: 我，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0: 来，马太太，我现在在这儿的公安局工作。
1: 真的？
0: 你看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我能骗你吗？
1: 那太好了，林小姐啊，不，林同志，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助我。
0: 怎么了？
2: 天成，
0: 见过马天成？
2: 不，没有。
0: 马太太，他现在可是通缉犯，你千万要说真话，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2: 他的罪重不重？
0: 这个无可奉告。
1: 林同志，你现在是干部了，我请求你，求求你帮天成说几句好话。虽然他是个罪人，但是他也挺可怜的。
0: 这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况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马天成在哪儿，我怎么说啊？
2: 我，林同志，如果你们知道他在哪儿，会不会被枪毙？
0: 我还是那句话，要看他自己的表现，

0: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1: 今天市里在这里召开立功授奖大会，再次表彰一批先进小组及个人。刘克豪同志换装计划的顺利破获，极大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安定了市面，有力的支持了城市的建设。鉴于此，上级决定为刘克豪同志记一大功。好，下面请刘克豪同志为我们讲话。

0: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鼓励，如果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我一个人是无法取得这次胜利的。现在看得见的敌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但是看不见的敌人还在蠢蠢欲动，
1: 还在伺机谋反，他们随时可能破坏我们的安定，破坏我们的新生政权。
2: 队长，把包打开。这什么？
3: 好，你说是这个呀？
2: 对，
3: 我这吃药吧，老忘了。我老婆担心，就给我带了个闹钟。
2: 行，走吧。

我家里有点事儿，你替我在这盯着点啊。

表面上看，我们的四周，土匪至多也就是采取抢劫、破坏，甚至是杀害我们新生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活动。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昼伏夜出，捞一把就跑，打一枪就撤，不断地对我们新生的地方政府进行袭扰，但是形不成气候。但是我们要警惕啊，同志们，这些行动不乏国民党特务的组织和策划，这次行动只是国民党特务更大武装暴乱的前奏。他们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回到市，隐瞒身份，等待时机。他们的口号就是潜伏第一，行动第二。他们天真的以为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就可以大显身手，但是他们错了。

0: 同志们，只要我们做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解释到位、宣传到位，我们就可以稳扎稳打，做好正反工作。我的话讲完了。
1: 下面，请领导为获奖干部颁奖。

0: 夜不论难啊！赶紧去待产，快！立正，站那！马上去市医院，组织所有的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赶紧去送。
1: 是。
2: 二龙啊，个龙根儿。

1: 我们要是真被炸，幸好人员伤亡并不大。
2: 肖楠呢？
3: 肖楠，
4: 副长，
2: 这点秩序由你们两个负责，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确认无疑后安全到安全的地方，谁也不许走。
1: 好，
2: 知道吗？
1: 一会儿跟我来。
2: 好。
1: 已经通知下去了，抢修队所有成员都在赶着电厂的路上，但目前一号车间的火还没有扑灭，抢修还无法进行。
2: 胡刚，
5: 肖
2: 什么局什么时候过来？
5: 一分钟之内赶到。
2: 好，你们做好准备，火一灭全力抢修，没有电的沈阳党不答应，人民更不答应。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2: 去吧。
1: 所有员工的档案和今晚值班人员的名单都在这里了。在一车间值班的是哪三个人？核对一下。还有什么情况？
6: 爆炸发生的时候，他俩应该在里面值班。也许这会儿已经被炸死了。电厂里所有的可见人员。 包括昨天晚上受伤的这些伤员，我们都已经登记了，但是就是没有这三个人啊。
2: 你和赵琦逐一查对，核对无误的一定要做详细的笔录，尤其是一个月之内进厂的职工。好，明白。王书记，那麻烦你配合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7: 这事儿，说，
8: 我觉得像是冲你来的。
7: 如果是冲着我来的，整个事件的策划者应该是他。
9: 徐云初，
10: 报告处长，又发现一颗炸弹。

0: 处长，昨天晚上所有出现的人都已经审查过了，但是没有出现可疑的。
1: 那让这些工人回去吧，要扩大排查的范围。
0: 好，
1: 把全电厂的职工都列入待查的名单。
0: 好，我明白了。

0: 喂，
1: 刘克豪吗？
2: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两响，只响了一次，有点可惜呀。
3: 训处，你已经输了。
2: 话说的有点早，你等着，
1: 我给你准备了19响。
4: 我的判断终于得到了证实，徐恩初不仅留在了沈阳，同时还留下了19枚沉甸甸的炸弹。

0: 李总，首长这次要见你，并不是要批评你，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吧。不批评我不等于我没有错，保证沈阳市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失职啊。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牛脾气，认死理。
1: 胃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益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

0: 来的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3: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3: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2: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3: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

0: 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我终于到哈尔滨了。
7: 都很热情，很好客，
6: 嘎嘎好。
8: 我们母岭关系特别深。
9: 哈尔滨 is a cool city。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

0: 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行，说说看，下一步打算怎么走？
1: 现在沈阳的敌特利用我们沈阳市的户籍制度比较混乱的缺点，隐藏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我们敌侦处的人手不足以对全沈阳十几万的人口进行彻底的摸排，时间很紧迫，那19颗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所以能不能请求首长派一支部队过来，配合我们对沈阳市的市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那么我们敌侦处的同志可以集中精力追查寻出的线索，擒贼先擒王。
0: 行。对了，还有一件事，原东北老领导邝书记马上要到沈阳来视察，
1: 我们保证不了他的安全啊。
0: 可豪，我明白你的苦衷，但是我们只有配合。邝书记这次来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没办法。
1: 能不能让邝书记更改行程？
0: 不行，正是因为知道沈阳敌特活动很猖獗，邝书记才决定来的。他要来了，会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信心。如果要是不来，这不增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了吗？这样，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制定一份详细的行程安排，一定要确保邝书记的安全。
1: 是。

0: 进来。
1: 给你泡了杯咖啡。
2: 没回去啊？
1: 是啊，我还没有滚回去。
2: 什么意思？
1: 你刚才说了什么都忘了，我可记着呢。
2: 对不起，我太着急了，但是我不希望你被炸死。
1: 以后如果结了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许这么跟我说话。
2: 你签字了？
1: 我是说如果，我还要考察你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你对我签不签字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2: 很在意，非常在意。我是搞特勤工作的，着急你看不出来。
0: 不刚了，
1: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要思考一下，让我们不要打扰他。
2: 好啊，那我就去听一听他思考的成果。

0: 哎呀，师傅，你看我一直在思考，都没听见你进来。
1: 哦，很好哎，在思考。不过你思考的方式很特别啊。
0: 有吗？
1: 打呼噜思考，都想什么了？
0: 哎呀，成果那是相当的大呀，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呀！这个嘛，得等等。这各种线索在我脑海里交织啊，穿插呀，那你让我好好理理。
1: 哎，行了行了，你也辛苦了几天了，再交给你一项任务，怎么样？
0: 好啊，
1: 去查一查这个是从哪儿出来的。
0: 为什么？
1: 在电厂办公室里拆除的炸弹，隔层下面全都是这种螺丝钉。
0: 我明白了，他想的可真周详啊。一号车间爆炸的炸弹是用烧夷弹改装的，对建筑和设备破坏力极大，而安放在办公室的，他填充了这么多的螺丝钉，就是想大量的杀伤我们技术人员。
1: 是，如果是就几颗的话就很难说了，但是这么大批的螺丝钉不可能从外地带过来，应该是在本地解决的。把咱们全市的五金店查一遍。
2: 明白。
1: 另外，让所有五金店的老板认一下这个人。
0: 是。
1: 那你继续思考吧。
0: 师傅。
3: 好啊，只要你觉得可靠的，你都往我这输送，由我统一指挥。等一下，
4: 现在
3: 你要抓紧，好吧？就这样。查怎么样了？不，
2: 师傅。查到了这种螺丝钉的出处，是从沈河区红星五金电量行卖出去的，数量全对上了。
3: 什么人买的？
4: 店老板说是一个穿有解放鞋的妇女，她说她自己是啥街道合业厂的，厂领导让她来采办的。

哎，对了，他胸前还有个十字架。刘半角。

0: 你们先进点，全部都起出来。
1: 是，
0: 注意安全。
2: 师傅，
0: 全部找到了，我刚才清点完了，整整19颗。
3: 注意安全，带回去。
0: 好，走，带回去。

0: 哎呀，对呀，李路同志，已经全部起货了。对，不多不少，整整19枚。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师傅，我要为赵七同志请功，这次破获炸弹多亏了他了。
1: 我算哪门子功臣呢？只是做了本职公证而已。科长，您可就别埋汰我。

0: 偏远的电厂。
1: 我总觉得寻出的目的不在电厂。
2: 那他什么意思啊？
1: 记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2: 最近邝书记要来啊。
1: 对，他的目的是邝书记，他是为了把我们调开。
2: 我明白了，这是老狐狸。

0: 同志，对不起，我们下班了。
1: 王师傅呢？
0: 他今天家里有点事情，我今天临时带他班。
1: 啊。给。
0: 好。你每个星期三都来借书，还真规律啊。新版的康熙字典已经出来了，你这一版不太全。
1: 啊。
0: 你也是北平人？
1: 是啊。
0: 以前在哪儿读的书？
1: 惠文中学。
0: 惠文中学？那我们是校友啊。民国17年，真巧，哎，咱们是同一届校友呢。
1: 你快点好吗？我还有事儿呢。哎，
2: 你的气色不太好，是不是病了？
1: 我就是有点感冒，不太舒服。
2: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2: 那去医务室拿点药。
1: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吃饭去吧。
2: 好，

师傅，今儿林静怎么了？一个人吃饭坐一边也不理我们。我早跟你说，离这个女人

0: 报告，管理员带到。
1: 好，带进来。刚才是您报的案吗？
2: 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我是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今天一大早我和平常一样来开门，一进来就发现了尸体。
1: 他也在这里上班吗？
2: 不是的，他是临时来替我一天班的，可我没想到出这事儿。阿姨，这可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平常就喜欢读书。
1: 好，谢谢您，待会儿啊您还得跟我们回趟局里做一份详细的记录。
2: 好，我一定配合。同志啊，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1: 您放心吧，您先到那边歇会儿。
3: 什么情况？
4: 师傅，被害人的钱财完好无损，看来可以排除谋财害命。从图书管理员的介绍看，此人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仇杀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凶手的作案手段却是非常的老练。
3: 这少什么东西没有？
1: 值钱的东西都还在，唯独少了一本借还书的记录。看来

0: 凶手曾经在这里借过书，生怕我们从借书记录上追查。师傅，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1: 从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来看，这应该不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命案，应该是临时起意。把狄真处的人都叫来，查遍这里的每一本书。
0: 这得多少书啊？这不大海捞针吗？
1: 那也要把这根针捞出来。
2: 是。

0: 我需要东北局书记来沈阳视察的全部行动计划。
1: 荀处，我劝你打消这个主意，他的安全工作将会十分周密。
0: 你听着，三天内把计划送到我手上。

0: 有什么所发现啊？这好像是密码吗？这就是密码，我师傅您教过我。现在可以断定，迪特一直在用这些字典来传递情报，而管理员的被害很可能是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些密码，才编灭口的。
1: 嗯，
0: 我得回一趟局里，把这些字典交给密码会组破译。你们的工作不要停，再辛苦一下。 把所有的书再仔细的筛查一遍，也许不仅仅是字典有问题，
1: 可是
0: 每一本都要筛查。再辛苦一下。
1: 是，明白。

0: 哎，刘处长怎么来了？
1: 坐吧。林静呢？
0: 他去经管处送文件了。
1: 那麻烦你提醒他一下啊。
0: 哎，好。
1: 忙吧。
0: 嗯。
2: 老刘，等等。
3: 组织上对鲁宁的安排已经下来了
1: 啊，
3: 他将会到敌侦处接受你的直接领导。
1: 是。嗯，
3: 接下来呢，你要充分利用他的条件，深入挖掘潜伏特。另外，图书馆的案子你可以暂时放一下。
1: 为什么？
3: 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呀。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挖掘潜伏特务，确保邝书记的安全。图书馆的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0: 大哥，行行好，给点钱呗。哎呀，大姐啊，行行好，大姐啊，给点哈，谢谢哈，谢谢。大姐啊，你看你给俩钱呗，行行好，给点钱呗，你行行好你。大姐啊，
1: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这么找我太突然了。
2: 我要知道鲁宁的情况。
1: 他在敌侦处工作，负责密码破译。
2: 哦，
1: 需要干掉他们。
2: 这件事不要你去干了，你还另有任务。
1: 好，
2: 刘克豪向你求婚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什么我不知道？
1: 不过我没有答应。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这么干。
2: 你应该答应的。
1: 你好，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2: 这是命令。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没办法，干我们这一行，没得选择，去答应他。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清楚，
3: 贴近，贴得越近，我们的收获就越大。
4: 是。是，我明白。正进来，
5: 你不用着急，已经有重大的突破。
4: 好的，好的，是，好，你放心。是，好。
1: 下班以后，我想找时间跟你谈谈。
5: 哎呦，今天恐怕我下不了班，特别忙。
1: 是关于签字的事儿。
6: 刘处长，
4: 进来。
6: 刘处长，破译了，
7: 你来看看这个，跟进我手中的密码本，还有这个，图书馆案件中的重要物证。
4: 林姐，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
1: 好吧。
4: 啊，说吧。
7: 之前我怎么都没想到，只有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才是破解之道啊。
4: 这些数字对应的什么意思？时间和地点吗？
7: 对，完全正确。
2: 跟刘克豪的婚事筹办的怎么样？
1: 我没有答应他。
2: 哦，没答应也好。
1: 什么意思？
2: 军管会，太可恶。我得让他吃点苦头。
1: 你要直接攻击军管会，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2: 记着，明天一点以后，不要去军管会。

0: 喂，你好。是。明白。好，马上到。
1: 哎，有事儿。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刚刚通知有个会。
2: 开什么会啊？
1: 这你不该问。你脸色不太好，上次的药吃了吗？
2: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0: 哎呀，我时间实在来不及了，要不让肖楠陪你去医院吧？我给肖楠打电话让他。
1: 我自己去就行了。
0: 那走吧。
2: 好消息。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紫谷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圈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2: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 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

0: 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中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

0: 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我是艾廖沙，我在哈尔滨，当整座城的丁香都开了，这香气就是寄给全世界的请柬。远方的朋友都来了，第10届中俄博览会，我在这里等你。
2: 姑娘，装不好，我给你举着。
1: 一只套娃能装下什么？一层是友谊，一层是成长，还有一层留给未来。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2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

0: 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最近一个时期，大家的工作都挺辛苦，这个我心里知道，组织上也都清楚，但是要把那些私心杂念

0: 敌人太猖狂了，虚云初干的，
1: 高同志，爆炸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在打电话，
1: 这件事情一定要彻查。

0: 这里。
1: 你也知道危险？
2: 我之所以冒这个险，就是因为事情太严重了。
1: 那个电话是不是你打的？我就知道是你打的。我实话告诉你，这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测验，很可惜你不及格。
0: 当初是因为你答应不杀他我才干的。
1: 我是答应了你，可是我改主意有他的道理。我提醒你林静，不要再玩火。不管你救刘克浩多少次，他都不会领你的情。一旦他知道了你的身份，他对你下手绝不会惋惜你，你信吗？
0: 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1: 我煞费苦心地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你应该知道意义所在。
0: 我还要在他身边待多久？我受不了了。
1: 那也得受着，按原定计划办。
0: 我不能跟他结婚。
1: 那不行，好戏总得把它唱完。

0: 惠文中学，那我们是校友啊，民国十七年，真巧，哎，咱们是同一届校友呢。
1: 你快点好吗？我还有事儿呢。
0: 不对啊，咱们那届一共三个班，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把结束卡给我。
0: 哎，同志，你等等。

0: 这局棋你困守死角，没戏唱了吧？
1: 和小委员长一样，大陆上
2: 爷爷，委员长，
3: 快来台湾躲起来了！
4: 快来！

0: 儿听来了？
1: 哎，脸不开，别到处瞎说啊！我是偷偷从电台里听来的。
0: 哎，老张头，这可不能乱听啊，小心别人给你当反革命抓起来了。
2: 二姐，二姐，您哪儿去了？
3: 姐，
2: 明天隔壁街道搞精明联谊会，咱一起去吧。
4: 不去
2: 呗？哎，去吧，你看我这还有票呢。我听说到时候有新肥皂、新毛巾发呢。
4: 走开，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
2: 哎，姐姐，哎，姐姐，那咱去看电影吧。那电影院看大门的那是我二叔，那不要钱。去吧，去吧。
5: 二溜子，你在那我可喊人了。
6: 你看看你，成天好吃懒做。你看看人家驼背老头，这么大年纪了都知道自食其力。新社会了，可由不得你无所事事，你这是破坏社会安定，你知道吗？
2: 大妈，你就说这老头，那怎么自食其力了？我瞧这老头在这摆了三天摊，我就没看有什么生意。那我看呢，那迟早也得饿死。
5: 怎么说，人家也是在努力。你呢，耍赖等死是不是？
2: 怕什么？现在这都新中国了，你饿不死我。
5: 走。
7: 爷爷灌汤圆。
8: 哎呀，臭小子，你今天来晚了，没了。那这么的吧，这么的吧，拿一毛钱啊，俩人想吃点啥买点啥啊，去吧。
7: 谢谢爷爷。
8: 哎，
7: 爷爷说今天汤圆卖完了。
9: 小朋友，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7: 是自己放汤圆的。
9: 哦，来，让叔叔看一下。
10: 哎，走了，走了。
11: 再见。
9: 有问题。在哪儿换的呀？
7: 是在那个爷爷那一换的。他啊，先走了。
9: 哎，老人家，你们见没见过有一个卖糖人的老人？
12: 往那边走了。
9: 哎，
13: 对，
9: 往那边去。

0: 人呢？
1: 人呢？
2: 李陆同志，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徐云初的目标就是邝书记，所以我再次请求上级更改邝书记的行程。等我们抓到徐云初以后，他再来沈阳也不迟啊。上级领导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
1: 但是邝书记还是执意要来。我认为这是对邝书记生命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
2: 你的困难我了解，但是现在你只有克服了，别忘了，这可是你的职责。我只是想万无一失。
1: 看来我必须要赶在邝书记来沈阳之前把危险排除了。条件允许就工作，条件不允许就不工作。 这可不是共产党员。这样吧，我把办公室和物资处的后勤人员都调配给你，如果还不够的话，那就调动质保积极分子，这时候是发挥他们作用的。哎呀，
0: 我试试吧。
2: 别说这种没把握的话，我需要的不是应付，而是坚决执行命令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加强保卫措施，确保邝书记的安全。是。
3: 还有，你和林静的婚事，上级已经批下来了。

0: 我们追了半天都没追上他，全身都是汗。那个，对了，他就是在这儿不见了。
1: 这都是部队内部文件。这卖糖人的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敌特。
2: 我看。

0: 另外还要注意城墙结合部的安全工作。
1: 是的，我会安排。
2: 进来。
3: 处长，有情况。
0: 说。
3: 东门派出所那个偷看女澡堂洗澡的案子，有一个从房顶上掉下来摔死了。
2: 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3: 摔死的那个脑门上有一个枪眼。

0: 他平时就住在这儿？
1: 对。
0: 那他平时跟谁走的比较近？
2: 他不出门，一说他回来就窝在这个古窝里。我早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从来没见有人买过他的糖人，他也不着急。
1: 二溜子，别影响公安局的同志破案。
3: 稍等一下啊，制高点，重新复查一遍，好吗？
4: 明白，
3: 去吧。什么事？
5: 明天什么日子？你不会忘了吧？
3: 什么日子？
5: 不知道就算了。哎，
3: 你看，提醒一下吗？
5: 照相馆打过电话了，明天的时间安排好了。
3: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改天吧，明天不行。
5: 改什么时候啊？
3: 该明天邝书记来，哪天都行，这天不行。
5: 这好歹也是我们俩拍结婚照，你就不能请个假换别人去啊？
3: 开什么玩笑，怎么能请假呢？
5: 那算我求你还不行啊？就这么一天时间能跟你单独相处，平常也怪忙的。
3: 我们不用那么急，对不对？除了明天，哪天都可以。

0: 安排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整个安排都在15号，这非常好，时间很紧凑，安全性也高，危险性小。上午是去武陵山工厂，那里的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下午是去工大会，会场外部是多家单位负责安全，我们主要是负责会场内部的安全，问题也不大。问题在这儿，就是中午的安排。邝书记中午要去市场视察，那个市场门很多。
1: 道路四通八达，人员非常复杂，根本就不容易控制。如果我是徐云初的话，一定选择在那个地方动手。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中午的安排取消？不行，邝书记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不能取消。而且诚信菜市场的走访也是邝书记来之前特别提出的，所以希望你能够提前安排好保卫措施。这是上级的命令，不能讨价还价。

0: 听你的，把这两个都给开始，好不好？这里，安排固定的，至少要三个人，明白了没有？
1: 好，
0: 记下来。
2: 这么开阔的地方很难保证安全，要不然就全给封锁了得了。
3: 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封锁不行。矿书记再三交代，绝对不能惊扰老百姓。
0: 这样吧，你看啊，整个街道我们要隔五米放一个通哨，
3: 穿上老百姓的衣服。
2: 好，
3: 明白了吗？
2: 好，
3: 好，你们俩碰一下，好吧？
2: 好，好嘞。
0: 来，师傅。
2: 好。
4: 师傅，
3: 在那上面一定要安排一个瞭望哨。
2: 明白。

0: 又忘了看门口的信号。对不起，我每一次小的失误都可能要你的命，把门关上。
1: 是。

0: 第二，你的枪法好，一定不能失手。
1: 是。
0: 一旦目标出现，毫不犹豫，一定将其击毙。
1: 是。
0: 这件事完成以后，马上消失。你图书馆的事已经败露了，他们很快会查到你。怎么，心里放不下他？
1: 绝对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0: 你好。
1: 明天我们开始行动，记住，目标到达前5分钟，一定要到达指定地点。你还不能提前，一定要躲过他们的巡逻哨。这次任务之所以选中你，一是你明白他们的活动规律。

0: 吃饭呢？
1: 路上对付一口就烦了。
0: 哎，都给你打来了，先吃点吧。来。坐下来慢慢吃吧。
1: 嗯，没事。
0: 坐吧。别噎着了，喝点粥吧。
1: 嗯。

0: 照相的事儿，我看就定在星期天的早上吧。
1: 好啊，同志们在等我。
0: 这我来收拾就行了。

过去干什么？啊，好，把东西放下，接受检查。啊，放下吧，放下。哎，怎么了？啊，过去吧，过去吧，快过去吧。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

0: 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

0: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都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

0: 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0: 现状。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

0: 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

0: 特朗普称美国或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副外长称将坚决应对军事侵略。美国加州圣迭戈以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五人死亡。异宠市场爆火，肯尼亚蚂蚁走私活动愈发猖獗，汇聚龙江珍品共赴展会之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明确，白名单划定边界。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
1: 当地时间19号，一名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
3: Each nation is considering their response with many, including Belgium,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ailing ships to the region now. We all agre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ensu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allies are moving out.
2: 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北约一直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伊朗方面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的专家当地时间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
2: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蒂厄斯号游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蒂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游轮出发之前。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
2: 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枪手开火时

0: 三名成年男性在室外遇害，其中一人为保安，两名嫌疑人都是不到20岁的青少年。他们的尸体在附近一辆车内被发现，据推测可能死于开枪自尽。
1: How many total deceased? So we have our two suspects that are deceased. We have three victims at the Islamic Center. All three are adults. For a total of 5 people that are deceased, related to this incident.
0: 警方表示，目前该枪击事件是为一起仇恨犯罪，他们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记者说，他已听取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简报，情况糟糕。
2: 当地时间18号，一场强沙尘暴袭击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强风卷起浓密尘云向东吹向首都巴格达，街道和公路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整座城市被暗橙色笼罩。
0: 当天的沙尘暴伴随时速高达96公里的大风猛烈来袭，能见度极度恶化。伊拉克气象与地震机构警告，中部和南部多个省份将受风暴影响，中南部城市风速将减弱，但大量尘埃仍将悬浮在空气中。近年来，中东地区沙尘暴日益频繁和强烈，尤其是在春季和夏季。干旱天气和降雨量减少导致沙漠扩张，与过度放牧、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有关。2022年5月，伊拉克遭遇连串沙尘暴，最终导致至少一人死亡，近5000人因呼吸问题住院。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英国下院议员，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当地时间19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一名士兵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今年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紧急暂停交易。14号开始，美国人形人工智能公司已进行了5天使用人形机器人分拣包裹的直播活动。这场直播原计划进行8小时，以验证机器人专家认定的实用性标准。但随着直播人气暴涨，活动逐渐演变成机器人极限压力测试。人形人工智能公司表示，他们将持续这次实验和直播，直到机器人发生故障。
2: 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根据气象预报，新德里18号至20号最高气温将在43至45摄氏度之间，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3至5摄氏度。除新德里外，高温热浪天气还将席卷印度西北部多地，气温普遍上升3至5摄氏度，且短期内不会回落。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印度每年4月至6月通常较为炎热，7月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降温作用。今年4月底，新德里曾遭遇热浪，气温一度升至42.8摄氏度。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近日，日本遭遇反常高温侵袭。19号早上，日本各地气温持续攀升，福岛市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5摄氏度。此前一天，兵库县丰冈市气温达到35.3摄氏度，创下该地最早猛暑日高温纪录。截至目前，日本已有超过30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0摄氏度。

0: 面对罕见高温，东京已有多人因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就医。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五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韩国媒体18号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
1: 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18号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
2: 内马尔 Junior Santos。
0: 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表示，他们全年都在评估内马尔，他是一名重要的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将扮演重要角色，与另外25名球员承担着相同的角色和责任。不过，对于内马尔何时出场，安切洛蒂并未给出确切答案。入选球员将在本月27号前往位于特雷索波利斯的国家队训练基地报到，正式开始世界杯备战。5月31号，巴西队将在马拉卡纳体育场与巴拿马队进行在国内的最后一场友谊赛，并将于6月1号前往美国的训练基地备战。根据赛程安排，巴西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于6月13号在新泽西州举行，迎战摩洛哥队。
1: 近年来，随着消费观念变化和个性化需求的推动，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饲养异宠。一种主要产于肯尼亚的巨型非洲收割蚁正成为全球异宠市场上的抢手货，该国蚂蚁走私问题愈发猖獗。
0: 巨型非洲收割蚁整体呈红褐色，因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在全球异宠市场深受欢迎。外国买家通过中间人联系当地居民捕捉巨型非洲收割蚁，单只售价平均100美元，以后的售价甚至超过200美元。
3: Each nest here has just one queen, and she is the mother who founded this nest 40 or 50 or even 60 years ago.She is the mother of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we see here. So I was really shocked when I saw, you know, thousands of queens were being collected.
0: 昆虫学家表示，这些蚂蚁在当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够传播草籽，改善土壤，维持草原生态健康。尽管巨型非洲收割蚁分布广泛，但非法贩卖活动会将其传播至非原生地。由于缺乏天敌制约，入侵物种会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进而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视点，进入视点中国。在本届中俄博览会现场，黑龙江凭借创新赋能，正在将琳琅满目的龙江好物推向更广阔的舞台。
4: 在牡丹江展区，这样一台青铜摩托车一经亮相，也备受消费者的关注。我们的极光新闻播放了一条10秒短视频，在6个小时就突破了1300万的观看量。那不仅如此，这样一台高科技的产品也备受市场端的关注。像美国等国家呢，目前已经发来了几十亿的订单。在今年年底，这样一台高科技的产品也将在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正式投产。
5: 我们整个氢能动力系统40%的成本可以用到石墨。所以因为牡丹江有石墨矿，这是我们看中的。
6: 今年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口岸联动发展、跨境产业集聚等多领域合作成效。同样首次亮相就备受关注的还有省科协打造的中国农技协黑龙江科技小院展区。从醇香的豆制品到清爽的浆果饮品，再到稻香四溢的大米，一大批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新品闪耀着创新赋能的光芒。
7: 我们推荐了11家优秀的科技小院，在这次展会上进行展示，来推动科技小院呢走向国际化的舞台。
4: 在展会上，科技元素闪耀龙江制造业。作为农业强省的黑龙江，在农业板块也尽显科技实力。在自来河展区，我旁边的这个展品就是科技感十足的粮食公寓。它不仅占地面积小，风干效率高，更保证了粮食的品质。这样一个小设备，更是我们黑龙江粮食产业从种得好、卖得好，再到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生动体现。
8: 在

0: 地面积不到30平方，但是可以存储粮食，最多的是240吨。玉米在7天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自然的风干。
1: 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绥化好物中的11款产品，本月入选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在本次中俄博览会上悉数亮相。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展区的最新前沿技术，银发经济展区的康养规划。

0: 快讯。
1: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0: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毫无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昨天我省晴天为主，在中南部点缀着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齐齐哈尔、绥化、大庆的局地呢达到中雨量级。未来两天，新一轮降水从西北部向东南部发展。明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齐齐哈尔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绥化南部、大庆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安岭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展望五月下旬，我们将迎来小满时节，龙江大地也将在风雨的交织中铺展初夏画卷。21号到23号、24号到25号、27号到29号三轮降水过程无缝衔接，降雨同时伴有雷暴、冰雹等局地强对流天气。同时，22号中西部、23号大部地区有6至8级、局地9级的大风，并且呢还会和雨水相伴而行，成为这段时日的另一道气象印记。气温则是在风雨间震荡向上，逐步褪去春日寒凉，一步步走向夏的暖热。以哈尔滨为例，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到29度之间波动较大。总之，未来的几场及时雨和逐步向暖的气温呢，会为种子萌发提供必要的滋养。只是大风天气会给水稻移栽带来些许麻烦，建议农区要关注最新天气，旱田播种和稻区移栽有序推进。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阴转阵雨，7到26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齐齐哈尔多云，13到27度。绥化阴转多云，13到27度。大庆阴转多云，14到27度。伊春晴，4到26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0到27度。鹤岗多云，8到25度。双鸭山晴，11到26度。牡丹江多云转阴，12到27度。七台河多云，9到25度。鸡西多云，12到23度。绥芬河多云，11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9到2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后天哈尔滨晴转。

0: 多云，15到27度。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着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肃认真整改整治。
1: 梁慧玲会见蒙古国色楞格省省长拉嘎瓦道尔吉和前杭爱省省长普日布道尔吉一行。
0: 黑龙江锚定农业强省目标，以技术创新支撑科技农业。
1: 木林说专栏今天本台专访马来西亚、巴西、蒙古国嘉宾，看多国合作伙伴如何借助展会契机寻求更多合作空间。
0: 系列报道丁香花开共赢时，带您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的新技术、新产品。
1: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动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2: 1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了齐齐哈尔市湿地保护存在问题。许勤当天来到问题发生地齐齐哈尔市铁峰区克钦村和昂昂西区大阿拉街村现场督查督导。他强调，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关乎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湿地保护红线。在讷摩尔河保护区，许勤实地了解植被恢复进展情况，强调要落实管护措施，全面恢复生态功能。许勤强调，守护好绿水青山就是守住未来财富。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增强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守好绿水青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严肃认真整改，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要求，从通报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深究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细化工作方案，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推进整改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提升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严实作风、扎实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参加第35届哈恰会的蒙古国色楞格省。

0: 省长拉嘎瓦道尔吉和前杭爱省省长普日布道尔吉一行。
1: 梁慧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拉嘎瓦道尔吉、普日布道尔吉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擘画的宏伟蓝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我们愿与色楞格省、前杭爱省共同携手，进一步提升合作层级，搭建企业多元合作桥梁，扩大农产品贸易规模和品类，加强农牧先进技术合作，合力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和供暖项目建设，促进冰雪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交流，努力打造中蒙地方合作典范。拉嘎瓦道尔吉、普日布道尔吉表示，色楞格省和前杭爱省愿与黑龙江省深化地方政府间交往，推进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加强城市供热等方面技术和经验交流，支持企业开展合作项目，在务实合作中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副省长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十五五期间，黑龙江锚定农业强省目标，以技术创新支撑科技农业。眼下，水田插秧和大田播种正火热进行，新科技成为助力春耕的主力军。
3: 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自动驾驶无人插秧机即将完成最后一块水田作业。今年，农场插秧质量显著提升，因为这里上新了一项黑科技——漏秧监测。
4: 这项技术啊，就是在咱们插秧机上装上咱们工业级的一个摄像头，增加了这个感知的一个设备。我们无保苗量在18000到19000这个穴数。
3: 以往，即便配备了无人插秧设备，田间漏秧断穴问题仍需要人工紧盯，费时费力。如今，漏秧监测设备化身成为了田间智慧眼，实时巡检秧苗排布，只要有细微漏穴，就能及时智能预警。
5: 检测到漏秧。
3: 十五五期间，我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在北大荒七星农场，依托全新自动封边技术，让水田里的边边角角也能插满秧苗。在嫩江市前进镇利民村，每一粒大豆种子都换上了一层生物新衣服。有了自带活性菌种和微量元素的生物防护缓释层，不用大量追肥就能自主激活大豆根系的活力，吸附土壤养分，化肥施用总量可以减少20%。
6: 它就相当于咱们人吃的益生菌，有益菌群可以帮助咱们的农作物更好更快地去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同时呢，通过以菌治菌，通过菌群占位，还可以预防一些其他的土传病害。
3: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着力将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能。创新不仅体现在种植环节，在中储粮集团黑龙江分公司，全省布局了64个中央投资建仓项目，智能化储粮技术在这里已全面落地，可以实现智能出入库、准低温储粮，传统粮仓蜕变成为感知灵敏、智能管控的智慧粮库。
7: 是全省首家这个太阳能光伏直接发电，进一步降低了我们那个保粮成本，我们那个基本上夏天能达到个零元电费，真正的实现了绿色储粮，能够达到长储长新，优质优价。
3: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9号，全省旱田播种已超90%，水稻插秧近70%，全省各地优化科技服务，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不断突破产能，提升技术，力争通过科技赋能，让农业科技红利惠及每一寸黑土地，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优质龙江粮。
1: 5月20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来电40件，来信29件。 其中重点关注案件六件，6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0件。

0: 重点关注案件两件，齐齐哈尔市六件，牡丹江市四件，佳木斯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大庆市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鸡西市三件，双鸭山市两件，鹤岗市两件，黑河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绥化市十件，大兴安岭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5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0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二批5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17件，未办结2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中俄博览会期间，同期举办第35届哈恰会，平台持续扩容升级，国际化氛围愈发浓厚。睦邻说专栏今天来看多国合作伙伴如何借助展会契机，寻求更多合作空间。
2: 这一次是马来西亚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这个哈恰会，那您来到这个现场感受怎么样？
3: 特别好啊，规模做得越来越大，然后人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黑龙江有非常大的黑土地，然后这个农业发展也是非常成熟，粮食产量也是非常大。还有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在外面有这个农业的展览，还有这个农机的设备就特别的先进，想用这个平台带我们这个发展的经验带回去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0: 这次盛会，马来西亚共组织54家企业参展，是历年之最。南洋风味和龙江特产的差异化优势吸引着彼此的目光。
3: 黑龙江有5常米，然后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我们这个的象米。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签了合约，是未来还是会有更大的机会给我们大家。
0: 去年蒙古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带来的羊绒产品获得了好销量，今年他们又准时赴约。
4: I heard that you are the third time for Harbin, and do you find any differences for this expo?
5: This expo seems to be much larger than last year. I'm hoping that next year we'll you know, have more companies and we'll keep participating as well. We actually have MOU with the Heilongjiang Committee of the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I'm hoping to revive the MOU even further, extend our cooperation further.
4: Is there any cooperative opportun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is expo?
5: So Mongolia is championing on is an energy reform. So Mongolia imports some of its, about 20% of its energy from its two neighbors. So that's where also another opportunity lies. Another would be in e-commerce and fintech and possibly IT sector as well.
0: 这场经贸盛会还吸引巴西等国家跨洋而来，让南美和亚洲的市场更好链接。
2: What kind of specialty products maybe do you want to introduce to Chinese market in the future?
6: We already export more than 90% of our chicken to China, and I think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marketing halo drug. I can tell you that next year we will be here.
2: How do you see platform like this in facilitating Brazil access to Chinese market, and do you have any investment plans?
6: Have machinery, we have a very strong factory called WEG, and why not one here in Heilongjiang. My plan here is also to become very close to the government, take some business there and bring some business to here.
7: 中俄博览会是扩大开放与深度合作的平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缩影。本次展会上，客商们拿出最新技术和产品，共创发展机遇。
2: 科技
8: 技无限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不同的人群？展会上的银发经济展区呢，给了我们更具象的答案。我身旁的这款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就是科技助老最生动的体现。我们来到其中呢，就可以一键启动律动疗法，红外线辐射也可以瞬间仿佛置身于5000万级别的负氧离子的湿地环境当中。
0: 中俄博览会正值初夏，清凉龙江格外让人关注。银发经济展区通过科技赋能实景，呈现居家、社区、社会三级养老服务场景，生态康养的金字招牌吸引了大量客户咨询。与以往短途旅居不同，好多南方省份的对接需求都是选择在龙江度过整个夏季。
9: 老年人在旅居康养，然后设计了独家的线路，一个是森林康养，还有咱们今年主要推出的331最美边境线，体现这个异国风情，与广州、四川、海南都达成了非常高质量的合作意向。
10: 来到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你会发现各省市充分展现了与龙江在产业、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那我身边这款全新升级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它针对东北地区医院的实际需求做出了全新升级。
0: 传统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多采用实体按键的操控模式，功能相对单一。重庆欧诺在中俄博览会上带来的全新液晶触摸屏，融入了语音控制、医用气体实时检测等功能，让麻醉计时更精准，为北方地区常见心脑血管病手术提供了更细致的解决方案。
11: 十分看好的中俄医疗合作发展前景，希望借助本次展会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0: 东北亚枢纽的区位优势、充足的各类资源要素和开放的红利政策是龙江禀赋出众的先天条件。磁石作用不仅牢牢吸引了国内众多客商的目光，也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展商来此牵手合作。他们对龙江特产都做过专门的调研。
12: 9正18品，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像，尤其是我们可以向哈尔滨取经，回去进一步丰富这种两国农产品的交流。
13: 众所周知，黑龙江是黄金奶源带，我们对黑龙江淡乳制品资源很感兴趣，也接触了几家当地的企业，回去我们会进一步沟通。
0: 国际展区里，缅甸带来了国旅宝石化，白俄罗斯的亚麻再次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好，东盟国家带来了精致的农业与食品加工产品，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中俄博览会这座桥梁，为合作共赢创造了可能。本次展会还专门设立了港澳台地区展区，精心展示高端消费品、特色文化创意产品，让更多跨越山海的奔赴为开放龙江写下生动的注脚。
1: 开幕以来，中俄博览会持续推动合作落地转化、商贸互联互通，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1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恰逢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第25次访华之旅，国社访问遇上经贸盛会，双重契机格外引人注目。本届博览会信任、合作、共赢的主题也精准彰显了这份时代的重量。展会现场呢，我遇到一个细节，就是我多次准备打开手机翻译软件采访俄罗斯客商时，不少友人直接用中文跟我交流。当语言不再是沟通壁垒，随处可见的是两国人民边走边分享展会好物，烟火气里满是认可。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就在这一笔笔的民间生意中一点点的积淀升温，这份信任呢，早已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去年黑龙江对俄贸易额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居全国首位。本届博览会上，近300家俄罗斯企业、超5000人的采购团齐聚在这5.5万平的展馆中，经贸、科技、文旅等多领域的精准对接、务实合作的热潮扑面而来。从免签政策落地、跨境通道畅通无阻，到产业深度融合硕果累累，这不仅激活了黑龙江向北开放的发展动能，更实现了中俄两国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一场展会只是缩影，中俄两国的合作是双向奔赴，奔赴的是共赢之路。
15: 19号，中俄地方项目推介暨民营企业对接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会上进行了分组交流对接和现场签约，涵盖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能源矿产、跨境电商等领域，为中俄两国民营企业搭建起互通往来、携手发展的合作桥梁。
16: 正在这个研究哈，从漠河到加利纳，我们搞了一个呢，就是低空悬索 无人驾驶过境系统，这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推的。
17: 我们看到参会企业在私人医疗、旅游、轻工业有很强优势，希望与黑龙江深化地方合作，搭建稳定长效

0: 的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1: 17号，第14届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论坛暨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学术交流。本次会议将推动深地资源开发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和成果转化应用。
2: 电解槽被称为绿色能源产业的心脏，是制备绿氢最关键的核心装备。然而，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发展绿氢、绿色甲醇项目所需的电解槽全都依赖外省采购。今天，东北首个大型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在双鸭山集贤县开工。通过做强电解槽装备制造，让工业废气成为发展底气。
3: 绿色甲醇，一种比汽油更清洁的燃料，而实现这一转化的核心设备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模型电解槽。有了它，废气不再是负担，而形成了资源，变成了利润。一年后，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土地，每一年都将具备下线上百台这样设备的能力。
4: 重量比较重，它是将近140吨左右，大型的一个装备，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啊、江苏啊到咱们黑龙江，单台的运费呢得超过10万块钱，从生产到运输到位的话，最少得6个月。
5: 如何破解运费高、周期长的困境？转机出现在2022年，中船科技落户双鸭山，先后布局了风机装备制造与风电开发项目，率先打通了本地清洁能源输送通道。但要让电解槽真正赚起来，还需要两大关键材料：绿电和二氧化碳。这时，集贤县政府主动扮演起了媒人角色。
6: 我们光伏和风电的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是傻发电、粗发展，产业链短，附加值低。2021年呢，我们就开始谋划，缺设备我们就留住中船电解槽，缺原料我们就盘活红展尾气，缺下游我们就引进甲醇龙头企业，把几个本不相识的企业像相亲一样给它撮合到一起，形成产业链闭环。
5: 这种劣势招商迅速见效，眼下能生产绿电的集贤风光储氢醇一体化项目正加紧推进。当地政府精准服务，将项目落户化工园区，紧邻红展厂区与铁路专线，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
7: 你家的废气正好是我们的原材料，然后你家所产生的这个设备正好是我们的心脏，这就跟相亲一样相对眼了嘛。而这个最靠谱的媒人呢，就是咱们当地政府，解决了房子、吃饭、运输各类问题，就让我们安心在这干。
5: 二氧化碳来源于双鸭山红展生物企业，常年规模化量产数十万吨酒精，随之产生大量高浓度二氧化碳废气。以往受技术与利用条件限制，这类富余气体大多直接排放，无法有效资源化利用。
8: 原来头疼的事变成来钱的事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惊喜。我们能够跟他提供20万吨这个二氧化碳原料，预计收益会突破1亿元。
5: 随着配套日益完善，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明年1月，黑龙江本土制造的首批电解槽将正式下线，东北地区将彻底结束电解槽完全依赖外省供应的历史。
9: 这不仅是经济上，更是生态上。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绿色电解制氢全程实现零碳排放；另一方面，绿色甲醇项目将工业废气二氧化碳转化为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到2030年碳达峰，集贤不仅要达标，更要争做绿色发展的排头兵。
1: 今天，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修订后的条例共10章82条，围绕政策扶持、公平准入、投资促进、创新驱动、金融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让民营企业在龙江发展的信心更强，底气更足。最近几天，哈尔滨宝龙工业配套正为一个近1000万的订单筹措资金。之前，这家服务贸易型企业就曾因缺少实际抵押物，资金链周转不灵，差点影响了后续发展。
10: 有的时候第一笔款打过去了，还没货还没出来，第二笔订单来了，就需要打第二笔款。根据银行的要求，有流水，有合同，还得有抵押物，我们就缺了一项。
1: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施行后，企业遇到的问题将迎刃而解。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建立民营

0: 应经济组织融资需求白名单并动态更新，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拓展融资渠道。哈尔滨市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推出了工商联推荐加担保增信加银行放贷的合作模式，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为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1: 我们重点筛选工商联资委以上企业，经营规范且信誉良好的优质民营企业，将其纳入白名单。截止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13笔贷款投放，累计发放贷款5700万元，有效助力企业补充流动资金，恢复生产经营，扩大发展规模。
0: 此外，这次施行的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还明确了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优化创新生态与金融支持方面，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积极发挥作用。在加强权益保护方面，条例强化账款支付保障，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2: 新修订的条例保障了我省民营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享用发展资源。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以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是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省级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商联农业商会共同举办了计量会企主题活动，讲解计量体系与诚信计量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生产中的技术难点进行现场答疑。省工商联农业商会与哈尔滨市计量院签署了计量会企服务框架协议。
3: 不光是将检量服务送上门，我们也要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计量管理体系，从技术到合规提供全流程的指导。
0: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了技术指导进企业、免费上门检定计量器具等行动，便民服务进社区、科普课堂进校园、计量下乡赶大集等8项民生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近日，全国249家企业生产的58个产品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其中，黑龙江省宾利克东县天然苏打水有限公司和五常市月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6家企业成功入选，主要涉及克东天然苏打水和五常大米2类知名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核准将进一步推动产品的品牌保护与质量提升，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黑龙江省发布2026年度各级机关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计划补录280人，具体补录职位、考试类别等详细信息，报考者可以登录省公务员考试网查询。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新郎官在参加火儿，有生之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
3: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

0: 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

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

0: 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

0: 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

0: 扩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5: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1: 我错了，对不起。
2: 公诉人，我还记得有一个叫崔佳怡的孩子，你也可以请他出庭作证。我知道政治卷里面没有这个证据，但是就算是证据突袭，我也不介意当庭质证。审判长，抱歉，我刚刚情绪激动了，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
3: 公诉人，还有其他证据吗？
4: 审判长，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了。

0: 我刚才
1: 你是想保护小熊和佳佳，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我明白，
2: 五年猥亵罪可以了，
3: 我的当事人也不会上诉。
2: 合作愉快。
0: 我要不穿这身衣服，我就把你踢进去。
2: 你以为我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但是法庭上总有一个人要出现在那个位置，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
3: 去一边去。
2: 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赢的，但你变了，你动恻隐之心了。

0: 抗诉。
1: 抗！
0: 这老夫是疯了，咱们是理由不充分还是证据不确凿？这怎么就不行？怎么就不行？
1: 咱们直接抗到最高检去，我看他怎么办。
2: 您拿个气毛当令箭。
1: 你去，
0: 我又不是去打架，别跟着我，等着吧，我好好说。
2: 怎么就不能通过我的抗诉申请呢？一个强奸犯猥亵儿童罪判5年，您觉得这合理吗？
3: 别问我啊，你该问你自己啊。你的案子输了，你应该自己反思。人家法院判的有错吗？判决依据的是证据，你的证据就是不排除合理怀疑，你拿什么抗诉？
0: 我是不是已经把证据形成证据链了，对吧？那性侵案本来就发现难取证难，那都是非亲历者不可知的事儿，而且我已经论证得很清楚了，领导你看一下嘛。在
3: 你这些资料我没看过吗？
4: 你看资料肯定清楚，人家法院有程序做法，有事实不清楚，你有心事实心理，
3: 这种情况实践中能改判吗？你现在抗诉除了浪费时间浪费资源还有什么意义？
2: 我走吧。
0: 哟，

白野熊同志，爸爸遇到麻烦了，需要找人说说话。按理说呢，我们有保密制度，但是你反正也听不懂，你就当爸爸的树洞吧，好不好？我和你陶阿姨呢，正在办一个大案，可是这坏人呢太狡猾，他的律师更狡猾，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看着你陶阿姨跑前跑后的忙，我也找不到一个法子解决，我想帮他，可是你爸爸连法考都是擦边过的人，这专业上咱也没人家懂啊。是，咱们的长处是跟孩子打交道，是吧？咱们了解孩子。可是，人家受伤的是一个小女孩啊，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是因为你才成为的检察官，爸爸就希望能有点用。你长大了，我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

雨晴，雨晴，你刚刚说什么？雨晴，爸爸在，哎，爸爸在，爸爸在，哦，爸爸在，爸爸在，雨晴会说话了啊！爸爸一定好好干，把那些坏人全都给干掉，啊，啊。

0: 菜不合胃口。
1: 啊，没有。
0: 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哪个王八蛋又判刑了？我没说错吧？
1: 嗯。
0: 什么情况啊？这么不开心？
1: 这次是挺难的。
0: 能有多难啊？
1: 使不上劲儿。
0: 林世堂。
1: 嗯。
0: 咱有多大劲儿，要使多大劲儿。
1: 嗯，
2: 上次你说的投资我的店，
0: 你有多少钱啊？你能给我多少？
1: 你不是瞧不上我给你钱吗？你不是嫌老我老拿钱砸你？
0: 你拿钱砸行，你别拿筷子。
1: 你死了，别在这影响我用餐。
0: 公共场合，公共场
1: 合，
0: 公共场合不能打，公共场合不能打人啊。
1: 哦，这是公共场合。林世阳，你立功了，你
0: 魔怔了。
1: 班宇加班，出来，快，我走了。
0: 饭，
1: 不吃了。
3: 不嫌早。
4: 嗯，来挺早啊。
5: 哟，你还没吃饭呢，来，我帮你拿，把你抱。
1: 傅姐，我们已经找到抗诉理由了。
6: 嗯，您看看那法条。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
2: 明确说，在校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不管当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猥亵，在公共场合是要加重的。
6: 哎，这不是明显的法律使用错误吗？
4: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抗诉不是小事儿，要向省检报送的。如果省检认为抗诉不当，可以直接撤回抗诉。到时候领导会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兄弟单位对我们会怎么想？还有你，省里施加公诉人的优越感。
1: 施加几家加不加的我无所谓，我现在要判他，我要重判他，我现在证据够了，我要以强奸罪判他。
6: 对，数罪并罚。
4: 你是炮仗吗？一点就着。做事要考虑后果。抗得出去，还要抗得赢，抗得硬。抗诉之前要考虑省检能不能支持，到时候审判机关能不能支持。会不会认为我们是浪费司法资源？
1: 算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找检委会了，让他们来判定吧。
6: 郑检察长真是看错你了，
7: 还跟我们说你人好，可以依靠，靠什么呀？靠墙都
1: 费劲。走，别搬了，
4: 坐下。我让你们走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早就觉得这个王八蛋判轻了，你们啊，想个法条想那么久。第23条，好，我就提给法院，有人拦，我就扫清障碍。不是说我是大树吗？那我就得给孩子们遮风挡雨，发扬雁来精神，只争朝夕。
7: 干什么呢？
3: 傅姐，您吃早饭，来说您的话。
7: 您之前说您哪儿不舒服来着？我给您按。来，
5: 颈椎
7: 是啊，我看看。
1: 我有一段霹雳舞。
4: 我现在哪儿都舒服，就是饿了。
1: 这没有音乐，就是有点干嘛。
4: 那就跳交谊舞。
1: 苏老师，
8: 哎，检察官，
1: 小青怎么样？
8: 哦，情绪还是有点低落，但是还在慢慢调整。
1: 好，我方不方便进去跟他单独说两句？
8: 可以。
1: 谢谢。
8: 没事。
1: 小青啊。对不起哦，
9: 阿姨，没有对不起。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说我什么，只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因为做了坏事而受到惩罚。
1: 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我会把它做完。
9: 那我也要道歉。我答应了阿姨要一起打坏人，但是没有打过，我们都有责任。这个小树苗送给你。
1: 整件事情你没有做错，你不用道歉。咱们这些女孩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老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议论我们。但是其实你想想，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议论完你，他们就玩去了，然后我们自己受折磨。小晴，不要管别人，我们先关照自己。那些真正伤害你的人、议论你的人，咱就大声地跟他们说：“滚蛋，
9: 滚蛋，
1: 对，
9: 滚蛋，
1: 对，
9: 滚蛋。”

0: 这省院就是省院啊，这个气势都不一样。
1: 咱们一会儿是直接跟省院检察长汇报吗？
2: 不用，对接的检察官已经定了，直接去公诉处找人就行。
0: 谁呀？什么办案风格？
2: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呀？
3: 老袁，你可以啊，从基层直接到省院，高升了啊！恭喜恭喜！
2: 谢谢。
4: 工作场合称职务，我是正常选调。
2: 万学民案子的卷宗转过来了吗？
4: 看过了。
2: 他这个案子具备未成年人案件的客观证据少，直接证据少，被告人不认罪的特点。
4: 抗诉书里写过的可以不用再说了。我之前在基层，一年要办几百个案件，抗诉书转过来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想先用第23条在法院挂个号吗？多判几年问题不大，定他强奸罪，要你想要的无期徒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新的证据，不可能。
2: 不是我想要无期徒刑，现在一审认定的是事实不清，但是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被害人的内裤证据，现在鉴定中心已经拿回去重新换了方向，重新检验，我们很快就有消息了。
4: 很快有消息就是没有消息呗。
0: 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一审之所以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李道然在庭上把那孩子给逼崩溃了呀。
4: 威逼利诱就能改变陈述，你们为什么允许被害人上庭呢？
2: 杨嘉欣，
4: 你们自己想不到吗？好，我马上过来，我得下去接个人，你们自便吧。但我得说一句啊，卷宗移交过来就是我的案子，请你们尊重一下法律程序，不经同意不要介入，好吧？我先下去。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谁没在省级单位干过啊？
2: 小点声吧你。别喝了。
0: 这省院不也是高沫吗？
5: 我想来审理阅卷，给你打个电话看你在不在。
6: 说他的刚才怎么那个态度，这不踏破他凶他凶二吗？
7: 别这么烫的叫老袁，我们不想明显的徇私枉法。我拍下来有所证据，到时候举报他。
2: 走了。
0: 哎，怎么不动呢？咋回事？
2: 不行，
0: 这边这边这边。干嘛？
2: 李道然，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三番五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
5: 私下？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
4: 他来阅卷，我接他，
5: 合理合法啊。
4: 走吧，上去。
2: 老袁，给你说两句。
6: 等会儿，
5: 还是6楼啊？
0: 你爱上几层上几层。
4: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吧。
5: 啊，那结束之后，老袁咱们
4: 再说吧。待会儿找你来。怎么了，
0: 姓袁的？他为了万学民的案子，什么损招都用上了，不该避嫌吗？
4: 我避啥嫌啊？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你们俩那么大敌意干嘛呀？
2: 李道然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4: 哎呦，水至清则无鱼，为了挣钱，把这个检察官做跳板的我见多了，诉棍我也见多了。那至少他现在还是一个守法公民，我得以礼待之吧。
2: 我就是希望你在办案过程中能公正客观。
4: 林志桃，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按你的标准才能做事情。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案子，要我送你吗？
0: 我们认路。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啊！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程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抬骨，我击鼓鸣冤。
2: 行，那这种未成年人性侵案不让参加庭审是正常程序。
0: 什么正不正常呀？12309电话，督察电话，最高检举报电话，我一样给他打一遍，我让他猖狂。
8: 粤东省高级。

0: 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原审被告人。请检察员发言。
1: 本案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地点，分别是在万学明培训机构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等多个场所。
2: 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一加重情节，应当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情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3: 沈班长，我仔细核对过公安机关取证的每一份被害人的陈述，我想提醒法庭和检察员，在所有被害人之中，没有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被当众猥亵的。
2: 现场是否是公共场所，是否是当众实施，要进行综合判断。该校全年对外招生，孩子们说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都是全天对家长进行开放参观的，同时案发时都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培训、办公行为。
3: 反对，有其他人在场就被认定为当众行为吗？那到底是哪位老师、家长还是学生看见了万学明实施猥亵行为的？还是你面前的这本证据卷里面的哪一页上面显示有这个证据呢？
2: 很遗憾啊，辩护人显然对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都应当被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这个公共场所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性，多数人可以随意进出、随意使用。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一加重情节，同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3: 检察员，你说得好，当众意味着具有公开性，那随意使用和进出就一定代表会被别人看到吗？那本案里面到底是哪位证人看到了万学明实施了猥亵行为呢？
0: 辩护人，不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发言，现在是举证质证期间，你有意见等轮到你发言再说。检察员请继续。
2: 正如辩护人所言啊，万学明是否是当众实施是为关键。本案万学明在上舞蹈课时，在办公期间趁机对被害人王玉琴等人进行猥亵，而同时在一个场所的老师、学生人数较多，万学明的行为随时可以被发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可以被证明为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犯罪。
0: 辩护人，检察员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
3: 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
2: 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害人王雨晴内裤的鉴定意见。
3: 这份证据一审已经出示过了，而且已经被原审法院认定为不予采纳。
2: 辩护人，听清楚，这份意见是本院今天刚刚取得的，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意见认定，内裤上的精斑和女性体液为混合态。沈班长，我申请 DNA 鉴定专家、原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为我们作出说明。
4: 叠加态是一种液体干涸以后再附着其他液体所产生的，而混合态是两种液体先经过混合，然后再附着在其他物质上所产生的。简单的说，这两种形式的产生是和不同液体混合的时间的早晚和先后顺序有关。如果按照辩护人的说法，被告人是收集完女人内裤然后进行

0: 自卫的时候所导致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叠加态的形式。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是混合态，因为在内部上这两股液体是同时产生的，这就证明被告人有着奸淫幼女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 根据这份鉴定意见，就可以直接证明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和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应当判定为强奸，而不是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所辩解的个人癖好行为。所以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建议发回重审。
2: 陈班长，检察员这是证据突袭。
3: 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2: 当然有异议。
3: 请检察员说明理由。
1: 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交法院的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作出的，提起程序合法。一审案件公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鉴定，因鉴定程序问题，当庭申请提交。那么，辩护人，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
3: 辩护人，你有权利申请休庭，但我提醒你，鉴定意见合法合规，你申请休庭吗？
4: 李庄然，
5: 安静，全体起立。
3: 宣判如下：经本院审理，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裁定如下：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0: 热烈庆祝咱们抗诉成功，本案正式移回云海市未检。
1: 哇，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接着给我看看。
0: 我闺女最近特别喜欢听这个。
2: 你先工作好不好？
0: 我买了可多了，哎，不用白问，
2: 不用了。哎，行了，差不多行了。
0: 这个袁家鑫啊，还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个，别看他贼眉鼠眼的样，净办硬事儿。哟，袁检察官，
1: 袁检察
0: 官，青天大老爷呀、啊，我们未成年人的救星啊，未检向您致敬。
1: 哎，我去给您倒杯。
0: 哟哟哟，这个不看，还到您这儿哑了。哎，
3: 12309，督察取拨电话，这是
0: 以防万一，以防万一。
2: 哎呦，我天，喝口水，
3: 谢谢。
2: 要不进屋坐会儿？
3: 不用了，不用了。
2: 我那个收回上回对你的说的话啊。
3: 你对李道然的评价没有问题，不用撤回。他这样的人走了也不可惜，正好呢腾出位置给你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检察官。像你这样称职的，
2: 说的不好意思。
1: 哎，就是。
2: 哎，
3: 他这样的也行吧。
0: 你看看，
2: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万学明啊，请李道然来给他辩护，绝对是花了大手笔的。因为钱少了，李道然不会去，所以我判断万学明应该还会有别的事儿，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一定只有佳佳和小晴。
3: 发回重审正好为你们争取了时间，你们就认真补充侦查吧。
2: 没问题。
3: 这个案件，省院检察长也很重视，他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2: 收到。

0: 收间里的这些水，它们的归宿是什么？
1: 蟹江呀，鹅呀，最后都会流进大海。
0: 那我也想流进大海。

0: 谁啊？
1: 你说呢？
2: 他怎么了？
1: 晕了。
2: 你弄晕的？
1: 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江湾带出来，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3: 再往前两个村就是胡明敏的老家了。
4: 哎呦，这路真的……他这原名叫胡美美。

0: 哎，老胡，哎，老胡，哎，来，这是来调查情况的警察和检察官同志，
1: 想问一下你女儿的事情。
2: 你们家9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胡美美，去年9月份去世了。
3: 我们家没这个人。
4: 他留下钱没有？
5: 想什么呢？还钱呢？您女儿没了。
3: 要不是生了这几个赔钱的货，我们家现在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陈东头那成瘸子的儿子在工地上死了，赔了不少钱呢。哎，他是咋死的？赔钱了没有？
2: 就算他留了钱，你怎么能证明胡美美是你的女儿？
3: 要啥证明啊？哎，要不你抽我的血拿去化验化验。
5: 他有没有往家里寄过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啊？
3: 这个不孝女发达了，你不记得给老子寄点钱来？
2: 你怎么知道他发达了？他是回来过吗？
3: 当官人了不起啊，上门来问个事儿也不带点东西是吗？等，我们不怀疑。
5: 好好说话，别动手。
3: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
6: 林主任，
5: 这不是万学民学校的资料吗？你还说不知道？
3: 怎么了？
5: 就因为她是个女孩，你们就不把她当条命了？
7: 人活着的时候，但凡你们有点良心，哪怕是对他们好那么一点，对他好那一点儿，他现在都不至于这么惨，你们也不会活成这个熊样。
6: 有什么问的，来问我吧。我好久没见他了，是妹妹。梅梅是家里的老幺，13岁的时候出去跟人家学跳舞。我想着她那么大的一个女孩出去不太好，但是我爹说只要能赚钱就行。
8: 那你对带她出去那个人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6: 记不太清了，就记得是一个男的，个子中等，看着挺正派的。他说美美这个名字不好，改成敏敏，说是能改命。
9: 真的不要我交学费啊？
10: 真的不用，学校还包吃包住呢。跳舞是童子功，得从小练起，一旦你女儿练出来，那可是能帮你赚演出费的。

0: 就是说，胡敏敏是你们家老幺。
1: 是，家里从小不管她，从小是我带她长大。
0: 不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吗？叫胡丽。
2: 你再想想，现在差不多八岁，一直跟胡敏敏在一起的。
1: 那是她女儿。
3: 你是说胡丽是胡敏敏？

0: 你的女儿？你确定吗？
1: 狐狸的狸是哪个？
2: 荔枝的荔。
1: 是女儿，我确定是他女儿。
3: 那胡敏敏怀狐狸的时候，还未满14周岁呢。
2: 刘瑶，给多多打电话。

0: 谁呀？
1: 我，美美。
0: 小美回来了。
2: 是谁家的孩子？你说话呀！

0: 恭喜你哦，马上又要当奶奶了。对对对，哎，别帮妈，来吧。我都上大学了，
1: 知不知道是孙女？现在不是孙女都一样，
2: 不是的，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3: 大姐，麻烦打扰一下，
1: 找人呢。
3: 您认识胡美美吗？
4: 哎呀，你说胡美美啊，好久没见到她了。哎，什么？
3: 听说她也就回来过一两次，是吗？
4: 哎呦，回村一两次就把村里的女孩子都带走了，不知道干嘛。你问问她家孩子就是。
3: 我家方是去跳舞的，正经的乱叫什么？哎呀，
4: 我也不是专说你们家的事儿，我就是说都没回来嘛。
3: 是，
4: 我都说了是出去跳舞不回来的嘛。村子里也有差不多的女孩都去了，那隔壁村也要去的呀。你说。
3: 而且。
5: 人家给钱回了本的。这些呢，是目前我们找到的万年星辰舞蹈学校所有的在校生、临时生还有毕业生的全部资料。嗯，一共呢有640份。不过呢，可能还有一些旁听生或者是没记录档案的，这些人可能就比较难追溯了。明白。
6: 这个狐狸的 DNA
5: 检测报告出来了，怎么说？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狐狸跟万学民没有血缘关系。哎，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他这个亲生父亲是谁，我们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只是，就这条线不能作为暗色万学民的证据了。
0: 这胡敏敏到底经历过什么呀？就都不敢想。
6: 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再放回来吧。
5: 没问题，
6: 我们公安的信息系统可以先做一遍。 核查，把这个准确的联系方式都给确认下来。
0: 好，那我们就缩小范围。嗯，这胡敏敏的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所以她去不了太远的地儿。我们就以福江湾和云海为半径，在这个范围里找，好吧？
7: 可以是可以，但是后续的这个摸排工作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我们队啊，这个月有2个专案要办，所以要抽调大量的人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呀。啊，
8: 李姐。
7: 程伟已经去联系帮忙了，看看能不能增加点人手。但是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咱们只能拿着胡敏敏的照片去当地一家一家的问，没别的办法。哎，需要帮助吗，
9: 上去。
7: 好久都没人这么喊我了，应该叫郑主席了啊。哎，
9: 案子我都听说了，遇到困难了。
7: 太困难了。嗯，这个案子太多的潜在受害者，我们又需要大规模的拉网式的调查。 就这么几个人手，压力实在太大。
5: 别忘了，我们有600多名妇女主任，沟通联络是我们妇联最拿手的。
6: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就麻烦咱们妇联的同志协助我们了。后续呢，我们及时跟上，咱们及时的固定证据啊。
9: 交给我们吧。
5: 好，谢谢张姐。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龙的传人上龙塔，龙塔国旅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3: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长滨海路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大姐，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叫胡敏敏，您看清楚，到时候看见了麻烦通知我们就行。
1: 谢谢你们啊！
2: 我们做反家暴的工作呢，一定要深入到村镇，而且宣传方案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的心理。
1: 好。

0: 你们可算来了。
1: 你在哪儿呢？
0: 这是他的婚车，这就是我女儿。

0: 经有孩子，能不能让那件事情就过去了？
1: 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聊一聊？
0: 我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
1: 你不是胆小，你只是想保护孩子。我想你的孩子会理解你的。

0: 你当时是清醒的，是吧？
1: 对。他摁着我的头，他一直拉我头不要往那边转，拉我别

0: 2010年至今，万学民使用迷奸和精神控制的方式对待受害者，
1: 他希望受害者不出声、不动，完全的服从。
0: 但是在2010年之前，在这段时间的受害者里，他们形容万学民的行为充满了表演性质，
1: 他希望受害者展示自己，做出反应。
2: 这有些受害者提到过，这个万学民当时性侵他们的时候啊，希望他们脸部朝着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万学民在犯罪初期的时候拍了大量的这样的视频，甚至可能进行了贩卖。推测时间大概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
3: 我们确实也接到过一些儿童色情网站的举报啊，但是这些网站非常的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幸好呢，我们及时的留存了数据。哎，现在倒是可以拿出来比对一下，看有没有舞蹈学校的学生。
2: 这能缩小一下范围吗？
3: 哎，别说啊，你们检察院这次啊，真是立了大功了。就你们提供的这个线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范围啊缩小90%。好了，剩下的看我们的了。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5: 公安局根据视频找到了这么多受害者，我们推测的没错，符合我们之前的结论，但是你仔细看吧。

0: 这么多孩子，还是建议武器吧。
1: 那先生。

0: 据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万学民从2006年开始从事舞蹈教学工作，2007年起开设万年星辰舞蹈学校。自2007年到2015年的8年间，以纠正舞蹈动作为借口，多次当众在公共场所对54名幼女进行猥亵，意图试探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挑选实施性侵害的对象。随后，万学民利用舞蹈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以单独辅导、思想教育、打扫卫生等名义，先后将曹梅园、魏香里、王雨晴等12名幼女骗至排练室、办公室、器材室等场所，多次实施强奸行为。
1: 第一次就是在顶楼的舞蹈教室，
2: 他捂住我的嘴，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挣扎。
1: 可是挣扎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不挣扎了。
3: 那年我12岁，
2: 爸妈说跟着姐姐出去学跳舞有出路。
3: 我怕我老公知道，
2: 但我不想让其他人再遇到

0: 到这种事情，那天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让我去器材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门锁上了。
1: 我的孩子，他已经说不出来了，他疯了。可是夜里总会突然醒过来。
2: 他在哭，在喊，说有人盯着他，说楼道里有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3: 我是万年星辰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我见过他把女学生单独留在天台的舞蹈教室，也见过有些孩子哭着离开。
2: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作证吗？ 因为孩子们叫我老师，我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个职业。

0: 对本案中这个被害人陈述的实质证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诉人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只是主观证据，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时过境迁，这些个被害人口中所谓的事实完全无法查证。刑事诉讼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未经查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 你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2: 被害人家属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你们的心情本庭理解，但请不要影响法庭秩序。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公诉人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来自一名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女性，但是她今天来不了，因为半年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胡美美，她曾经帮助万学民实施过犯罪，但同时她也是最早被万学民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之一。这个录音设备里有万学民强奸的证据。2015年9月9日，胡敏敏在万学民的要求下将被害人崔佳怡诱骗至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万学民实施强奸行为之前，为了保存证据，胡敏敏在现场故意留下了录音设备。

0: 他是谁啊？你说呢？他怎么了？
1: 晕了。你都晕的？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村里实在找不着人了，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怎么弄晕的？我喂他喝了点东西。
0: 放心吧，他爸妈都不在了，没人管他。嗯，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下药？我说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我能打什么算盘？我不一直都是为了你好吗？ 当年把我从福建湾带出来，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我对你可是一直都忠心耿耿。
1: 我觉得吧，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不合适。
0: 你现在倒是拿我当人了。

0: 直都说我是个疯女人吗？我要是不疯，我能回去给你物色小女孩玩？你要是不要她，我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1: 哎，满意？
2: 我很满意。

0: 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保存了这段录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们当然要谴责，不能原谅。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同时胡敏敏也是一名被害人。在2006年的时候，万学民以教他跳舞为由将胡敏敏带离了福江湾。从那以后的一年里，胡敏敏一直在被万学民侵害。不仅如此，万学民还把他转送给了其他的施害人，致使胡敏敏在14岁的年纪生下了孩子，生父不详。在那之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的生活，他也不懂得向社会求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女儿胡丽高烧不退，没有钱就医，胡敏敏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他回到了万学民身边。
1: 你不是想回来吗？

0: 从那以后，刚满16岁的胡敏敏，在家乡及附近地区，以招生名义给万学明物色像他一样来自贫穷家庭、缺乏家人关爱的女孩。
1: 美美啊，出息了啊！以后有啥好事，带着村里人一起。
2: 美美啊，还是小芳吗？从小跟你玩到大的。哎呀，你现在有出息了，可得带着她。
3: 这回回来就是来帮助这些妹妹的。
0: 胡明明很清楚万学明的脾气秉性，他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狐狸被万学明盯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脸涂黑，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样子。2015年开始，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胡明明遇到了一个温暖了他的人，所以他也开始考虑要不要逃离这种罪恶的生活。但是就在2015年9月4号这天，胡敏敏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万学明发现了狐狸是女孩的事实，威胁胡敏敏，让她再次为自己寻找新的侵害对象。胡敏敏走投无路，她想要牺牲一个女孩，保存证据，要挟万学明让自己离开。所以，她在随机物色的被害人崔佳怡的衣兜里放了一个 MP3 进行录音。但是 MP3 不见了。

我早跟你说过了，你和我就是一个人。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也很喜欢你妹妹。

在这儿呢，啊，不用找你了。哎呀，长得是挺可爱的啊，可就这脾气嘛，像你。

他想到，可能只有自己死，才能结束这一切。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自杀。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对这份录音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可以认可，但是公诉人只是盛情款款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能说明什么呢？讲故事能够代替举证，根本就无法判断这个录音内容的真实性。
1: 我想提醒法庭注意，胡敏敏录音的内容里面，她曾经套话万学明，可是万学明当时并没有否认她的行为，因为在万学明看来，我已经把这个 MP3 毁了，你的证据肯定是丢失的。但是 MP3 内部的芯片是很难被物理摧毁，只要芯片还在，技术部门就可以恢复数据。
0: 但是在这个录音的对话当中，不能够体现有强奸行为啊，可能有多种的理解。而且这个胡敏敏，她是自幼被家庭抛弃在先，未婚生子在后，她在录音当中也明确地自称是个疯女人，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这一点她的邻居已经提供了证言。按照道理来说，她是不具备适格的证人。

0: 所以他的证词不应当被采信，这不公平啊！
1: 辩护人，攻击一个可怜的女孩是疯子，这就是你的公平，你的正义吗？
0: 我的正义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
2: 我想提醒审判长注意，公诉人目前能够提供的原本就是些未成年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女孩的陈述，在这些个陈述当中没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是万学明实施了诱奸行为。如果这样的证据都能够成立，那我想组织一批这样的女孩搞一些胡言乱语的录音，谁都有可能因此获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3: 辩护人，请你不要扭曲证据规则，你所说的邻居的证言完全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测，但是这些被害人的陈述是符合逻辑合乎情理的，而且对案发现场细节的描述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记忆和表达能力，内容是自然合理的，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性侵案件本来就存在举证难发现难的问题，如果连这样的证据都不能被采信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性侵案件可以被定罪了。那你让这些被害者怎么办？让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说出来被侵害的经历没有用，必须要找到直接证据，抓个现行才能判他。那要法律干什么？要公安和检察机关干什么？你让他们最后能相信谁？
0: 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不仅包括预防犯罪，还要包括教育和改造已经犯罪的人，让他们改邪归正。
3: 在过去的十年，被告人侵犯了十几名幼女，都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而被告人是一个年满45周岁的成年人，他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多么的残忍和卑劣，并且目无法纪，毫无廉耻，不知悔改，肆意妄为。
4: 我国刑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是惩罚罪犯，保护人民。你犯了罪，干了坏事，不应该付出代价吗？一次一次的对未成年人施暴，
3: 却得不到惩罚，我们怎么保护人民？
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在座的被害人家属，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个小折纸是本案一审的时候主动出庭陈述的被害人王雨晴折的。在一审开庭的时候，由于辩护人极其高压的逼问，致使他情绪崩溃了。他的陈述当庭发生了改变，一审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他是被害人，他情绪才能激动，情绪才会失控，对吗？如果跟他无关，他在撒谎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场庭审，不光为了惩罚坐在被告席上的万学明，我们还是为了要保护那些在镜头前面背着身、低着头、搓着手的那些无助的孩子们，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

数个晚上哭泣惊醒，他们时时刻刻日日夜夜的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是我，他们一次一次的自责，我要是没有去那个舞蹈学校就好了，我当时如果没去打扫卫生就好了，犯罪的明明是坐在下面的万学明，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不懂。开庭之前，王雨晴把这个送给我，他跟我说他想通了，他没有做错事情，坏人应该为自己做的坏的事情付出代价。

0: 因为他遭受了很严重的侵害，所以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但是他跟我说，他内心是相信我们的。我们这些国家的公诉人，我们应该保护他们。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1: 今天这个法庭上，即使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万学民从始至终都没有认罪，
0: 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面对这样的犯罪者，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安全的，是公平的？孩子不好，没有人会好。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的。我们用什么决定？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用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的人生不断的学习、探索、尊重、信仰的公平和正义。被告人万学民身为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违背师德，泯灭人性，长期多次采用迷奸、诱奸等手段，对多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奸淫和猥亵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237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14条、第48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62条、第69条的规定，被告人万学民犯强奸罪，罪行极其严重，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综上，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万学民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请法庭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法作出公正。

0: 恭喜。别得意，你得加油。肖老师，
1: 临阵脱逃，你诓我！
0: 肖老师，这都是您教我的，这个案子必败，不能接。
1: 你不要说了，你从我这边滚蛋！
0: 大丈夫啊，身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你说的嘛，人要务实。
2: 被告人万学民犯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万学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侵害过胡明明？胡丽到底是谁的孩子？
0: 这还重要吗？
3: 这是作为被害人的胡明明应该看见的公道。
0: 别再问了，再往前你们就走不下去了。
2: 万学民，谁走不下去，我们也能走下去，能听懂吗？

0: 阿姨恢复的不错，啊，医生说她快能出院了，到时候我把弟弟也接回去。小芳往前走，注意安全啊！对对，远，小心点啊！
1: 你可以常来看她。
0: 一定，慢点，有点大人样了啊！感觉不像是夸我。以前呢，你就是把心里话都憋着的小孩，现在是藏着更多话的大人。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用，不用什么都说。
0: 你受过的那些苦，遭过的那些罪，我都知道。说实话，往后呢，不好的事儿肯定比好的事多得多。你得把它揉烂了，嚼碎了，揉圆肚子里，腰板挺直了，以后就是顶梁柱了。嗯。但是呢。 还是记得那点好的东西，是吧？快乐呀，温暖啊，还有心动。作为你白哥，我一直在这儿。你回头，我就在这儿。嗯。
2: 走，告诉妈妈去，好不好？
3: 好。
2: 走。

0: 个确实有点清汤寡水的，你这应该放点那个葱花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吧。你今天啊，不光是我来给你做饭，你还有一个任务，这些都是我要新上的菜，你得帮我试菜。
0: 可以可以，非常好，我喜欢这个项目。
1: 那就那天那个人
0: 吃饭呢，老让人看着不干不净的。
1: 你看一看，
0: 真恶心。
1: 现在他都火了，
0: 司法局罚他款了，罚一万。
1: 罚的也不多呀、啊、
0: 再多他没有了。
1: 要说啊，这李道人也挺有本事的，中途跑路，最后还成了正义使者。
0: 你所以罚他钱了吗？咱俩说好了啊，你就算以后找老婆了，也偶尔来给我做点饭行吗？
1: 就是以后我结婚了，我有家庭了，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美满的生活，
0: 那肯定。
1: 然后你还是孤寡老人，
0: 那我大概率嘛，
1: 我来偶尔照顾一下你。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吗？行吗？
0: 给你买游戏机，哎呦。走吧，
2: 下班了，走不走啊？人唐老板、杨老板都到了，等我们呢。
3: 不行，我这马上考试，我得多做点题了，我得。
0: 哎，晚上吃桑拿鸡，桑拿鸡，桑拿鸡，
2: 桑拿走地鸡，快快快，桑拿 walking around chicken。
3: 桑拿鸡我必须得吃点了，我得补补脑。
2: 哎呀，快快快，
0: 快点，不等你。
3: 等等，你等等我。哎呀，哎，
2: 我们刚才车都开走了。哎，
3: 别，等我一下。哎，我这，哎呀，等，哎呀。陶姐，来部门之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的是之后把工作重心往预防犯罪上放一放。

0: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得换一个新的工作方式试试看。
1: 哇，那你这目标太大了，你看云海市光常住人口就得好几百万人，不难啊。
2: 难什么呀，你知道一个案子背后有多少个家庭遭殃受罪吗？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嗯嗯，你就大胆的想，大胆的干啊，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1: 行，前期调研我来。
0: 你俩现在这个觉悟可以啊，
2: 把那些坏人都给干掉。

0: 现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制副校长，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检部主任白恩宇。现在欢迎我们白副校长讲话。
1: 同学们好，我是白恩宇，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讲课了。漂亮话不说，我们直接开门见山。不要觉得你们离犯罪很远，更不要觉得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见过一个15岁少年犯罪，他姓黄，应该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法律给过他机会，但他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不思进取，不知悔改，导致自己这辈子都会在监狱里度过。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6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的保护也需要你们的自我约束。你们要做的是严于律己，明辨是非。而我们检察官和警察叔叔呢，是要抓坏人，保护你们。
2: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个小女孩，5岁，在家里就是打碎了一只碗而已，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用针扎，用开水烫。这父母呢，抓了，判了。可是这孩子呢？孩子怎么办呢？
3: 他现在有了新的监护人，也是第一个适用于我们数字检查的案例，
2: 也是第一个应用我们守护系统的孩子。我们为他定期设置了家访管理，还有对监护人的线上辅导，多远我们都能管得到。
3: 还有离家出走的孩子、旷课的、逃学的，我们都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2: 我曾在卫检部门工作多年，我之前非常惧怕这种场合，因为我觉得卫检工作不能宣传，宣传出去全是遗憾。
3: 我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些，是因为我相信，
2: 与其感化教育，不如提前预防，让罪恶在开始前就结束，让苦难在发生后被治愈，这就是我们数字检查的意义。
3: 我们今天各位坐在这儿，无非是为了4个字：
2: 我们在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所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6: 我是艾廖沙，我在哈尔滨。当整座城的丁香都开了，这香气就是寄给全世界的请柬。远方的朋友都来了，第10届中俄博览会。

0: 我在这里等你。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2: 姑娘，光不好，我给你举着。
0: 一只套娃能装下什么？一层是友谊，一层是成长，还有一层留给未来。

0: 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这里更有在全球仅占0.01%的珍稀黑土，400年才增长1厘米，有机质是黄土的10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高品质的天然奶源，而飞鹤乳业就扎根在这片沃土之上。我现在就在飞鹤的工厂，这里藏着奶粉黄金原料的诞生密码，更藏着中国乳业打破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飞鹤的中心实验室。我身边这位呢，是飞鹤的研发中心的总监谢阳总监。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看啊，我手里拿的这杯纯牛奶。这杯牛奶呢，在我们眼中呢，它就是一杯纯牛奶。可能每一天呢，我们为了营养摄取来选择喝纯牛奶，但是呢，在谢阳总监的眼里啊，它呢可是营养宝库啊。它会把这个原材料一次又一次的分离、萃取，最后呢提纯，变成各种各样高纯度的乳蛋奶。
1: 对，
0: 接下来呢，咱们请谢总监呢给咱们讲一讲面前的这些各种分离提取出来的各种乳蛋白，给咱们做一个小的科普。
2: 我们刚才面前摆的牛奶呢，实际上也是由常见的脂肪、蛋白、碳水和矿物质组成的。那实际上呢，蛋白呢又不简简单单是一种。实际上，从大的这个分类来看呢，蛋白实际上分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很复杂。那么我们公司的这个乳品精深加工项目呢，就是将这些蛋白以这个比较高的纯度进行一个分离和分化，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富本身这个蛋白功能的一个营养品，
0: 也就是把牛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分给它萃取，给它专门的给它分离出来。
2: 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两大类，就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那么我们的牛奶进入我们的精深加工系统，它不是啪一下子变成了各种原料，而是
0: 不是说它自己变？
2: 对对对，不会一下子变成五六种原料，而是逐级逐级的，一次分成两个，一次分成两个，然后这样像剥离一样，就像那个生产原油。
0: 原油。
2: 原油来之后，你有92号的，有95号的，然后你这个原油可能会做很多高分子材料的这个原材，它可能就是遍布了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
0: 那接下来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
2: 我们会用正常的原生的叫低温膜分离工艺，将这个牛奶呢，先把脂肪脱除之后，然后用低温的膜分离工艺分成最简单的乳清蛋白系列和酪蛋白系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两大类，对，两大类，对。然后呢，它往下，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很初级的原料，它还可以往下分。
0: 这是第一层。
2: 对对对，就是乳清蛋白呢，往下分就会脱掉这个矿物质啊，灰分呢，它就变成脱盐乳清粉，把其中的

0: 乳糖再去脱除，让这个蛋白的含量就上升了，那它就变成了浓缩乳清蛋白粉。市面上买的这个乳清蛋白粉可能都是从国外他们的这个加工方式做成了粉，然后拉到国内，然后再给你包装啊调味啊，然后做一下配方啊，变成了你们喝的这个日常的粉。然后我们这种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飞鹤自有牧场养的牛挤出来的奶，然后两小时的生态圈拉到工厂，马上进行分离喷粉，就这属于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然后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比较珍惜的这个蛋白，
1: 隆重给大家推出。
0: 这个呢，您看颜色就跟这几个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是粉色的？这是因为是没有提纯干净吗？
0: 不是，因为乳铁蛋白本身就是这个颜色。这个蛋白您看啊，虽然大家瓶是一样大的，但是呢，这个、大概有50克吧，就是。您知道这些乳铁蛋白需要从多少牛奶中提取出来吗？
1: 我觉得10公斤顶天了。
0: 其实它是从一吨牛奶中提取的，
1: 50克啊，
0: 只有这些。正常市场价格应该是在几千块吧，一公斤。有一段时间被断供了，然后这个价格飙到1公斤6万多，
1: 6万多一公斤。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生产能力嘛，你就得受制于人家这么霍霍你。
2: 早年间，乳蛋白的核心技术被国外死死攥在手里。中国乳业不仅自己做不出来，就连原料、设备、核心耗材全被卡着脖子。
1: 像乳铁蛋白这么重要的原料，咱们当时有这方面的技术？
0: 国内没有这个技术的，都是在国外的一个生产，包括我们买的乳铁蛋白也都是国外生产的。于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招标嘛，然后国外的确实有一个供应商过来应标了，当时呢，他报价2亿。乳铁蛋白在2017-2018年的这个价格，从一吨一公斤几千块，到后来的6-7万，就是身价暴涨10几倍，就是这钱简直就是印钞机，它那不是乳铁蛋白生鲜，这是印钞机了。
1: 就2亿是包括什么？
0: 仅仅包括把乳铁蛋白抓取，并且洗脱提纯，到最后变成它甚至不包你那个冻干，葡萄液就是给这个数，就是我就给你这技术2亿。这个乳铁蛋白设备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耗材，这个耗材可能是要不停的2年啊、1年啊就要更换的。一个普通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分离的微滤膜就要用到180根这么长的滤芯儿，然后这种滤芯儿的呢，市面上的价格就是1万到2万之间。要180根，意味着我每2年到1年就需要花180万到300万去换掉这些所有东西。这个膜为什么成本这么恐怖，这么对这个整个深加工的影响这么大呢？是因为在膜塞到这个膜壳里之后，它就开始计算保质期了。你不生产，它到日子也不能用了。那滤芯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那当时就让我们去找很多国内或者是国外愿意跟我们合作来开发自主生产这种耗材的这个厂家。其中有一次就是真的是体会到了啥叫被卡脖子，就是我们跟那个厂家，其实他是国内还算比较优秀的，他能做这个把这个膜做卷的比较好的工艺。然后呢，就说我们说可不可以交流一下，说你这个膜怎么生产的，我说咱可以合作，然后就交流一下技术，甚至你来指导指导我现在的一些运行。然后我们买完机票，眼瞅上飞机了，那边来电话了，说兄弟，昨天晚上我们公司要美国也收购了，然后现在人说以后你们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全出口，不卖中国。
1: 这就是他们把卡脖子这件事做得这么绝对，这么极致。
0: 我们在机场都傻了，什么是卡脖子？不是没钱没技术，而是你想要人家直接不卖，这一桩一件的事儿啊，像针一样扎在我们心里。所以领导就想到了一个事情，是如果我采购了国外的设备，可能我会在第一次的生产就很成功，但是我有很可能会被他绑架。以后说了，如果不用我的耗材，我不给你服务，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2: 被逼到绝境的飞鹤下定决心走上自主攻关之路。
0: 当时国内也有比较勇的供应商，是我们自己中国国产的这个技术，当时他只报了6000万。我们一咬牙说，虽然这家中国的供应商也没有真正在中国有实际的应用案例，但是他愿意跟飞鹤一起成长。最后我们领导也是一咬牙，咱一起整。一落地发现，其实就看山还是山了，就其实也就那样，没那么难，就是被老外的壁垒给吓的。你像我跟您在讲，就是乳铁蛋白，像我们这种膜生产工艺，刚才说了，有很多乳蛋白必须得用膜。那我们也去很多国外的这个我们自己买原料的厂家去问，说你这东西是怎么生产的呀？然后

0: 当时我就也算是很不挺冒昧的吧，就是问了一句，说我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做我们能生产出来吗？他们做技术的老外啊，咱就说中文去给你翻译过来说，就是你整不出来。甚至后续啊，他这个有些我发现我们做到一定程度了，他来考察考察看，嗯，完当时还没正式生产运行呢，然后他给我们的很多质疑，就说从你整不出来变成你能整出来了，
1: 口气没那么强硬了。
0: 对，再稍微带点反问，我们不怕吃苦，但我们就怕 pH，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就要走中国路线，偏要把中国的乳蛋白深加工技术做出来。
2: 从被国外卡脖子到技术全面自主可控，从行业技术空白到赶超国际一流，飞鹤用坚守与较真走出了中国乳业的自主创新之路。
3: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您在那看的那个乳清蛋白，这个一共分十级过滤，就是每一级都会把其中的乳清蛋白啊、乳糖啊剥离出来，然后呢这个乳清液你看就是新鲜的，不是我刚才采样的给你拿去的。这个乳清蛋白我们的这个生产秉循的就是四个字母吧，就是 MBTI 那个人格测试里头有一个叫做 ENFP 的人格，
4: ENFP
3: 叫它应该是代表了变革者，
4: 变革者，
3: 对那这四个字母代表啥呢？我先说后三个N 代表着 nature 天然
4: 原生态的，
3: 对P 代表着 pure 纯净， F 代表着 fresh 新鲜， E 是他们仨的加成，就是 extreme 极致的追求天然纯净
4: 新鲜
3: 新鲜，对的。那么您刚才摸的粮就是保证它新鲜的第一大要素 fresh，
1: 你像您说的，而且还是低温处理，
3: 对，
1: 然后不会加热，不会损害里面的营养，
3: 对的，
1: 保证它的活性化，
3: 对的。然后呢 pure 是怎么保证呢？是我们通过操作磨的参数，有四种参数在影响它的纯度。然后呢这四种参数里每种呢有两种选择，那就是二乘二乘二乘二，你有十六种可能吧。飞鹤其实也用的很笨的办法，就是把这十六种选择挨个试了一遍。然后呢我们刚才给您照嘛，为什么我手里会有个手电，这把生产工具我都用坏一个了，因为我当时调试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这个手电打开去看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纯净的。我试到第十六种才算试明白。
1: 你每一种方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验证？
3: 一个方案至少要走三百吨奶，就是一个批次二十小时。有的时候一个批次不足以证明，可能我觉得还有点干扰因素，我可能做了两次三次，所以我这个光把从第一种方案试到第十六种方案，其实我们也干了几十个批次，然后这中间每个批次就是三百吨奶。
1: 你要说几十个批次，我按照二十来算的话，那就得是六千吨奶。
3: 六千吨奶用来做实验了，
1: 只是为了我们的乳清蛋白的纯度。
3: 对，因为我们说了 ENFP 写 P 前面你得对得起那个 E， 必须得追求到极致。你十六个方案，你不试到最后一个是不行的。
1: 第十四次、第十五次没有成的时候，你心里边会不会想要打退堂鼓？说实话。
3: 必须有，因为这个压力它不是你自己产生的，你外部的、你内部的有很多问题，对吧？因为拿着三百吨奶做实验这种事儿，在行业已经说出去很吓人的。那我觉得您今天也来了，我给您接一段看看，
1: 就是我看到了最终的我们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3: 对，因为这个我为了确保它是安全的、极致的、新鲜的这个是个正常的无菌采样袋。您采了可以尝尝什么味儿，
1: 直接喝呗。
3: 对，
4: 能喝是吧？
3: 真的真的，
4: 能喝。
3: 您喝一个，您尝尝，微微的甜，对，
1: 就是很冰凉，这个温度很适宜。
3: 对对对，
1: 没有味道，
3: 没有味道，没有，真没有，真的，就是微甜，然后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就是因为这里有乳糖，
1: 真的。没有任何的味道，
3: 啥味道没有，对，
1: 就有清甜的味道。
3: 对对对，就这里的乳清蛋白本身就是促进人体肌肉修复啊，然后就是咱健身人都知道去喝这个东西去增肌嘛，
4: 增肌，
3: 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吸收的好，然后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这些所需的 必需氨基酸啊，基本上都在这里富含着，
1: 这个都能开发成饮料。
3: 对，这个本来也有饮料产品可以开发，
4: 是不是啊？
3: 对，真的，对对，不错的。
2: 十五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近百天的反复摸索，半年的日夜坚守，谢阳和团队终于撞开了中国乳蛋白自主研发的大门。五年攻坚，他们磨出了中国自主低温分离技术，不高温破坏营养，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鲜活养分，品质直接赶超国际一流。而高品质的乳铁蛋白离不开至纯至鲜的奶源支撑，从一株草到一头牛，从科学喂养到鲜活产出，飞鹤的奶源基地藏着好奶的最初密码。
5: 飞鹤现在在全国有15家规模化的牧场，总存栏大概在15万头。咱们永进牧场现在这个单产能达到45公斤，然后能支撑着这个45公斤的单产，那我们在日粮里面我们要着重要增加一些能量和蛋白的一些饲料，比如像这个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通过咱们这个 TMR 车啊搅拌完之后的了。这里面有23种原料，日均这个饲养成本现在大概在140元左右。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饲料原料，还有通过咱们科学的搭配，最终咱们的这个奶产品奶脂要远超于欧盟标准，而且要高于欧盟标准20倍。我扎根克东20年，牧场就是我第二个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牛舍看看我那8300头孩子吃的怎么样，精神好不好。这个牛颈部就是我们的智能项圈，耳朵上除了耳牌之外还有一个电子身份证，通过咱们这个平板看到咱们这个牛的实时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出生重
4: 42公斤，
5: 然后它现在这个牛群类别是青年牛。先头说这个颈部这个项圈，咱们可以看到红色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活动量曲线，如果它这个活动量突然降低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预警提示，我们技术员来上班的时候他就会拿着这些预警信息去牛舍里面找这些牛然后去处理。然后这个蓝色的曲线呢是它的采食情况，
6: 你看都是实时可查可追溯，都是可以通过这样智能化的现代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的能够感知到它的具体信息。
5: 对对对。
2: 时间回到2006年，那时候的中国乳业还处在散户养牛的时代，奶源源头把控难度非常大。就在整个行业都把精力放在销售端时，冷有斌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5: 要说牧场能有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规模，2006年是绕不开的一年。我们董事长冷有斌当时就下了一个关键的这个战略决策，就是要建自己的牧场。
4: 这个是为什么？
5: 因为前期是啥，基本上收购的全都是这个散户的这个牛奶，牛的饲养这个标准，包括这个环境，包括这个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牛奶质量也都参差不齐，它也制约了咱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这种规模化的牧场在国内来说几乎是很少，所以说这个从这个牛群这个管理包括经营方面啊，都是一步一步摸索走到今天的。
6: 纵然前路布满荆棘，飞鹤人没有半点退缩，缺技术就熬夜查资料外出学经验，缺人才就全员上阵边干边练，缺资金就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质量不为任何事情让步。这份初心不仅让飞鹤人咬牙扛过了建厂的艰难，更让飞鹤守住了最珍贵的诚信，也收获了一路同行的伙伴们。
5: 再就是说到我们牧场建设，其实供应商的支持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包括我们这个草啊，还有这个牛吃的饲料，还有一些兽药，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帮助之外，还给我们找了一些专家来帮我们来解决牧场实际这个管理当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还记得为了咱们这个供应商的支持，所以我们冷总就是想那个举办一场这个年会来感谢回馈一下这个供应商。因为当时可能条件那个有限啊，当时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工棚挂点灯笼或者挂点这个那个拉花啊，是不是
6: 来当舞台是吗？
5: 对，就是装扮一下，然后那时候也请不起这个演员呢，然后我们就自己就上，就从那年搞完之后，然后我们一直现在都在延续这个年会。
6: 成为一个传统了。
5: 对，已经变成我们的信息会，当年的这些供应商合作伙伴现在已经变成我们 叫自己的家人了。
2: 从最初的两座万头奶牛牧场，到如今的15座自有

0: 牧场，飞鹤一步步筑牢了奶源根基，打造了从一棵草到一罐奶粉的全产业链可供生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儿。而这份坚守，不仅刻在飞鹤的发展历程里，更刻在每一个飞鹤人的心里。
1: 我时常提醒自己，冷总带领我们一起拼下来的牧场，我必须守好；大家一起攒下来的口碑，我也必须护好。因为我觉得，我守护的不只是奶源，更是千万家庭的信任。
0: 从23种科学营养餐到智能化全程呵护，雷鸣用初心守护着每一滴鲜奶的纯净，为乳铁蛋白的提炼打下最坚实的基础。从1962年到2026年，飞鹤乳业64年安全生产零事故，国家抽检合格率100%。这背后离不开飞鹤一套严苛的工厂出厂标准，全程可控可塑，产品零缺陷，对隐患零容忍，更离不开飞鹤员工日复一日的认真践行。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飞鹤的一线员工张秀如，看看他如何用14年光阴把安全二字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罐奶粉的。
2: 我们走进车间需要经过七次换血，这个
1: 七次换血，
2: 对，这个是外包车间。那如果进内包车间呢，就要把自己的鞋换成拖鞋，这是2次了。然后拖鞋又换成我们的小白鞋，这又是2次了。小白鞋又换成转运的一个拖鞋，这就是6次了。那最后一次就是换成内包的长筒靴，净化的鞋，那个鞋呢完全杜绝了我们体毛掉落在空间的一个可能。然后呢，我们进到咱们那个内包的时候，它是10万级的一个车间，等同于我们医院的 ICU 的一个管控的一个等级，
1: 就这个卫生等级非常的高了，基本上达到相当于无菌的环境了。
2: 是的，是的。
0: 从7次换鞋的严格防护到10万级制药级洁净车间，飞鹤用近乎苛刻的标准，为乳铁蛋白等核心营养搭建起最安全的生产环境。而这样严谨的管控也贯穿在内包与外包每一个环节之中。
2: 我们这个包装一共分为内包车间和外包车间，现在咱们这个是外包车间，我先给你简单说一下咱内包车间吧。内包车间呢，它主要就是咱对于原料的一个添加，比如说乳铁蛋白了，DHA 这些小料进行添加，
1: 就是像是这叫灌装奶粉，
2: 灌装
1: 之前
2: 对，会增加相应的营养素。是的，除了这个添加这个营养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完成一个灌装封罐的工作。从内包出来的厅出来以后，咱们这个厅完全属于封闭状态了。然后走到外包，这块是外包。那咱们这台设备呢，就是激光打码设备，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追溯系统。
1: 就是溯源码，是不是？
2: 溯源码是的。25年的时候，我们在行业内有一个领先的这个技术，就是一扫码可以知道那个原料信息。
1: 正常的话，一扫码不就是生产日期在哪儿产的？
2: 对，
1: 就完事儿了。
2: 原来只有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批号。现在我们扫码的时候呢，我给你看一下啊。我们一扫这个码的时候呢，就可以追溯到相应的原料的信息，正常我们这个信息原先是没有的，现在是实现了一个突破。之所以呢实现原料追溯，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乳蛋白深加工的这个能力。目前呢我们有11种核心原料自产的一个能力，包括乳铁蛋白、乳清蛋白、酪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11种原料，都是我们高质量的管理体系下生产出来的，我们就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透明、
1: 可控。
2: 另外呢，我们这个全产业链又实现了10分钟鲜奶的一个降温，然后2小时到达工厂进行加工，实现了一个锁鲜的一个目的。然后咱们现在飞鹤的质量管控标准是严于国标，高于欧盟标准的。我们工厂呢有1322个管理制度，然后有25个检验程序，还有411个检测项目，实现了环环相扣，闭环到底，不留半点风险缺口。
1: 我想这就是飞鹤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标准，提供多元化营养产品的底层实力。
2: 承诺、责任、安心，是我每天告诉自己要做到的，也是飞鹤工厂要求我们做到的。
3: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0: 发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第一反应是什么？
1: 飞鹤的标准是质量坚决不给产量让路，质量坚决不给成本让路。一旦发生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停线，然后全面进行排查。比如说有一次啊，我们就发现那个厅里头，厅里边有黑色的印记，
0: 黑色的印记，
1: 对，黑色的一个印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停止生产了，
0: 就整个线都停了，
1: 整条线都停了。然后呢，把这件事呢，马上相关的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把这个条信息呢，发给所有的工厂进行同批次的排查。同时呢，我们还把所生产的产品成品全部进行销毁，然后呢，包材全部废弃处理了。
0: 不是说一个罐儿发现了有黑色的印记，只处理这一个罐儿，而是说我们整个批次都要进行排查。
1: 对，整个批次，乃至于这个供应商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工的料，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排查。对于飞鹤的质量标准来说，一旦发生这个原料的异常，那立即停止使用这批原料。然后一旦发现这个包材异常有瑕疵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包材完全报废处理了。那如果是成品出现了异常，成品就全部销毁处理了。
0: 只有对隐患做到零容忍，咱们飞鹤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零事故。
1: 对于飞鹤来说，质量安全大于一切。
2: 即便基础条件艰苦，工作强度极大，飞鹤人也从未降低品质标准。随着工厂升级，产线迭代，新的挑战接踵而至。2024年新工厂投产关键节点，一场没有退路的硬仗摆在张秀如和团队面前。
1: 2024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次挑战，这也是我从业这14年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挑战。我们要同时完成18个 SKU 的试制工作。
0: 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内容？
1: 具体的就是我们要完成从原料的一个验收，然后配料、干混、灌装，一直到包装，最后到检验都合格的一个工作，完成全程的一个试制工作。
0: 也就是说，这一圈下来算一个，要走18个这样的流程。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一个流程下来的话，得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完成3个试制的话，需要1个星期。当时我们是用了4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0: 40多天？为什么那么赶呢？这个，
1: 如果我们这次试制不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影响新品上市。所以说这场仗我们拖不了，也输不起。那对于我来说呢，完成这项工作有3个挑战。第一个就是我这条生产线，它是一条新的生产线，设备还在磨合阶段，参数啊、运行啊都不十分稳定。第二就是我领这帮小孩是一帮新兵，
0: 新员工，
1: 对，他们都是从大学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没有人就是从事过这个相关的工作，唯独只有我自己
0: 从零开始给他们培训啊。
1: 是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试制的话，所有的标准参数不允许偏离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我们飞鹤的一个管理的质量的一个标准。
0: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要赶上新产品的发布。
1: 其实当时吧，我也自己的身体也发生了一点异样，就是我原来有那个腰病，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时间长，然后压力又大，导致这个腰病就
0: 当时犯了，
1: 很严重。在现场站着也站不了，那我坐下吧，坐下也坐不了，就整条腿都是没有知觉的。我既然站不了，我坐不了，我实在坚持不了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看着他们去核对这个设备的运行参数，核对这个重量。身边的同事都在跟我说，姐，你回家去休息一下子，这样坚持不行啊。领导也说，回去休几天吧，休息几天咱们再来。然后我当时我就想，咱们这工期拖不起，所以我必须坚持。然后当时累了的时候，自己也有一种小调节的方式，累了就靠在墙边靠一会儿，然后
0: 就让腰稍微
1: 缓解一下，然后再来继续工作。看着他们在现场，只要我在现场，我觉得他们也觉得心里头有主心骨了，然后我也能放心。
0: 就是相互陪伴，我与你们同在。
1: 经过40天的挑战以后呢，我们这个最终的检测结果全都出来的时候，我的这些小伙伴们都搂在一起，大家都说这个事儿咱们成了，眼睛里都含着泪水。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无论你付出的有当时有多艰难，但是你的付出总会有回报。
1: 40天摸爬滚打，最终我们收获成功的那种喜悦和那种成就感，真的可以记一辈子。
0: 我们成了，
1: 成了。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虽然跪在地上但是我觉得我跪的不是冰冷的地板，我跪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千家万户的安心。
2: 从人工操作到智能产线，从零散把控到全链溯源，飞鹤64年安全零事故的传奇，正是无数像张秀茹这样的一线匠人，用初心筑牢防线，用责任守护品质。冷友斌董事长说，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这正是飞鹤一以贯之的信念。
0: 我是黑龙江人，我在飞鹤干了14年，我会一直守在这里，守住这条安全线，守住飞鹤的初心，守住万千家庭的安心。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8: 张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从严苛的生产流程到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张秀如用责任与较真守住了黄金营养的最后一道关口，守护了千万家庭的安心。为了让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飞鹤深耕母乳科研，在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这里是飞鹤母乳检测与研究中心，为了读懂中国母乳，解码中国营养方案，飞鹤人走遍了大江南北，投入了上亿元，在一片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母乳研究之路。今天我们用真实的故事讲述飞鹤的这群科研人是如何用坚守守护生命起点。这一管一管这样小小的母乳啊，
4: 嗯，
3: 咱们是怎么给它进行了一个采集啊？
4: 因为您现在看到的每一份的母乳样本，它实际上都是一次奔赴。飞鹤的母乳采集是依托整个医院来进行的。我们在全国呢会设立这样的采样点，我们会先培训当地的医护来进行规范化的采样。我们采集好的母乳。

0: 果样本低温储存后会运往北京。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采集了30个省市，大概10000份以上的母乳样本。我们也是牵头了国家“十四五”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们覆盖了12大的饮食区，建成了国内最大的母子队列。正是这样一份一份的信赖，一份一份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目前就建成了这个百万级别的数据库。其实在走进医院甚至走进全国之前呢，我们的母乳采样是在深夜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一点一点完成的。飞鹤是最早进行母乳研究的这一批企业，所以当时我们是在北京独立开展这个母乳研究，当时也是自己完成招募。那么很多的这个工作都需要我们研发人员自己来完成。其实对于整个母乳采集来说，采集不难，就关键难的是信任。因为一开始很多妈妈他会觉得我们像骗子一样，他不理解，他觉得会不会泄露隐私呀，泄露秘密呀，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这个母乳不够喂。你像我们团队里其实就有一位宝妈，她当时作为一名研究员，她是白天完成工作之后，晚上把自己娃哄睡，就开始对接各种宝妈来进行这个母乳采集的工作。你像对方的宝妈，她也要哄睡自己的娃嘛，所以她很多时候都要陪着这个宝妈来熬夜，来告诉她怎么采集母乳，怎么分装，怎么冻存。我们去到现场去进行母乳的采集嘛，就有的时候比方说到达约定的时间了，但是可能正好宝宝这个时候就开始喂母乳了，我们就会全停下来，所有的先让宝宝把自己的口粮照顾好。像我们在采集母乳的时候，很多宝妈就会问我大概一天需要比方说喂宝宝几次呀，或者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能不能开始喂这个宝宝呀。我们不仅是研究员，我们也会免费的为妈妈做这个母乳成分的一个分析，
1: 变成营养师了。
0: 对，同时还给她一些喂养的建议，饮食上的建议。所以就慢慢的就质疑就变成了信任，那么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因为一开始像宝妈的就这些家人，他们一开始都是强烈的反对的，但是反而最后这个宝妈开始坚持了。她说其实母乳研究就是在为了我们宝宝未来的日后的口粮做着想，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被认同。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骄傲，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单是一份工作，更是对每个家庭的尊重。正是有这样一些多一线同事的坚守，千万妈妈的托付，我们才能把这份信任牢牢地锁进我们负80的采样的这个样本的冰箱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母亲的事业，良心的事业。
2: 每一份样本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当信任被封存在-80度的冰箱里，一场更艰难的科研突围才刚刚拉开序幕。而突围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牛奶和奶粉的检测标准为什么不能直接套用在母乳上。
3: 薛老师，其实我挺有一个疑问的啊，你看啊，像牛奶呀、一些奶粉啊，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和方案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去检测母乳呢？
0: 如果按照最开始的设想，我们也是想着说直接参考其他物质的检测方法呗，我们有牛乳，有婴儿配方奶粉，我们直接照搬过来就可以了呗。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现这个不太 OK 呢？是因为一是母乳的样本量比较少，比如说我们一些牛奶的检测方法，你用个50毫升的牛奶或者用多少毫升都可以，但是母乳可能你采一次样，这个宝妈可能就10毫升或者15毫升左右，那这个时候样本量这么小的情况下，就代表现行的方法对于她来说不适用。同时的话，我们也发现母乳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活的东西。像我们组有一个团队的小姑娘，她是做这个核苷酸的检测，就做了好几个月，数据就是不准。我们就开始找原因，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发现说，母乳中有一种酶可能会降解这个核苷酸。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实验的前端加了一步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把这个酶让它失活了，这样的话核苷酸就检得准确了。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团队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已经困扰了我们1-2个月了，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我们发现母乳竟然是一类如此特殊的物质，它是一个动态的活的变化的体系。因此的话，如果照搬其他的物质的检测方法，对于它来说是完全不匹配和不适用的。因此我们飞鹤才成立了您现在肉眼可见的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专门来检测母乳，同时量体裁衣的打造适合自己的检测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做这个的主要的原因。同时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室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成果，就是母乳低聚糖的检测，同时还不只含有一种，它含有上100种，而这上百种又有很好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还有200几个同卵的这种双胞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物质和物质之间结构非常的像，分子量也很一样，就导致无法通过

0: 机器来进行检测，整个行业都面临着 HMO 检测的一个这样的困境和难题。那么我们飞鹤的研发人员呢，就自己手动的一笔一笔的把这个结构愣是画了出来，每一个集团我们自己画出来的。那同时的也是查阅了目前公知的所有的文献，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HMO 的一个数据库，在2025年5月，我们也是成功发布了这个 HMO 全辅区的数据库。这个成果也是被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评定为国际领先。
1: 全世界都在尊重的我们这个数据库。
0: 它是一个非商业化的，也是全球最大的。里面大概是包含着270余种 HMO 的一些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开放给全行业来进行这个使用。别看这么多种，但是特别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国家可能批准的 HMO 的种类只有3种，那么这个时候你行，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事情不能单单从这个角度来想，因为母乳本身就是一个有神秘面纱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做母乳的自画像，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母乳自画像将永远无法变得清晰，那么这个行业又如何高速的发展呢？所以我认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和我们做的母乳检测的事业，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那崔老师，我想问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母乳研究的话，现在研究出了多少种？
0: 目前的话 ，HMO 是200多种，但是如果这个母乳检测研究中心的话，我们可以实现母乳全品类的分析和检测，不只是母乳低聚糖的这一种成分哦，也不只是您听到过的 DHA、ARA， 我们会有脂肪酸各种成分，我们大概可以达到上万种。
1: 上万种。
0: 对，因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就专门为母乳检测而生。目前的话，就整个国内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专门成立这样的实验机构，只为检测母乳。所以的话，如果就从母乳检测研究这个层面，我们这个中心都是在国内 top 级别的。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检测研究中心，我们建立了出了很多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也牵头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标准，把它推成标准。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及宝贵的财富。
1: 对于母乳的研究，我们还有多少没有探究？
0: 如果说当前对母乳研究到达一个什么程度的话，我认为至少我们已经对母乳研究完成了近1/3以上的一个揭秘吧。我相信随着各种检测分析技术的发展，随着整个行业它的高速的一个发展，我们也会通过新的机制、新的靶点、新的物质的寻找，那么母乳这个自画像将会逐渐的在我们人们的面前清晰起来。这个我觉得才是做母乳搞研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发现了很多规律、很多变化。像我们采集了全国这么多的母乳样本，我们现在汇总这些母乳的数据，看里面什么成分，大概是什么规律，什么比例添加是合理的，反过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来生产出更符合中国妈妈期待的奶粉。
2: 破解母乳结构，建立行业领先的数据库，不仅是技术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宝宝最深情的守护。
0: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搞研究是非常枯燥的，你需要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日复一日，你每天不可能研究的路是一帆风顺的嘛，可能一个实验的卡点就会卡住你好久，你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又茅塞顿开的各种过程。但是无数次的尝试和分析都是极具有意义的，因为你都是在为了找寻那条最正确的路。如果一个研究它一帆风顺的话，代表这个东西毫无壁垒啊，那么人人都可以做。母乳研究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定义标准，没有人来牵头制定标准，我们就做那个标准，我们在为中国制造，我们在为中国乳业在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母乳是生命进化亿万年间的宝贵产物。如果它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变化过程，它里面的规律啊、物质啊、成分都极其的具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做的就是来破解它的规律，破解它的意义，来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母乳，真正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应该参照什么来进行完成。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见证，也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懂得妈妈的辛苦，我们懂得家庭的期待，我们更懂肩上的责任。我们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用好黑土、好奶源、好科研，守护好生命的第一口营养。我们会一直守在这里，研究母乳，守护初心，用中国数据给全生命周期人群制定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
2: 从技术突围到奶源坚守，从品质管控到科研深耕，四北飞鹤人一条初心路。他们以匠心淬炼黄金乳铁，用坚守守护生命营养。 在北纬47度的黑土地上书写了一份守护中国宝宝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
2: 我来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2: 来，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3: 你好，
1: 您好，您好，杜老师。
2: 哎，
1: 哎呦，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陆陆女人和景》，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4: 哎呀，有这么好事，
1: 这适合你。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5: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5: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4: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5: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0: 对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1: 像这个
2: 梨一样。
3: 哎，您描述特别，
0: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
3: 她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嗯，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
4: 妮娅，
3: 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3: 身高是
4: 1.74米。哎
3: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
3: 对
4: 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3: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师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0: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J 特别高兴。
3: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就是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5: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利尿。哎，是的，
3: 对，
0: 尿液发黄的人你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3: 冬瓜皮，
0: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3: 麦冬，
0: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3: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5: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 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5: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3: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
3: 对了，
0: 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白的，你看，
1: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
3: 啊，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3: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3: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3: 醍醐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2: 倒不出来。
0: 哎，
2: 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3: 把眼放开。
0: 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3: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冲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冲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苡仁儿。
3: 哦，薏苡仁。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苡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苡仁。那个薏苡仁，第一你炖不烂，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 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醍醐揭盖法。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5: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

0: 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0: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2: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3: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4: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时候，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干。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面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5: 再加冬瓜皮。
1: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4: 好嘞，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

0: 确实是方便。
1: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4: 玫瑰花。
3: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4: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3: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3: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1: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4: 对，
1: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4: 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润的感觉，很舒服。
1: 对，茶饮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茶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家工作的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忙碌的，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

0: 去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弄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咱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1: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这个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提壶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有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天子兵强马壮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7: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8: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很热情，很好客，
1: 嘎嘎好。
2: 我们母女关系特别深。
3: Harbin is a cool city。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明天早上，不，应该是今天早上，6:30发车，编号0712军列，货运3大发车，车厢标注军械、特殊物资。
0: 我现在就开始编码。
2: 司令，尽快把情报发送给牡丹江联络站，然后让他们传递给金门游击队，还有把0712车联发送给中方队。
0: 好的，请见。
2: 快。
1: 亲家，我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2: 怎么了？
1: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
1: 就是因为你没看见，我才不踏实。亲家，要不这样，你先回，发报的事情交给我。
2: 我等你们发完报再走。
1: 亲家，你听我说，很有可能是我多疑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一丁点的损失啊，特别是你，你可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再说，你留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走吧。
0: 青青，去陈林的，快走。

0: 哎，动手！没事。放了。开门！开门！开门！赶紧的呀！踹门啊！这大小区域啊，进去喝喜酒了，快点的！
1: 医生，快点，快点！秦老师，从这儿，快，上你妈的！
0: 你干啥呢？干啥呢？里面就两个人，一把枪，走啊，冲啊！干啥呢？干啥呢？冲啊！就一把枪，冲啊！

0: 秦宇，你放开我！陈明和苏云他们有危险，
1: 来不及了，秦宇、顾雷他们已经打下，救不了他们。
0: 可是我，
1: 你是最后的希望，活下去。

0: 你们得做那颗晾得更久的心。
1: 姐，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新婚快乐。
2: 谢谢姐。
1: 谢谢。

0: 亲姐。
1: 他们结婚不到三个月，我连礼物都没有来得及送给他们。苏英和陈玲用生命保住了金伯湖的同志们，他们的血不能白流。
0: 秦姐，电台没了，万一有紧急情况，我们……
1: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部电台，
0: 在我哥那儿。
1: 林子，以后这条线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0: 秦姐，只要我们俩还在，我们这条线就断不了。
1: 我们得踏着同志们的步伐继续前行，做那颗亮得更久的星。
0: 密码本也没了，怎么办呢？
1: 还有流动密码本。
0: 流动密码本？
1: 嗯，流动密码本在我脑子里，我也有一条情报线，如果我得到情报发不出去，身不由己的时候，我会用战场乐向你传递情报。流动密码就在这首曲子里。
0: 嗯，我记住了。
1: 我现在就告诉你密码本的代码。

0: 冲天队长，息怒啊！钱玉贵，你竟敢欺骗我！
1: 没有啊，我没有啊！
0: 心淡的小子，你当我是弱智吗？啊！心淡呢？
1: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0: 那是一个死囚犯，你当我不知道吗？啊！
1: 我最恨说谎、欺瞒、造假的人。今天，我要当着特务科全体人员面前枪毙你，杀一儆百。来人，来人，办一下！队长，你是个守信用的人，对吗？你不要忘了咱们的约定。说好的还有几年的时间呢？现在才过了，才过了4天，还有3天。我承认，我抓错人了。 但不代表还剩3天，我抓不到真的，队长，你叫守信用。

0: 我们又破获了一个地下党的电台吗？就枪毙了两个地下党。
1: 我跟你啊，是同德同心，共存共荣。

0: 队长，我没有功劳，没有苦劳啊！这几天不是刚又破获了一个地下党的电台吗？又枪毙了两个地下党。<笑>我跟你啊，是同德同心，共存共荣。
1: 是啊，队长。 咱特务科为了这个案子，兄弟们几天都没有合眼。你看看秦科长，沈都受了一圈了，再给咱们一次机会。
0: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三天我保证完成任务。
2: 你拿什么保证？

0: 还三天了，火烧眉毛了。老子，科长，你这走来走去干着急也没啥用啊。
1: 前几天啊，打电话，你大哥说快有消息了，咋还没动静啊？我大哥那个人办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有把握的话，他也不会答应你。待会儿啊，我给他打个电话，再问问。
0: 啊，催着他啊！
1: 好。
0: 哎呦，这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松田把我脑袋砍了呀。
1: 哥，千玉贵不能带走了。他嘴上说没事儿，要是他盯着林鹤鸣这条线不放，很快就会查到秦娜身上，到时候林子也危险了。
0: 哎，老陈，
1: 啊，
0: 我听说顺发广告社的社长叫林鹤鸣啊。

0: 他跟秦娜的口琴社有点挂钩。
1: 哦，这事儿啊，我知道。这个林鹤鸣呢，之前的确是顺发广告社的社长。前年口琴社刚成立的时候，就是我喜欢口琴，于是呢，给口琴社投了一点钱，挂了个副社长的虚职。上个月他把广告社转给了赵子英，离开哈尔滨去上海做买卖去了。怎么了，科长？
0: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2: 喂，钱科长吗？我是沈岩啊。钱科长，王文会长这儿有凶手的消息了。半个小时后，中央大街蓝调咖啡馆，我等你。别穿制服，

0: 两个人留这儿，两人跟我走。
1: 沈老板，哟，
2: 陈班长，坐坐坐，喝点什么？
0: 哎呀，不用了，不用。哎，对了，王会长那边有消息了。
2: 是的。
1: 沈老板，雪中送炭呢？哎，
2: 怎么是雪中送炭呢？钱科长，我这是为你锦上添花。
0: 锦上添花？嗯，这啥意思啊？
2: 钱科长现在可是哈尔滨的风云人物啊！啊，我听说夫人把日本人打
0: 厉害呀！啊？
1: 没有，
0: 只是啊，发生一点小摩擦。这日本人讲究，他办事情啊，公平
2: 是吗？啊，你说说怎么回事？哎
1: 呦，那个老板啊，
0: 你这事赶上咱闹的，咱闹啊！王会长那边怎么说？
2: 关于杀手所有的消息都在这儿，王会长给的。哎，我走以后你再看这事儿啊，我不知道，全是你的功劳。
1: 抢救什么抢救？我送你啊，
0: 我送你，我送你。
1: 来来来，
3: 好嘞好嘞，
1: 慢走啊你。
3: 好。

0: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1: 哎哎，你坐过，干啥呢？哎，

1: 你话好好说。刚才信上写的是什么？
0: 啥？
1: 那你画呢？
0: 刚才信上说，杀手就在你身边的。
1: 那你还不小心点？

0: 报告。报告科长，便衣队队长李三伤愈归队。
1: 哎呀，出院了，
2: 给陈科长道喜了。
1: 有啥可喜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头怎么样？
2: 还有点疼，不过好多了。妈的，这谁呀？打老子一闷棍，还把我的枪给顺走了。
1: 手是挺黑的，
2: 别让我逮着他。
1: 李队长，既然归队了，就得给我把便衣队带好。
2: 是，科长。
1: 忙去吧。

0: 松田先生，您这是？
1: 秦小姐，过两天就是音乐会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都准备好了，松田先生您放心。
1: 哎呀，这里附近的环境太嘈杂，我想给你换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心的练习。嗯，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哎，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3: 您好，
1: 您好，杜老师。哎呦，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碌碌女人何景》，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4: 哎呀，有这能好事，
5: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5: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5: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

0: 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1: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2: 得起码180斤。
0: 180斤，
3: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0: 对，
3: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2: 像这个梨一样。
0: 您描述特别，
3: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0: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0: 身高是？
4: 我1.74米。哎
0: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3: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师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3: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DK特别高兴。
5: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1: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3: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2: 当
3: 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6: 利尿。
3: 哎，是的，
6: 对，
3: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6: 冬瓜皮。
3: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0: 麦冬，
3: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1: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苹果型，
3: 苹果什么样的呢？ 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6: 白的，
3: 你看，
6: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3: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0: 最危险的。
3: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0: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3: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0: 怎么通呢？
3: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0: 醍醐揭盖，
3: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7: 倒不出来，
2: 倒不出来，
3: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0: 把眼放开，
3: 对了，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0: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3: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的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0: 哦，薏米仁儿，
3: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0: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2: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3: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2: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3: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

0: 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

0: 我们的在他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嗯啊，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1: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2: 好了呀，
3: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1: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1: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0: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初期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接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这都是好现象。
1: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

0: 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从你20多岁生孩子，把他抱到以前那个房子，再抱到这新的房子，抱他进来，
1: 抱他出去。
2: 我觉得每年过都一样，突然今年就什么都变了，青春期来得忒猛了。

跟孩子真的较真啊，行了，你孩子怎么长大了？吃饭吃饭。

0: 爸，
1: 嗯，
0: 你贴这个吗？
1: 哦，我觉得你这写的挺好，一看还挺好玩，我就给它粘上，给你留起来。幸亏你写的是这个单面的，你要写双面的，还没法粘了哈。哎呦，好，快快快快快，好。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惹你和妈妈生气的，就是想让小鱼儿开心点。我以后不写小说了，我好好读英文。
1: 英文要好好读，小说也可以写。你将来当个小说家，伟大的小说家，爸爸也挺骄傲的，是不是？那你用假期写，到时候爸爸给你当小助理，好不好？你一边念，或者你写成手稿，我给你打出来，行不行？还有乖乖，你今天不能跟爸爸那么好，爸爸多爱你啊！爸爸那么爱你，你这一好爸爸多伤心。你要不相信，咱们现在算一道题，求爸爸心里的那个阴影面积是多少？然后妈妈说了，约法三章，写也行，立于时间写，好不好？这事儿今天就当没发生过。而且你还相信吗？这个真的，爸妈是无意中看到的，知道吗？
0: 让我去睡觉。

0: 你干嘛去了？
1: 啊，我看私人东西给占上了。
2: 写这东西耽误学习，然后他以后保证不再写了。好好学英语。他说也不愿意跟爸爸，还有妈妈那么说话，说对不起。
0: 你找的他，他找的你？
2: 他出来跟我说。
0: 我是觉得他现在跟我越来越不亲了，他道歉都找你道歉。
2: 哦，不是，他不是故意来找的我，他是正好出来上卫生间，看见我在那粘这个，他就过来跟我说。
0: 你不用解释，我没有怪豆豆的意思。我是觉得我挺失败的。你看小的时候，两个小时一喂奶，两个小时一喂水，白天我抱着睡，晚上我陪着睡，从托儿所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一路我接我送，跟着上各种补习班，跳舞、芭蕾、白鱼、游泳、钢琴，都是我陪着，陪到最后现在跟我说话像跟仇人一样，我是不是挺失败的？所以你说是不是我出问题了？
2: 说到这儿啊，真的，我真的想跟你聊一聊。我觉得啊，就在教育朵朵这个事儿上，当然小时候你管了很多，但自从他上了初中之后啊，我觉得在教育朵朵这个事儿，尤其学习上，你确实是有些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没事儿，你说，我听着。你说吧。
2: 当然，问题肯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而且也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问题它一定是由你跟朵朵之间，朵朵跟我之间啊，还有我跟你之间啊，这共同形成的一个复杂问题。当然，主要还是有很多因素也在我这边。我觉得，当然这些问题也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你好好跟他沟通啊，然后能够多交流，你就是一个好妈妈。
0: 我爱你，方圆，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你是我唯一的支柱，我一定跟他好好沟通，我还是个好妈妈，我可以的。

0: 你把它写成东西给我念念。
1: 啊？
0: 给我念念。
2: 凡尘修仙路，小鱼儿怒吼一声：“天道无情，难道我们这些门外弟子就该受欺辱？”从今以后，你便不再是我派弟子，离开这里，不要再踏进半步，否则别怪我们无情。暮色已降临，小鱼儿站在门前，手握一把长剑，白色的衣物随风飘起，混合着黑夜。
0: 你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
2: 啊？

0: 钥匙给放包里了啊。
1: 嗯，好。
2: 你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啊？老是加班啊？
1: 哦，估计是现在人玩手机玩太多了，进去看眼睛。
3: 哎，
0: 回来了。
1: 德德回来了。嗯。
4: 我写作业去了。
3: 哦，今天的测验是吧？
5: 嗯。
0: 多多少分啊？
3: 嗯，退步了一点点，70。
0: 没事，79挺好的，不就差一分吗？差一分就等于80了，不是40-50就80了，那80也算是凉了。行了啊，别往前面去。干嘛？
3: 哎，我怎么觉得，黄坚觉得说话的人怎么是我自己呢？
0: 那能怎么办啊？上次吵架，今天考79，你今天再骂他一顿，他下次给你考69。我就这一个女儿，我真逼死他呀！再说你不是劝我吗？我要改变，改变我跟他交流的方式，我努力改变，我多跟他沟通。
3: 媳妇儿，就刚才你这一番话呀，突然我觉得你的形象一下就这高大起来了。
0: 你别这么看，这么看我角度不好看，
3: 是吧？对，行了。上班
0: 啊！你等会儿。
3: 哎，多多啊，多多
5: 啊！
3: 啊！爸爸加班了，今晚上我做了糖醋排骨，你跟妈妈吃，一块都可以给爸爸剩啊。
5: 哦。
3: 什么东西？我吃我的。好，多多。
0: 慢点啊。
3: 好。

没事没事，朵朵，你看你的。

0: 多多，你有没有话想跟妈妈说？那好，妈妈有话跟你说，妈妈向你道歉。那天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不该对你吼。 也不该那么说小雨，我不好，我太急了，我害你哭，请你原谅妈妈啊！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我太急了一些，最近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所以偶尔会冲你发个火，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您这是偶尔吗？
0: 对，最近次数有点多，有点 often 想你道歉哈，就包括你的这些试卷作业，妈妈也不希望你放学回来以后还做作业。真的，这个事情我跟你爸还吵过，我说，你看孩子从早上7点半进学校，一直到晚上4点半回来，有时候加课要6点半，这中间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已经够辛苦的了，回来还要做这么多习题，我知道你特别特别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这正是考验你意志力的时候啊。妈妈工作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再难妈妈也会坚持，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候除了迎难而上没有其他办法。
2: 我知道这很残忍，但真的我想不出现在有其他的办法。我可能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孩子不用再这样辛苦。所以妈妈跟爸爸也商量了，就是你以后每天回来，如果你想做你自己的事情，妈不反对，5到10分钟，你自己调节一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15分钟更好
0: ，OK， 那15分钟没问题。可以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以后能不能别说那样的话？哪些话？就是不想做我女儿。妈，给你拿排骨去。
2: 朵朵，算了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问啊。朵朵，妈妈再多说一句啊，其实，在人类历史长河里被遗留下来的，如珍珠般璀璨的那些艺术作品，还是巴赫、贝多芬那些高雅的音乐。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你看没问题，妈妈年轻时候也看。 但如果那个你也能接触一下、学习一下，那更好。不冲突没事，你看，你看啊。
3: 这个不。

0: 张总啊，
1: 哟，佳妮
0: 回来了。哎，对了，我还想问问，我听说小鱼儿要送出国了，真的呀？
2: 哎呦，也就是一个想法，还不成熟，不成熟。我们家小雨跟你们家琴琴没法比啊，又不自重，又不自律的。真要让他一个人出国，我还真不放心。到时候还得弄个人来陪他读书，太麻烦，真的太麻烦了。哎，佳妮
0: 啊，
2: 你们家琴琴学习成绩那么好，帮帮我们小雨嘛，啊？
3: 哎呀，你瞧你说的这，你们家小雨挺聪明的。
2: 聪明不用在学习上有个屁用啊！
3: 男孩子后劲儿大，行了，回见啊！
2: 好嘞，拜拜。哎
4: 呀，就跟我开一辆车那老陈呢。
3: 嗯。
4: 下月他闺女结婚。
3: 啊！这又得凑份子呀。
4: 哎，那没辙。咱琴琴周岁，人不也来了吗？
3: 周岁，周岁那什么年头啊？200块钱还当钱？现在200块钱等于骂人呢。
4: 你也别着急，他呢也不一定在北京办啊，他这两天去西安跟他亲家去商量这事儿去了啊。我说呢，这车呢，哎呦，
3: 行了，
4: 没事没事。
3: 怎么着？
4: 我就说呢，这车也别闲着啊，我就多跑跑。哎呀，
3: 那也不能24小时连轴转啊，玩命呢那是。
4: 哎呀，放心吧，累了就歇会儿，困了不行我就睡一会儿，是吧？

0: 你们吃饭睡觉就别等我了，能多挣点好事儿。
1: 哎，你一提好事儿我想起来了，来来，我跟你说个好事儿，过来快点，快点的。
0: 你只要不说卖房的啊，这都是好事儿。
1: 讨厌，你们老提这事儿，没兴致说吧，我都。
2: 哎，行行，说说说说。
1: 哎，我刚才在楼下碰见张总了。嗯。他跟我说，他得把小雨送出国。
0: 送去呗，人家公司老总，人家有钱，人家爱送哪儿送哪儿，对吧？咱们刚进小康，没那条件，对吧？人家有钱任性，咱没钱认命。人比人气死人，甭跟人比。
1: 要不说就不愿意跟你聊天，你这人全是低气压、负能量。
0: 那该怎么说？
1: 什么叫没钱人？哎，我跟你说，有钱人可是有有钱人的烦恼。
0: 得了吧，他有什么烦恼呢？
1: 那小雨学习不好啊，你说出了国，学习再没有自觉性，生活上再勒里勒特，你说他爸能放心吗？
0: 是，那。
1: 哎，所以他想给小雨找个陪读。
0: 让你去啊？
1: 讨厌，我倒是想去，人家让我去嘛。哎，我就想咱家琴琴啊。咱家琴琴学习又好，跟小雨关系又铁，你说他俩出去做个伴，互相监督着多好啊。张总再把琴琴的那个留学的费用给提前预支了，两家子两全其美，多好啊。
0: 行行行行行，你别其美了，你答应了
1: 没有啊，我这不回来跟你商量商量吗，省得你老说我自作主张。
0: 对对对，这就对了，
1: 是不是啊？我做的对吧？
0: 哎呀，对个屁呀、啊、对。咱琴琴是以后上清华北大的高材生，能跟着他们家那个去当使唤丫头去，这开玩笑呢，这不是。哎，
1: 你说什么使唤丫头
0: 啊？
1: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什么叫使唤丫头啊？
0: 什么陪读，说的好听不就一回事吗？
1: 是咱家琴琴能考上清华北大没问题，可是每年到了七月份毕业季的时候，那新闻都播了，就业难着呢，那人才市场人山人海的，博士硕士都跟那儿排队等着呢。哎，你找公司，人家张嘴就说起薪3000，爱干不干，你说你干不干？哎，你说你干不干？
0: 咱琴琴能混到那份上去吗？
1: 那琴琴好有什么用啊，大环境就是这样，现在社会上什么人群最苦啊？ CBD 的那帮小白领，个个看着挺光鲜，挣得少，花的还多，每天背着那盒饭办公室微波炉一微，他为什么呀？楼下那50块钱一盒，他吃不起。
0: 哎，行行行，你打住吧，啊？
1: 怎么着？
0: 到国外吃得好啊？
1: 那当然了。
0: 呵，那大块牛肉烤都烤不熟，咬一口血丝呼啦的，那菜都是生的，是不是？那冰水想喝口热的，没地儿找去。你说咱孩子那胃，那能受得了吗？我告诉你啊，
3: 我呀，就愿意给我闺女做那个爱心小盒饭啊，让她每天拎着上班去，又营养又卫生，是吧？
1: 你瞧你这没出息的劲儿，把孩子都拐在那没出息，这什哎，什么叫血丝呼啦？人家那叫新鲜，人家那叫什么牛啊？住那山坡上，听着轻音乐溜溜达达的，咱们这儿呢，替你吃到挺香，你也就这命了，咱孩子不行。哎，对了，我还跟你说哈，我听说这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率可高了，哎，特别是理工科的高材生，真的能接到好多国外大学的 offer 呢。
3: 什么？
1: 哦，哎呀，跟你说你也不懂，就是录取通知书。
0: 那就说中文呗。
1: 不是，你说咱早晚得把孩子送出去，干嘛不让孩子早出去呢？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外国什么样你知道吗？你看那电视上天天演的啊，杀人放火、艾滋病，啊，还有那个校园暴力，弄一神经病拿着枪进去，见谁都开枪。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了，猴年马月能赶上一回什么校园暴力呀？
0: 我告诉你，赶上一回我也受不了。
1: 你那是强词夺理，什么事儿咱得抓重点。你说这北京现在这么大，堵车堵得厉害，为什么这么多外地人还往这儿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我告诉你啊，那大城市啊，就是眼界宽，选择广。这国外咱俩没去过，没发言权，但是咱最起码给孩子一个选择吧，把孩子送出去体验体验，让他在那儿感觉感觉，不好可以回来嘛，但是孩子至少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0: 妮儿啊，咱把这事儿摊开了说吧。啊，你呢，你爸你妈没把你送去上大学，你心里这坎儿呢过不去。可这事儿你不能在秦晋身上找回来，对不对？他是咱老金家的根
1: 儿。什么叫老金家的根儿啊？这说孩子呢，跟我上大学有关系吗？你真是为了你们家根儿好，你放眼世界，你现在就把根儿挪到国外去。
0: 没必要。怎么了？这么大国家搁不下了。
1: 哎，你能不能讲点理啊？是不是咱们这秦晋出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这你承认吧？那现在机会来了，财神爷就摆在面前了，何乐而不为呢？
0: 是是，你有完没完了？谁是财神爷？我干嘛？我还卖儿卖女去啊？
1: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在喊？
0: 我没偷没抢，我怎么没钱？怎么了？
1: 谁让你卖儿卖女？
0: 没钱我怎么？我缺你吃了，我缺你穿了。我告诉你，这个秦晋姓金，到什么时候他都姓金。
1: 我说姓金的事，
0: 这有我，只要我活着，
1: 我
0: 哪儿都不想去。你这怎么着？你要嫌我们穷？你攀高枝去。
1: 哎哎，你说什么？你还，我告诉你，我当年上了大学，我嫁给你，那瞎了眼了，你还活着，你不如死了呢，死脑筋。
2: 你这次考试考怎么样？
3: 哎，完蛋，这次考得特别糟糕。
2: 没事儿啊，爸。
4: 哎，
2: 你怎么来了？师傅好。
4: 下学了。啊，
2: 那个，
5: 我们先走了。
2: 对对对，我们先回家。
4: 慢点，
2: 拜拜，
4: 注意安全啊。
2: 爸，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你不跑晚班吗？
4: 我是跑晚班，今天这么早出门呢，是有一特别重要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你呢，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十，真了不起啊！爸说我要中奖你，对吧？我今儿啊，就是去给你买礼物去了。
2: 真的？什么礼物啊？
4: 你猜猜。
2: 一个笔袋，
4: 大了再，
2: 那就一个书包啊。
4: 再大，
2: 再大，你给我买玩具熊了。
4: 哎呦喂，再大，
2: 再大，我猜不出来了，你告诉我吧。
4: 你看，你这么聪明，成绩这么好，回答不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啊！好，哎。哎，看看，啊，
2: 手机，爸，你怎么这么舍得呀？你自己那破手机用多少年了也不换，你还给我买？
4: 我那手机，我那手机只要能打通你的电话，它就是好手机啊！你是咱家的学霸高材生啊，你的东西不能将就，怎么样？喜欢吗？
2: 嗯，喜欢。这手机是我妈让你给我买的吧？
4: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是我给你的礼物，跟你妈没关系。
2: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4: 我的钱你就甭管了。
2: 你的那……哎，
4: 行行行行，行了啊，可以。哎，别让你妈知道。
2: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出国。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去的。
4: 哎呀，我是舍不得你。不过这个，可不是贿赂你的啊，这是给你的奖励，这是两码事儿啊。记住，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2: 你就放心吧。
4: 行，回去吧。嗯。我还得去拉个活呢。
2: 那你开车慢点
4: 啊。
2: 拜拜。
4: 哎。
6: 你把张振东给我调过来！
5: 哎，叫张总是吗？
6: 什么张总啊？他就是个卖鱼的，想什么事啊？
5: 别去，
6: 你把张振东调出来！
5: 对，张总，张总，张总，我给您叫，叫张总。
6: 把张总叫出来。
7: 哎呀，什么？你给下去啊！哎，咋回事？张总，回事？
5: 哎，你
7: 们二老怎么？
6: 张振东，我女儿才死了多久啊？啊，你就对你亲儿子下手了，赶他走了，好给别人腾位置是不是？
7: 哎，
5: 二老，
7: 杨总，这个今天
6: 你们二位给评评点理，亲爹要把亲儿子扔掉 啊，因为家里有个狐狸精，就容不下一个半大孩子。哎，
4: 明天再聊啊。
6: 你们说说，这还有没有天理？
1: 哎，你别
6: 回来，
1: 别走，
6: 别走，别走，回来
1: 哪儿啊？
4: 到底怎么回事嘛？
1: 你说，你是不是被朱庸蒙住了心？是不是着那小狐狸精的道了？小雨是我们家唯一的独苗，也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为什么让他走呢？是不是想让我们骨肉分离？我告诉你，我已经失去了女儿，我绝不能再失去我的外孙。
4: 哎呀，妈，您坐，给我解释。
6: 当初你把小雨接回去住，我还以为你良心发现开了窍，哎，没成想你存着坏心眼搁这儿等着我们呢。哎呀，
4: 我也是为了小雨的前途着想。
6: 放屁！现在他已经快成孤儿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是敢把小雨给我弄走了，我就从那楼上跳下来！我现在就是。
6: 哎呦，老伴儿，
7: 行，哎呦，妈，行，
4: 我向二老保证，我绝不把小雨送出国，好不好？我保证。
8: 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
2: 那你爸答应不送你出国了
8: ？Cricket。
9: 所以说电视上那种脑残电视剧对老年人还是非常有效的，尤其对付狐狸精这种恶毒的女人，还是要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办法，还是非常有效的。东风，
10: 对，
2: 不走。嗯，
9: 怎么了？
2: 你说我怎么了？有笔账还没给你算呢。
9: 欠你的账多着了，哪个？
2: 上次为了安慰你那个离愁别绪，我就写小说来着，害得我跟我妈吵了一架。现在好了，你又不走了，这不架白吵了吗？
11: 就是啊，你爸要送你出国，我爸我妈平白无故吵了一架，这架也白吵。哇，
1: 活该啊！哎，还不让我知道，买个手机他不用啊？啊，天天让琴琴搁在被窝里捂着。哎，你说这老金这智商，你，哎呦，我也真是服了。你不知道啊，回回一提起这琴琴出国的事儿，他就各种反对，就那理由可笑的哈。你说就他智商，我是不是打死都不能听他的吧？当年我姐，人家一横心，咔出国了，人现在有房子、有车子、有票子，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我当年舍不得爸妈就没走，怎么样，房子票子车子什么都没有，我这一辈子已经是瞎了，孩子可真的不能像我这样，我真的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琴琴送出去，不能再把他耽误了。这老金啊，他愿意配合就好好配合，不愿意配合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12: 哎，你别这么说，老金，你家老金真是老实厚道，嘴笨了一点儿，但心眼是真好。哦，我跟你说个事儿，嗯，你别说我说了，
1: 嗯，
12: 小雨出国的事儿可能要黄啊。
1: 啊？
12: 今天方圆给我打电话，说小雨的外公外婆闹到张向忠的公司了，老张今天眼压高了，所以这事儿什么结果还不定呢，别说我说了。
1: 哦，是吗？
12: 嗯。
1: 我们也没说非得沾他点什么光，但就是觉得这不挺好的机会吗？是不是两家子孩子做个伴儿？
12: 对，
13: 嗯，我回来了。
14: 你看回来了，
13: 我阿姨
1: 回来了。
14: 嗯，洗手啊，
13: 啊，
14: 水果我给你搁桌上了。
13: 啊，行，那个，那您做我写作业去吧。
14: 哎，今天有卷子吗？
13: 有啊，
14: 赶紧做。
13: 啊，行，
14: 做完吃饭。
1: 啊，那你赶紧弄他写作业吧，我回去了。啊，你别忘把饺子搁冰箱去啊。
12: 谢谢你，每次都想着
1: 我。哎呀，你再客气点儿，商量手的事儿。
14: 朵朵，你又不关门。朵朵，朵朵，妈妈跟阿姨下去溜溜弯啊，你给夫人给加点水，再给她喂点吃的啊。
1: 养的狗特麻烦。
12: 哎呀，没办法，都不是他养，我养。
13: Frank 出来啦，姐姐给你吃点药果，咱们再喝。Frank!
7: 卓。
10: 爸，不是，妈妈她不见了。
7: 不可能，她在家怎么会见？
10: 不是，刚妈妈让我给她喂水来着吗？然后我出来她就不见了。
7: 啊，你妈妈是不是溜她去了？
10: 不是，她让我给她喂水来着呢。
7: 来。快什么的？
10: 我出去找他。
7: 啊，他不会跑出去，这怎么会跑得出去呢？哎，对对，朵朵，哎，快点跑。
10: Frank，
15: 姐，干嘛去？
10: 我家狗就没有见到 Frank。
7: 哎，慢点跑。
10: Frank， 阿姨，你有没有见到我家狗啊 ？Frank，
16: 我没有。
7: 就找不着了。
14: 哎，狗还在呢，你往那边找，我上这边找。Frank， 朵朵，
10: 金姐，真丢了。
14: 妈妈，山坡找了吗？
10: 找了，垃圾桶我都找过了，可就是看不到的，肯定是丢啊。
14: 哎呦，你们两个小祖宗，给我打电话干嘛？我这游戏玩一半了，我是你们俩闺蜜还是你们俩婆子呢？
8: 什么事啊？你们俩哭什么呀？是看了什么韩剧，还是我太帅了？
14: 哎呀，你别瞎说 ，Frank 丢了。哦，就那只狗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不就是狗。
10: 别讲，
8: 我去南门找找，你们俩去西门。

0: 一天里作业都不做了，都感冒了。
1: 什么？那个爸爸去找去，好不好？啊，别着急的。
2: 我也要去，我和爸爸去就行，你不用。
0: 我能在家替你做作业吗？
1: 你什么朵朵？我跟妈妈去，你在家把作业先写了，我们俩去找去，好不好？
0: 是啊，你在家好好赶紧把作业写了，这马上模拟考又开始了，你这为了 Frank 整个现在就别再为 Frank 操心了，好不好？
3: 学习学习学习，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我看你就把我的 Frank 丢了。
1: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朵朵，
0: 你跟我喊什么？方朵朵
1: 啊，没事。
0: 你告诉我你跟妈妈喊什么？你有什么理由跟我喊？是我把 Frank 弄丢的吗？我知道 Frank 丢了你难过，那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啊。是妈妈以前不同意你养狗，可是这个狗不一样，它是许慧的狗，当时你拿回来妈不是也就说行了吗？可是你自己想想看，方朵朵，谁天天早上一早上起来遛狗，每天妈妈下班回来以后累得跟狗似的，狗在遛我，谁给你买的狗粮？谁带狗狗去做美容的？所有的一切打扫狗窝都是妈妈干的，是妈妈在养狗狗，丢了妈妈也心疼，你不能这么乱发脾气。我告诉你，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再这种态度的话，妈妈当初真的不该让你养狗。
3: 冷血，
0: 我冷血啊！
1: 哎呦，
0: 你
1: 给我找找，
0: 你是我生的，等会儿什么找？你我冷血，你也冷血，你给我出来！什么走啊？
1: 不是一块儿去找一下吗？
0: 方朵朵，我再说一遍，出来。都不去找了，今天不许去找狗。
4: 行行，行，妈，咱们先出去，走。
0: 出来！
4: 好好好好，
0: 都不许去找了。
4: 走走走，
0: 连一个狗命都不要了。

0: 不是越来越不像话？都是你惯的，我跟你说，方圆。
1: 哎呦呦呦呦！行行行行，你还追上门吵？
0: 我就
1: 行行行行行行。
0: 我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跟妈妈说话？
1: 你消消气。
0: 为什么这么跟妈妈说话？
1: 好了。哎，我就说啊，他狗丢了，你小孩他着急，他这有点上火。

0: 就是发脾气也正常，你一个大人你也跟他真那么吵，你上那么大火干嘛呀？啊？
1: 不是方圆，喂一条狗啊，喂一条狗连妈妈不要了。
0: 哎，他没有
1: 不要妈。他说我是冷血，你还护着他？
0: 我不是。
1: 他今天全部是你护出来的。
0: 不是我护着他，你刚才我也在场，对不对？不是他一个小孩，他不懂事儿。你
1: 好，他不懂事儿，我就要教育他。我不能光养不教啊，这出去怎么办啊？是不是？好像全地球都围他一个人转，是不是？狗谁养的？狗是我养的。再说了，人家都说那什么养狗的小朋友、养宠物的小朋友那个有同情心，你自己看看他，他连自己的妈妈都不同情，咱找一天了。
0: 哎，他不是，哎，你这么想啊，是不是？那个许慧慧，那慧慧是他好朋友。对不对？狗交给他了，
1: 我不想，反正我就觉得我养一白眼狼。
0: 他狗丢了，他着急，他又喜欢 Frank， 对不对？你也喜欢 Frank， 我也喜欢 Frank。狗丢了肯定全家都着急啊，但是他着急，他上火。你大人你也跟着一块着急上火，
1: 我错了是吧？
0: 我不是你
1: 错，我错了是不是？
0: 不是你错，我说你没必要发这种火，你发这种火干嘛？不对自己身体不好吗？咱不说了不生气不发火吗？对不对？我是为你身体好，让你别生气。你按这中焦，我给你教你，这叫什么膻中穴？来揉一会儿，来揉一会儿这儿。
1: 我不揉，我真的生气，你别弄我。
0: 好了好了，揉一会儿这儿。这样啊，他刚才今儿跑一天，有点感冒了，你刚才没听出来吗？
1: 是感冒了，我说了今儿别去啊。
0: 我呢，给他弄点那个，弄点药，我先冲个澡，我也一身汗，你闻我身都臭。嗯，
1: 你别闹了，
0: 好了，
1: 你去洗澡去。
0: 好，行，不生气，不生气，啊，咱俩一块儿洗去。
1: 不是，哎，我去，
0: 你别再去找他了，你别再找
1: 他。我不是去找他，我是给他把狗找回来。
0: 一会儿再找了，其实这半夜上这点上哪找去还？先歇会儿。
1: 去，
0: 好吧。
1: 走，烦死
0: 了。你看你，行，好吧，行了。
1: 哎呀，你走了！
0: 哎呀，哪有跟孩子真生气的？别真生气。
1: 我不生气，我是恨我自己没教好。
0: 行，
1: 教成这样，我明天开始跟他我好好讲道理，我也不跟他生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行，
1: 我明天有办法对付他，你甭管了，你走吧。
0: 行。啊，我洗个澡啊。好，不生气啊。

0: 包进来了啊。你拿去吧。
1: 行了，别哭
0: 了。多多，爸爸得说你两句啊。你真的冤枉妈妈？妈妈怎么不喜欢 Frank 了？
2: 她根本就不喜欢 Frank， 她老说什么养狗会影响成绩、影响学习。
0: 那妈说的也没错啊，那你养狗影响学习、影响成绩，那就是不行，对不对？
2: 当时她跟我说什么来着？我成绩会下滑，不能再关心这件事了。成绩时间，他除了关心成绩，还会关心什么？他一点都不关心 Frank。
0: 朵朵，你拍着良心说啊，妈妈怎么不关心 Frank 了？你跟妈妈，你们俩啊，谁遛狗遛得多？谁喂 Frank？ 啊，谁给他洗澡？不都是妈妈吗？啊，再说了，你说 Frank 就跟咱们家小孩一样，他丢了，爸爸妈妈也着急啊，对不对？我们给你找去啊！爸爸已经贴了那个寻狗启事了，我答应你，给你把狗找回来，行不行？来，把这感冒冲剂喝了，别这感冒再加重了。
3: 烫，摸底下。那你喝完要睡觉啊，你要上学呢。
0: 跟爸说晚安。

0: 妈妈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这个叫客观规律。你真的要学会放下，学会忘记。如果Frank找不到，你要学会面对的。
1: 你脑子毛病啊，孩子搞丢了，伤心难过，你好好安慰安慰他，拥抱他一下。你得灌什么心灵鸡汤啊？
0: 我不是给他灌心灵鸡汤，我在告诉他，人生有很多的别离，跟任何人、跟任何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包括跟狗狗、跟医药东西，我在教会他学会去面对，学会去放下。人生路长着呢，他以后再碰到这样的问题，他就不会陷进去了，他就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了。
2: 听不懂。 你这心灵鸡汤太浓了，齁着我。
0: 你要是能听懂，咱俩早就比翼双飞了。
2: 我听懂了，我就别离吧，就跟什么都会别离，跟屎也会别离，对吧？我先上一厕所去了。

朵朵，你看着妈妈来。妈妈跟你说三件事情：第一 ，Frank 不是任何人故意要把他弄丢的，我们谁都不想这个事情发生，这就是意外。你不要自责，爸爸妈妈也不自责，因为我们跟你一样难过。第二点，你爸爸昨天晚上夜班，今天还是夜班，妈妈一会儿不让他睡觉，妈妈也请了假，我们两个今天全天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去找 Frank。 第三，不管 Frank 找到找不到，万一他找不到，也不能一直这样没完没了地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情绪里面，你要坚强一点好不好？你要学会去面对他，因为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要中考了孩子。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玩吧，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啊，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

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

0: 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1: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1: 哦，在电视上面。
2: 哦，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1: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1: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1: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1: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1: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1: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1: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1: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2: 这个叶子是不错的。

0: 是叫什么颜色呀？
1: 你可以看看它是什么。它的话是它的话是它的颜色啊，
0: 看起来挺不错。
1: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0: 湖水绿。
1: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0: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刚刚那不一样哦。
1: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0: 哦，情绿底。
1: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嗯。达到了一个品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0: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1: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年说？六千，三千呢？三千可以吗？嗯，三千您看能说吗？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1: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能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打。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23。嗯，
2: 八天
1: 。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
1: 在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我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钱给你做生意，要这个就要这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

0: 们两个
1: 假，
2: 都是猴子。
3: 你说你俩要告诉我咱是来找 Frank 的，我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2: 谁让你带那么多东西的？显摆吧你！
4: 旋转的木马让你忘了伤，旋转的木马。
2: 你接着往下唱啊！
4: 后边我忘了。你怎么了？
1: 咱们本来是来找 Frank 的，结果现在玩那么开心，真是罪恶。
4: 你可别扯了，你现在才感觉罪恶，刚才也不知道是谁，我都累得够呛了，还拽着我东跑西跑呢。现在都快玩完了，晚了。再说了，人家 Frank 回归大本营，没准人挺开心的。
2: 没准啊，他过两天自己回来了。
4: 嘿，那是不可能的。
1: 芊芊，他说的没错。其实我也知道。再这么找下去，帆哥也不会再回来，而且这有可能是永远的。这世上也只有你们两个人会为我难过了。
5: 没准我妈认为狗丢了，
1: 暗子里偷偷开心呢。这不，帆哥丢了，我就有大把的时间去学习。
2: 我妈也这样，他们成天就知道成绩成绩，什么也不会关心。
4: 最起码你们俩还有人管呢。再看我家那个，咱也不能惆怅。这人啊，就是活一天少一天，咱天天就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咱以后也不上学了，咱去杭州，咱坐火车去，坐高铁去，坐飞机去，咱都行。我带着身份证，咱去杭州，咱买一套房子，买
2: 个。
6: 没事吧？
5: 小雨，是不是你主意？
4: 不啊！不是
6: 你别管人家，
5: 你打人死我们是不是？
6: 行了，你知道吧？
5: 就行了，找他们就行
6: 了。吓死我们了，都快！
5: 就是，以后可不
6: 能这样
5: 了
6: 啊！
5: 我就上面，
4: 我不是你妈。

0: 喂，方宇。啊？小雨？小雨怎么？小雨回来了。我，他出去过了。哦。哦，我给你看看。
1: 哎，怎么了？
2: 别喝了，别喝，过来。

0: 你说让妈妈说你什么好啊，芊芾？你别在这儿吸溜吸溜的。你一个学期都跑出来两回了，是不是？你想怎么样啊？哪次都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这个安全意识就不加强，是不是非得让妈妈给你严厉点你才印象深刻？
1: 哎哎哎，
0: 这女孩子可是不能这样。
1: 消消消消消消！
0: 我这说孩子呢，你是扒了什么扒了？
1: 来来来来，消消气儿啊！我来说。
0: 你是该好好说说他了。
1: 嗯，
0: 养不教，父之过。
1: 这不都是一直你在教吗？
0: 这都跑出去两回了，你还不管呀？
1: 是是是，你放心，交给我啊，今儿我好好说说他。

0: 你说说你啊，你知道错了吗？你看他知道错了。
1: 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了还跑两回？
0: 你太不像话了，是不是啊？太不像话了，这怎么可以呢？是吧？你这大晚上的，你说你跑那么远，你没吃东西吧？要不你先吃个苹果。
1: 金志明，
0: 哎，
1: 你严肃点儿。
0: 行好，
2: 说他呢，
0: 好，
2: 别特别跑题。
0: 行，说。我告诉你啊，我今儿我得好好说说你啊，你这么小的孩子，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吧？我们公司那个安全教育，
2: 嗯，
0: 啊，就告诉说，黑的地儿、人少地儿、偏僻的地儿别去，就一司机不听，非去拉活，结果你猜怎么着？出事儿了。
1: 怎么样？
0: 这还是大人呢，啊。还有一孩子，一小女孩，就跟你差不多大，晚上出去瞎溜达，迷路了，找不着了，哎呀，这走啊，走到了一片大森林，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风吹的唰，还有狼叫，呜，
1: 哎。你能说点正形的吗？
0: 害怕呀！周一看，一黑影唰过去了，嚯，什么呀？他慢慢走过去，从那树后伸出来一看，好家伙，一只大狗熊！
1: 金志明，
0: 哎，
1: 你这越说越不在点上，这让你进行法制安全教育。你能动武世界是不是？又是狼又是熊的，你是不是待会儿光头强就该上场了？
0: 哎呀，别笑，严肃的这事儿，你知道，孩子走没了，大家好多人都去找啊，怎么都找不着，最后好容易嚯，在树林子里发现了一条腿，
1: 是得大蛇腿，老跑的还不得大蛇腿呀？
0: 不是那孩子的腿。
1: 行了。你也别再说了，我发现你也说不出什么来，就全是那血丝呼啦的啊！我告诉你，琴琴，你别看你爸在这开着玩笑说，这安全可是无小事啊！
0: 喝酒别开车，
1: 金志明。
0: 不是我们的安全教育，这上下就是连着。
1: 这儿说孩子呢，谁说你了？
0: 我直接那个就
1: 哎呦，我
0: 条件
1: 行了，和闭嘴吧。
0: 好啊，就不说，你说。
1: 我说到哪儿了？
0: 安全无小事，
1: 放学就回家。
0: 哎，
1: 记住了吗？那个女孩子可是不能这样没事就往外跑，这养成习惯了都。
0: 那不能。
1: 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明白没有？
1: 你听明白什么了？我听听。
3: 嗯，就是晚上出门都得死。
0: 哎，你看，对你，他真明白了，他真明白了，而且这认识的非常深刻，非常深刻啊。可以，嗯，行。哎呀，琴琴是个聪明孩子啊，你跟他说，他一下都明白啊。行，去睡觉。
1: 快回来，把那牛奶拿着喝了它。
0: 快，
1: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知道吗？
0: 嗯。
1: 啊，安全无小事，记着妈妈的话。
0: 嗯，去吧。
1: 去洗洗涮涮去吧。
0: 嗯，把奶喝了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这个人呐，真的是。
0: 我跟你说，哎呦我。

0: 搞得我腰都快折了，快帮我按按。
1: 我还给你按按，我这哎呦，别挤了，我还勒着呢。
0: 哎，我这腰，哎哎，
1: 说安全，说安全，说安全。
0: 哎，你累了，我帮你按按呗，啊。

0: 爸。
1: 对。
0: 以后你不用来接我放学了，我不生你和妈妈的气了，也不会再去找 Frank。
1: 哎，朵朵，爸爸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地儿，带你去看看去啊。
0: 别耽搁了，我要回家写作业了。
2: 坐一小会儿啊。

0: 哥，你记不记得小时候爸妈带你在这玩啊？不记得了吧？啊？不记得。哎，那时候你还那个小 baby 时候，喊个奶嘴你就推你在这河边上走，从这儿走到桥那边，再转过来，过这个桥，你就喜欢在这个位置待。每次一走到这桥这个中间的时候，你就说停，<笑>爸妈就停下来。哎，我跟你讲啊。 爸爸小时候也在这玩，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这河呢还不是这样的河，这边呢也没有这么多楼房，这边也没公园，都是什么玉米地啊、麦子地什么的，知道吧？然后呢，这河呢还是一个特别窄的小河沟，特别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会这么变来变去的。原来是一个小河沟，慢慢就长大，就成一条大河。
1: 妈妈也舍不得分，爸爸也舍不得他。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会来，有些东西就是会走。哎，你知道妈妈的故事？你见过你姥姥姥爷吗？没有吧？妈妈也没怎么给你讲过。你知道吗？你的姥姥姥爷啊，就在妈妈上大学的时候，18岁那一年，就遇到一个车祸。 所以姥姥姥爷就去天堂了，妈妈18岁就失去她自己的爸爸了。妈妈可能怕你难受，就没给你讲过这事儿。啊，每次你问她呢，妈就说啊，姥姥姥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天堂上。你看，姥姥姥爷会离开你的妈妈，有一天呢，你长大了也会离开你的爸爸。 你比如说，你的小时候，你在这儿，爸妈推着你转的时候，你还是奶嘴的时候，那个时候朵朵就不见了，啊，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台，知道吗？将来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去到更远的地方，更多的地方，是不是？所以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事情是要分别的，有的时候我们分别也是为了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分别。你看 Frank 啊，有可能这跑啊跑啊，不一定跑到哪儿。你看这么多房子，你看看。 也有可能就住在谁家了，啊，就新的小主人，以前跟咱们家的治狗粮，现在可能直接上桌吃炖肉了，啊，什么事儿呢，都要往好地方想，好不好？嗯，也许
2: Frank 他现在可能真的过得也挺好的，就是。
1: 别怪妈妈，好不好？嗯。饿不饿？
2: 饿了。
1: 不许告诉妈妈，咱俩去吃麦当劳。

0: 来，赶快洗手吃饭。
1: 哟，饭得了。
0: 对对对，洗手去。妈，
2: 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这几天我让你伤心了。

0: 妈妈非常非常爱你，非常。
1: 不是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和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唯一一个没有第二个人。妈妈有时候是有点脾气不好，但是妈妈所做的一切全部是为你。就是说，只要你好，妈妈做什么都愿意，你知道吗？
2: 不过你放心，下次月考我一定给你突回来。没关系，妈妈知道。但是方圆，我跟你说啊，我那天看了一下他的卷子，还有他那个课文，他现在这个初三啊，真的跟初一、初二不一样了。他初一、初二还能糊弄一下，那一些基础的东西，现在初三了，听力已经非常难了。还有这个英文的作文，我所以我想啊，不行的话给朵朵呀请一个这个英文的家教，最好是这种口语特别好的。你觉得行不行啊？
3: 嗯，可以啊。
2: 那行，那这事交给你了。凭什么交给我啊？Yes,
3: madam.
4: 吃饭别喝饮料。啊，是吗？烧的烫。不够没喝。<笑>
3: 这不是饮料，这是酒。<笑>
4: 庆贺一下，庆贺一下。你这是。
5: 让我给你签字啊！学校要求家长签字，我这不尊重您吗？您就是我家长。我怎么觉得这是个坑啊？哎，小人之心了啊！我真的是为了咱家庭和谐。你想啊，老张在外边奔波劳累了一天，回来还要应付签字这种小事儿，那俺哪还有功夫陪您啊？不合算啊！您要是给我签了，老师还认，咱这事儿啊。
4: 就此先过，黑不提白不提。
5: 你这是不想让你老爸知道你这分数，拿我糊弄事儿呢吧？哎呀，不是，我这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哎呀，后妈，不是，后妈姐姐，哎，不是，小妈阿姨，您看啊，这老张答应我不送我出国，咱们以后要在同一屋檐下好几年了。我现在给您伸出了和平橄榄枝，就看您接不接了。

0: 我签啊，不过你这成绩实在是有点差，你下次如果比这考的稍微好一点，我就还给你签，而且保证不告诉你爸，怎么样，够意思吧？
1: 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

0: 啊，谢谢谢谢谢。怎么了？
1: 我得拍张照啊，省着以后你黑我怎么办？
0: 哎呀，不会，怎么会？你放心吧，我是那种人，真是。谢谢啊。

0: 你可真行哎，当着那么多人面质疑汪主任，你这个冲劲是天生的吗？
1: 什么是冲劲？
0: 冲劲就勇气。
1: 陈叔，事情为什么需要勇气？我只是觉得汪主任啊，他刚刚有一些事情没有考虑到，但我考虑到，所以我替他补充啊。
0: 你可以替他补充，你可以考虑到，但你不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通常实习医师就是选择会后，这私底下跟他交流，你知道吧？
1: 但会诊的目的不就是要有效率的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在会后，还要在私底下？
0: 哎，你好，因为对领导对权威，你得表示尊重。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喝什么？
1: 拿铁。
0: 我要黑咖啡。
2: 好的，
0: 谢谢。
2: 您先上座。
1: 所以我们会诊的目的是为了秀他权威，并不是为了病人哦。
0: 啊，我忘了你是个香蕉人啊！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哎，你好，哎，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但你得注意方式方法，你还是不了解情况。反正总之以后你别这么说就行了。
1: 对不起啊，虽然我还不懂这些道理，但我刚刚行为一定让你为难了。
0: 哎，为难的谈不上，谁让我是你师傅呢，是吧？应该替你扛事儿。坐那边去。哎，其实让汪主任训两句啊，也属于正常的，比这烦心的事儿多多了。对了，忘了一正事儿。喂，哎，飞跃英语吗？哎，我昨天打过电话，我姓方。哎，对，哎，方圆，方先生，那个我跟你讲，还是没有啊。我就是要找一个一对一的，口语也好，那一定要有一个留学经历，或者是从国外来的这种，那外教都没关系。但是就是要一对一啊。那我再等孩子考试都结束了，还找家教干什么呢？啊，您再帮我找找呗。哎呦，行吧，好，那我等您电话啊。好，谢谢。哎呦喂，真行。
1: 你在帮朵儿找家教啊？哎，
0: 这朵朵吧，语文也挺好，数学也挺好，就是这英语短板。我跟他妈妈商量，给他找一个家教。就你知道现在这些培训中心嘛，都不愿意做一对一，这收费的少，你知道吧？我说找个一对一，最好是有留学经历，有或者是干脆就是外教也可以，帮他把英语成绩能提上去。
1: 不就是英语家教吗？
0: 对啊。
1: 你已经找到了
0: 啊？
1: 就在这里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就是我。
0: 你？那不行，你哪找？
1: 哪里不成了？我5岁的时候就去美国，而且我在上课的时候就去语言学校打过工了。所以啊，你就放心把朵哥交给我，我绝对让他成为英语学霸。
0: 不是你英语肯定是好啊，但是你去当家教，我怎么给你算课时费都没法算。
1: 算什么课时费？免费，你只要管我的晚饭就好了。
0: 不合适，管顿晚饭让你去教课不合适。
1: 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下班也没事，你当我老师，你也没跟我收学费啊。
0: 那行吧，那就麻烦你了啊。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你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今天呗。
1: 今天。OK。
3: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后，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飞，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月惊醒隔江波，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淡雪汗气蒸。
0: 来，小周，哎，这拖鞋给你。哎，朵朵啊，朵朵。来，背着包我给你拿。来，
1: 谢谢。
0: 朵朵，来，这是朵朵，我女儿。这是这个，爸爸的同事小周阿姨。
1: 叫我姐姐就好了。
0: 啊，姐姐叫小周姐姐。
3: 姐姐好。
1: 你好。
0: 哎，那个朵朵，妈妈不是说给你找个英语补习老师吗？这个小周姐姐她是这个海归都不算，她就是美国人，你知道吗？她从美国到我们医院来实习，英语说的比这个汉语说的还好呢，啊，就让小周姐姐给你辅导补习一下英语好不好？
3: 哎呀，不是，怎么我妈说什么你都响应那么快啊？
0: 朵朵，
3: 学习，你们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我真的已经在努力了呀！你们是非要把我逼疯不可吗？
0: 我
3: 每天就被那个英文词海给整个头昏脑胀的。
0: 不好意思，我这个。
1: 朵朵，先不要那么激动了。
0: 啊啊，行，那个什么，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啊。
1: 你不要那么激动，我知道英文不好学，

0: 但是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你爸派来监督你的。不然这样子，给我3分钟，就当是个 interview。如果你喜欢我，我就留下；不喜欢我，我马上走。OK？
1: 听起来倒挺公平。
0: 那你告诉我，你说你不喜欢学习，那你平常喜欢做什么？
1: 说的你也不懂。
0: 你说说看啊。
1: 我喜欢斯科特·朗和汉克·平博士，你懂吗？
0: 那你平常有在关注他们的活动吗？
1: 蚁人微科技挑战赛，
0: 这是他们专门为女孩子设计的比赛，也是鼓励更多的女生呢去探索 STEM 这个领域。而且你赢了，还可以去好莱坞大道参加他们的首映哦。
1: 好酷啊！姐姐，你刚说那个 STEM 是什么意思啊？
0: S 呢，指的是科学 science；T 就是技术 technology； 工程呢 engineering； 数学呢就是 M mathematics。
1: 姐，你刚说那个意识 engineering。是加 NG 的那个吗？我知道有个名词是 engineer， 对吧？
0: engineer 指的是工程师，指的是一种职业。engineering 呢，指的是工程学，是指整个这个行业。
1: 我们能不能记下来，到时候好好给我同学炫耀一下。蚁人类科技挑战赛，所以他们这个是关于蚁人的那个，是吗？还有，我看他想说是迪士尼漫威工作室杜比实验室。哇塞，姐姐，其实我特别喜欢看他们漫威的电影，但就是每次看的时候就只能看他们下面的字幕，然后他们具体人物演的我就有
0: 你要多看，你多看几次。
1: 老爸，看来我们的水果在哪里啊？
2: 我切好了。这你叫我一声，你端过去就完了。
1: 不行，我刚刚都跟周姐商量好了，这个我们每做一组题，如果我对的话呢就有奖励，但是如果我错的话吧就得接受惩罚，这不跑腿就要惩罚的一部分。
2: 好，等，你觉得周姐怎么样？
1: 特别好，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跟周姐聊得特别来，我挺喜欢她的。
2: 是吗？
3: I'm so flattered。
4: 小赵，这朵子看来就听你的了啊。
0: 你知道吗？好的奶牛啊，都是在环境宽松下听着音乐长大的，这样子他们才能生产出好的牛奶。像这种培训方法，奶牛师都知道，难道家长都不懂吗？
2: 哦，你是按照这个弄奶牛这招哈，是吧？那我是不是再给你准备点音乐啊？
1: 不了，那个我们继续回去啦。
5: 报告泰泽大人，英语老师已经到位的该我，欢迎领导 anytime 回家视察。另外，朵儿大人学习情绪高涨，思密达。
6: 哎呦，你这个能好好说话吗？啊，你说这么多可听不懂啊。行了，我表扬你啊，这么快就给完成任务了。然后今天晚上呢，我得等个报告，饭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我会晚点回来，就这样吧。
0: 好吃了，谢谢师傅。我一直对于中国的调味品一直很有疑问，就是你们光酱油就那么多品种，这该不会是你烧菜的秘方吧？我以前觉得我妈烧菜是天下第一好吃，但我才发现今天这个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中国菜。
2: 首先跟酱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有关系，但关键还是什么呢？还是个菜的火候配料，都你听见没有？那小周姐就说了，就爸爸这，你看他平常老挑说这什么咸了，这淡了。小周姐说了，爸爸做饭世界第一好吃，比他妈妈做的都好吃。媳妇儿，回来了。
0: 师傅好。
7: 小周来了。
6: 你怎么没跟我说小周来
2: 啊？那个。
7: 不是，妈，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老爸给我请的英语老师周姐姐。
6: 哦，你下午说请的英语老师是小周啊？
2: 对，小周。
6: 嗨，来，你赶紧把水果洗了。
2: 好嘞。
6: 小周，那以后朵朵的英文就交给你了哈。他如果不听话，你跟我说，我来训他。
0: 不会，我跟朵朵相处很好。

0: 好，而且他很聪明。要是如果啊，我可以每天过来教他的话，他英文肯定会突飞猛进的。
1: 啊，是吗？那个，你是不是下午已经给他上过课了？
0: 嗯。
1: 那我们家朵朵是不是这个听力比较弱呀？
0: 他听力还 OK， 但是他的文法跟写作还是要加强。不过没关系，我已经针对性的出给他一些题目了。
1: 你看我说的吧，我说你的这个语法有问题吧，是不是？那语法有问题的话，写作就有问题。
2: 对对对对对，加强一下。朵朵，哎，爸爸考你，你看今儿妈买了一个你没吃过的水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吗？嗯？这什么水果呀、啊？
3: 这是什么水果呀、
2: 啊？嗯，这什么水果？
3: 红色的，
0: 这是莲雾。
2: 对对，哦对对对，小周姐的爸爸妈妈是台湾人，这个就是台湾的水果，知道吗？来，小周，来一个。
0: 嗨，我有讲，我刚教过你 NBA 里面这动作叫什么？
3: Pass。
0: There you go.
3: Yeah.
0: Let's go back to the room and study.
3: Okay, let's go.
1: 好好好，
0: 你去学习。
1: 一会儿给你把水果端过去哈。
0: 好，谢谢。
1: 来，我先问你，为什么小周来你不跟我商量？你连商量都不商量，这个家是谁做主？
2: 我不给你发微信了，怎么叫商量都不商量？
1: 你他人都来，你现在跟我发微信？你昨天早干嘛的？前天早干嘛的？你如果已经决定把他叫过来当家教的话，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2: 你去哪儿？亲爱的，前天我也不知道有这事儿，昨天我也不知道有这事儿，人是今天小周才跟我说的，听见我在那打电话说要找中介，找一个这个家庭的英语补习老师，人家主动要求说那干脆我的，对不对？人小周是吧，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高材生，人英语就是母语，对，人主动要求来，人还不要学，人还不要学费，你觉得是哪不合适呢？
1: 我觉得是这样，我知道他的英文好
2: 啊，
1: 是吧？肯定也是什么国外的，但是他会不会教朵朵呢？朵朵这个是专门针对中考的，朵朵是一个是要考试的，是有目的的。
2: 这样，文姐，啊，好不好？不看广告，看疗效，对不对？这事儿你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还是朵朵说了算？咱仨说了都不算，是吧？关键什么呢？看看他学习最后成绩反映出来，成绩要好那就是好，成绩不好那就是不行，对吧？你看，小时候，如果你说你要觉得不合适，没问题啊。你要觉得不合适没问题，我可以分钟让他走。他是我学生，哎，我学生愿意说给老师这儿帮帮忙，愿意给老师这儿这义务的主动的做点事儿，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也不能说好，我不同意不接受。那但是如果他你觉得不合适，我分钟让他走就完了。我学生，我说你明儿不用教，他就马上走了，不就完了吗？你先试试。再者说了，你先听。这英语聊多好，我告诉你，一个孩子学习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兴趣。一切学习从兴趣开始，最终还回归到兴趣上面去。学习最重要的什么？就是要有兴趣。朵朵兴趣提高了，也许整个积极性也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之后，啪，成绩上去，这很有可能。你到最后，朵朵可能成绩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老公，你当时选小周老师来是对的。这事儿现在咱们说都不算数，关键看之后的发展，先试一下。这有什么问题？就这么定了，怎么办？
1: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2: 多吗？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要说古今中外，人们一致认可的美食，那肯定是烤肉。而在中国，能称得上烤肉界的顶流，那就非齐齐哈尔烤肉莫属了。2022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烤肉名义命名的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烤肉更是在一众演艺名人的站脚助威下，风靡全国。
2: 烤串各有各的特色，如果说这种烤肉，抱歉，只能是齐齐哈尔，只能是齐齐哈尔。我们那个牛呢，甚至比内蒙的牛更适合做烧烤，蘸料外地是买不到的，但还有食料也特别特别好吃啊。走到哪儿炉子到哪儿带来，做成这个真空包装拍戏的地方它都能给运到，是真好吃。哎，外是直咽口水，口腔里都存满了。
3: 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齐齐哈尔烧烤，齐齐哈尔烤肉非常好吃。
4: 这座城市呢，530万人民呢、啊，叫家里都有两口锅，一口叫吃饭的锅，啊、另外一口一定是烤肉
5: 烤肉的锅。
6: 烤肉锅，
4: 对，
6: 家家户户都有烤肉锅，
4: 家家户户烤，不分时间地点的烤啊，家来且了烤，家里送且也要烤啊，开心不开心都得拿一顿烤肉去来说了说了。那我今天作为主考官的话，我就来跟大家讲讲齐齐哈尔的烤肉这点事儿啊。
6: 好嘞，
4: 这个我们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呢，第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牛油啊，
6: 牛油
4: 要用这块牛油，去来润锅，也被称作呢叫齐齐哈尔烤肉的，开锅里润锅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它的温度，我们就可以烤肉了。那今天呢，给各位小伙伴，我们先烤第一款肉，第一款肉呢就是齐齐哈尔的原味的大片肉，就这么把这块肉放到烤盘上。哦，听听这声音啊，这特别的妖娆啊，特别的勾魂啊，这也是一个城市的欢迎曲啊。
6: 郭老师，您这壳挺硬啊，
7: 太难
4: 了。这个郭老师的壳硬啊，都不如齐齐哈尔烤肉的味道硬。一会儿咱们再尝一尝。今天给大家选的这块肉呢，就是牛的身上的肋条肉，而这种肉啊，只有两条，左肋上有两条，右肋上有两条，一头牛千斤重，也就出个10斤左右。
6: 精华，
4: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6: 对，
4: 大理石花纹沉积非常丰富，绵绵爽口，入口即化，吃上一口，初恋般的味道，这是齐齐哈尔烤肉啊。
7: 首先得选一个苏子叶，端平了啊。把我这个大片肉，哎，放在这个苏叶的中间。
6: 好，
7: 然后呢，我们这个料哈，分细料和干料。我们先来这个细料，均匀的涂抹到这个肉上面啊。
4: 吃肉不吃蒜，美味减一半。
7: 要把这个肉给它卷起来，然后一定要整个放到嘴里。
6: 呵，吃着烤肉嘴得够大。
7: 对。然后这个人吧，就不自觉地发出的声音了，
4: 满足感特别强。
6: 对，
4: 二一个你没觉得腻，
6: 没治了。
4: 咱们再尝尝这齐齐哈尔的看家的一个烤肉，家庭拌肉。
7: 对，
4: 所以过去讲齐齐哈尔烤肉讲什么呢？没有他，只有他。
6: 哦，只有他。
7: 对，
6: 他是老大哥。
7: 对，
4: 他老大哥，
6: 不是老大哥，
4: 他是齐齐哈尔烤肉头牌
6: 啊。
4: 所以这是压箱底的，走向全国的，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家乡的家庭拌肉。
6: 咱不光是吃的，咱得学呢。就是烤肉，就是这个温度，锅温达到什么温度，烤肉就好吃。
4: 牛油化开了，这个时候它滋滋作响了，听这声音，这个时候的温度就适宜烤肉了。高于180度的时候是最适合烤肉的直接温度。我们试一试这个齐齐哈尔的家庭拌肉啊。夏天呢，齐齐哈尔的别的城市叫做烤肉一条街，齐齐哈尔叫烤肉一座城啊，整个城市都是这种声响，空气中弥漫的也是一种烤肉的味道。
7: 对，
4: 家庭拌肉是所有肉都可以入到这里面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6: 哦，
4: 三分肥七分瘦，这样吃下来我觉得是最香的。
6: 香。
4: 西餐呢去讲啊，牛肉要3-5-7分熟，对吧？
6: 是。
4: 齐齐哈尔人吃烤肉，从1分熟吃到12分熟。
6: 啊，这都是10分熟，我知道12分熟是啥。
4: 12分熟是啥呀？就是我们在慢慢吃，慢慢聊，就像今天这样。
7: 对，
4: 你愿意吃嫩的，这时候你可以动筷夹走了。
6: 哦，这可以吃了。
4: 然后呢，我愿意吃老一点的，咱就稍微等一会儿，慢慢的随着夜色下去了。一般的，我们都在路。

0: 路灯底下烤肉啊等等啊，最愿意吃的是碳基本烙尽了
1: 啊，
0: 锅边剩的那个小油渣，有那个一吃，我觉得那就是十二分熟的。齐齐哈尔的这个烤肉啊
1: 啊，
0: 有个灵魂的小蘸料，您可别忘了，在您面前的
1: 这两种，
2: 对，
0: 哎对，左边的那个呢是干料，
1: 这个是干料，
0: 对，您先蒯上一点，中间呢是加了辣粉的，
1: 来辣粉的，啊，
0: 包裹上它，直接就可以吃了，
2: 嗯
0: 嗯。我觉得这就特别够味儿，
2: 嗯，
1: 哇，
0: 第一口吃到的是香，
2: 嗯
1: 嗯，
0: 而不是那种嫩，然后你咀嚼呢还非常的有嚼劲，
2: 对，
0: 这我们才觉得这才是齐齐哈尔烤肉的香。
3: 如果说齐齐哈尔烤肉是烧烤界的霸主，那梅里斯大片肉绝对是齐齐哈尔烤肉的精髓。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达斡尔族下辖区。作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发源地，从辽代开始，达斡尔族的祖先契丹人就有了烤肉的历史，之后才有了齐齐哈尔人用废弃钢材、铁板车出的第一个特制烤盘。这道弥漫着民族气息的特色美食，主打的就是一个字：大。将肥瘦相间的大片肉在炭火上炙烤，释放出

0: 是声名远播。今天幸福私房菜特别邀请拥有25年烤肉经验、齐齐哈尔烤肉能手、梅里斯大片肉代言人郭辉来到现场，为我们讲一讲梅里斯大片肉的前世今生，让我们感受一下深受食客们喜爱的烤肉五大怪。肉已备好，静待起锅，让我们先烤起来吧。
1: 我们梅里斯大片肉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首先呢，我们在选材上面是非常严谨的，所有大片肉啊都要选在牛的肋扇，不要用别的位置，而且呢要选呢牛的前七个肋扇，因为前七个肋扇呢是肥瘦啊最均匀、雪花最匀称的肉，相对来说它香但不腻，回口呢弹牙，然后这样是为啥那句话叫好吃不如贴骨肉，就是个原因。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1: 牛肋，
2: 牛肋肉
1: 啊，牛肋肉 啊，看肥瘦均匀，这雪花啊，
2: 真漂亮。那咱这个大片肉的话，这个大片肯定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对的，
2: 它得多大？
1: 宽度呢？成人的四指的宽度。
2: 那我这个手比较大，我这就比较合适，
1: 8到10厘米之间。然后切的厚度呢，也得呢在0.5到0.6之间。
2: 特别适口，正好一整块肉塞嘴里。
1: 对，然后这样给我们的口型啊大小呢能贴近，然后这样烤会更快一些。还首先呢，我们把就用手把它压住，然后刀呢顶上，然后轻轻的切，你看一大刀就能感觉这肉呢弹性非常足啊。看雪花肉肥瘦均匀，
2: 而且纹理很漂亮。
1: 对啊，你就是太薄了吧，烤着容易焦；太厚了呢不爱熟，所以这个厚度呢基本上上盘呢两个个之间就熟得非常快，一会儿我们烤的时候就知道
2: 啊，刚刚好，就是
1: 对，这样才有啥大块吃肉的感觉。
2: 这也是咱的性格吧，就是招待朋友，咱必须得拿出最好的来招待。
1: 大片肉啊，选肉呢是关键，但是它的酱汁呢才是这里的更要的核心。
2: 哦，
1: 我这个梅里斯呢专门有一种吃的时候蘸的一种啊酱汁，叫梅里斯大片肉汁。当年呢有一个企业啊花100万给我，我都没卖给他。今天呢在电视台上，我就免费送给全国的朋友们。
2: 哎呀，也不知道那位想要拿100万的朋友还在不在哈？你现在赶紧拿小本本记一记。
1: 就比如我们用这酱汁，更好的让牛肉的蛋白在于啊炭火交融之间，更好的挥发出它的香味，有起到锦上添花、增加风味的作用。
2: 那正常的，比如说家庭拌肉，咱得拌。
1: 对的。
2: 那吃大片肉的话，咱也要拌吗？
1: 蘸汁的。啊，是蘸汁的。
2: 哦，蘸着咱的调味汁儿，然后上锅烤。
1: 对的。好了，我们的所有的小料呢都在这儿啊，现在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小本本记上。今天你记住了，就等于赚了100万啊！海鲜酱油750克，冬菇酱油呢1500克，然后我们纯净水呢2500克，鸡粉、鸡精、盐各呢啊20克，胡椒粉15克，鸡汁呢30克，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金比例调到一起，然后把它搅匀。然后上火烧开就可以。今天我们先调一下，调个小比例的啊。我们现在开始调啊，先我们盐、味、

0: 胡椒、牛肉粉、鸡精、鸡汁、海鲜酱油、东谷酱油。好，然后我们用火呢把它烧开，凉透就可以了。
1: 哦，就需要加热一下。
0: 对，烧到开锅冒个泡啊，化开就可以了。哦，好，这时候我们的里边的原材料呢都已经
1: 慢慢的化开了哈。虽然说简单，但是这个步骤缺一不可。
0: 有的时候做技术这是严谨的，缺一个步骤都不是那个味道。哎，
1: 它出来的口的话是什么口呢？
0: 在所有的烹调过程中呢，咸呢是10%。然后我们这所有的那个酱汁里呢，酱油里呢都是含的氨基酸、谷氨酸，它已经啊有鲜味了。然后这样呢，它是咸鲜入口。
1: 现场操作给咱们烤梅里斯大片肉了。
0: 按照牛油听到滋滋响的时候就是标准了。烤大片肉是有讲究的啊。叫一夹，二下，三上盘。

0: 其实大块肉其实就三个字，然后我们刚才在已经有30秒，然后我们再翻一面，这时候大块肉基本上就熟了。
1: 哎呦，真是快呀！
0: 我们的大块肉啊，这个选材是特点，蘸汁儿是秘诀，我们的蘸料呢才是我们的核心。
2: 我到现在我这儿空着呢，蘸料是啥样的？
0: 那我们尝尝我们梅里斯特色蘸料啊。首先呢，第一选呢，我这梅里斯的叫五仁蘸料。
1: 为啥仁？
0: 为什么叫五仁呢？啊，是花生、黄豆、芝麻、紫苏、孜然，这是基础。五仁，
1: 这五仁啊，
0: 也是五种种子，叫仁义礼智信。这我们梅里斯人啊，用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做的蘸料，尝尝，绝对味道不一样啊。这是第一种蘸料啊，第二种蘸料呢？
1: 好香，
0: 是我们梅里斯的特色啊，柳号牙酱。这个只有我们梅里斯达斡尔族有，全国绝没有第二个地方啊。
1: 柳号牙酱，
0: 对，
1: 这柳号我知道，柳号是一种叫野菜是吗？
0: 柳号啊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草药，药食同源的野菜，然后再配上我们梅里斯地产的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也是我们梅里斯这边自己制造的，用辣椒的丰收季节的时候，配上蒜呐、大葱啊，自己熬制的。吃的时候呢有讲究，可以呢用剪子搅一下。
1: 先放哪里？我就有点现在有点懵了啊。好，这是柳号牙酱。
0: 哎，它有呢清热啊、解毒、清口、润肠，而且还有呢降三高的功效。配上柳号牙吃啊，直接解了牛肉的燥啊，非常好的营养膳食搭配。
1: 哇，猪肉好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肉烤的火候是刚刚好的，大概是得有个6分熟。
0: 我们这大块肉一般都是6到7分熟
1: 啊，
0: 6到7分熟。太熟太干的呢，肉就没有，一是没有口感，二呢就营养流失了很多
1: 啊。而且什么呢？而且在蘸了汁儿之后啊，让这个大片肉的这个汁水更足了，
0: 更具风味儿。更具风味儿，
1: 咸鲜口。但是呢，咱们柳花牙酱呢，怎么我还尝着有反甜呢？
0: 啊，是我们用地产的黄豆酱，黄豆酱呢，自然它也回甘。
1: 这回咱试试辣酱，你看看。这火候把握的很重要啊，你看看，哎，看看这大片肉吃起来是不是特别过瘾，
0: 这样汁水更饱满啊。哇，
1: 哇，尝尝这个辣酱啊。
0: 辣酱呢也不是特别辣，是咸鲜啊，微辣。我们这个酱汁啊，不论是烤肉还是拌面还是蘸馒头都非常好吃。
1: 五仁料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香，它是可以更好的就是增加牛肉的香味香型的。
0: 对的，
1: 柳花牙酱的话就是它的味型就很有特点，因为我第一次吃嘛，我真的觉得解腻，它真的是解腻。

0: 独一无二的特色蘸汁，绝无仅有的特色酱料，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独树一帜的特色。果然名不虚传，在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沃尔族区，有一个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1000米的街道两旁林立着12家烤肉店，同样是经营梅里斯大片肉，却是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有不同。在这一家挨一家的烤肉店之中，有一处特别所在，那就是全国首个以烤肉为主题的展览馆——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走进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个老物件，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烤肉文化，以及最原汁原味的烤肉技艺。
1: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烤盘啊！
2: 是的，一般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展馆的游客呀，都是您这样的一个表现。游客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和这个烤盘呢一起来合照一张。
1: 哎，
2: 对，
1: 就会显得自己可渺小了。
2: 对，
3: 我大概比一比啊，我个人身高1.87米，你看，我把手伸直，这个烤盘直径2.7米，换句话说啊，就是把我放在这个烤盘上都能装得下，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梅里斯大片肉哈，咱们放在中国第一烤盘上，哎，大概就是这么直观的一种状态啊。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梅里斯大片肉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食材很好，因为我们优质的选用了我们本地的牛肉。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一下这个本地牛。看，这个就是我们梅里斯达尔族区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肉牛，
3: 独有的一个品种是吗？
2: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肉牛呢，它的身上的这个皮毛啊，它的这个脚啊，可以看到包括它这个眼睫毛，哎，都非常的真实。
3: 对啊，
2: 这个原因啊，是我们真的是拿了一头牛的皮脚来做这个标本，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呢更直观的感觉到我们这个梅里斯牛它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3: 这个牛是不是就是专门供咱们梅里斯烤肉用的这个牛的品种？
2: 对，没错，就是它了。这个部分啊，是这个牛身上肥瘦相间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它有着非常漂亮的雪花纹理，所以啊，在我们梅里斯呢，也被称为雪花大片肉。
3: 哎呀，真的不来不知道啊，一来我觉得感受到的就是浓浓的对于烤肉啊，对于烧烤啊这种热爱。
2: 这个呀，就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的这个第一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用2根签子，哎，来把我们这个大片肉穿起了。穿起以后呢，放到炭火上进行烤熟。那么不懂行的朋友啊，来这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会一个人来把这个串儿，
3: 就直接塞嘴里。
2: 对，他会一个人的吃这个串儿，但实际上我们这里要烤熟以后，从中间把它剪开，然后呢，你一串我一串，分享给我们同行而来的好友啊。这个是最正宗的吃法。
0: 因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声名远播，这座独具特色的烤肉文化展览馆也已成为外地游客的必要打卡之地。梅里斯大片肉发展至今，凭借着扎实的肉感、独特的口味，早已征服食客们的味蕾。来到鹤城，千万不要拘谨；来到梅里斯，更要甩开膀子，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片肉收于麾下，一口气吃到爽。
4: 就大片肉大集锦，肋条大片，
5: 原切上脑大片，
3: 哎呦，
5: 又厚实，片又大啊！
4: 你看这带骨的啊，这是牛仔骨大片啊！
3: 哎呦，牛仔骨大片是比较筋道、有口感的那种，是不是？
4: 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这个我们叫啥？五花大片，就像猪的五花肉一样，这个肥瘦相间，特别的滑嫩。
3: 这个也香，
4: 对，特别香，一看这肥瘦就知道了啊。
3: 呵，
5: 来吧，哦，
4: 大片肉，这真大才叫大片肉啊！这原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哎呦，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3: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4: 增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哎呦，梅里斯啊，大片肉啊，

0: 它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分油汁浇上，为什么要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片，
1: 牛五花大片
0: 啊。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在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斯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就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1: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1: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0: 哎呦，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酥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儿。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1: 点缀一下，
0: 只有我们莱昂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1: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0: 啊，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1: 关键加上葱了，他们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儿呢。
0: 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是吃法特别多，
1: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0: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贴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1: 来吧。
0: 这牛仔骨大片啊，哎，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1: 对
0: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变成一整块的烤的，是不是肉感更强？
1: 而且更香，
0: 哎，更香。所以我们就开发了整片的牛仔骨大片肉啊。这种吃法呢，在梅里斯呢，只有我家啊是有的。

0: 椒色出来了。哎，
1: 这颜色太棒了，
2: 看看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1: 好嘞，我准备好了。先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2: 所以说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嗯，
3: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春末夏初是柳蒿芽的最佳采摘时期，漫山遍野的达斡尔族人将采摘回来的柳蒿芽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成就了达斡尔族人独有的味觉记忆。柳蒿芽在达斡尔语中被称为库穆勒，在达斡尔族人的历史中，库穆勒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达斡尔人度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每当遇到天灾闹粮荒的时候，是库穆勒填饱了达斡尔人的肚子，度过了灾难。它也被称为达斡尔族的救命草。达斡尔族的孩子们都是闻着柳蒿芽的清香长大成人，又在柳蒿芽的味道中找寻那份存留在心底的难忘记忆。在达斡尔族人心中，柳蒿芽不仅仅是一颗野菜，更是一面深刻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在历史的变迁中，柳蒿芽和梅里斯大片肉相遇，经过不断的融合与演变，早已成为梅里斯烤肉界的火爆单品。
0: 这个味儿吧，你说它像
4: 有点接近于迷迭香啊和蒿子之间的这个味道。哎，
0: 的确有一股非常独特的清香，
4: 还有自己的味道，
0: 对吧？这个能生吃吗？
4: 柳蒿芽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这生的时候呢，啊，很苦的，很苦的，很苦。
0: 它的叶儿比它的这个茎更苦，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叶儿，就苦的不行不行。
4: 它长得越大，味道会越重。
0: 你得就是在身在梅里斯这个区域，真正了解到柳蒿芽它的真正的作用，包括味道，你才能把它做成美食，对吧？
4: 我们梅里斯有烤肉五大怪。

0: 一贯。嗯，烤肉里边放野菜，
1: 放的就是柳蒿芽。
0: 对的，哦、以前你吃的正常的拌肉啊，你都吃的里边放的是洋葱、
1: 香菜、
0: 芹菜类的。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基础。

0: 这个需要拌一下的，
1: 放里边，然后他们两个呢拌一下，然后我们有呢秘制小拌料，自制呢专门拌柳哈用的啊拌料，自制的葱油，
0: 葱油，葱油的话只有葱吗？
1: 用我们梅里斯大巴旗的洋葱榨的洋葱油。
0: 哦，洋葱油，
1: 啊、对、哎，洋葱呢自身呢有独特的香味，这样呢、会增加它的味型
0: 啊。好，
1: 抓匀。这样肉啊吃上口之后呢，菜呢就更好入味了，所以菜呢不用单拌的，红白绿啊沾到一起，这颜色多鲜艳，
0: 很漂亮。哇，
1: 拌完之后是不是没有更重的柳蒿芽味了？
0: 一是没有柳蒿芽味，二我觉得这肉好香啊，

0: 然后这样呢特别爱熟。我们自身的这柳号芽呢，它是已经焯熟的了，所以呢肉熟了呢它就可以吃了。我们在烤的过程呢，就我们的肉呢肯定会分泌油脂，那油脂呢就被柳号芽所吸收去了，这样呢柳号芽更香了，肉而反而不腻了。
1: 哎，这香味儿，哎，真的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柳号芽有一种煎牛排的时候柳加上迷迭香的那个感觉是一个样子的。
0: 我们那个地区呢，就是每天都在烤肉，也是有一天呢，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柳号芽蘸酱，酱没有了，我们想就直接放在肉里吧，一吃，而反而发明了一个柳号芽拌肉。
1: 你看看，
0: 而且在去年的齐齐哈尔烤肉竞技大赛中，深受啊

0: 显得那么油那么香，对不对？
1: 而且都被柳浩牙呢
0: 吸收了，
1: 把油腻把油呢给吸走了。尝一尝，
0: 这个怎么吃？
1: 吃它的时候呢，直接就配我们的啊五仁蘸料就可以了。
0: 配五仁料，吃一大块肉，
1: 不苦不涩，一点柳浩牙你生吃的味道没有了。
0: 我怎么喜欢柳浩牙大于喜欢吃牛肉呢？因为柳浩牙它是把这个油，把这个牛肉煎出来的油全部吸收到这个就是菜里边了。这柳浩牙就特别的香，
1: 而且它不崩，这就是我们梅里斯五大怪之一柳浩牙拌肉。
2: 柳浩牙是一种药食兼备的野菜，在《诗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柳浩牙的记载，不但美味可口，还能降血压、降血脂、养肝健胃、清热解毒、消炎，还有瘦身、轻身、生毛发的功效。民间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高血压、癌症等病症。在古代，人们就常用柳蒿芽来解河豚的毒素。在梅里斯，柳蒿芽不仅能和烤肉组合在一起，还可以制作成烤肉的蘸料，不但提升了烤肉的口感，还有解腻的作用。这也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的又一大特色。
1: 烤肉蘸料自成派，就是我们自己研发这个柳蒿芽酱。我们的柳浩牙酱是我们独有的，
0: 独一份儿。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要现场制作这个柳浩牙酱是吗？
1: 对啊，多少人找我来学习都没有教给他。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柳浩牙酱。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刘海酱。断生灭活的柳花芽，把它切成1厘米至2厘米级的段，然后我们吃的时候能吃到柳花芽那种颗粒感。我们先往锅中呢倒呢200克啊，撕拉油，

0: 炒香，
1: 炒出香味儿，下入柳花芽。哦，柳花芽呢，爆香。
0: 我觉得这柳花芽跟这个葱放在一块儿，这味儿好香。
1: 所以你吃柳花芽的时候，你吃不出那么柳花芽那生柳花芽那个。
0: 对对对，啊，
1: 下入啊，大它两倍比例的啊豆瓣酱。
0: 好，豆瓣酱是二啊，柳花芽是一。哦。
1: 我们再往里放一点藤椒酱，藤椒酱是压制柳蒿芽那个苦涩味，增加味型的特点。嗯，50克纯净水，
0: 就让酱再稍微的泄一些，
1: 让酱稀释一些。啊，一勺味精，嗯，鸡粉，哦，然后我们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0: 哇。我大胆的有个想法，如果说放点肉丁是不是也行？
1: 好，老师您说对了啊，这个柳花芽酱呢不但可以配烤肉吃啊，啊也可以拌面啊，拌菜，拌豆制品。拌面的时候我们直接切点五花肉丁，把它炒香放在一起啊，风味更具独特，
0: 是不是？那正常的话咱们在梅里斯的话，您这块一天得要消耗多少这样的柳花芽酱？
1: 每天大概用50斤左右。
0: 50斤？
1: 对的。然后我们正常是卖10块钱一斤，一天用500块钱的蘸料让客人免费吃用。哇
0: 塞，那真的只有在梅里斯你可以品尝得到地道的啊柳花芽酱。哎，感觉这个咱们倒入的色拉油没有被这个柳花芽所吸收啊，你看啊，这么多油，
1: 这个油呢啊不会影响我们食用。一，这个油的油起两种作用，一个呢是爆香，二是防腐的作用。它冷却之后就油和原材料隔离了啊，不耽误你吃的任何东西，然后能保存在冷藏里，能放半年。嗯，
0: 哇，我觉得现在不适合拌肉了啊，就是趁热的这个酱特别适合拌面，
1: 拌面和饭。
0: 一会儿我打包带走。
1: 好的啊，
0: 我带走，我带走。
2: 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煲土豆汤、煲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1: 这是柳蒿芽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0: 柳蒿芽节节高，
1: 这个像珊瑚一样，你叫珊瑚柳蒿芽，其实就是脆炸的。
0: 哎，这个也是柳花芽做的吗？哎，
1: 对，这是柳花芽豆腐，它的灵感来源于啥？果蔬豆腐，在它的灵感基础上，我们把柳花芽脆汁儿，然后做成了豆腐，然后配的，因为柳花芽也是在江边长的嘛，嗯、我们配的江里的鲟鱼子、白肉柳花芽、蒜泥，这样的荤素搭配，膳食结构，营养更健康。
0: 这一锅，
1: 这可是我们达斡尔族吃了上千年的啊，柳花芽焖鲶鱼。
3: 过去没有这么多吃法，主要是以这个炖汤为主，包括柳蒿芽炖鲶鱼啊，炖土豆啊，炖肥肠啊，炖排骨等等，
0: 都是炖菜。
3: 对，它做法就是啥呢，采集了之后呢，先把这个杂质给它去除掉，然后用水洗净，洗净之后呢要焯一下，如果是先吃的话就直接剁碎了，
1: 这样更有利于储存。
3: 对，
1: 我们先一起尝一尝。哎，尝一尝。哎，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0: 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3: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俺爹，
3: 俺爹，
0: 俺爹，
3: 对，
0: 柳蒿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1: 俺爹，
3: 俺爹，
0: 俺爹，俺爹。先吃这个干炸柳蒿芽。
1: 春天啊，柳花芽刚发出来是最好的距离，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哦，
3: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啊，
1: 这样我们可以
3: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
1: 柳花芽
3: 的美食。
1: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鲟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啊，就是我们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花芽。
0: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花芽。来，
3: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花芽，味道也非常的鲜香。
1: 还有排骨炖柳花芽，
3: 排骨炖柳花芽都有。

0: 안 띠야?
1: 안 띠야?
0: 就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呢？哇！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花虾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花虾一起炖，
2: 炖汤，
0: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1: 那为啥炖鲶鱼呢？
2: 这个鲶鱼呢是无磷的，无磷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说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说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花虾正好综合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花虾的香味儿，先吃菜，
1: 先吃菜，
2: 先吃菜啊，
1: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
2: 它这柳花虾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
1: 哦，
2: 看，
0: 哇，这味道很纯正啊。
1: 香啊，这个鱼香味儿，滋生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这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花虾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啊，喝汤啊，喝一口汤。哦。
3: 或许是美食激发了人们烹饪的灵感，亦或是人们赋予了美食新的生机。美味总是不断的在人们的手中和味蕾间提荡升级。在柳蒿芽的加持下，梅里斯大片肉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仅在味道上变化万千，在烤制的方式上也是层出不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梅里斯大片肉串的独特魅力。
1: 今天呢，咱们就来找啊，第一家梅里斯大片肉到底它为啥这么好吃啊？有什么秘方啊？是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这肉香啊不怕找不着。哎，就是这儿，赵兴家烧烤。哎呀，这是赵叔叔吧？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1: 感觉咱家店是在村里头是哈？
4: 啊，就是村。<笑>
1: 赵叔，我看这环境，咱这个有年头了呀。
4: 17年，17年，这是咱家大片肉。
1: 你看大片肉是拿两个签子串在一起的，你看看这肉，肥瘦相间的啊。这一大块烤着，那得多过瘾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行啊，主要是就来看看啊，咱这个梅里斯第一家大片肉啊，咱这肉。
4: 不好意思，我让你尝尝，来，
1: 是不是？
4: 现场来，现场吃是不是？你烤，
1: 那就是直接放这烤呗。
4: 不行不行，那不行，得放这个，我得把料上来。
1: 哦，蘸料，还得小配方呢。哦，这是大片肉的秘制酱汁儿，是不是？
4: 反正你是应该不会对。反正闻这是一个酱油味儿。这要是有，那指定有酱油。
1: 啊，指定有酱油。那还有不点？
4: 你别拿走，还啥？你要闻这闻，闻出来啥了呢？你别闻了，你别闻了。 是咱家就是海鲜和湖南。
1: 就是这个汁儿是吧？
4: 反正汁儿你拿家你做也这样，你烤也这样。
1: 那说这个大片肉的话，是你发明的吗？还是说跟谁学的呀？
4: 咱自己家发明的。充分的把这个肉啊，就蘸到这个亮汁儿里。
1: 对对对。
4: 正常的话，咱肉就直接放火上烤的。你是先蘸个料。
1: 那不一样，这个能吃出那种鲜味美的那种感觉。
4: 你当时咋想的？咋想要蘸料烤？
1: 馋完之后自己瞎琢磨呗，<笑>
4: 哦，您就喜欢吃烤串儿？
1: 哎呀，不吃馋，一开始就做了23年豆腐，完我非常喜欢吃烧烤，完就总算也就是吃的。我一星期最少2次，到3次。
4: 那你不是一般的馋呢？那是相当的馋了，
1: 做梦都能梦着。<笑>
4: 就上长春那边吃去，
1: 离
4: 这儿远吧？离你当时卖豆腐的地方30华里吧。
1: 骑摩托或者是坐车啥就往那去，3两天就去一次，有时候到那去都排号，带着扶手去，师傅让在大扶等着，或者有时候帮人穿都。
4: 帮人穿就是意思是你先烤两个。
1: 后来吧，总之就后来，一寻思咱做豆腐挣不了几个钱，咱们就是抱着试试态度心理，咱拍扁了没赶上，怕那个有一天。 黄了，再往前
4: 丢人，
1: 挺不好的，<笑>就这么就现在开17年了，

0: 啊、哦，他也兑点料，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自己想吃啥吃啥。
1: 这个料自家研制，这是苏子和芝麻。
0: 哦，烫口够旺的。孜然芝麻，
1: 芝麻，这也那啥，是不是？哎
0: 呀，就喜欢这个烟火气儿啊！
1: 就感觉差不多是一方个这边事儿的。
0: 那叔，咱刚才蘸的那个秘制蘸料，咱烤完之后还要蘸吗？
1: 不蘸了。
0: 啊，就是第一开始。
1: 对，一开始吧，那味儿就喂进去了。
0: 喂进去了。
1: 你烤完之后就蘸不进去了。
0: 哎呦，哎呦，这油啊！哎呦，真漂亮。
1: 是不是稍微有点食欲了吧？
0: 相当有食欲了，就冲它来的。
1: 颜料兑好了吧？
0: 哎，对，兑好了。这就好了。
1: 好嘞。
0: 我前前后后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
1: 对对对对。人这么不合格，这样的，我给你拽了一个签子。哦，
0: 拽下牙一个签子，
1: 你拽不好就崩一身。这签子总拽也得会拽一下。
0: 没事，我会吃。哇，牛油的那个香，再加上牛肉那个味儿，哎呦哈！
1: 要不然这边咋没有开饭店呢？你看人家还搁第二趟房啊，环境还不咋好啊，都这么火，这有点怪。就是光屯里就有30家。
0: 这是咱这屯子里30多家，咱们正好这一条街不就是那个叫烧烤小镇吗？
1: 烧烤小镇，在这还有下边还有，
0: 下边还有。哎，你说你们要是到了齐齐哈尔，到了梅里斯区啊，到了咱烧烤小镇，你看看这村子里边30多家烧烤店，你得啥感想？呵，这村子这太富裕了啊！
2: 赵兴将梅里斯大片肉改良成为现在的梅里斯大片肉串，一经推出就广受食客的好评与推崇。在保持了梅里斯大片肉原有的食材特质外，由专业的师傅进行烤制，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味道与口感，减少了烤制的流程，大片肉串也就渐渐地成为了梅里斯大片肉的标配。如今赵兴带出来的徒弟遍布在各个烤肉店，他们不但继承了赵兴的手艺，更坚守着对食材品质的严苛要求，或许这才是梅里斯大片肉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终极秘诀吧。
3: 是不是吃完饭了，开始助消化了？好，这时候我们的柳号牙茶闪亮登场了。
0: 我估计这第四罐这个野草啊，就是柳号牙，是吧？啊，
3: 对。然后我们用晒干的柳号牙呢，加冰糖和枸杞。这时候我们吃牛肉啊，吃饭的时候呢，一是啥呢？助消化，二是呢，清热。再是啥解毒，然后这样呢还有降三高的功效。这时候柳号牙茶呢，正好是饭后不错的饮品。哎呀，
0: 解腻小神器
3: 来了，野草泡茶来招待。
0: 这颜色出来了啊！
3: 这个时候，当我们吃完烤肉，然后我们又喝了柳号牙茶，直接清热、解毒、降燥、解腻，
0: 微苦。回甘，
2: 邂逅美味，感知幸福。幸福私房菜，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笑
2: 得甜蜜。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те начинаем.
0: Hello.
1: Hello.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在排

0: 叶荣光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1: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会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0: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1: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蒂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3: 哎呦，那太棒了！
1: 你看我们这每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4: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0: 好听啊。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那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0: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2: 易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易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0: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一下大家呗。
1: 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0: 莎莎。嗯，
1: 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啊，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0: 娜达莎。
1: 啊，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他叫基玛。
0: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

0: 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1: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2: 咱们马甸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过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0: 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2: 2000多人啊！
0: 对，在这边工作过。
2: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0: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家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哎，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个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是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了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

0: 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1: 哈尔滨欢迎你。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 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
3: 弗拉德，还有琳达。哎呀，哎呀，哎呀，又坏了，老婆，你别讲啊！谢谢，谢谢。
2: 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4: 这一年当中，有如果说52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3: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哎呀，
2: 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3: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将臂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
0: 对，
3: 想省钱嘛，
0: 没有那么贵。
3: 然后我妈。 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那不得50万、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估摸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2: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3: 你想听一下吗？
2: 可以吗？
3: 当然。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2: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

0: 多很多事儿。
1: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0: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做生。
2: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嗯，就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1: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2: 对对对，嗯，
1: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

0: 美丽的茉莉花。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的排练厅。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睦邻友好故事，就从这首《茉莉花》的旋律开始。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支由中俄两国乐手携手组成的交响乐团。
0: Hello， 杨老师，谢谢您等我。
2: 你好，邓老师。
0: 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多演员在演奏，听的这个旋律特别的美妙，很震撼。
2: 这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它成立于2017年，学校领导建议成立这样一个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共同在一起排练合作，这也证明了中俄两国友谊，也证明了哈尔滨音乐学院地缘的优势。
0: 我感觉有咱们中国人，有俄罗斯人，其实他们的这个艺术啊，包括这个文化的这个交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特色和融合。
2: 自从1900年，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修好以后，它连接了欧洲和亚洲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文化的交融。哈尔滨这座城市呢，也是中国第一个有交响乐的这样一个城市。
0: 我看到这个钢琴演奏家，他就是俄罗斯人。
2: 对，
0: 那边还有
2: 那个长号的巴贝尔啊，钢琴家。然后我们的小提琴首席亚娜，大提琴首席弗拉基米尔。叫谢尔盖，是我们的俄罗斯指挥。
0: 指挥家。
2: 对。这是我们的管弦系指挥林劲松老师。
3: 你好，林老师。我刚才听到咱们这个茉莉花的演奏，感觉很特别的这个编排，感觉非常震撼。
4: 对的，这是为我们那个元旦的演出准备的。那我们这场演出也是融合了中西，包括俄罗斯特色的不同的音乐。这个茉莉花就是其中的一首。茉莉花这首曲子非常著名，它是，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俄罗斯的演奏家他们有他们的理解，但是我们总会找到相同的共通的方式去诠释我们想要演奏的音乐。
3: 但是我发现除了您之外呢，还有一位指挥家是刚才您介绍的那个俄罗斯的谢尔盖，是吗？
4: 对。
3: Hello。
5: 你好。
6: 他非常喜欢这个来到我们中俄交响乐团工作，和各位专业的演奏家在一起，这是很棒的。他这是第一次来到哈尔滨，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食物。他从俄罗斯带过来了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和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的音乐风格，他感觉到很有意思，很有趣。
7: 当我们演奏俄罗斯乐曲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俄罗斯音乐风格的魅力。体会到中俄文化交融的一个效果。
6: 当演奏中国乐曲的时候，他会向大家学习，然后通过乐手的演奏，他来学习中国音乐的风格。
7: 虽然我们语言上不通，但是当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是共通的语言，
6: 我们可以通过眼神和动作相互了解音乐的魅力。
3: 谢谢。
2: 这是在我们乐团待的时间最长的弗拉基米尔教授。
3: So what's your special impression about China or Harbin?
8: First of all, very friendly people. And lots of talented people in China, in the conservatory, lots of people. I'm already here for 10 years, so hopefully I will stay longer.As long as possible, because I really like China.
2: 俄罗斯籍演奏家包括指挥家，他们对俄罗斯的传统音乐，他们有一个深刻和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见解。然后，他经常是我们在演奏俄罗斯的音乐的时候。

他们能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都充满了异域风情，充满了中俄合作的色彩。

0: хорошие студенты,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Очень вс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нимают.
1: 俄罗斯人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呢，是在工作的磨合和逐渐互相了解、交融上，我们逐渐达成了默契。逐渐的发现中国人是非常友善的，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大家是都能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因为他们在这待的年头多了，我们就是像一家人、家里人一样。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沟通工作上的困难，沟通饮食上的一些问题。他也会来找我请假，提出一些要求，就是说我想早点回家，我想了，想我的故乡，想家里的人，然后我们也想尽一些办法帮助他们，能怎么能快一点回到俄罗斯，怎么能快一点跟家人团聚。因为在期末了嘛，巴贝尔老师又是在教学中工作非常繁多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说他对中国的这种感情也是在音乐会啊，在这种教学中逐渐建立了他自己的自信，也建立了对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友谊。
2: Начнем еще раз сначала. Could we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e more time. I'd like to ask you to play the deep sound, this soft accent, not play. One,
3: two. 谢尔盖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他会经常请一些俄罗斯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也会交流一些俄罗斯的文化，他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呀，包括有一些中国作品啊，他也会请教我们，然后演完出我们也会在一起聚会吃饭啊什么的，就是他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些美食，
4: 就大家在一块儿你看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5: 是的，我们是俄罗斯籍的外籍的这些老师到了哈尔滨以后呢，他们对哈尔滨的印象呢就是有几个共同的一个点吧，第一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哈尔滨的天气，再有呢这个美食的又特别丰富，是吧？然后我们主要东北就爱吃饺子嘛，
4: 对，
5: 所以说他们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去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好吃，美味，
6: 我喜欢中国美食。
7: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愿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7: 温和顾眼，长堤海路，本节目由海路地业

0: 业赞助播出。
1: 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好吃，
3: 美味，
4: 我喜欢中国美食。
0: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愿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特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特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5: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6: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5: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летящую снежную даль. Три белых коня, эх, три белых коня, декабрь и даль.
1: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2: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1: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

0: 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1: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0: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2: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0: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我爱哈尔滨。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1: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0: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2: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原文化宫，他们也是功勋，这个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由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马上回来。
0: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1: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0: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1: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0: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1: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0: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1: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

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这里更有在全球仅占0.01%的珍稀黑土，400年才增长1厘米，有机质是黄土的10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高品质的天然奶源，而飞鹤乳业就扎根在这片沃土之上。我现在就在飞鹤的工厂，这里藏着奶粉黄金原料的诞生密码，更藏着中国乳业打破国外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飞鹤的中心实验室。我身边这位呢，是飞鹤的研发中心的总监谢阳总监。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么，看啊，我手里拿的这杯纯牛奶。这杯牛奶呢，在我们眼中呢，它就是一杯纯牛奶。可能每一天呢，我们为了营养摄取来选择喝纯牛奶。但是呢，在谢阳总监的眼里啊，它呢可是营养宝库啊，它会把这个原材料一次又一次的分离、萃取，最后呢提纯，变成各种各样高纯度的乳蛋白。
1: 对，
0: 接下来呢，咱们请谢总监呢给咱们讲一讲面前的这些各种分离提取出来的各种乳蛋白，给咱们做一个小的科普。
2: 我们刚才面前摆的牛奶呢，实际上也是由常见的脂肪、蛋白、碳水和矿物质组成的。嗯，那实际上呢，蛋白呢又不简简单单是一种。实际上，从大的这个分类来看呢，蛋白实际上分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很复杂。那么我们公司的这个乳品精深加工项目呢，就是将这些蛋白以这个比较高的纯度进行一个分离和分化，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富本身这个蛋白功能的一个营养品，
0: 也就是把牛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分给它萃取，给它专门的给它分离出来。
2: 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两大类，就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那么我们的牛奶进入我们的精深加工系统，它不是啪一下子变成了各种原料，而是
0: 说它自己变。
2: 对对对，不会一下子变成五六种原料，而是逐级的一次分成两个，一次分成两个，然后这样像剥离一样，就像那个生产原油。原油来之后，你有92号的，你有95号的，然后你这个原油可能会做很多高分子材料的这个原材，它可能就是遍布了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
0: 那接下来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
2: 我们会用正常的原生的叫低温膜分离工艺，将这个牛奶呢先把脂肪脱除之后，然后用低温的膜分离工艺分成最简单的乳清蛋白系列和酪蛋白系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两大类，对，两大类，对。然后呢，它往下，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很初级的原料，它还可以往下分。
0: 这是第一层。
2: 对对对，就是乳清蛋白呢，往下分就会脱掉这个矿物质啊，灰分呢，它就变成脱盐乳清粉，把其中的乳糖再去脱除，让这个蛋白的含量就上升了。那它就变成了浓缩乳清蛋白粉。市面上买的这个乳清蛋白粉可能都是从国外他们的这个加工方式做成了粉，然后拉到国内，然后再给你包装啊、调味啊，然后做一下配方啊，变成了你们喝的这个日常的粉。然后我们这种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飞鹤自有牧场养的牛挤出来的奶，然后2小时的生态圈拉到工厂，马上进行分离分粉，就这属于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然后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比较珍惜的这个蛋白，
0: 隆重给大家推出。
2: 这个呢，您看颜色就跟这几个都不太一样，
0: 为什么？

0: 这个蛋白是粉色的，这是因为是没有提纯干净吗？不是，因为乳铁蛋白本身就是这个颜色。这个蛋白您看啊，虽然大家瓶是一样大的，但是呢，这大概有50克吧。就是您知道这些乳铁蛋白需要从多少？ 牛奶中提取出来吗？我觉得10公斤顶天了。其实它是从一吨牛奶中提取的，50克啊，只有这些。正常市场价格应该是在几千块吧，一公斤。有一段时间被断供了，然后这个价格飙到1公斤6万多，6万多一公斤。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生产能力嘛，你就得受制于人家这么霍霍你。
1: 早年间，乳蛋白的核心技术被国外死死攥在手里。
0: 中国乳业不仅自己做不出来，就连原料设备核心耗材全被卡着脖子。像乳铁蛋白这么重要的原料，咱们当时有这方面的技术？国内没有这个技术的，都是在国外的一个生产，包括我们买的乳铁蛋白也都是国外生产的。于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招标嘛，然后国外的确实有一个供应商过来应标了，当时呢，他报价2亿。
2: 乳铁蛋白在1718年的这个价格，从1吨，1公斤几千块到后来的6、7万，
0: 就是身价暴涨10几倍，就是这钱简直就是印钞机，它那不是乳铁蛋白盛宴，这是印钞机了。
2: 就2亿是包括什么？
0: 仅仅包括把乳铁蛋白抓取并且洗脱提纯，到最后变成它甚至不包你那个冻干，铺到液就是给这个数，就是我就给你这技术2亿。 这个乳铁蛋白设备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耗材，这个耗材可能是要不停的2年啊、1年啊就要更换的。一个普通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分离的微滤膜就要用到180根这么长的滤芯儿，然后这种滤芯儿的呢，市面上的价格就是1万到2万之间。要180根意味着我每2年到1年就需要花180万到300万去换掉这些所有东西。这个膜为什么成本这么恐怖，这么对这个整个身家工的影响这么大呢？是因为那膜 塞到这个膜壳里之后，它就开始计算包质期了。你不生产，它到日子也不能用了。那滤芯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那当时就让我们去找很多国内或者是国外愿意跟我们合作来开发自主生产这种耗材的这个厂家。其中有一次就是真的是体会到了啥叫被卡脖子，就是我们跟那个厂家，其实他是国内还算比较优秀的。 他能做这个，把这个膜做卷的比较好的工艺，然后呢，就说我们说可不可以交流一下，说你这个膜怎么生产的，我说咱可以合作，然后就交流一下技术，甚至你来指导指导我现在的一些运行，然后我们买完机票，眼瞅上飞机了，那边来电话了，说兄弟，昨天晚上我们公司要美国收购了，然后现在人说以后你们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全出口，不卖中国。 这就是他们把卡脖子这件事做得这么绝对、这么极致。
2: 我们在机场都傻了，什么是卡脖子？不是没钱没技术，而是你想要，人家直接不卖。
0: 这一桩一件的事儿啊，像针一样扎在我们心里。所以领导就想到了一个事情：是如果我采购了国外的设备，可能我会在第一次的生产就很成功。但是我有很可能会被他绑架。以后说了，如果不用我的耗材，我不给你服务。
2: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3: 被逼到绝境的飞鹤下定决心走上自主公关之路。
0: 当时国内也有比较勇的供应商，是我们自己中国国产的这个技术。当时他只报了6000万，我们一咬牙说，虽然这家中国的供应商也没有真正在中国有实际的应用案例，但是他愿意跟飞鹤一起成长。最后我们领导也是一咬牙，咱一起整。一落地发现，其实就看山还是山了，就其实也就那样。 没那么难，就是被老外的壁垒给吓的。你像我跟您再讲，这是乳铁蛋白，像我们这种膜生产工艺，刚才说了，有很多乳蛋白必须得用膜。那我们也去很多国外的这个我们自己买原料的厂家去问，说你这东西是怎么生产的呀？然后当时我就也算是很不挺冒昧的吧，就是问了一句，说我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做，我们能生产出来吗？ 他们做技术的老外啊，咱就说中文去给你翻译过来说，就是你整不出来，甚至后期啊，他这个有些我发现我们做到一定程度了，他来考察考察看，完当时还没正式生产运行呢，然后他给我们的很多质疑就说，从你整不出来变成你能整出来了，口气没那么强硬了。对，但稍微带点反问，我们不怕吃苦，但我们就怕 PH，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们就要走中国路线。

0: 偏要把中国的乳蛋白深加工技术做出来。
1: 从被国外卡脖子到技术全面自主可控，从行业技术空白到赶超国际一流，飞鹤用坚守与较真走出了中国乳业的自主创新之路。
2: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您在那看的那个乳清蛋白，这个一共分十级过滤，就是每一级都会把其中的乳清蛋白啊、乳糖啊剥离出来，然后呢这个乳清液你看就是新鲜的，不是我刚才采样的给你拿去的。这个乳清蛋白我们的这个生产秉循的就是四个字母吧，就是 MBTI 那个人格测试里头有一个叫做 ENFP 的人格
3: ，ENFP
2: 叫它应该是代表了变革者，
3: 变革者
2: 对啊。那这四个字母代表啥呢？我先说后三个啊 ，N 代表着 nature 天然
3: 原生态的，
2: 对啊 ，P 代表着 pure 纯净 ，F 代表着 fresh 新鲜
3: ，E
2: 是他们仨的加成，就是 extreme 极致的追求天然纯净
3: 新鲜
2: 新鲜，对的。那么您刚才摸的粮就是保证它新鲜的第一大要素 fresh，
3: 你像您说的，而且还是低温处理，
2: 对，
3: 然后不会加热，不会损害里面的营养，
2: 对的，
3: 保证它的活性化，
2: 对的。然后呢 pure 是怎么保证呢？是我们通过操作磨的参数，有四种参数在影响它的纯度。然后呢这四种参数里每种呢有两种选择，那就是二乘二乘二乘二，你有16种可能吧。飞鹤其实也用的很笨的办法，就是把这16种选择挨个试了一遍。然后呢我们刚才给您照嘛，为什么我手里会有个手电，这把生产工具我都用坏一个了，因为我当时调试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这个手电打开去看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纯净的。我试到第16种才算试明白。
3: 你每一种方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验证？
2: 一个方案至少要走300吨奶，就是一个批次20小时。有的时候一个批次不足以证明，可能我觉得还有点干扰因素，我可能做了2次3次，所以我这个广把从第一种方案试到第16种方案，其实我们也干了几十个批次，然后这中间每个批次就是300吨奶。
3: 你要说几十个批次，我按照20来算的话，那就得是6000吨奶。
2: 6000吨奶用来做实验了，
3: 只是为了我们的乳清蛋白的纯度。
2: 对，因为我们说了 ENFP 写 P 前面你得对得起那个 E， 必须得追求到极致。你16个方案，你不试到最后一个是不行的。
3: 第14次、第15次没有成的时候，你心里边会不会想要打退堂鼓？说实话。
2: 必须有，因为这个压力它不是你自己产生的，你外部的、你内部的有很多问题，对吧？因为拿着300吨奶做实验这种事儿，在行业里说出去很吓人的。那我觉得您今天也来了，我给您接一段看看，
3: 就是我看到了最终的我们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我为了确保它是安全的、极致的、新鲜的这个是个正常的无菌采样袋。您采了可以尝尝什么味儿，
3: 直接喝呗。
2: 对，
3: 能喝是吧？
2: 真的真的
3: 能喝。
2: 您喝一个，您尝尝，微微的甜，对，
3: 就是很冰凉，这个温度很适宜。
2: 对对对，
3: 没有味道，
2: 没有味道，没有，真没有，真的，就是微甜，然后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就是因为这里有乳糖，
3: 真的。没有任何的味道，
2: 啥味道没有，对，
3: 就有清甜的味道。
2: 对对对，就这里的乳清蛋白本身就是促进人体肌肉修复啊，然后就是咱健身人都知道去喝这个东西去增肌嘛，
3: 增肌，
2: 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吸收的好，然后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这些所需的必需氨基酸基本上都在这里不含的，
3: 这个都能开发成饮料。
2: 对，这个本来也有饮料产品可以开发，
3: 是不是？
2: 对，真的真的真的，对对，不错的。
1: 15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近100天的反复摸索，半年的日夜坚守，谢阳和团队终于撞开了中国乳蛋白自主研发的大门。5年攻坚，他们磨出了中国自主低温分离技术，不高温破坏营养，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鲜活养分，品质直接赶超国际一流。
4: 而高品质的乳铁蛋白离不开至纯至鲜的奶源支撑，从一株草到一头牛，从科

0: 区喂养到鲜活产出，飞鹤的奶源基地藏着好奶的最初密码。
1: 飞鹤现在在全国有15家规模化的牧场，总存栏大概在15万头。咱们永进牧场现在这个单产能达到45公斤，然后能支撑着这个45公斤的单产，那我们在日粮里面我们要着重要增加一些能量和蛋白的一些饲料，比如像这个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通过咱们这个 TMR 车啊搅拌完之后的了。这里面有23种原料，日均这个饲养成本现在大概在140元左右。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饲料原料，还有通过咱们科学的搭配，最终咱们的这个奶产品奶脂要远超于欧盟标准，而且要高于欧盟标准20倍。我扎根克东20年，牧场就是我第二个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牛舍看看我那8300头孩子吃的怎么样，精神好不好。这个牛颈部就是我们的智能项圈，耳朵上除了耳牌之外还有一个电子身份证，通过咱们这个平板看到咱们这个牛的实时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出生重
2: 42公斤，
1: 然后它现在这个牛群类别是青年牛。先到说这个颈部这个项圈，咱们可以看到红色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活动量曲线，如果它这个活动量突然降低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预警提示，我们技术员来上班的时候他就会拿着这些预警信息去牛舍里面找这些牛然后去处理。然后这个蓝色的曲线呢是它的采食情况，
3: 你看都是实时可查可追溯，都是可以通过这样智能化的现代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的能够感知到它的具体信息。
1: 对对对。
4: 时间回到2006年，那时候的中国乳业还处在散户养牛的时代，奶源源头把控难度非常大。就在整个行业都把精力放在销售端时，冷有宾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1: 要说牧场能有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规模，2006年是绕不开的一年。我们董事长冷有宾当时就下了一个关键的这个战略决策，就是要建自己的牧场。
3: 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前期是啥，基本上收购的全都是这个散户的这个牛奶，牛的饲养这个标准，包括这个环境，包括这个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牛奶质量也都参差不齐，它也制约了咱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这种规模化的牧场在国内来说几乎是很少，所以说这个从这个牛群这个管理包括经营方面啊，都是一步一步摸索走到今天的。
0: 纵然前路布满荆棘，飞鹤人没有半点退缩，缺技术就熬夜查资料外出学经验，缺人才就全员上阵边干边练，缺资金就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质量不为任何事情让步。这份初心不仅让飞鹤人咬牙扛过了建厂的艰难，更让飞鹤守住了最珍贵的诚信，也收获了一路同行的伙伴们。
1: 再就是说到我们牧场建设，其实供应商的支持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包括我们这个草啊，还有这个牛吃的饲料，还有一些兽药，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帮助之外，还给我们找了一些专家来帮我们来解决牧场实际这个管理当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还记得为了咱们这个供应商的支持，所以我们冷总就是想那个举办一场这个年会来感谢回馈一下这个供应商。因为当时可能条件那个有限当时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工棚挂点灯笼或者挂点这个那个拉花啊，是不是
3: 来当舞台是吗？
1: 对，就是装扮一下，然后那时候也请不起这个演员呢，然后我们就自己就上，就从那年搞完之后，然后我们一直现在都在延续这个年会，
3: 成为一个传统了。
1: 对，已经变成我们的信息会，当年的这些供应商合作伙伴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叫自己的家人了。
4: 从最初的2座万头奶牛牧场到如今的15座自有牧场，飞鹤一步步筑牢了奶源根基，打造了从一棵草到一罐奶粉的全产业链可控生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儿。而这份坚守不仅刻在飞鹤的发展历程里，更刻在每一个飞鹤人的心里。
1: 我时常提醒自己，冷总带领我们一起拼下来的牧场我必须守好，大家一起攒下来的口碑我也必须护好，因为我觉得我守护的不只是奶源，更是千万家庭的信任。
0: 从23种科学营养餐到智能化全程呵护，

0: 雷鸣用初心守护着每一滴鲜奶的纯净，为乳铁蛋白的提炼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1: 从1962年到2026年，飞鹤乳业64年安全生产零事故，国家抽检合格率100%。这背后离不开飞鹤一套严苛的工厂出厂标准，全程可控可塑，产品零缺陷，对隐患零容忍，更离不开飞鹤员工日复一日的认真践行。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飞鹤的一线员工张秀如，看看他如何用14年光阴把安全二字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罐奶粉的。
2: 我们走进车间需要经过七次换血，这个
3: 七次换血，
2: 对，这个是外包车间。那如果进内包车间呢，就要把自己的鞋换成拖鞋，这是2次了。然后拖鞋又换成我们的小白鞋，这又是2次了。小白鞋又换成转运的一个拖鞋，这就是6次了。那最后一次就是换成内包的长筒靴，净化的鞋，那个鞋呢完全杜绝了我们体毛掉落在空间的一个可能。然后呢，我们进到咱们那个内包的时候，它是10万级的一个车间，等同于我们医院的 ICU 的一个管控的一个等级，
3: 就这个卫生等级非常的高了，基本上达到相当于无菌的环境了。
2: 是的，是的。
0: 从七次换鞋的严格防护到10万级制药级洁净车间，飞鹤用近乎苛刻的标准，为乳铁蛋白等核心营养搭建起最安全的生产环境。而这样严谨的管控也贯穿在内包与外包每一个环节之中。
2: 我们这个包装一共分为内包车间和外包车间，现在咱们这个是外包车间。我先给你简单说一下咱内包车间吧。内包车间呢，它主要就是咱对于原料的一个添加，比如说乳铁蛋白了，DHA 这些小料进行添加，
3: 就是像是这叫灌装奶粉，
2: 灌装之前对会增加相应的营养素。是的，除了这个添加这个营养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完成一个灌装封罐的工作。从内包出来的厅出来以后，咱们这个厅完全属于封闭状态了。然后走到外包这块是外包，那咱们这台设备呢，就是激光打码设备，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追溯系统。
3: 哦，就是这溯源码，是不是？
2: 对，溯源码是的。25年的时候，我们在行业内有一个领先的这个技术，就是一扫码可以知道那个原料信息。
3: 正常的话，一扫码不就是生产日期在哪儿产的？
2: 对，
3: 就完事儿了。
2: 原来只有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批号。现在我们扫码的时候呢，我给你看一下啊。我们一扫这个码的时候呢，就可以追溯到相应的原料的信息，正常我们这个信息原先是没有的，现在是实现了一个突破。之所以呢实现原料追溯，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乳蛋白深加工的这个能力。目前呢我们有11种核心原料自产的一个能力，包括乳铁蛋白、乳清蛋白、酪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11种原料，都是我们高质量的管理体系下生产出来的，我们就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透明、
3: 可
2: 控。另外呢，我们这个全产业链又实现了10分钟鲜奶的一个降温，然后2小时到达工厂进行加工，实现了一个锁鲜的一个目的。然后咱们现在飞鹤的质量管控标准是严于国标，高于欧盟标准的。我们工厂呢有1322个管理制度，然后有25个检验程序，还有411个检测项目，实现了环环相扣，闭环到底，不留半点风险缺口。
3: 我想这就是飞鹤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标准，提供多元化营养产品的底层实力。
2: 承诺、责任、安心，是我每天告诉自己要做到的，也是飞鹤工厂要求我们做到的。
3: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第一反应是什么？
2: 飞鹤的标准是质量坚决不给产量让路，质量坚决不给成本让路。一旦发生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停线，然后全面进行排查。比如说有一次啊，我们就发现那个厅里头，厅里边有黑色的印记，
3: 黑色的印记，
2: 对，黑色的一个印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停止生产了，
3: 就整个线都停了，
2: 整条线都停了。然后呢，把这件事呢，马上相关的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把这个条信息呢，发给所有的工厂进行

0: 同批次的排查，同时呢，我们还把所生产的产品成品全部进行销毁，然后呢，包材全部废弃处理了。
1: 不是说一个罐儿发现了有黑色的印记，只处理这一个罐儿，而是说我们整个批次都要进行排查。
0: 对，整个批次。乃至于这个供应商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工的料，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排查。对于飞鹤的质量标准来说，一旦发生这个原料的异常，那立即停止使用这批原料。然后一旦发现这个包材异常有瑕疵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包材完全报废处理了。那如果是成品出现了异常，成品就全部销毁处理了。
1: 只有对隐患做到零容忍，咱们飞鹤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零事故。
0: 对于飞鹤来说，质量安全大于一切。
2: 即便基础条件艰苦，工作强度极大，飞鹤人也从未降低品质标准。随着工厂升级，产线迭代，新的挑战接踵而至。2024年新工厂投产关键节点，一场没有退路的硬仗摆在张秀如和团队面前。
0: 2024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次挑战，这也是我从业这14年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挑战。我们要同时完成18个 SKU 的试制工作。
3: 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内容？
0: 具体的就是我们要完成从原料的一个验收，然后配料、干混、灌装，一直到包装，最后到检验都合格的一个工作，完成全程的一个试制工作。
3: 也就是说，这一圈下来算一个，要走18个这样的流程。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那这一个流程下来的话，得要花多长时间呢？
0: 完成3个试制的话，需要1个星期。当时我们是用了4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3: 40多天，为什么那么赶呢？这个，
0: 如果我们这次试制不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影响新品上市。所以说这场仗我们拖不了，也输不起。那对于我来说呢，完成这项工作有3个挑战。第一个就是我这条生产线，它是一条新的生产线，设备还在磨合阶段，参数啊、运行啊都不十分稳定。第二就是我领这帮小孩是一帮新兵，
1: 新员工，
0: 对，他们都是从大学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没有人就是从事过这个相关的工作，唯独只有我自己
1: 从零开始给他们培训啊。
0: 是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试制的话，所有的标准参数不允许偏离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我们飞鹤的一个管理的质量的一个标准。
1: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要赶上新产品的发布。
0: 其实当时吧，我也自己的身体也发生了一点异样，就是我原来有那个要病，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时间长，然后压力又大，导致这个要病就
3: 当时犯了，
0: 很严重。在现场站着也站不了，那我坐下吧，坐下也坐不了，就整条腿都是没有知觉的。我既然站不了，我坐不了，我实在坚持不了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看着他们去核对这个设备的运行参数，核对这个重量。身边的同事都在跟我说，姐，你回家去休息一下子，这样坚持不行啊。领导也说，回去休几天吧，休息几天咱们再来。然后我当时我就想，咱们这工期拖不起，所以我必须坚持。然后当时累了的时候，自己也有一种小调节的方式，累了就靠在墙边靠一会儿，然后
1: 让腰稍微
0: 缓解一下，然后再来继续工作。看着他们在现场，只要我在现场，我觉得他们也觉得心里头有主心骨了，然后我也能放心。
1: 就是相互陪伴，我与你们同在。
0: 经过40天的挑战以后呢，我们这个最终的检测结果全都出来的时候，我的这些小伙伴们都搂在一起，大家都说这个事儿咱们成了。眼睛里都含着泪水。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无论你付出的有当时有多艰难，但是你的付出总会有回报。
1: 40天摸爬滚打，最终我们收获成功的那种喜悦和那种成就感，真的可以记一辈子。
0: 我们成了，
1: 成了。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虽然跪在地上啊，但是我觉得我跪的不是冰冷的地板，我跪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千家万户的安心。
2: 从人工操作到智能产线，从零散把控到全链溯源，飞鹤64年安全零事故的传奇，正是无数像张秀如这样的一线匠人，用初心筑牢防线，用责

0: 任，守护品质。冷友斌董事长说，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这正是飞鹤一以贯之的信念。
1: 我是黑龙江人，我在飞鹤干了14年，我会一直守在这里，守住这条安全线，守住飞鹤的初心，守住万千家庭的安心。
2: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从严苛的生产流程到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张秀茹用责任与较真儿守住了黄金营养的最后一道关口，守护了千万家庭的安心。为了让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飞鹤深耕母乳科研，在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这里是飞鹤母乳检测与研究中心，为了读懂中国母乳，解码中国营养方案，飞鹤人走遍了大江南北，投入了上亿元，在一片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母乳研究之路。今天我们用真实的故事讲述飞鹤的这群科研人是如何用坚守守护生命起点。这一管一管这样小小的母乳啊，
3: 嗯，
0: 咱们是怎么给它进行了一个采集啊？
3: 因为您现在看到的每一份的母乳样本，它实际上都是一次奔赴。飞鹤的母乳采集是依托整个医院来进行的。我们在全国呢会设立这样的采样点，我们会先培训当地的医护来进行规范化的采样。我们采集好的母乳样本低温储存后会运往北京。截止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采集了30个省市。大概10000份以上的母乳样本，我们也是牵头了国家“十四五”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们覆盖了12大的饮食区，建成了国内最大的母子队列。正是这样一份一份的信赖，一份一份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目前就建成了这个百万级别的数据库。其实在走进医院甚至走进全国之前呢，我们的母乳采样是在深夜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一点一点完成的。飞鹤是最早进行母乳研究的这一批企业，所以当时我们是在北京独立开展这个母乳研究，当时也是自己完成招募，那么很多的这个工作都需要我们研发人员自己来完成。其实对于整个母乳采集来说，采集不难，就关键难的是信任。因为一开始很多妈妈他会觉得我们像骗子一样，他不理解，他觉得会不会泄露隐私呀，泄露秘密呀，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这个母乳不够喂。你像我们团队里其实就有一位宝妈，她当时作为一名研究员，她是白天完成工作之后，晚上把自己娃哄睡，就开始对接各种宝妈来进行这个母乳采集的工作。你像对方的宝妈，她也要哄睡自己的娃嘛，所以她很多时候都要陪着这个宝妈来熬夜，来告诉她怎么采集母乳，怎么分装，怎么冻存。我们去到现场去进行母乳的采集嘛，就有的时候比方说到达约定的时间了，但是可能正好宝宝这个时候就开始喂母乳了，我们就会全停下来，所有的先让宝宝把自己的口粮照顾好。像我们在采集母乳的时候，很多宝妈就会问我大概一天需要比方说喂宝宝几次呀，或者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能不能开始喂这个宝宝呀。我们不仅是研究员，我们也会免费的为妈妈做这个母乳成分的一个分析，
0: 变成营养师了。
3: 对，同时还给她一些喂养的建议，饮食上的建议。所以就慢慢的就质疑就变成了信任，那么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因为一开始像宝妈的就这些家人，他们一开始都是强烈的反对的，但是反而最后这个宝妈开始坚持了。她说其实母乳研究就是在为了我们宝宝未来的日后的口粮做着想，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被认同。
3: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骄傲，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单是一份工作，更是对每个家庭的尊重。正是有这样一些多一线同事的坚守，千万妈妈的托付，我们才能把这份信任牢牢地锁进我们负八十的采样的这个样本的冰箱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母亲的事业，良心的事业。

0: 每一份样本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当信任被封存在零下80度的冰箱里，一场更艰难的科研突围才刚刚拉开序幕。而突围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牛奶和奶粉的检测标准为什么不能直接套用在母乳上？
1: 薛老师，其实我挺有一个疑问的啊。你看啊，像牛奶呀、一些奶粉啊，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和方案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去检测母乳呢？
2: 如果按照最开始的设想，我们也是想着说直接参考其他物质的检测方法呗，我们有牛乳，有婴儿配方奶粉，我们直接照搬过来就可以了呗。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现这个不太 OK 呢？是因为一是母乳的样本量比较少，比如说我们一些牛奶的检测方法，你用个50毫升的牛奶或者用多少毫升都可以，但是母乳可能你采一次样，这个宝妈可能就10毫升或者15毫升左右，那这个时候样本量这么小的情况下，就代表现行的方法对于她来说不适用。同时的话，我们也发现母乳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活的东西。像我们组有一个团队的小姑娘，她是做这个核苷酸的检测，就做了好几个月，数据就是不准。我们就开始找原因，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发现说，母乳中有一种酶可能会降解这个核苷酸。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实验的前端加了一步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把这个酶让它失活了。这样的话，核苷酸就检得准确了。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团队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已经困扰了我们1-2个月了，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我们发现母乳竟然是一类如此特殊的物质，它是一个动态的活的变化的体系。因此的话，如果照搬其他的物质的检测方法，对于它来说是完全不匹配和不适用的。因此我们飞鹤才成立了您现在肉眼可见的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专门来检测母乳，同时量体裁衣的打造适合自己的检测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做这个的主要的原因。同时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室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成果，就是母乳低聚糖的检测，同时还不只含有一种，它含有上百种，而这上百种又有很好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还有200几个同卵的这种双胞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物质和物质之间结构非常的像，分子量也很一样，就导致无法通过机器来进行检测。整个行业都面临着 HMO 检测的一个这样的困境和难题。那么我们飞鹤的研发人员呢，就自己手动的一笔一笔的把这个结构愣是画了出来，每一个集团我们自己画出来的。那同时的也是查阅了目前公知的所有的文献，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HMO 的一个数据库，在2025年5月，我们也是成功发布了这个 HMO 全辅序的数据库。这个成果也是被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评定为国际领先。
1: 全世界都在尊重的我们这个数据库。
2: 它是一个非商业化的，也是全球最大的。里面大概是包含着270余种 HMO 的一些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开放给全行业来进行这个使用。别看这么多种，但是特别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国家可能批准的 HMO 的种类只有3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200余种的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呢？
1: 现在我们允许加的才3种，
2: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了
2: 200多种，
1: 200多种了。
2: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件事情，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事情不能单单从这个角度来想，因为母乳本身就是一个有神秘面纱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做母乳的自画像。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母乳自画像将永远无法变得清晰，那么这个行业又如何高速的发展呢？所以我认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和我们做的母乳检测的事业，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那崔老师，我想问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母乳研究的话，现在研究出多少种？
2: 目前的话 ，HMO 是200多种，但是如果这个母乳检测研究中心的话，我们可以实现母乳全品类的分析和检测，不只是母乳低聚糖的这一种成分哦，也不只是您听到过的 DHA、ARA， 我们会有脂肪酸各种成分，我们大概可以达到上万种。
1: 上万种。
2: 对，因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就专门为母乳检测而生。目前的话，就整个国内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专门成立这样的实验机构，只为检测母乳。所以的话，如果就从母乳检测研究这个层面，我们这个中心都是在国内 top 级别的。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检测研究中心，我们建立出了很多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也牵头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标准，把它推成标准。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及宝贵的财富。
1: 对于母乳的研究，我们还有多少没有探究？
2: 如果说当前对母乳研究到达一个什么程度的话，我认为至少我们已经对母乳研究完成了近1/3以上的一个揭秘吧。我相信随着各种检测分析技术的发展，

0: 随着整个行业它的高速的一个发展，我们也会通过新的机制、新的靶点、新的物质的寻找，那么母乳这个自画像将会逐渐的在我们人们的面前清晰起来。这个我觉得才是做母乳搞研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发现了很多规律、很多变化。像我们采集了全国这么多的母乳样本，我们现在在汇总这些母乳的数据，看里面什么成分，大概是什么规律，什么比例添加是合理的，反过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来生产出更符合中国妈妈期待的奶粉。
1: 破解母乳结构，建立行业领先的数据库，不仅是技术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宝宝最深情的守护。
0: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搞研究是非常枯燥的，你需要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日复一日，你每天不可能研究的路是一帆风顺的嘛，可能一个实验的卡点就会卡住你好久，你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又茅塞顿开的各种过程。但是无数次的尝试和分析都是极具有意义的，因为你都是在为了找寻那条最正确的路。如果一个研究它一帆风顺的话，代表这个东西毫无壁垒啊，那么人人都可以做。母乳研究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定义标准，没有人来牵头制定标准，我们就做那个标准，我们在为中国制造，我们在为中国乳业在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母乳是生命进化亿万年间的宝贵产物。如果它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变化过程，它里面的规律啊、物质啊、成分都极其的具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做的就是来破解它的规律，破解它的意义，来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母乳，真正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应该参照什么来进行完成。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见证，也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懂得妈妈的辛苦，我们懂得家庭的期待，我们更懂肩上的责任。我们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用好黑土、好奶源、好科研守护好生命的第一口营养。我们会一直守在这里，研究母乳，守护初心，用中国数据给全生命周期人群制定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
1: 从技术突围到奶源坚守，从品质管控到科研深耕，四北飞鹤人一条初心路，他们以匠心淬炼黄金乳铁，用坚守守护生命营养，在北纬47度的黑土地上，书写了一份守护中国宝宝的温暖答卷。

0: 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木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0: 给金峰打过电话了，今天有点不舒服，请了个假。昨天晚上回来，我就发现你情绪不好。小妹啊，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金姨，我爸爸。

0: 是不是跟汪伪特务合伙倒卖鸦片？
1: 谁说的？那是胡说八道，你别信。你要相信你爸爸呀。
0: 连你也在骗我。不光是鸦片，我爸爸还私藏大量的军火。
1: 你都看见了？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现在谣言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
1: 抗战爆发的时候，你爸爸带着部队随川军出征。那个时候军队里没有武器，两个人合用一杆枪，而且大多是土造的鸟铳。你爸爸就带着这样的一支部队去参加了南京和武汉的战役，很快这支部队就被打光了。你爸爸回来以后就重新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可是国防部没有给他一分钱，你爸爸得自己去筹钱，用这笔钱再去买军火。你爸爸是怕和日本鬼子再打起来，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手无寸铁，赤手空拳呢。
0: 那国防部就不能出些钱扶持一下爸爸的队伍吗？
1: 你爸爸是地方军阀，中央巴不得他们早点垮掉。
2: 就不能喝酒吗？来，坐。
3: 昨天你不是说让我陪你喝酒吗？正好今天咱俩喝。
2: 行，喝就喝。我看啊，少了这一顿酒，
4: 救不了你川军。
3: 是啊，我马上就要成为穷光蛋了。在我成为穷光蛋之前，在这个讨债鬼马山来之前，这川剧员还是我的。哎呦，我请你喝酒。哎，小三儿，再拿一壶酒和一副碗筷。
5: 来喽。
6: 进来一个。

0: 干了，
1: 干了，当然干了，谁跟你慢慢喝，一人一壶啊。
0: 我今儿来找你呢，是有事儿。昨晚上我看你心情不好，也没问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没什么事儿。
0: 你可别忘了，我是军统战专搞情报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最近为什么老跟叶梅搅一块儿啊？
1: 再这么问我，我生气了。叶梅是你女朋友，我怎么总跟她搅一块儿了？
0: 我没说你们俩有其他的事儿，但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1: 我什么事瞒着你、啊？来，喝酒。
0: 那本山海经是叶梅他爹藏在当铺里的吧？你把它取了出来，那书里边还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是关于一批军火。
1: 你什么都知道了，你用不着问我。
0: 我现在要知道军火到底藏在哪儿。
1: 去问叶梅呀，你问我，哪个哪儿啊？
0: 我怎么问他呀？军火是他爹藏的，我一问他，那一准就得吵起来。
1: 那不一定，没准他就想让你立这功呢。
0: 去，行了，你别跟我在这瞎扯了。你不知道，现在外界都在传言，他爹私藏军火，就是要对抗中央军，说难听。

0: 那就是谋反。谋反呢，我倒是不相信。可这些地方军阀一贯对抗中央，上面就想借此机会好好整肃一下他的队伍。我看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这么对叶梅就不好。你这不是给他爹往头上扣屎盆子吗？
1: 所以说呀，我怎么问他？我一问他，他不跟我急啊？
2: 你就不该管。
0: 我怎能不管？
2: 案子一开始接手的是我，查到日伪特务搞谋杀的是我，抓到满秋的是我，从蒙面人里面把你和叶梅救出来的也是我。现在上面让我来接手这个案子，我能不查？你给我一个理由。你挺难的，我也挺难的。叶梅更难，都挺难的。
0: 说心里话。 我不想叶梅搞到这种事儿里去，我也不希望你搞到这种事儿里去。
2: 哎，这不关我的事儿啊。
0: 你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吗？你想想，我要是找不到那批军火，顾华泽就会借故让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徐尔根。徐尔根的手段，你在牢里不是没见过？他对叶梅不敢动，对你少成。
2: 可没什么不敢动的。你在威胁我？我是在帮你。我问你，我们俩是不是兄弟？是啊。你看着我。你信得过我吗？信得过。那你把事儿都告诉我。说完了，到此结束。我绝不跟叶梅提半个字儿。好，我告诉你，你这么苦口婆心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3: 你说吧，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告诉你，
2: 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关键就是军火。
3: 军火，
2: 军火我哪知道啊？军火我怎么知道？
3: 杨少成，你什么意思啊？耍我玩啊？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个《山海经》是我们家祖传的书，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呢？陈建峰，
0: 不是你。
4: 你怎么说来着？我要是你要实在不相信，
0: 你问问你身后那边是那个叶梅。哎，叶梅，你怎么来了？
4: 这地方我不该来吗？
0: 我们到那边说。我问你，我刚才跟少成说的，你都听见了？
4: 我听见了。 如果有人一定要往我爸爸头上扣屎盆子，你就会把这个盆端过去，是不是？哎呀，
0: 叶梅，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就是，我爸爸死了，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你无所谓，我也可以不在乎。但我爸爸手下那些兄弟们是不会答应的，这实际上是往他们头上扣屎盆子，他们浴血奋战，多少人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捡了一条命才回家，这对他们不公平，他们会闹事。 这会天下大乱的。叶梅，事情不会像你说的这么严重。你在军统里面，你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吗？日本人正虎视眈眈，咱们却自相残杀。
0: 那你要我怎么做？不查这事儿，不说你爹，就说他的那些部下，个个只知道有山头没有挡过，
4: 就不该整肃一下吗？好，你有道理，但是不要拿我爸爸所谓什么军火说事。如果你一定要查，那我告诉你。
0: 我爸爸没有藏什么军火。好了，叶梅，我们不要在这儿说，好吧？
4: 我就要在这儿说。
0: 我说了，我爸爸没有什么军火，就是没有。听明白了吗？哎，叶梅，你冷静一下。哎，叶梅，你瞅瞅，这事儿搞得我是里外都不是人。
2: 哎，你以后也别再问我了，别搞得我也里外不是人啊！
0: 你行了吧你？叶梅。

0: 哎呦我的大少爷，您还有性子喝酒呢？那钱您到底找着没呀？马山带了一帮人呀，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
1: 这狗东西，我看那是找死啊！
2: 老太太，别跟这碍事儿了，这儿不姓杨吗？打今儿起，川家大大小小的产业，还有这个杨家老宅，都归我马山名下。愣着干什么呀？别让人挡路了！
3: 干什么你们？
4: 马山，

0: 不就是仗着你人多势众吗？
1: 过来欺负我老太太，你等我儿子回来了，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2: 老太太话不错，只要杨少成今天还了我10万块现代洋，我马上就乖乖的亲手把这房契地契还到您手里。这儿还姓杨。
1: 刚刚说多少？10万？不是1万吧？
2: 老太太，您也在这生意场上看了这么多年了，有借1万还1万的规矩吗？您儿子都拿这房契地契抵押了，我只收你10万，够给你们杨家面子的。要说在这西川能让我马山佩服的，也就你们杨家二少爷。那在赌场里惊天地泣鬼神，老天爷没长眼，你们家败了，出了100家子。
1: 少爷是被你骗的，想气死我老太太，那好，那我就跟你拼了。
3: 哎，你别给脸不要脸。
4: 太太，
5: 今天就算你告到天上去，这川菊儿我也收定了。
1: 马山，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坏东西，你不得好死。
2: 你骂不死我。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嫂嫂回来了。
6: 妈，没事，我回来了。他们不敢怎么样。德叔，哎，照顾好我娘。
7: 好嘞。
6: 干什么？
2: 大少爷，露面了。钱。
6: 钱？我去你妈！
4: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5: 告诉你杨少成，今天你要不还钱，连你带你娘都给你们弄死。
6: 别动我娘，别动我娘，你们不是要钱吗？我给你拿去，等着，我给你拿去，我给你拿去。

0: 娘！
1: 太太！
2: 你想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把从少爷手里骗走的川剧园的房契和地契给我拿回来！不拿回来，老子崩了你，信不信？
2: 开枪！开枪！啊！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想赖你赖着点。来，开枪！开枪！
3: 我马上要眨一下眼睛，你养的，
0: 谁都别动！以为我真不敢开枪是不是？以为我真不敢开枪是不是？住手！收起来！
4: 收起来！
5: 首长，这枪哪来的？
0: 买的，买来防身的，好对付这帮王八蛋。
5: 都他妈给我滚回去！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宅子，是你们来的吗？
4: 大少爷，这事儿你别管。
5: 我已经管了。
4: 我跟您说别管。
5: 你他妈吃了豹子胆了，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疯了！
5: 马帅，你要敢再来讨债，我他妈就毙了你。
2: 我走，啊！
4: 再来的就是你爹。
2: 川剧园的房契、地契都在你爹手上，
3: 我们是替他老人家要债的，不会不知道吧？
5: 你他妈胡说！
2: 大少爷，您要是想在杨少成面前演戏，麻烦您跟哥几个打个招呼，啊！
6: 啊！夫人，夫人，夫人，
0: 妈，
6: 太太，
0: 妈，妈，您没事吧？
5: 伯母，你没事吧？
7: 不长听跟我假惺惺的，
5: 伯母，您千万别相信马山的鬼话。
7: 儿子，妈没糊涂，妈现在清醒得很。刚才他们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德叔，带上丫鬟下来。

0: 妈，伯母上哪儿走啊？
1: 搬家，把这宅子留给他们。
0: 凭什么搬家呀？妈，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祖业，凭什么留给他们呢？
1: 儿子，妈这是在保全你的性命。如果你的性命都留不住了，就是这10个宅子。

0: 你先跟你妈走吧，如果房契地契在我老爷子手里，我一准给你要回来。
1: 行。马山，帮我好好看着家。

开门了。

0: 老爷，
1: 郭管家，我正想找你。哎，
0: 你最近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在背后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老爷，你……我哪能瞒着您干什么勾当啊？最近外面太乱了，我听说有一伙蒙面的土匪在到处抢劫。
1: 我们荣昌祥面铺这么多，我得挨着个上门去提醒他们。我是生怕出什么意外啊。哦，没有最好。对了，早些年我跟叶司令做烟筒买卖的事，哎，我特意吩咐你，叫你跟日本人秘密往来。
0: 现在风声紧，要格外留神，千万不要给人抓到把柄，啊，把我们当成汉奸，那可是掉脑袋了。那是那是，老爷您放心，沾事这么紧，这往后天下姓什么还不知道？老爷，您说的太对了，稳稳当点好。
2: 喂，
3: 老爷。 事儿都办妥了啊！嗯，
2: 好样的，顾管家，领他到账房去领赏钱。
4: 是老爷，
0: 谢谢老爷。
5: 少爷，
2: 大少爷，
5: 爹。 我问你，马川说川剧院的房契地契都在你手里，到底怎么回事？那纯粹是生意。我告诉你，杨家的少爷杨少印，把川剧院给输了，马三马替我就低价收了杨家的房契地契。哎，这可是赚钱的买卖啊！我不做，别人也会做。
0: 那你也不能做。
1: 你知道杨少成跟我是兄弟，你这么做了，我怎么做人啊，爹？你有没有为我想过？啊！哎呀，我说剑锋啊，你现在已经是军统站的副站长了，怎么世道的事还看不透呢？什么朋友啊，兄弟啊，全狗屁！ 现在世道要讲求利益，没有利益啊，兄弟朋友连狗屁都不如。哎，我看你最近有点不大对劲，听说是被杨胜成搞得你很被动、很难受。哎，他当你兄弟吗？他当你爹？
5: 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您现在就把川剧院的地契房契给我，我要还给少成。
1: 还给他？
5: 对，
1: 你说的轻松。
5: 10万大洋，钱怎么办？钱以后可以让杨家慢慢还吧。爹，您缺这点钱吗？不缺呀，你就算给我一个面子，行不行？你就把地契拿出来给我吧，爹。砍头
1: 的事有人干，亏本的买卖没人做，这是规矩，做生意的规矩。
5: 行，爹，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咱们陈家跟杨家有仇，是不是？
1: 有什么仇？
5: 没有什么仇啊。

0: 你要是听到什么，那也是误传。你爹这一辈子是清清白白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我跟谁有错？
1: 那你为什么要把杨家逼上绝路？
0: 我逼的吗？这是他们杨家不争气的少爷杨少义把家产输光了，能怨我吗？
1: 爹，你以为马山干的那些勾当我不知道？您这跟强取豪夺没什么两样的。
0: 哟，你这是跟爹说话吗？啊，你是跟谁学的？胳膊肘怎么往外拐？
1: 爹，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你就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爹，
0: 爹，叫爹没有用。

0: 你把房契底契拿出来给我，不给我就抢！
1: 小子，你有能耐啊，敢对你爹用刀用枪？好，
0: 小子，来，拿枪支，给你老子毙了！这次这船是你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跪下。今天当了列祖列宗的牌位，还要告诉你一段我们杨家20多年前的深仇大恨。这段仇已经过去20多年了，民国11年前的端午节，是你爷爷的七十大寿。你父亲当时是商会的会长，他就在传剧院的酒楼大办酒席，为你爷爷祝寿。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天，我们杨家遭受了一场灭门之灾。当时陈子秋，他是商会的副会长，勾结军阀倒卖鸦片，被你父亲知道后，就对他进行了枪支，以示警告。陈子秋怀恨在心，他勾结了当地袍哥会的人，蒙面冲进了传奇楼。传剧院的酒楼

在那一场惨中，你的爷爷、父亲、三叔、三婶和两个叔伯叔叔，我们杨家上上下下十几口子人，全被他们杀害了。

0: 我带着年幼的聂和弟弟躲进了地窖，这才逃过了这一劫。娘，您不是一直说是一伙流匪劫案吗？这怎么成了陈建峰的父亲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娘，到底怎么回事？
1: 叶梅的父亲叶怀柱把这件事情撂了下来，他定位是流匪作案。娘是害怕呀，就害怕让你知道了真相会闯大祸。那一场灭门惨案毁了我们全家，但他陈子秋却一直逍遥法外。 20多年过去了，妈现在能看着你，能够独自给我撑起这船剧院，妈心里高兴。他陈子秋要把我们全家人杀绝，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杨家，我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在长大成人。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陈子秋这个老狼又伸出了他的爪牙。那天马山他上门来逼宅，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他们又设了一个圈套让你弟弟钻。他陈子秋就是要把我们杨家的人赶尽杀绝。
0: 列祖列宗在上，我杨少成在此立誓，此仇不报，枉为男儿。我一定要重振川剧院，把娘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接回去。
2: 大少爷，这有点不妥吧？这可是你爹让贴的。哼，脑袋不想吃饭了是不是？啊，
3: 大少爷，
2: 我怎么着也得给你爹交代嘛。谁敢上来我就撂倒谁。李正，把封条撕了，锁给我砸了。
3: 是。哼，
2: 我就是要让杨少成堂堂正正的走进这个门。 谁再敢来，老子枪子不认人！滚！
4: 站长，您要是走了，马上他们可能还会回来的，要不我找几个人在这盯着。
2: 他敢。

0: 老爷让逼死杨少成，这陈家大小子又不让，我到底听谁的呀？
1: 我觉得咱还是听老爷子的，咱这饭是老爷子给吃的，你说要是不听老爷子的，以后谁给咱饭吃呀？
2: 我让你多嘴了吗？赶紧叫朱七出来，马上滚蛋！哎呦，
1: 朱七，朱七，朱七，
3: 哎，滚出来！

0: 惯了，不会。
1: 厨房里开火不是？
2: 哎呦！哎呦，这不是马爷吗？今儿怎么这么闲着？点什么菜啊？这厨房还没开火呢。
1: 别老跟我这废话啊！川卷我已经收了，收拾东西赶紧滚蛋。
2: 马山，这川卷，这可不是你说了算，这你拿这当什么了？滚不滚呢？也得听我们大少爷。
1: 大少爷，杨少成他现在狗屁不是。
3: 谁在这放臭屁呢？臭不可闻。
1: 嘿，杨少成，你现在来是主人呀，还算是客人呀？自从这川卷的房契地契到了我们家老爷手里之后，这儿已经不姓杨了。怎么，你还不明白？
3: 天下奇闻，不姓杨姓什么？满西川的人都知道川剧员姓杨，都姓了100多年了。你说不姓就不姓了，你说改就给改了。
4: 你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我问你，这盘子是姓杨啊还是姓陈呢？啊？这碗是姓杨啊还是姓陈呢？
1: 杨少成，你别乱来！
3: 我乱来？这酒楼现在还叫川剧园，不是你们荣昌祥的。这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杨少成的。陈子秋不是想要吗？我全都给他砸了，我看他要什么，
5: 要什么，要！
6: 放开我！放开我！马山！马山！
7: 走！
8: 干什么？
7: 哎，停！
8: 干什么？
2: 大少爷，
1: 别自讨没趣啊！你今天还能把川剧园给烧了呀？
3: 放我过去，我拿梯子。不进去了。

0: 我当为了什么呢？就为这块破牌子呀！拿走啊，赶紧拿走，别跟这碍我眼。上楼我当劈柴给你们烧了。
1: 你再说一遍，马山，你听着，这块牌子我怎么摘下来的，以后我要怎么挂上去？你小子要是命大，你就等着。
2: 看老子说话到底算不算数！杨少成，我就等着你重新把这川卷的牌子给挂回去，到时候我给你放鞭炮，祝贺祝贺！
3: 把这梯子给我拿过去。
1: 大少爷，这川剧园让人给占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放心吧，川剧园玩不了，牌子在我这儿呢。
1: 牌子也不能当饭吃。
0: 朱七，你把你身上钱划拉划拉。

0: 咱先简单吃一口。
1: 大少爷，就这么多了，就够喝碗面汤了。
0: 就一个铜碗了，你怎么弄得跟个穷光蛋似的？
1: 您就甭说我了，您不穷的也就剩这块牌子了。
0: 李健，
1: 嗯，
0: 你把手放我兜里。
1: 放兜里啊？
0: 你放。
1: 大少爷，你哪来的枪啊？
0: 怎么样，这个能不能换100块大洋？
1: 能。
0: 明天你就拿着这个去做物证，到袍哥各堂口去放风，就说有人要卖一大批枪，少一万不谈，多一万大洋也免谈。如果有这样的买主，你就往我这儿带。
1: 您有这么多枪吗？
0: 有，长的短的都有，长的贵一点，200吧。机关枪500，这都便宜卖的，你就这么跟他们说。
1: 您还有机关枪呢？
0: 有。别问那么多了。
1: 啊，行，我联系联系。那大少爷，咱现在怎么办啊？咱都饿着呢。
0: 放心吧，跟着本少爷饿不死你。走，跟我去南城根。
1: 南城根？
0: 人不死，粮不断，咱也当一回下九流，要饭去。
1: 要饭？
2: 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啊！看看红衣大侠，盖世武功，头皮砖块，盖世武功。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嗨，嗨，
0: 这砖都处理过了，
1: 您放心，我都拿水泡过了。
2: 嗨，大家注意啊，大侠要发功了。
3: 哎，等等，等我一下。
2: 嗨，嗨，
4: 来，让让让让让让。
2: 嗨，
4: 大少爷，
2: 这是谁呀？
4: 嗨，
2: 哎，大少爷，大少爷，
3: 这位大侠好眼熟啊！
2: 嗨，嗨，
3: 装什么神，弄什么鬼的？
0: 师妹，你也下山了？
3: 谁是你师妹啊？嗯，这个砖是假的，这个红衣大侠骗钱才是真的。你们真想给赏钱是吧？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赶紧散了吧！
4: 哎，别散了，别散，别。
0: 朱倩，你不说都用泡药水泡过了吗？
1: 大少爷是拿药水泡过，是不是没泡透啊？
3: 有你这么骗钱的吗？我只听说川剧员没了，没想到你落魄成这样。跟我走。走啊，不是要混口饭吃吗？快点儿。
1: 大少爷，您还把衣服还给我，咱甭在这儿现眼了。
5: 埋葬残生。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没事了。

0: 慢点吃，饿死鬼脱身的呀，别噎着了。没人跟你抢，你说你满大街要饭去了都不找我，硬撑着吧你。
1: 这会儿撑不住了，
0: 赶紧吃啊，吃完了收拾东西住我那儿去。
1: 啊，住你们那儿？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的呀？
1: 我怕有损你的清誉，我一个大男人住到你那儿多不好听啊，是不是？
0: 没钱吃饭了，留着面子还有什么用啊？
1: 眼下就这么一道坎儿，转眼就会过去，我有办法。
0: 有办法？还有更绝的招去骗人家钱，是不是啊？
1: 没别的招，就流浪街头呗。
0: 陈子秋想让你流落街头，到处要饭，他想错了。在我小白玉这儿，你永远都是爷，永远都是杨大少啊！来，喝龙井茶。
1: 是，我这哪是爷呀？我这是寄人篱下。
0: 什么寄人篱下？当外人了是不是？
1: 没有，我把你当成我姐。
0: 别叫我姐啊。
1: 哦，当我妹。
0: 妹也不行。
1: 那叫什么呀？
0: 叫我小白玉。
1: 哦，小白玉。
0: 我提醒你啊，跟陈子秋不要硬碰硬。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跟他去碰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碰不过。不就是你们欠了人家的钱，人家收走了川剧员吗？那你把钱还给他，再把川剧员赎回来。你当初要是听我的，拿着我的钱去把债还了，怎么会有今天？陈子秋拿什么来逼你？你就是不听，不领我的情，是不是啊？
1: 是啊，我早听你的，不至于到现在这样无家可归。
0: 没有无家可归啊，现在川剧员的牌子在我那儿呢，你要不嫌弃，我那儿就是你的家。
1: 一会儿吃完饭，我到你那儿把川剧员的牌子扛回去。我那个
0: 讨厌，你这德行，跟你开句玩笑都不行。
1: 哎，小白月，我突然想喝酒。你陪我喝怎么样？
0: 没问题。老板，拿酒来。
2: 那个卖枪的人躲着不露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什么来路，我到处打听了怎么都问不到。
3: 问不到？问不到你他妈干什么来了？
2: 啊，我让弟兄们偷偷跟着望风的人，在怡香园亮布朗顶的那个人就是川剧院的伙计朱七。
3: 朱七，杨少成的人。
2: 就是杨少成，是他要买枪。
3: 杨少成，这回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
0: 你喝多了。
1: 我没喝多。
0: 那我喝多了。
1: 你也没喝多，我们都很清醒。

0: 等等，啊，对了，你看，川剧园，牌子我给你收好了啊。小白玉，你就是我亲妹妹，我现在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 以后我吃的、用的，全都靠你了。
1: 我养你一辈子。
0: 不行，你不能养我一辈子，你要养我八辈子。
1: 我养你十辈子。
0: 好，仗义。
1: 你看，累了，走，睡觉。
0: 睡觉。

0: 就一张床啊？
1: 嗯。
0: 那怎么睡呀、啊？
1: 你说怎么睡就怎么睡，我听你的。
0: 不行啊！
2: 我不能跟你睡一起，
0: 要是睡一块儿的，别人会说闲话啊！我一个穷光蛋，我不怕坏了名声。你不行，小白玉，你名角，你要保护自己的名声啊！我就睡门口，我给你守门啊！
1: 不行。到我这儿就得听我的，睡床上去，我不怕背名声。
0: 你不怕，我怕。
1: 你怕什么呀？怕我吃了你？
0: 我不是怕你吃了我，我是这门口通风，我在这睡挺好，我给你守门，我看谁敢进来啊！
1: 你起来，起来。少成，你不想一想，你都住到我这儿来了，就算我们没睡在一块儿，别人也会认为是睡在一块儿的。你不怕背名声，我还怕背一个冤枉的名声呢。要不，我们就睡一块儿，啊？
0: 这太突然了，我真怕。啊，睡了啊。
1: 你等着。你看看，这是什么？一摞圆的，一把尖的。你要是听我的，我拿圆的给你填肚子；你要是不听我的，用尖的说话啊。
0: 好，仗义。都不怕，我怕啥呀？对不对？我也不怕啊。
1: 那上床睡。
0: 那个我得出去，我先方便一下啊。
1: 方便？
0: 我方便一下，我尿尿啊。好。

0: 少成，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告诉我，上次那把枪哪儿弄来的？
1: 哪把枪？
0: 别跟我装糊涂。你朝马特山开的那把枪。
1: 你管我哪儿弄来的？
0: 你现在竟惹上大麻烦。

0: 军火那是要命的事儿，谁沾上谁就掉脑袋。你要是现在不告诉我，到时候只怕我想救你我都救不了你，那不是丢川剧院的小事儿。我被你爹已经逼上绝路了，没有什么可丢的了。你放心，川剧院我一准想办法帮你要回来。给，这是你家的钥匙，锁我都给换。
1: 瞧瞧你，都成什么样了？搞个的跟个不夜三叫花子一样，你干什么呀？我听说你大白天在南城根搞杂耍，还有，你怎么又跟这戏子混一块了？
2: 管我！
1: 你是杨家大少爷，就算落魄了都得有点脸面，你这样做实在太丢人了。
2: 丢什么人啊？
1: 恰恰相反，我感觉很轻松。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你是你，我是我，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别跟我赌气，成不成？我知道，有谣传说是我爹杀了你们全家，可我都问过我爹了，那是个误传。
2: 误传？
1: 我们家死了17口，那是误传。想当年这事儿是一伙刘匪干的，叶梅他爹都定了案了。再说我爹跟你爹那是好兄弟，你想想怎么可能呢？
2: 别说你爹跟我爹是好兄弟，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杀了他。
1: 我告诉你，杨少成，你冷静点行不行？我今儿来我是来帮你的，
2: 我不需要你帮我。
1: 行，你不要我帮。 我现在求你帮我成不成？啊，军火案的事儿，上面逼得紧，我都快逼疯了。要不你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你先告诉我，那批军火到底藏在哪儿？
2: 多年兄弟的情分，你要是顾及多年兄弟的情分，你爹那么做，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1: 我要是瞒着你，我不得好死。我说了是误传，那不是我爹干的。
2: 我告诉你。 你要再说误传，我就打死你！我这一拳是替我死去的家人打的。我要是查清20年前的血案是真的，我不会不报这个仇的。

0: 醒了。嗯。你昨天晚上四更天才回来，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等了你一晚上，去哪儿了？
1: 哦，昨天晚上我出去玩去了。
0: 深更半夜的去哪儿玩了？不会去怡香院了吧？
1: 你真猜对了，我就去怡香院了。
0: 呸！你会去怡香院？哎，你现在张口就会变瞎话了啊！哎，这沙发上睡着舒服吗？
1: 挺舒服的，很长时间没睡这么踏实了。
0: 你是床上不喜欢，爱上沙发了哈？以后天天睡沙发吧。谁呀？
2: 大少爷，大少爷，妥了妥了，这下妥了，咱发大财了。西风，白老板，西风寨土匪头子邓八子答应要咱的货，大少爷，我看这回行吗？
1: 真的？
2: 嗯。
1: 那他说什么时候见面了吗？
2: 说了，今天中午在巴林茶馆。
1: 现在不就中午了吗？赶紧。
0: 哎，你们去哪儿啊？
1: 啊，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别问了，反正我告诉你，我就要发财了。

0: 你站着！你发个狗屎台呀、啊！我宁愿你去要饭。
1: 先生，上面请。

0: 我说是跟哪个谈生意啊？原来是杨大少爷。
1: 听说你们西风寨兵强马壮的，正缺枪啊。
0: 错，我现在是永昌粮行的粮商。
1: 哦，那我不做粮食生意。
0: 哎，坐坐坐坐。杨大少爷，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噻。我们对外嘛，只能说是做粮食生意，你明白没得？
1: 明白。
0: 你有好多货？
1: 你指的是粮食？
0: 枪，洋枪，而且一定要捷克 ZB 轻机枪。
1: 有，500块大洋一支，而且这单生意最少要做10000块大洋的，少了不做。我是从战区弄回来的，花了不少钱，做少了我划不来。
0: 我要20000现大洋的货。
1: 哎，20000现大洋不做，就做10000现大洋。
0: 这就怪了。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一张我要货的清单，你看一下，有啥子问题没得？
1: 你要的太多了，
0: 可以减一点儿，但是不能减得太多。我的兄弟们都等着用新枪，这趟生意要做足成了，生意有的是做的。
1: 行，
2: 那这些大洋我就先当成是定金了啊，然后我们签一份合同，这笔买卖就算做成了。
0: 不行，货都没看到，你都要收钱，没有你这样做生意的。
1: 那你可以不做。
3: 为啥子？
1: 刚才你都不敢承认你是西风寨的，你应该清楚，这不是一般的生意，不是一般的生意就得这么做，要不就不做。我合约带来了，你看看，觉得合适我们就签，签了，这事儿就算成了，都安全。我要是赖账，你可以去官府告我。
0: 杨大少爷，这种生意哪个能经得住官府嘛？我签，我签还不行吗？生意做成了，我给了他200块现大洋做定金，把他落得都快疯了。你看，协议都签了，

0: 妹妹，你来了。
1: 你们聊，我去打开水了。
0: 瘦了，要不我给你请两天假，再回去休息休息。
2: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
0: 怎么了？还不高兴啊？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现在做的事儿，真的很抱歉。我不得不做，现在这事儿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你舅舅要接管你父亲的队伍，国防部也要接管你父亲的队伍，但我认为你舅舅并不一定能接管这支队伍。
2: 你就这么确定？
0: 好了，我们不谈公事，你看一谈公事就不高兴了。但是这座山挡在我面前，躲又躲不过去，我怕这事儿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不想那样。
2: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忙得脚都不沾地了。
0: 是啊，说实话，就是因为你，我都不想管这件事了。但我是个职业军人，我不能不做。就像有些事儿，你也必须得做。
2: 我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我是说眼下发生的一切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我只希望这些破事都尽快可以过去，让我们两个恢复到从前。

0: 么多钱？
1: 哎，你别动我东西。
0: 哎，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哪儿来的？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你赶紧放回去。我刚放进去你就……
0: 怎么这么多钱？你说从哪儿来的？
1: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就要发财了。
0: 你发财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管那么多？你又不是我亲妈。
0: 行，我先不问你。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后街刘老板跟我说堂会的事儿。不过我回来了，你必须要告诉我。哎，别把钱放我这儿，要是丢了你还让我赔呀？
1: 我不放这儿，我放哪儿啊？你丢了肯定你赔呀，谁让你翻出来的？我少一分钱，你都得赔呀。哎呦，快走吧，你真是我亲妈。
0: 回来跟我说清楚啊。
2: 站长，昨天我跟的那个人麻袋里藏着枪，长枪短枪都有，看来来头不小。
3: 人呢？
2: 跟丢了。
3: 跟丢了？废！
2: 是属下的失职。不过站长，我还得到消息，最近黑道上一直在传买枪的事情，开始我没太在意，不过现在越传越邪乎了，连西风寨的邓八子都进城了，据说他已经跟黑道上达成交易了。
3: 那有没有打听到是谁在买枪？
2: 现在还不知道，这帮人做事很谨慎。
3: 谁会有那么大的本事，什么枪都可以搞得到？
4: 我感觉这个买枪的人就应该是秘密军火库的执行者。
2: 你是说杨少成？
3: 按理说他不应该干这些事儿，可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证明他不会那么干。还是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2: 我明白。
4: 有些事情这前后一关联，
3: 还真是有大文章。我告诉你，如果现在有人说他有很多枪要卖的话，除了他杨少成，我还真想不出第二个人。
5: 站长。
6: 哎，叶梅啊。
7: 哎，我听剑锋讲你身体不太舒服啊。
6: 哎，不舒服就回去休息休息吧。
5: 我没事儿，可以来上班。
6: 剑锋在办公室吗？
5: 在。
3: 站长，有事找我吗？
6: 我听说市面上有人在卖枪。
3: 我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个情况，而且也让李正密切注视这批人的动向，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6: 那就好。你再不把秘密军火库的情况搞清楚，我就让你交出这个案子。在我管的军统站，我绝不允许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人。
3: 是，属下明白。

0: 洗澡了，你回来，我在这等你半天了。
1: 你找我干嘛？
0: 地下巡火库的事，我一定要跟你谈一谈。
1: 有什么好谈的？昨天你跟陈建峰大声嚷嚷，我都听明白了。你是说给我听的，你放心，这个事儿我绝对是不说出去，好不好？我洗澡了。
0: 你必须要发誓，绝不说出去。
1: 好，我发誓，不说出去，行了吧？
0: 你正经点儿。
1: 我怎么正经啊？
0: 你跪下，对天发誓。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这个必要。这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安危，你必须要对天发誓，否则我不放心。

0: 少成，这件事要是捅出去，整个西川就会天下大乱，我舅舅很有可能来接管我父亲的部队。到那个时候，地下军火库的事就由他来处理。但这事要是捅出去了，那就来不了了。他要是来不了，国防部就会派其他的人来。那个时候，我父亲的部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现在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会被害，只有杀了我父亲，西川的军阀就会大乱，日本人就会趁虚而入。
1: 这事要是捅出去了，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无法承担。所以，我要你必须得发誓。
0: 好，我发誓，在这儿怎么发誓啊？我要你跟我一起跪下，对天发誓。
1: 好，我冲天发誓，我。
2: 杨少成绝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谁要是把这个秘密说出去了，不得好死。
1: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杨少成对天发誓。
3: 你们在干嘛呢？
1: 哎，那个，
3: 你们这是。 跪在地上结婚拜堂啊！私定终身，以身相许。
1: 不是，你听我们说，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那个我们。
3: 杨少成，这可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女朋友，你想干嘛啊？你还穿成这样，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你胡说什么？你误会了。我们两个人的事儿，
3: 我走了。什么？给我站着！你们跟我说清楚了。
1: 说什么清楚？
3: 叶大小姐，你平时不是挺正经的吗？
1: 原来是个假正经啊！啊，
3: 你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放着好好的陈建峰不要，你来勾引我们家少成，想干嘛？
1: 好了，这不关他的事儿。
3: 那没关系，给我站着，给我放货！
1: 哎，你们，
3: 哟，这招真高啊，还会装晕倒呢，跟谁学的？
1: 什么装晕倒？是真晕倒了。
3: 都是女人，装什么娇贵啊？
4: 医生，快来呀！快开门！快，这边，这边。
3: 陈建峰，我可告诉你啊，好好的管好你的女朋友，她干嘛要来勾引我们家少成啊？她要再这样，我对她不客气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一到门口，
3: 就看见他们俩。 跪在地上，像是在结婚拜堂似的。他们在干嘛呀？是在偷情呢，还是在私定终身啊？哼，有这种事儿？哟，我怎么觉得你无动于衷啊？我现在都怀疑这叶梅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哎呀，
1: 小白鱼，一定是你多心了。哎。 我是觉得少成最近很不对劲儿，老是神神秘秘的。我担心他出事儿，就让叶梅去劝劝他。你没有觉得少成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
4: 不对劲的地方也多了。
1: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告诉我。就是那方面。哎呀，他少成是个要面子的人。 那方面，你要主动些啊！
4: 陈建峰，你这话说的，你是不是就认为我们是戏子？戏子就应该不要脸？
1: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事儿了。我是想说，如果你跟少成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来告诉我，我和他毕竟是好兄弟，我也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啊。
4: 你真的没骗我？
1: 是你让叶梅去找杨少成的，朋友之妻不可欺。他杨少成绝对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的，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4: 叶梅是你的女朋友，那我相信你。
1: 好，没事了，回去吧。哎，建峰，你怎么样？
0: 没事儿。

0: 就是后脑勺撞了一下，当时晕了，还好少成把我送进医院，没多大点事儿。
1: 姐夫，你来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2: 啊。别走啊，怎么会弄成这样的？刚才小白玉还跑到我那儿去闹去，说你们两个人跪在地上海誓山盟。哎呦，我是告诉他，我让叶梅去安慰你才把他劝回去的。

0: 你别动，坐下。因为现在市面上很乱，黑道上的人正在秘密走私大量的枪支，有人还和西风寨的邓八子谈成协议了。你哪儿都别去啊，有什么事儿呢差我去做。少城繁星的气儿多，家里也忙，别天天打扰他。
1: 邓八子买枪，哪儿来的枪？
0: 哪儿来的枪我不清楚，你也知道这事儿？
1: 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别急啊，我们先不谈这事儿，今儿晚上痛痛快快喝一杯，好好聊聊。哎
2: 呀，喝什么呀，改天吧，裤子还没穿呢。哎，
1: 陈建峰，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0: 我没什么话要问，我也没什么话要说。你受伤，少城送你来很好。你们俩现在是有很多秘密瞒着我，我成局外人了，对不对？哈，杨少城，当着我俩的面你就一句话都没有。
2: 我说什么呀，我没什么要说的。
0: 心里有鬼说不出来是不是？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1: 陈建峰，原来你在吃醋啊。好啊，那我告诉你实话，我就是和少城有私情，自从第一次见到你们两个我就喜欢他，只不过你先向我表白了，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我真正喜欢的人就是杨少成。
3: 哎，别，叶梅，
2: 你这个可不能乱说啊！
0: 你简直就不可理喻！你说什么呢？
1: 说实话你就接受不了了，接受不了你别问啊！
2: 好了，建峰，叶梅让他好好休息，他心情不好，故意气你呢。那行了，我先走了。哎。

0: 杨少川，你疯了！你和叶梅才疯了。叶梅是故意气你呢。
1: 你们俩到底干什么？
0: 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我们俩干什么？我们哪能干什么？他是你女朋友。
1: 那你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想瞒着我干什么？
0: 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我们，我说，叶梅说的没错，她就是喜欢我，我也喜欢她，怎么了？
1: 别给我扯这个。
0: 说你偷枪信，偷情我不会信，偷情怎么不信？我怎么就不能偷情啊？我不偷情，我这干嘛呢？
1: 我警告你，你别他妈再玩火了！
0: 你爱信不信。

0: 我们等了他两天，这回终于逮着他了。
1: 他为什么要把东西拿这儿来呢？
0: 现在过去抓他个人赃俱获。
1: 哎，对不起，先查清楚东西从哪儿来，要用哪儿去，然后再一网打尽。

0: 吓死我了！是你呀，我还以为谁呢？你把我枪拿走了！你的枪！你再说是你的枪！哦，你的，你爹的，
1: 你白天怎么发誓的？你怎么答应我的？
0: 我是答应你了，可是我在答应你之前，我就答应邓八子了。我都收了他的定金了。你说我这生意要不跟邓八子做了，他能放过我吗？是不是？再说我只答应你。 不把地洞里的事儿说出去，其他的我可没答应。
1: 你无耻，混蛋！
0: 陈长，不对啊，这里面怎么吵起来了？那就等着看戏吧。那地洞里有那么多军火，我只是借那么一点点用用，九牛一毛嘛，有什么关系的？你爹那么多枪都放在地洞里面，都成废铁了，还不如拿出来混点现钱呢，对不对？
1: 你再动军火库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
0: 别，有话好好说，有事慢慢商量，好不好？先把枪放下。你知道，在这个
1: 破屋子外面，有很多军统的特务在盯着你。你以为你万无一失，你是自己在找死，你却不知道。
0: 真的假的？
1: 陈建峰是干什么的？你好好想想，你有没有一点脑子？你这个猪头！
0: 我不许你再打这些军火的主意，不许你再动歪脑筋。好好好好好。

0: 你试试看，枪容易走火，放下枪，把枪放下，好不好？娘们家家人整天东倒东抢的，给我别动！
1: 你要说什么？
0: 我告诉你，明天那笔生意我一定要做，那笔钱我一定要搞到，跟你没关系，你别管，我一定要弄到那10000块大洋。我用那个钱换川剧园，这钱算我借你的。
2: 杨少成，干嘛？杨少成，你干嘛？杨少成，
3: 看来他杨少成明天一定会进行交易的。该收网了，
4: 这地下军火库的事儿总算有结果了。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程老板，今天天气不错。
1: 你看我们城堂生意连老天都赏脸，那是货吗？
0: 对呀、啊，你的钱呢？
1: 在西川，哪个不晓得我邓巴子是最守信用的，钱不会少的一份。不过啊，我邓巴子做事有个原则，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要练货。
0: 好，再见吧。
1: 长官，是哪个回事？
2: 我怀疑你们非法交易军火。
3: 少长，对不起啊，这是我职责所在，你就别怪我了。
0: 这怎么了？我这连生意都不能做了吗？
1: 哦，长官，你搞错了，啥子军火交易嘛，我们是做的粮食生意。
2: 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1: 哦，我向杨老板买粮食，那个麻袋里应该就是粮食。
2: 应该是。到底是不是？
1: 哦，长官，我向杨老板签的粮食协议。哎，如果他搞错了，给我的是军火，你抓他不抓我，不关我的事。你看，那是协议。
2: 1万块大洋就买这堆大米了，啊？你要是肯出100块，你也是头蠢猪。
1: 长官，他说的20袋大米是样品。
2: 你还在给我演戏？你要的是军火，他卖的也是军火，这就是张掩耳盗铃的纸。

0: 长官，是不是你们两个连我就给我想的逃啊？
1: 怎么了？
0: 杨少成，我想你买粮食，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不要害我啊！
1: 哎呀，邓巴子，你先别哭，我们就是做粮食生意嘛，这二袋大米那就是样品嘛，你看清楚了再哭行不行？陈部站长。 也请你看清楚了，
2: 长官，你看是粮食，
3: 把它打开，全打开。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我川剧园没了，我连大米生意都不能做吗？哎哎，邓老板，
2: 邓老板，
1: 哎，怎么走了？这生意不做了？
3: 哎，不做了，
1: 怎么不做了？
3: 哎，不做了，米要进，
1: 真不做了？
3: 哎，真不做了，
1: 那我定金可不给你了。
3: 不要了，米要进。

0: 辛苦了，邓老板。坐。
1: 顾村官，幸好麻袋里装的是粮食，要不然的话，现在没得事了，我要回西风寨了。这趟生意做不得，那些军火都有军统的人盯到的。顾总管，后会有期。失陪了，告辞。
0: 懂了吧？
2: 呸！
3: 干什么你？
4: 你干得漂亮啊！
3: 什么漂亮？我听不懂。
4: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3: 我不知道。
4: 我派人盯着杨少成两天，结果一无所获。我明明看着他背着麻袋进去的，可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你把军火转移了，转移到你父亲部队里去了，对不对？
3: 你这么确定？那你随便说什么都行啊。
4: 你转移了军火，我无话可说，是我大意。你为什么要和杨少成一块来耍我？
3: 我听不懂，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4: 是你帮他逃脱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本来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的。他杨少成已经和邓八子谈成交易，定金都交了。他邓八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杨少成敢耍他吗？所以你就让我出面来摆平这件事儿，结果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不是？行，你居然和他还假装争吵，让我以为他会继续交易，结果第二天我在现场就缴获了20袋大米。我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帮他杨少成吓跑了邓八子。妹妹，杨少成是要好好感谢你，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对，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了？
3: 我说，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的一句话，你说过你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一样。
4: 叶梅，算我求你了，别再跟少成搅一块了好不好？那样会死的。叶梅，

0: 哟，杨大少，今天怎么这么有闲情啊？
1: 是来看戏啊，还是喝茶呀？
2: 你坐这儿干嘛呀？

0: 赶紧走，赶紧走，别耽误看戏啊！
1: 产业丢了，气度可不能丢啊！而且有的时候丢了的东西，说不定还能拿回来。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0: 交易？
1: 一笔豪迈。
0: 你一个陈府的下人，跟我做什么交易？
1: 话别说那么难听。话说白了吧，我想要你手里的东西。
0: 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1: 当初天价。
0: 天价？更听不懂。
1: 蒋少爷，别揣着你的装。你跟西风寨邓八子没交易成的东西，跟我能成交。而且我愿意出比他高两成的价格。你把东西卖给我，你手里不就有钱了吗？有了钱，我才把传奇人赎回去。到时候你还是你的娘的老板，这不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0: 好，你要多少大米？
1: 我不要大米。
0: 你不要大米，你做什么交易？我就是卖大米的。那你要没诚意，就别谈了。我正看戏。
1: 杨少爷，您慢用。箱子，
2: 哎，好，您坐好。
3: 哎，师傅，你走错路了。哎。停下来，走错了。你停下来，再不停我跳了。
0: 怎么回事你？
4: 快快闪！
5: 快走！

0: 哎，你什么人啊？干嘛绑我呀？啊！邓八子，啊！哎，我骗你们的，我没有枪，我只有粮食。我要说只有粮食，你不感兴趣。干嘛？你想杀我呀？啊？是邓八子吗？不是邓八子。哎，马山。
1: 王八蛋，我就知道你们会赶尽杀绝的。来吧，陈子秋这个老混蛋，设好了圈套，让邵玉钻。不就是想把我们杨家赶尽杀绝吗？来吧，开枪吧！我告诉你，你杀我的时候最好别看见我满脸都是血，要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天天吓唬你，我吓死你！
0: 杨老板，我不是马山，也不是邓八子，咱们没见过面。不过，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1: 交一个朋友，好啊，我这人很喜欢交朋友的。交朋友可以，你把我这布先拿下去，我看看你长什么样，行不行？哎，我长什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枪藏那儿，你有多少支枪？
0: 哪有什么枪啊？我那儿吹牛呢，我只有粮食，没有枪，我骗邓八子呢。
1: 那你就林辉到合集当铺赎东西，这也是骗人的。你们到底什么人？没时间跟你废话，再不说就打死你。
0: 好啊，你手里不是拿着枪了吗？我要不说你就打死我。我告诉你，当时林辉手里也拿着枪，我要是不送他去医院，他也打死我。你好好想想，要是你，你怎么做？你是不是也得送他去医院？

0: 行，算你能编。你到当铺数的什么东西？我不但进了当铺，我还进了酒楼呢。我还去了茅房了。我上当铺当不了，我进酒楼喝酒吃肉。我去茅房拉屎。你有脑子想一想，别草木皆兵的。我又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更不是贼。别神经兮兮的，我想上东街就去东街，我想去西河就去西河，你管得着吗？
1: 好，好口才。我让你做
2: 人。
1: 你
2: 真打呀！
1: 啊！
2: 起！

0: 没动静，要活得死的！你他妈捉不到我吧？
1: 把他打死了，你祖宗能告诉我军火在哪儿啊？啊！
2: 老大，咱们是不是抓错了？我看就耗出点牛。
3: 那鸭也不像有枪的人呢。
1: 你们两个把他盯住了，嘴给我堵上，让他回商户去一趟。
4: 老大，别放心吧，这煮熟鸭子飞不了。
5: 他要是飞了，就把你们两个煮。
3: 老大，慢走。
4: 哎，白姐。
6: 还没见过你对男人这么用心过，看来这次不是假意，是真情了。明知故问，我小白玉的房间什么时候睡过男人？
4: 你们俩都睡床了？
6: 不告诉，
4: 还在我面前装，你就吹吧啊！
1: 是啊，我的心在他身上，
6: 他的心在石头上，怎么也捂不热啊！
4: 也是啊，像杨少成这样的人放在人堆里，那也算个人尖子。可这样的人不一定就能看得上咱这种身份的。咱这些人呢，别管在戏台上多风光，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个戏子、下九流。
6: 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可我心里就是喜欢他，我心里的苦。
1: 谁能理解？白姐，你也别自叹自怜了。你也不想想，现如今杨少成落魄了，他能娶你，那不成了吃软饭的了？男人的一股气儿在那儿顶着，夺不回川剧院这事儿，他连想都不会想。不过啊，男人要爱上女人，其实也很简单。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就是说咱们女人不够厚脸皮。
4: 只要咱豁出去，男人还不乖乖就范。
6: 你说的这招我都用过了，就差没有舔着脸直接霸王硬上弓。<笑>
1: 白玉姐，你行啊，真看不出来。<笑>
6: 你再笑，我不跟你说了啊！
4: 别，哎，我还没说完呢。
6: 我告诉你啊，你要帮他赎回川剧院，给他争回来这个脸面，才能争回他的心。
1: 我说了，他不要。哎，你呀，你跟他这样一说，他当然不乐意了。我告诉你，你把川剧院的房契啊、地契的往他跟前一放，见到货真价实的东西，他还不乐疯了。这样一来，按宫论德，你也该当少奶奶了。
6: 没想到啊，小珍珠，你对付男人的手段可比我好使啊。<笑>

0: 小四，咱们的老大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先弄点吃的。
1: 凭什么呀？每次都是我，这回是你饿了，你自己去弄。
0: 妈的，老大在时我是老二，老大要不在，老子就老大，去不去啊？我去弄死你。
1: 行啊，你是老二，老二就是个鸡。
2: 哎呀，老二，老大，你就老大，您看，您吃点烧鸡呢，还吃点烧鸭呀？
0: 这还像句人话？来，先把这烧鸡来啃啃。
1: 行，我这就去。
0: 喂，顺便弄瓶烧酒回来。
1: 我知道了。
0: 不打不听话。

0: 妈，这么快就怀了？杨老板，杨老板，杨老板，我是来救你的。
1: 老二，你这钱不够啊！你看你买了烧鸡的钱，就没烧酒的钱。你给了我烧酒钱了，没烧鸡的钱，那两样都要，怎么还给我钱吧？老二。

0: 这位先生，敢问尊敬大名，为什么要救我？
1: 我叫刘川，你被谷幽峰绑架的时候呢，被我发现了，我一直暗中找机会救你。谷幽峰绑架了我？
0: 这个王八蛋，看我不找他算账！
1: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他可能已经被日本人收买了，是潜伏在西川的日伪特务。
0: 日伪特务？
1: 难怪他问我枪的事儿。这个呢，只是我们初步的一个判断。杨先生，我们有一个人想见你。哎，
0: 我现在谁也不想见，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救了我一命，这个恩我记下了。你叫刘川，我一定会记住。咱们就此别过，怎么样？
1: 好，那我也不勉强你。万一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的话，记住，照这个地址来找我。
0: 记下了，多谢救命之恩，大恩大德，日后图报。
1: 好，
0: 再会。

0: 回来了。哟，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跟人打架了？
1: 没打架呀。
0: 那鼻子怎么受伤了？
1: 真没事，真没事。
0: 我觉得你悬啊，天天闹着要发财，最近都去干什么蠢事儿了？
1: 没干什么蠢事儿。
0: 那鼻子怎么受伤了？
1: 我在街上跟一帮小流氓在那个打架来着。
0: 跟小流氓打架了？
1: 对。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这小事儿小事儿，捡条命回来就不错了。
0: 啊？你还捡条命回来就不错了？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没出什么事儿，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又不是我妈，你给我倒杯酒，我压压惊。

0: 妈起来，哼！哎呦，哎呦！楼上床呢？人呢？
1: 老大，
0: 杨上床呢？人呢？
1: 老大，杨上床，人呢？
0: 咋回事？刚才一伙人，把我们打晕，就一伙人，啊不，两个人，妈的，连几个人都没看清，那脖子上长的是那，我这还是夜壶。
2: 少成，我今天要陪你一醉方休。好，你说的，你一杯我一杯，那我是欺负你；我三杯你一杯，那是小瞧你。这样，我两杯你一杯，谁要是不醉，谁不是娘养的？
1: 别扯淡，你一杯我一杯，干。
2: 好，仗义。

0: 你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1: 看见好看呗。
0: 没正经。
1: 就是好看啊。
0: 你上回喝多的时候还说要娶我呢，真的吗？假的呀？
1: 上次我就说了。
0: 嗯。
1: 其实你这人挺好的，谁要是娶了你，挺有福气的。
0: 这么说，你喜欢我？
1: 我当然喜欢你啊！不喜欢你，我为什么要跟你喝酒？不喜欢你，我为什么要住你这儿？现在我吃你的，用你的，你把我像大爷一样供着。其实我真应该把你娶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这还有假的？但是，我不能娶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王八蛋，我爹让人杀了，我有仇不能报，我娘跟着我一块儿吃苦，现在躲在乡下的那个破屋子里，我的家也让我给败了，我对不起祖宗，你说我是不是王八蛋？我就是王八蛋。
0: 你不是王八蛋，少成，你放心，我们一起想办法把川剧院给赎回来啊。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其实要想翻身很简单，可是我不能干那种事情。
0: 不能干什么事情啊？
1: 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秘密，一个谁都不清楚的秘密。那帮王八蛋要是再逼我，老子就点火把他们全都炸死。我那本《山海经》，我拿它就能跟陈建峰把川剧院给换回来，十万大洋都不止。但是，我不能干这种事情，这是秘密。
0: 什么书啊？能值十万大洋啊？
1: 就那本书，我要是卖给别人，随随便便就20万、30万，10个川剧院都能换回来。
0: 你又喝的不知道天南地北了，你就吹吧。
1: 那书里有一图，能找到一个军火库，随随便便就能卖100万。
0: 怎么10万又变成100万了？
1: 那个军火库里的军火，随随便便就值好几百万。
0: 你发财了。吹吧你就。
1: 我再告诉你一秘密，夜色有那个军火库，很多人都想找着他，但是谁也找不着，除了我，除了我。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0: 那你告诉我，那个军火库里有什么？
1: 什么都有，但是我发誓，我不能跟任何人说，不能跟陈建峰说，也不能跟你说。我发誓了，我谁也不能跟谁说，这是秘密，你知道吗？他们要再敢绑我，我就把他们炸死。
0: 谁要绑你了？
1: 不知道，反正你放心，他们不敢惹我，他要是把老子惹急，老子就把这帮孙子炸飞天。

0: 我就全把他们炸死，你信不信？
1: 你倒来倒去都说些车轱辘话，你告诉我，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
0: 我全都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我全都知道。
1: 哎，你醒醒！嘿，少成，你醒醒！少成，你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啊？嘿。

0: 你一大清早就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
1: 听说你对一本书感兴趣。
0: 你是说《山海经》吧？
1: 我不知道什么经，我只知道这本书可以找出叶司令的秘密军火库。
0: 是不是杨少成告诉你？
1: 干嘛要杨少成告诉我？这事儿跟他无关。我小白玉有我小白玉的消息渠道。
0: 小白玉，这本书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碰，除非他不想要脑袋。
1: 有那么严重吗？不过你手上没有川剧院的房契地契，是换不来这本书的。
0: 好，川娟的房契和地契不是问题，关键是我要确定这就是我要的书。咱们先不说这事儿吧，你先帮我个忙行不行？我最近跟少成闹了点误会，你帮我月月的，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我想借此机会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啊。
1: 我们之间的生意你就不想做了？
0: 哎呀，不急，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1: 你不能帮我要回川剧院的房契地契，我什么忙都不会帮你。
0: 好，那我就答应你。哎，咱们几个还是得先吃顿和气饭，然后你再把秘密告诉我，我再想办法把你找回川剧院的房契和地契，这买卖怎么样？
1: 行，这顿饭我吃了。
0: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哎，
1: 嗯，
0: 起来啦，都睡了一整天了还睡。
1: 哎，我怎么睡这儿了？
0: 忘了，昨天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
1: 啊！完了，完了！
0: 哎，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1: 你让我怎么认账啊？
0: 明媒正。

0: 进去，八抬大轿，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哦，一百桌酒席，一样可不能少。你昨晚上已经答应我了啊，不能反悔。
1: 我答应你了。
0: 可不答应我了吗？人家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女人。
1: 那个，我就算答应你了，我也做不到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我那说的都是胡话了。我答应了，我也。
0: 你成什么样了？啊？你死鱼就不能翻身了？
1: 哎呦，我死鱼我怎么翻身啊？哎呦，我真是祸不单行啊！
0: 哟。这就叫祸不单行啊。
1: 这个时候我怎么还洞房花烛了呢？
0: 你想得倒美吧，你谁跟你洞房花烛了啊？昨天晚上你睡得像个死猪，浑身的酒气。我睡在外边了，我可闻不了你浑身的酒气，还有那满嘴的胡话，说什么什么能卖个十万百万的，你就吹吧你。
1: 真没洞房花烛啊？谢谢啊。
0: 赶紧起来出去吃饭啊，快点啊。
1: 我说什么十万八万了？
2: 哎，叶梅，我约了少成一块吃饭，算是给他赔个罪，走一块儿。
3: 你到底想干嘛？
2: 我就是想把话说开啊！你知道，军火的事儿、川剧园的事儿，他不舒服，我不痛快，把话说开不就好了吗？都是我不好，走走走，一起吧！啊，叶梅。
4: 哎呀，
2: 师傅，
4: 哎，进不了，哎，来，
5: 这七个碟子、八个碗的，到底要跟谁一块吃饭
0: 啊？怕什么呀？又不让你吃毒药。请叶梅行了吧？
5: 请叶梅，
0: 请叶梅你就安心了。
5: 只有叶梅吗？
0: 还有陈建峰。
5: 为什么呀？
0: 谁让你心疼叶梅呢？我只能委屈我自己了。我要当着你的面向他赔罪，这下满意了吧？
5: 你是应该向人赔罪，不明不白的就跟人闹。你向叶梅道歉，请陈建峰干嘛呀？
2: 哈哈，少成啊，你能来太好了。
0: 梅啊，你看我这个人莫名其妙的跟你生什么气啊，真是有病。来，你要原谅我啊，别跟我计较。快坐下。
2: 来，坐。哎呀，不容易啊，这儿咱们四个又凑到一块儿了。少成啊，第一杯，我先敬你。之前有些事儿伤了咱们兄弟之间的和气，对不住，你也不能放在心上啊。我希望川剧园很快就能回到你的手里。来，
5: 川剧园很快就回到我手里。
2: 对啊，
5: 怎么回啊？你从你爹手里抢过来啊？
0: 对呀，建峰可以帮你的忙啊，是不是？哎，
2: 不是我帮忙。是我们兄弟俩同心协力，就一定能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是不是少成？
5: 哎，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啊。不过要是想让我领你的情的话，那你省省吧。我昨天晚上就喝多了，没心情再喝，我走了。
2: 哎
0: 哎，少成，
3: 少成，你先别走，你这是在责怪剑锋。要我说，朋友做不了了，总不至于连面都不见吧？你这样走了，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川剧园是你的，终归还会是你的。坐下，
0: 你得给叶梅个面子。坐下，
2: 坐下，坐下，来来，叶梅。
0: 看，还是叶梅的面子大。
2: 那当然，啊，我今儿啊特别高兴。少成，叶梅，我知道有个事儿呢，一直夹在你我的中间，挺伤感情的。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疑神疑鬼的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3: 有什么话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2: 好，我不需要那本书了，也不要那张图了，我已经找到秘密军火库了。 我的工作完成了。

0: 我知道你们也许会不高兴，但我是希望你们也要谅解我。叶梅啊，叶梅，叶梅，少成，咱们一块干杯啊！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0: 少成，哎
1: 哎，少成，哎呀。原来你在利用我，
0: 那都是他们逼我的。你一个戏子跟我谈什么无耻？你要的就是杨少成的人，我要的就是情报，咱们只是做交易。
1: 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0: 别再给我演戏了，我知道就是杨少成要你和我来做交易。
1: 我跟你说过，这是跟他无关。
0: 你可以这么说，他杨少成更可以否认，装得还挺像的，可是连叶梅都骗不了。
2: 叶梅，叶梅，叶梅，你听我说个情况。叶梅，叶梅，哎呀，你听我说好不好？
1: 说，想说什么？再给我解释，解释有什么用？现在一切都被别人知道了。我说小白玉怎么今天死拽着我和陈建峰来见你？原来你什么都告诉他了，就是为了要回你的川剧园。你跟小白玉上演一场戏给我看，陈建峰给你们开脱关系，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连辉以命相托，你却出卖了他。
2: 没有，没有，你听，不，你听我发誓，我没有。
1: 没有，陈建峰怎么知道《山海经》里面有图？你不说谁知道？
2: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呢？也许，也许他是猜的呗。
1: 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把你自己卖了，卑鄙！
2: 你等等，我想我。我想起来了，是我，可能是我说漏嘴了。我昨天喝多了，我跟小白玉一起喝酒，我喝醉了。
1: 你别装了，
2: 我没有装，我怎么可能告诉陈建峰呢？我就算把自己卖了，我也不可能出卖你叶梅啊。
1: 你已经把你自己出卖了，怎么就不能出卖我？
2: 那就是不能出卖你。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你挺好的，你挺不容易的。你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你需要保护。还有林辉，人家连死都不肯说的东西，我怎么能说出去呢？这点我最清楚了。我这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对不起死人。还有你，
1: 别说了。陈建峰已经知道洞口在哪儿了，小白玉都告诉他了。你就是想在小白玉面前炫耀，你这样破嘴大嘴巴，让我怎么对得起我爸爸那些兄弟？
2: 不会的，不会的，你相信我，真的不会的。我能找到那个地方，但是你让我说清楚，我没法说。你也去过那个地方，你能说清楚吗？
1: 说个大概。
2: 大概那大了去了，要那么好找的话，你爹干嘛要画那么详细的图呢？再说了，我就算转，要那么好找的话，你爹干嘛要画那么详细的图呢？再说了，我就算昨天我说漏嘴了，我喝醉了，一定说的乱七八糟的。我不相信陈建峰就凭我那几句醉话就可以把那个地洞口找着了。
1: 那他干什么跟我们说这些事情？
2: 我哪知道。那可能试探我们的反应呗。你想想，陈建峰如果真的知道那个地洞口，他现在早就忙着去清点那个军火库去了，他哪有功夫跟我们东扯西扯的？
1: 他为什么要试探我们的反应？
2: 我哪知道？让他找去吧，漫山遍野让他去挖地洞去吧。我不相信他能挖着，他挖着了算他本事。
3: 秋，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跟我们顾站长说一遍啊！
4: 长官，饶命啊，饶了！
3: 嘿嘿嘿嘿，饶了饶不了你的命，主要看你提供的情报有没有价值。说吧，我们站长会考虑的。
4: 晚秋，没有价值的人是不应该活在这个社会上的。
3: 知道多少说多少，保管你以后吃香的喝辣。
4: 是这样啊，我本来他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们丁统站副站长陈建峰，我不敢说，怕说了没命。
5: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你只有说了，才能保住你这条命。
1: 我有一份，陈子秋总是鸦片的记号。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他干这个我们都明白。可他偷偷总是鸦片的，是天津的日本人。
0: 日本人？
1: 对，他不是什么正经商人，其实他才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0: 这么多年，经由西川的鸦片，都是他顶着商会的名义偷偷干。
1: 我问你，这件事跟叶怀忠有没有关系？说实话。这我不太清楚。
0: 嗯，
1: 但你听我说，他们在当地用军车帮他们偷运鸦片，军方使了最大的保护伞。
2: 那份机要现在在哪里？在我家存柜里，你派人就能收到。好，关于机要的事，我会派人到你们家去搜的。你刚才讲和日本人贩卖鸦片的事，陈建峰知不知道？
1: 站长，他应该知道。
2: 没问你，陈建峰知不知道？说实话。
1: 他跟你们的组织有联系吗？好像有联系。站长，这可非同小可呀！啊，
2: 你的意思是说陈建峰跟你们的组织有联系？你说这个话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都上面的事情的事。
2: 哎，行行行行行行。
3: 那样，站长，不管怎么说，这陈建峰都有通敌的嫌疑。如果一经查实，陈建峰真有通敌的嫌疑，那他就等于自掘一党国。你马上派人到满洲家，把那份机要拿来，这是明摆着的证据。我要看一看，这个陈建峰还能跟我说些什么。
4: 郑主任。 您交办的事儿，我一丁点儿都没敢怠慢，而且我现在已经掌握了新的线索，那您再给我一周的时间，就一周，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站长，您找我有事儿吗？您坐。<笑>
3: 哎呀，建峰老弟呀，你现在可是通天的人物啊！
5: 啊，马上就要高升了吧？哎，哪天你要是取代了我的位置，别忘了，好好关照关照我。真的，
3: 站长，您千万别取笑我，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笑>哎，
5: 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得懂规矩，以后凡事必须要请示我。
3: 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你身后有个靠山，就可以无法无天。凭你现在的能耐，你在我手心里翻不了天。
4: 当然，站长，我想您一定是误会我了。
3: 不，我不跟你绕弯子。你自以为有郑主任这个大树靠着啊，就可以无所顾忌。只要我在军统站当一天站长，你就得守规矩。 以后向上面汇报，必须得经过我同意。你要不爱守规矩的话，那你就调到重庆去，好吧？要不，你就给我滚蛋，你好自为之吧。
4: 是，谢谢站长训斥。

0: 剑锋，你在干什么？
1: 没干什么，找东西。
0: 在找村剧园的房契地契。
1: 爹，到底在哪儿啊？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

0: 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2007年纪念荀慧生艺术专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荀派优秀演员齐聚北京，盛况空前。这是首次由七位红娘共同演绎这出荀派代表作。在京剧界素有无旦不寻十旦九寻的说法，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旦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说，能否演活红娘是判断一个花旦演员的最高标准。而80余年前，当荀慧生在北京哈尔菲剧院首演这部代表作时，也正是这位京剧巨匠演艺事业的

0: 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与乃泽传奇、说不或其他剧种之可传承，均酌加增减、渲染，改为京剧，托片段折戏之可救。在日记中，荀慧生这样记述他1924年回到北京后的排演新戏的缘由。自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的巨大成功，促使京剧由原先以老生为主向生旦并重转变。京剧旦行可谓新人辈出，尚小云、程砚秋、徐碧云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迎合时代审美变化，他们与梅兰芳一起纷纷编演新戏，形成一种精彩纷呈的竞争局面。从上海载誉归来的荀慧生自然不甘落后于人。早在1923年，荀慧生就结识了他戏剧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陈默香。当时陈默香刚刚把传统老戏《玉堂春》改编为全本戏，却苦于找不到身兼青衣和花旦的好角儿排演。后经王瑶卿介绍，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陈默香成为荀慧生的专司编剧。以主演为中心，是京剧新戏创作的传统。剧作家为演员写戏，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独特的艺术特点。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后来回忆父亲和陈默香编写新剧时说，往往是一个有了什么设想，一个就帮着出点子补充，然后由陈先生拟出提纲，父亲加以具体化，陈老先生编出戏词，父亲就编唱腔出身段。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陈默香相继为荀慧生编写改编了《元宵谜》《香罗带》《绣如记》等55部剧本。二人合作编演最负盛名的剧目无疑是《金玉奴》。在这出戏中，荀慧生根据金玉奴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用花旦、闺门旦、青衣的表演方式串联全戏，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均随着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变化而变化。荀慧生塑造了金玉奴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深受观众的喜爱。
1: 他那嗓子，他自己设计的是适合他自己，他那个音往哪儿走，他就设计哪个腔，而且字儿还不倒。
2: 荀先生腔呢也很有意思，就像他嗓子不好，老是有点哑的感觉，而且最后一个音儿啊，他给吃掉，他不唱，意到声不到。这种唱法恐怕除了荀先生没有第二个了。
0: 曾有人形容荀慧生的嗓音迷人处在于她天然一条近似女性的迷哑嗓音，吃弦不高，唱出来的韵味令观众如饮香醇。1925年，荀慧生停用艺名白牡丹，改用本名从事演艺活动。此时一种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唱腔念白生活化、性格化、趣味化的荀派艺术风格已经呼之欲出。

0: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京剧夺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角逐较量，尚小云的《摩登家女》、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与荀慧生的《丹青引》胜出，于是就有了五大名旦的称谓。后来由于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1931年，上海的戏剧月刊通过发起征文评选，进一步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归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从此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个传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喜爱京剧的人们心中的典范，也成就了京剧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精彩。这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片，可能是荀慧生留存至今唯一的活动影像。梅上成荀中，荀慧生成名最晚，但他广泛吸取其他艺术种类的营养，在新剧目唱腔的创作中，他将梆子、大鼓的声腔巧妙地揉进了京剧，随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而变化，唱腔处理跌宕起伏，明白如画，在京剧界独树一帜。
1: 都是那月色苍茫，这就不是京剧。粗杆郎，金

0: 唱的就是大鼓，这腔根本不是京剧的，它搁在二黄的戏列里头用，然后更注意语气化，而且也没那么多腔，情绪也出来了，很准确。
1: 四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不一样，和他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不一样。这个荀卫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接地气，
0: 底层人的故事多，丫头啦，受苦的啦，这样的人多，所以他也有悲剧也有喜剧，以喜剧为主。
2: 荀卫生终成一代巨匠，不仅在他的接地气，更在于他对京剧艺术与时俱进的思考。在演艺活动最频繁的十多年中，无论新剧老戏，他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1936年10月，荀卫生改编自《西厢记》的《红娘》首演获得成功。从此，这部集荀卫生表演艺术之大成的作品，成为荀派艺术的代表作，长演不衰。
3: 一唱红娘，九成座到哪儿头一天打炮都得红娘。
4: 红娘本身唱、念、做、舞，尤其是老师的这些个唱，都是别的戏里没有的。你比四平调那个看小姐，她拿着信很欢快，赶紧送信去，她那很说劲，感谢啊，

0: 这个腔调跟他这个人物的心情非常的合适，在这里头以情代声带得非常好。
1: 红娘这一人物是《西厢记》的灵魂。

0: 是敢于反封建礼俗，为有情人成眷属，敢仗义直言，力保事成的小人物。荀慧生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塑造出了红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戏中红娘扑蝶一段，荀慧生将一个体态轻盈、清纯可爱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梅兰芳是大家闺秀，荀慧生是小家碧玉。
1: 荀慧生的那段棋牌舞啊，红娘举着那个棋牌在那儿出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就是满藏着那飞，把这个十几岁的红娘呢演活了，那种俏皮，那种机灵，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感觉真的说的演得太入神了，就是我们这些小孩都能看懂。

0: 在台词的念法上，对于不同的人物身份，荀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以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层次。
1: 所以他念白的就精白里加韵白，韵白里裹精白，变成一种叫风搅雪的念法。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朔雪日夜照华严啊，
2: 小弟众生在那里，稍使你二人见面，一定是拜天地，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哎呀呀，小姐想人生大事，你害什么丧啊。
1: 你看他说朔雪日夜照华严，这不是韵白吧，啊小姐这还是韵白，张生这俩字是精白，在那里少使你二人见面，这就跟精白的语气一样，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提着气说，对不对呀，快当新娘子了，逗她小姐害羞害臊啊，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精白，你害什么臊啊，你这个一直用的这幽默感，就是横扫观众，就幽默感他就呜，每次到这准乐。
3: 老师突破了一切城市形体的城市，唱法的城市，念白的城市，他突破，他跟我们的念白都不一样。
2: 依我看来，既不怨姑娘，难怪张生，休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人不好。
4: 大胆先生，难道说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0: 荀慧生不仅注重唱腔和念白，更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的表演细腻入微，注重体现剧中人物内心感受，以神为本，身随心动，神形合一，将外化的肢体语言依托在丰富的内心活动之上。

0: 杜十娘这折子戏群先生演出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动作都没有，就像一个从头到尾泼了 一盆冰水的一个人，靠在那个桌子上，说就那一靠你眼泪就能下来。
1: 想当初不叫听戏嘛，后来就变成看戏，看戏得有情节，所以他是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体验派了，体现派他是做的最早的人。
2: 荀慧生对人物造型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为了使人物看上去年轻有活力，他使用比正红浅的荷花胭脂，将一字眉改成弯月眉，同时改变了口红的画法。
1: 学一下为

0: 来解放自己的五官，他有时候不掉眉，他就画眉，画成往上的不掉，他想这样松弛可以表演更清楚。他的嘴唇跟人画的不一样，过去叫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中间点那么一个，现在他不是，他是好莱坞嘴唇。
1: 荀的最大特点，表演之重在于脸，一脸之重在于眼，重要的以神带动，以神带情，这是荀的一个特点。
2: 所有见过荀慧生演出的观众都觉得他与角色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他就是剧中人，剧中人就是他。在服装改革上，荀慧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把以往肥大戏服改成贴身剪裁，从美学角度放大女性的体态之美。
3: 荀先生呢，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腰身和这个底下的这个修长吧，啊，就把这个上身缩短了一些，然后呢，这儿呢，正常的应该是到至少要到这儿，现在呢给它缩短了，露出来了一股劲儿这个手腕儿。尤其是花旦把手露出来，利于这个表演，在台上不管怎么动，他都是能看出来他有线条，

0: 荀慧生曾拜师金石专家吴昌硕学习国画艺术，并且将国画大写意的理念运用到他的戏曲演绎体系当中。
1: 戏曲和画画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神，要抓住一个神，不拘泥一个形，就是绘画和戏曲同一门国粹，中间有不少画里和舞台上的表演的理念是一样的。
0: 荀慧生这种从塑造人物出发，不拘泥城市，关照与引领大众审美，大胆改革创新的创作理念，同他的艺术一并影响着后人，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摆脱传统禁锢与时俱进的大门。2015年，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诞辰115周年，国家京剧院决定复排《荀冠娘》。排练间隙，导演荀浩和主演唐和香两代荀派传人仍在就如何改编能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讨论着。
2: 就是因为老祖有一张那个兄妹习剑的照片，拉着弓这样特好看，我就是想让观众对这个弓，
3: 对
2: 这个习剑留下点印象。
3: 对
2: 啊，那天呢您说就是这次咱们演出呢给他画了
3: 艺术。我们京剧是写意的艺术，是虚拟的表演，只是拉弓并不表现剑，这样虚起来呢反而你和哥哥的配合就灵活了，给我们演员最大的空间了，但是呢又不脱离剧情，又很巧很俏。
4: 哥哥你快起来，
5: 你留成哥哥脑袋呀。
0: 荀慧生一生收徒近百名，如今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已遍布国内外，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友等荀派经典剧目也被今天的年轻一代传承了下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荀慧生竟没有留下一段舞台影像，
6: 没有一个完整的荀冠娘的这么一个

0: 录像，而且这个戏没有任何的舞台资料，
1: 有点实况录音做音配下，还有一些唱片。荀先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是以他表情为主的这么个流派，他没形象，你说怎么办？只能靠我们自己理解。
2: 不过编创组还是对这次复排充满信心，因为100年前荀慧生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境况。1919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全本《荀冠娘》之后，发觉尽管前人对于某些折子戏处理的已经十分精致，但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希望能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折子戏整理成全本大戏。此后几十年间，这一工作从未停歇。
3: 《荀冠娘》这个剧本，1919年叫《秦女福》在上海演出，这剧本很不完整。到1929年重新大改过，到1939年又大改过一次，到1959年最后改编。
2: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人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荀慧生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古戏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荀冠娘》作为献礼剧目复排演出，大受欢迎。这也是荀慧生先生生前打磨的最后一出戏。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达到一种境界，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总感觉距离目标还是非常遥远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魅力，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求艺者，需要不断前进。这段话是荀慧生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0: 加沙多地遭以军空袭，加沙居民称战火从未平息。美国男子闯入日本动物园猴山搞恶作剧被逮捕。葡萄牙公布男足世界杯名单 ，C 罗第六次出征。帮无人机越狱，摄影师非法破解系统。幼儿误触车锁被困车内，消防破窗营救。跟随记者脚步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的新技术、新产品。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加沙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以军袭击共造成加沙地带3人死亡，3人受伤。
0: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瓦利耶，由于以军持续空袭，当地大部分建筑沦为废墟，民众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
2: وبقولوا لك الحرب وقفت وقفت فيش شيء بس فيش شيء وقف يعني الواحد بيطلع هو خايف بيجي هو خايف بمشي هو خايف الدنيا دمار الدنيا كلها هيتا ما فيش شيء أمان ديما تقول الخصب شغال والطخ شغال من وين بدي يجي الأمان وبعدين هنا كل الناس في خيام يا الناس اللي دورها شادر وين الأمان بدي يجي حصوة صغيرة بتأذيك يعني إيش بدنا نعمل وين نروح إيش بدنا نساوي
0: 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不断升级军事行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14号表示，以色列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东时间18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调查团队将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
0: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

0: 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游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游轮出发之前。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19号表示，这轮埃博拉疫情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目前世卫组织正在研究是否有候选疫苗或疗法可以用于控制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1: 日本警方表示，两名美国男子因在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其中一人竟然闯入了猴山。
0: 日本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市川动物园，也就是网红小猕猴庞奇生活的地方。事发当天，一名24岁的美国大学生身穿玩偶服翻越围栏，擅自闯入猴山，导致园内猴群受到惊吓。另一名男子则用手机拍摄视频。两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控制并移交给警方。二人因涉嫌强行阻碍商业活动被捕，但他们对此予以否认。警方透露，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起初还试图隐瞒姓名。今年早些时候，小猕猴庞奇抱着毛绒玩具的照片在网络走红，他也因此成为了市川动物园的大明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1: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正式公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名单，足球名将 C 罗入选，这将是他第6次世界杯之旅。
0: 葡萄牙男足主教练马丁内斯当天公布了一份27人名单，世界杯的正赛名单为26人，第4门将里卡多维略将随队出征，若门将位置出现伤情，他将进入正选序列。目前效力于沙特阿拉伯球队利雅得胜利的 C 罗，在2006年完成世界杯首秀，此后从未缺席这项赛事。C 罗此前曾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2: Falamos muito, já falei muito do Cristiano Ronaldo. Quando nós falamos do Cristiano Ronaldo, há dois jogadores, o ícone do futebol mundial.Que todos os adeptos do mundo têm uma opinião e aceitam o que ele traz ao futebol. E depois há o jogador, o nosso capitão. Nosso capitão tem a mesma exigência que os outros jogadores, tem uma competitividade para estar na seleção. E para mim o capitão é exemplar, tem sido muito importante para ganhar a Liga das Nações e agora queremos continuar ao mesmo nível de responsabilidade e exemplo dentro do balneário.
0: 在这份名单中，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门德斯榜上有名。来自英超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同样获得征召。本次世界杯，葡萄牙队身处 K 组，将在小组赛中先后迎战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队。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18号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安切洛蒂表示，他们全年都在评估内马尔，他是一名重要的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将扮演重要角色，与另外25名球员承担着相同的角色和责任。不过对于内马尔何时出场，安切洛蒂并未给出确切答案。入选球员将在本月27号前往位于特雷索波利斯的国家队训练基地报到，正式开始世界杯备战。5月31号，巴西队将在马拉卡纳体育场与巴拿马队进行在国内的最后一场友谊赛，并将于6月1号前往美国的训练基地备战。
1: 美国著名抽象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七月一号1948年》，近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812亿美元成交，创下他个人作品。

0: 品的拍卖价格记录。
1: 这件作品创作于1948年，画幅长3.34米，宽89厘米，黑色颜料挥洒点涂在未涂底漆的画布上，中间点缀以红色颜料。佳士得在一份声明中说，波洛克正是通过这幅作品终于摆脱了传统绘画的束缚，创作了艺术史上首批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画之一。波洛克1912年生于怀俄明州，1956年因车祸去世。他曾说，他的作品都属于即兴创作，创作过程中，他先把画布钉在地板上或墙上，然后随意在画布上泼洒颜料，任其滴流，创造出纵横交错的抽象线条效果。他摒弃了传统绘画工具和受制于手腕肘和肩的传统作画模式，行动即兴随意，这种方法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除了波洛克的这幅画，同场拍卖的还有毕加索等大师的杰作，其中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的 K 夫人的肖像以5350万美元成交，打破米罗画作2012年创下的3700万美元拍卖记录。
0: 近日，巴基斯坦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酷暑除了给民众生活带来影响外，也加剧了动物的健康风险，对畜牧业产生影响。
1: 连日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热浪滚滚，极端高温天气让露天饲养的牲畜备受煎熬。牛属于恒温动物，汗腺不发达，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热应激。为缓解酷暑给动物们带来的不适，当地养殖户纷纷将牛群赶往水塘，让他们集体下水冲凉降温，避免牲畜出现中暑、体力下降等情况。另外，受国际能源供应受阻影响，当地燃油价格持续走高，养殖运输各项成本随之上涨，直接带动牲畜交易市场出现明显价格上浮。面对高温考验，养殖户不仅要做好日常喂养，还要投入更多精力，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维持牲畜的健康比平时更加费力。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这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泰国内阁5月19号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西米瓦利地区日前爆发的桑迪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88公顷，控制率仅为约5%，强风阻碍了灭火工作。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涉及南加州超过1.7万居民。在刚开幕不久的第61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中国馆成为本届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本届中国馆展览主题梦溪，取自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涵盖书法、影像、数字叙事等多种形式。威尼斯双年展创立于1895年，是国际公认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当代艺术盛会之一。本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将持续至今年11月22号。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0号上午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千米，鹿儿岛县南部部分地区震感较强。日本气象厅呼吁公众密切关注未来的地震活动和降雨情况，特别是未来2-3天内应高度警惕再次发生5级及以上地震。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近年来，无人机的应用日趋广泛，但闯入禁飞区、突破限高等黑飞行为也时有发生。前段时间，浙江衢州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无人机的案件。
2: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制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

0: 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1: 破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0: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正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1: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更严重。
0: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无人机黑飞会造成哪些危害？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及法律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来看警方的介绍。
3: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0: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4: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0: 近年来，为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无人机黑飞现象建立了多层次的惩戒体系。目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已经于今年的5月1号起正式实施。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能飞和谁在飞的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碰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
3: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的话，就是给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平台登记，给他一张合法的一个身份证件。第二的话是查我们想起飞的区域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如果是管制区域，那么我们第三步就要进行一个起飞的申请，在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
2: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
5: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

展也正式对公众开放。据国家文物局介绍，十四五时期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

0: 率超过91%。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越架越实，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文明引进来，有序推进。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4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近日，浙江宁波北仑区一名女士在下车取快递时，将2岁的儿子留在车里，没想到孩子按下了锁车键，被反锁在车内。当天气温较高，这名女子立刻报警求助。
2: 小朋友，到这边来，小朋友，这个位置拔起来，拔起来，哎，把这个拔起来，用力，拿牙齿咬，用嘴巴拿牙齿咬，把它咬开，试一下，对，用力把它拔起来，那有个钥匙。看到没？那边有个钥匙。
3: 消防员尝试引导孩子自己将玻璃降下来，但孩子年龄太小，未能成功。随后，消防员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全部贴上透明胶带，试图通过粘力将玻璃窗拉下来，但效果仍不理想。
2: 而且，那不这样，我们把车玻璃破拆，你同意不啦？那就破掉了哦，同意的哦。哎，好。
3: 随后，消防员安全破拆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接着打开车门将孩子抱出。
2: 小朋友没事吧？小朋友
4: 没事，
2: 没事哦。小孩子在车里的时候注意，尽量把车熄火，钥匙拔下来，尽量不要让小孩子一个人在车里。下次注意啊，姐。
1: 18号，在山西朔州，一名男子骑自行车途经河边时，一不小心摔倒，连人带车滑入到河道内。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立刻前往救援。
3: 当时男子腿部受伤，被困在湍急的水流中，虽然离岸边仅几米远，但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为快速安全施救，一组救援人员将安全绳抛给男子，让他套在手臂上做好防护，另一组人员驾驶冲锋舟慢慢靠近男子，随后几人合力将他拉上冲锋舟。河道内水流很急，救援人员尝试几次后，冲锋舟才安全靠岸。上岸后，救援人员为男子简单处理了伤口，随后120急救人员将他送往医院。目前男子正在住院治疗，无生命危险。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材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5月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多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多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5月17号，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一牧场发生惊险一幕，一头棕熊闯入了牧民家中。接警后，民警快速到达现场，经过数小时耐心引导，最终将棕熊安全驱离住所，并护送其返回野外。民警提示，人们若偶遇野生动物，切勿靠近投喂或惊扰，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求助，谨防遭遇野生动物袭击。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中

0: 列宁走在山坡上，警惕地观察四周动静。身后一只体型较小的中华列宁紧紧跟随，丝毫不敢松懈。中华列宁因脚像鹿，蹄像牛，头像羊，尾像驴，民间又俗称四不像。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
1: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 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10，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稍后您将看到跟随记者脚步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的新技术新产品。
6: 9增18品，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像，尤其是我们可以向哈尔滨取经，回去进一步丰富这种两国农产品的交流。
0: 走进露营圣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动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参加第35届哈恰会的蒙古国色楞格省省长纳嘎瓦道尔吉和前杭爱省省长普日布道尔吉一行。
0: 中俄博览会是扩大开放与深度合作的平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缩影。本次展会上，客商们拿出最新技术和产品，共创发展机遇。
2: 科技无限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不同的人群？展会上的银发经济展区呢，给了我们更具象的答案。我身旁的这款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就是科技助老最生动的体现。我们来到其中呢，就可以一键启动律动疗法，红外线辐射也可以瞬间仿佛置身于5000万级别的负氧离子的湿地环境当中。
1: 中俄博览会正值初夏，清凉龙江格外让人关注。银发经济展区通过科技赋能实景，呈现居家、社区、社会三级养老服务场景。生态康养的金字招牌吸引了大量客户咨询。与以往短途旅居不同，好多南方省份的对接需求都是选择在龙江度过整个夏季。
3: 来到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你会发现各省市充分展现了与龙江在产业、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那我身边这款全新升级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它针对东北地区医院的实际需求做出了全新升级。
1: 传统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多采用实体按键的操控模式，功能相对单一。重庆欧诺在中俄博览会上带来的全新液晶触摸屏，融入了语音控制、医用气体实时检测等功能，让麻醉计时更精准，为北方地区常见心脑血管病手术提供了更精细的解决方案。东北亚枢纽的区位优势、充足的各类资源要素和开放的红利政策，是龙江禀赋出众的先天条件。磁石作用不仅牢牢吸引了国内众多客商的目光，也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展商来此牵手合作。他们对龙江特产都做过专门的调研。
4: 9正18品，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像，尤其是我们可以向哈尔滨取经，回去进一步丰富这种两国农产品的交流。
5: 众所周知，黑龙江是黄金奶源带，我们对黑龙江蛋乳制品资源很感兴趣，也接触了几家当地的企业，回去我们会进一步沟通。
1: 国际展区里，缅甸带来了国礼宝石化，白俄罗斯的亚麻再次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号，东盟国家带来了精致的农业与食品加工产品。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中俄博览会这座桥梁，为合作共赢创造了可能。本次展会还专门设立了港澳台地区展区，精心展示高端消费品、特色文化创意产品，让更多跨越山海的奔赴为开放龙江写下生动注脚。
0: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

0: 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消夏的首选。下面我们走进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露营胜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
1: 走进哈尔滨市二城区的巨王山露营基地，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无论是帐篷、木屋，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都能让人沉浸式体验融入自然的自在与放松。若想挑战自我，还可以踏上丛林探险路线，在探索中感受山野之趣。
2: 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特别舒服。
4: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亲子活动，在端午节的时候要开辟巨王山峡谷穿越线路，让来的客人能够体验到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享受这种山间这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
1: 巨王山的露营心意蕴藏于山林之中，而哈尔滨新区花之鱼养溪谷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地下。深入地下20多米的峡谷区域，利用天然地形实现自然降温，游客在休憩用餐时便能享受远离酷热的清凉。今年景区还新增了多座中式庭院，遮阳效果远超传统亭台。六月起，歌友会、露营节、端午晚会也将轮番登场。今年全省各地正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露营家模式。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聚焦年轻游客，设置婚纱旅拍、落日观景、天幕露营等特色区域，并新增夜间灯光秀、星空露营等新鲜玩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瓦尔族区沿江布局特色露营基地，推出民俗露营周，骑马射箭、哈库麦勒歌舞等民族体验精彩纷呈。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则注重生态与休闲融合，设有卡通打卡点、沙坑游乐区等趣味空间。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去发现身边那些有点新意的露营地。
0: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补充科学补充辅酶 Q 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10，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晴，26到1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25到12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阴，26到17度。绥化多云，28到18度。大庆晴转多云，27到17度。伊春晴，25到7度。佳木斯多云，27到11度。鹤岗多云，25到11度。鸡西多云转晴，23到9度。牡丹江晴，27到12度。双鸭山晴，26到14度。七台河晴转阴，26到9度。哈尔滨晴，26到1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
5: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我是张磊。那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哈，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道个歉。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每次节目我刚才说的都是梁涛的词儿啊。那梁涛呢也会跟我们一块儿去陪伴大家度过，但是今天他却没有在演播厅现场。那他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正在守着我们一线的销售平台。今天是我们紫苏子复合片活动的第三天，相信正在联系订货的叔叔阿姨们呢已经感受到了紫苏子现在已经到了一货难求的地步。但是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这次活动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在接线平台，所以梁涛临时守在我们的平台那边，挨个核实统计接线的订货情况。那到底现场有多紧张，梁涛刚刚把一线的视频发来，来工作人员帮我们放一下，让我们看看那边的真实情况。
1: 张博士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那先跟大家说一声啊，对不起了。今天呢跟大家请一会儿小假哈，晚一点呢我再回到咱们的演播室。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咱们的接线平台，大家呢从我们的镜头当中能够看到，现在的氛围呢真的是用四个字热火朝天来形容，又让人呢心里特别揪得慌。那现在呢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正在非常努力的跟大家进行沟通，并且呢我们从活动第一天开始呢每天可以说是连轴转工作呢，十几个小时水都顾不上喝一口，饭都是扒了两口赶紧接电话。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嗓子呢已经哑得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却还在扯着嗓子跟大家进行沟通订货的事儿。而且今天呢这个火爆的情况呢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他其实只有一个诉求，就是订紫苏子复合片。那可就在5分钟前呢我们接到了库房的通知，紫苏子复合片全平台已经是彻底断货了。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能是一遍一遍的跟想订货的叔叔阿姨们进行解释，每说一次没货了心里都特别的不是滋味。那在这里呢梁涛贤跟所有满怀期待的叔叔阿姨们道个歉，也跟我们演播室的张磊博士啊说一声，目前呢咱们一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真的是迫在眉睫。那现在呢我和所有的客服人员心里呢只有一个希望，就是麻烦我们演播室的张磊博士，看看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再争取争取，看看呢有没有别的路子能让今天的活动再延续一下，那么让这些想订购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得偿所愿，也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啊不被辜负。说实话现在这边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其实我看着咱们的客服人员啊累得直掉眼泪，听着电话那头叔叔阿姨急切的语气，我心里其实也特别的着急，特别的心疼。我知道此时此刻再让我们的张磊博士想办法也特别的难，但是现在您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了，张博士。那现在一线的情况就是这些，那我现在呢马不停蹄的赶往咱们的演播室，您再帮我撑一会儿。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会儿见。
0: 好的，谢谢梁涛，也谢谢我们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客服人员，你们真的太辛苦了。其实不光是梁涛和客服们，这段时间我们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厂家那部分的伙伴啊，也都是为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连轴转。但是呢说到订货这件事儿，哎，我现在心里边比谁都急，也比谁都愧疚。说心里话，我真的是想尽了办法，跟厂家呢也是磨破了嘴皮子啊，协调了无数次。那厂家那边呢真的是已经拿不出货了，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清空了。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跟我们所有想订货的叔叔阿姨们说一声抱歉。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梁涛回来了。
1: 刚才那个视频都看见了哈，都看见，大家伙儿都看见，跟大家说声抱歉啊，今天确实有事儿，然后临时来晚了一会儿啊。刚才您看见的就是我刚从我们这个一线平台刚过来，热火朝天。
0: 我们一线的情况。

0: 那么呢，我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全部都了解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太特殊了，
1: 很特殊，很特殊。这个其实我从刚开始从这个下来的过程当中啊，我在咱们那个销售一线平台，我压力也特别大。我一看，哎呀，心里真的是说不好那种很复杂的心情。
0: 这样吧，我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底牌。
1: 还有什么底牌啊？
0: 但是我确实是不想用，因为这个底牌呢还要去求助我的老师啊。我也不想过度消耗他和他的资源，每次开口啊，都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
1: 明白明白。
0: 因为我的老师啊，一辈子都扑在科研上，一门心思做研究搞配方，他其实是不太愿意沾我们商业的边的啊。所有的精力呢也都放在了攻克健康难题上。那我实在不想是因为这些事儿呢去打扰他麻烦他。
1: 张磊博士，我知道您特别的为难哈，但是您刚才看到我们那个一线情况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是想要这款这个紫苏子复合片。刚才我在这个路上哈，一直有这个客服给我发信息，还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也不肯挂，就在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想尝一尝这个绿色消炎的甜头。这个还能想想办法吧，张磊博士。
0: 现在距离节目还有多长时间？
1: 我看一下，应该是还有不到。应该也就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啊，怎么了？
0: 我们就拼这最后的半个小时。
1: 怎么讲？
0: 现在我们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哈，可以继续订购，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每个人只能限购十盒，
1: 只能限购十盒。
0: 对啊，说实话，这几天的活动呢，我一直跟大家说限购十盒，限购十盒。
1: 对的。
0: 但是昨天、前天订货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订了啊，有的是我特批的，
1: 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感受到了。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我没把控好，是我的失误，我先跟大家道个歉。但是今天最后这30分钟，规矩必须守好。
1: 好，
0: 每人限购十盒。截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订多少我就给大家备多少货。
1: 但是问题是这些货是从哪儿调过来的呢？
0: 梁涛，这个事儿你就别问了，
1: 先别问了，是吧？
0: 我要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只能是厚着脸皮去求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啊给我想想办法。
1: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底牌，
0: 对，让他帮助我们协调一下国外的原料和库存。但是呢，还有一件事儿需要大家理解啊。
1: 好，您说，
0: 就是首先这款紫苏子复合片是正宗美国进口的，临时调货的周期呢，肯定要比国内的产品长一点。
1: 这我知道，对对对，
0: 而且进口的手续呢本身就繁琐，临时调货需要重新走流程。那今天我们订货的叔叔阿姨可能要比平时订货的前两天订货的晚上4到5天才能收到货，
1: 稍微会晚几天的时间。
0: 那如果大家能接受这个情况呢，你就订。那订了货的叔叔阿姨们放心，只要今天订的调货回来之后，我们一定按照大家订货的先后顺序来发货。
1: 好，
0: 早订早发，我比谁都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拿到，
1: 没错，
0: 尽早用上。这个也是我们做这次活动的初心。就是想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摆脱慢性炎症的困扰，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其实刚才听张磊博士说这番话呀，我作为他的这个老搭档哈，挺心疼他的，然后心里酸酸的感觉哈。我说这两个老爷们之间好像不需要这个特别的这个细腻的情感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并肩作战的这个战友哈，有的时候也会心疼。我们所有人其实都看在眼里，这两天您为这个活动啊一直在熬夜，有的时候可能不免也得生点气啊，这我都看到了。也是事事都在为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着想，就是想让大家以最真实最实惠的价格，反正能减一块也是一块，能减5毛是5毛，也在尽心尽力的不遗余力的来为大家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我不想说，张磊博士也不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说，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战友来说的话，我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张磊博士付出的所看不到的一面啊。因为这个发自肺腑的啊。
0: 梁涛，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
1: 不说这事儿，
0: 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没办法，事已至此，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了。
1: 没错，
0: 我不能让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失望。那说实话，刚才看到你拍的视频，我们客服们哈忙得焦头烂额，
1: 都在打电话，
0: 嗓子哑的都说不出话了。所以听到叔叔阿姨们非常急切的这个声音，想象他们在电话的另一头非常急切的那个样子，
1: 没错，
0: 我心里面非常难受，也特别心疼。所以总觉得 我确实这个事儿没办明白，没能让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满意。
1: 不能这样说，

0: 已经很好了，
1: 还让我们这么多的客服人员呢为我善后。这个是我第一次觉得，哎，有这么大的一个失败感，
0: 没有，
1: 所以辜负了大伙儿的信任。所以剩下这不到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想要订紫苏子复合片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0: 那错过这30分钟，没有了。所以呢，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那这款来自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有三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品质绝对有保障，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格只讲100元，只要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10盒，每人限购10盒。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不到3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想用上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朋友们，想感受一下什么是绿色消炎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守点规矩，也不要难为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每人就是限购10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还有一点呢，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是啊，今天所有订的货，因为我们是临时从国外进行调配，所以它这个物流周期是比较长的，可能比平时我们收货的时间晚个3-4天或者5-6天的时间。所以呢，叔叔阿姨，这个事儿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您接受，您赶紧订购；不接受，您可以不订购。但这个事儿要跟您说清楚了，
2: 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
0: 那如果再慢一点的话，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活动政策哈，一播完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哈也落地了。
1: 刚才梁涛呢，把我们最后的活动政策呢跟大家说透了啊。那我也趁着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我一直说紫苏子复合片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好帮手。
0: 对，为什么呢？这个张磊博士愿意求这个老师，那前两天跟那个经理，我们都什么样了？在这个就在这儿啊，闹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它实在太好了。这个是也要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紫苏子复合片，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只有它？这个我们还得请张磊博士最后为我们说一下啊。
1: 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炎症不消，百病不除，这个不是随便说的空话哈，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科研人员用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临床经验，包括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这个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实话。炎症到底有多厉害，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感受到。
0: 没错，
1: 那我们这几天呢讲的三高、老慢病、咳痰喘，是吧，包括关节炎等等，都是炎症的表现，更别提那些小毛病了。
0: 没错啊，所以张博士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形象的给大家讲讲，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讲这个炎症对我们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为什么要实行绿色消炎。
1: 那比如说哈，我们身体呢就像是一间房子，慢性炎症就是房子顶上找着一点点的小火星，平时看着不起眼，不痛不痒的，但是呢这个小火星就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时间长了，如果呢遇到身体的特殊的情况再刮点风啊，那这个火苗就越来越大，我们身体这个房子呢也会被烧得千疮百孔。
0: 大家伙听明白了吗？如果您此时此刻身上有一些可能到老留下来的什么病症啊，包括一些小毛病、老病根、重症等等吧，其实这都是小炎症，一点点在你的身体当中安营扎寨，一点点的燎原之势，有一发不可收拾了。
1: 没错，慢性炎症几乎与各种疾病都有关系，所以呢也被叫做万病之源。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甚至是肿瘤啊、退行性疾病啊，因为长期的炎症刺激都会导致炎症相关的细胞分裂增多。那炎症呢也会产生很多的活性氧毒素，会破坏我们细胞的外环境啊，引发这种异常的分裂啊，从而导致我们癌症的发生。那关键的慢性炎症还与我们很多其他的疾病有关系，
0: 比如
1: 动脉硬化啊、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啊、这个躁郁症、睡眠障碍、自身免疫疾病啊、心脏啊、呼吸、消化、肾脏、肝脏等等等等，各种器官的疾病哈、基本上都和我们慢性的炎症有关。所以说呢，想要身体好，先把炎症消，这个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根本。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张磊博士因为每天的课程比较多，所以呢慢性炎症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随着我们的活动马上结束可能会告一段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平台宣讲慢性炎症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哈。那刚才张磊博士

0: 是也在不断的重复，慢性炎症是万病之源。那这个时候呢，就该用咱们的紫苏子复合片得登场了。那这一天呢，咱们的张磊博士也一直跟大家反复提到这个绿色消炎。我记得这个紫苏子是什么来着？木犀草素。
1: 木犀草素
0: 就是绿色消炎，怎么能绿色消炎？其实它是一个核心灵魂的物质哈。
1: 没错，木犀草素呢，大家可以查一查哈，它是一种微黄色的草本植物元素，有一种淡淡的甘草味儿。那为什么紫苏子是绿色消炎？关键就是这个木犀草素啊。那前几天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平时大家一说消炎，去药店是不是买普地蓝消炎片？
0: 哎，对，
1: 是不是？普地蓝口服液
0: 很多，
1: 普地蓝的成分之一就是木犀草素。但是量呢，肯定是不如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
0: 它是一个专门提取的，
1: 对，
0: 那个木犀草素只是它一个成分之一啊。
1: 是啊，那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呢，大家如果拿到了，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颜色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的，
1: 闻一闻呢，就是一个淡淡的甘草味儿。
0: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咱们栏目组有个年轻小伙儿，昨天特别好奇哈，就试服一下。当时其实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放心用，这都是经过三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品质有保障。
1: 那他试完了之后有啥感觉？
0: 他那个感受跟你说的太像了，就是淡淡的甘草味儿，而且他嚼碎吃的，也没有什么苦味儿啊。他说就是一个紫苏子的味道是那种，哎呀，他形容特别有意思，是健康的苦。这个我相信大家去嚼一嚼感受一下，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总归啊，这个绿色消炎非常靠谱。
1: 那以后呢，他就是咱们专门的试服人员了。
0: 好。
1: 不过话说回来，这款紫苏子复合片据我所知，是为了保留紫苏子里边这个木犀草素，厂家呢还用了特殊的工艺制作，既不破坏营养啊，不流失，它所有的这个成分呢非常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了我们这个片剂当中，最大程度的给予保留。那木犀草素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不像是西药那样啊一刀切的消炎，而是通过慢慢的舒缓、慢慢的消除、温和调理消炎方式来进行消炎啊，这样呢也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只要把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消了，那些缠人的老毛病自然就会慢慢好转、慢慢改善。
0: 好，
1: 那关节里的炎症没有了，腿不酸、腰不疼、关节不僵，那你再去下楼遛弯啊、跳广场舞，这个其实都是很利索的。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如果血管里的炎症消了，血管壁就变得柔软了，没有动脉硬化了，对不对？血管里的垃圾呢被慢慢清理，血脂、血压、血糖也会慢慢的往正常走，不用再天天呢靠西药顶着，身体呢也轻松了。那如果我们呼吸道的炎症消了，气管和肺的黏膜呢逐渐就恢复健康，早上起来不咳，晚上睡觉呢也不喘，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
0: 太好了，
1: 这个才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0: 所以张磊博士，您真的是说到了我们屏幕前叔叔阿姨的心坎里去了。而且我听说哈，您前天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
1: 这个你都听到了。
0: 哎呀，每天专门研究这些事儿，非常灵通。
1: 是，那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呢会在客服平台帮助我们工作人员处理一些问题。那前天其实是一个山东阿姨的电话。
0: 她怎么了？
1: 这个阿姨说她有15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15年啊？
1: 对，哇，还有高血压，一到换季呢又咳又喘，血压还忽高忽低。之前呢也是机缘巧合用上了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啊。
0: 她用过？
1: 对啊。那现在换季呢一点都不怕了，咳喘一次都没犯，血压也比以前稳多了。那这个阿姨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
0: 太好了。
1: 下楼呢跟这些老姐妹唠唠嗑。其实像这样的反馈我们栏目组每天都能收到
0: 很多，
1: 这个也是我一直坚持做这档栏目帮大家做团购活动的动力。我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能够用上真正的好东西，摆脱病痛，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0: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切实的真身感受，所见所闻哈。那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哈，其实刚才我们的张磊博士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消除炎症、调理身体、 缓解疾病的一个好宝贝。而今天活动呢也正在延续，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延续啦，这个好像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确实是求到咱们的老师了哈，协调国外的库存，为大家争取到最后的一次福利的机会。那错过今天呢，要想再以298元的价格拿到我们绿

0: 消炎的典型代表紫苏子复合片，这个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呢以后想定都没有货。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哈，今天咱们的团名福利活动呢是截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仅限节目剩余的10几分钟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那么活动一旦结束，我们所有的订购渠道进行全部的关闭，那这一次的紫苏子复合片的订购也到此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把这款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带回家，把炎症消除，绿色消炎，把健康留住。
1: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今天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0: 尽力了啊！
1: 从我们做这档节目开始，我的初心就从来没变过。
0: 对，
1: 我就是想把真正的好东西呢，真正健康的知识带给大家，让所有中老年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对，
1: 那在这最后的十几分钟里面，是我能为大家争取到的全部。相信我的，需要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想改善慢性炎症和三高、咳喘困扰的叔叔阿姨，抓紧最后的时间，
0: 对，
1: 别让自己后悔。
0: 张博士，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目时间哈，也差不多了，剩下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哈。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看看场外的情况到底如何。
2: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子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子，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0: 好，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请教。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张博士太好了，我还以为订不上紫苏子了啊！你快帮我留10盒，千万别反而抢光了。
1: 前两天报名您没赶上是吧？
3: 可不是嘛，这两天忽冷忽热变天，我这老寒腿立马就犯了，哎呦，膝盖又肿又僵，疼得钻心，也蹲都蹲不下。这两天就忙着治我的腿了，西药吃了伤胃，也膏药换了一大堆，有的贴了还过敏，
1: 是，
3: 也只能是暂时止疼，半夜还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今天刚好点儿，看到你讲课我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哎呦，再晚一步就赶不上了，真是万幸啊！
0: 我都替他紧张。
1: 那您是真是非常幸运啊！
0: 没错啊，
1: 我们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呢，主打就是绿色消炎，用高活性的紫苏子提取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活性，所以呢，它能从根源上消红肿、减疼痛，不是临时止疼。这个里边呢，还搭配了橘皮、芦笋这些天然的成分，能够滋养关节的软骨，增强韧性。那像您这种慢性的关节炎，坚持按周期吃就能够稳住炎症。像阴天下雨啊，也不用再遭罪了。哎
0: 呦，太好了，我都替您期待接下来的日子了。
3: 你太好了，我这腿呀、都折磨我好几年了。一到变天就难熬，以后有了这紫苏子复合片，我总算能踏实过日子了。那我现在就去留信息，
0: 赶紧，
3: 您可一定要帮我把这10盒留好，千万别给别人了。
1: 好的，赶紧去吧。
3: 那再见，张博士。
1: 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紫苏子复合片的绿色消炎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后，我们所有的报名通道全部关闭。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您还是有机会的，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张老师，您真是救了我啊。

0: 什么时候事儿？赶紧发生啥了？跟我们说说。
1: 啥时候救您了？
2: 是这么回事儿，我妈吧前两天让我给她就是报名这个子时子片，然后我不真是工作忙嘛，然后就给忘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妈就问我，然后我才想起来，就被我妈一顿数落呀。这家伙就给老太太气的，说我一天就知道忙，然后说以后也不用回家看她了，就当她没我这个女儿。
1: 哎呀，这气得不轻啊，给老太太。
0: 你这是摊上事儿了，你这是摊上大事儿了，那必须得好好哄哄才行啊。
1: 没错。
2: 对呀，所以说呢，张老师还是你救了我呀。今天要不是又来机会能抢这个紫苏子了，我今年估计都回不去家了。然后您千万千万给我留20盒，然后我爸呀我妈呀一人10盒，然后我妈能不能原谅我就靠你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为了你的家庭和谐哈，为了我们的社会和谐，
1: 对，
0: 我也得帮你留住了。你放心吧，现在就去留好信息，一定有你的份儿。
2: 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太谢谢了，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0: 哎，快去吧，再见。
1: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聊了，在这里的梁涛提醒各位，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今天的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截止时间呢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你参与订购都是有效的。原价998元一盒的紫苏子复合片当中，专属的福利价格仅需298，每人限购10盒。有需要的朋友，想感受一下绿色效应的朋友，抓紧时间进行订购。
3: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子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子，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1: 好，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张博士，再来10盒，再来10盒，快帮我领好，快快快！
0: 哎，你就别着急，
1: 快！我咋快呀？我干点啥呢？我
0: 你现在订还来得及哈，我们活动还没截止。
1: 对，
0: 你是之前订过吗？
1: 啊，
4: 对，昨天是用我自己信息订的，现在用我妈信息再订10盒。
1: 啊、嗯，您这作弊做得好坦诚，好阳光。
0: 我们的紫苏子复合片啊，库存本来就比较紧张
1: 啊。
0: 如果你是普通的慢性疾病，我觉得你订10盒就够了。
1: 10盒，
4: 不行不行，我妈这个支气管炎都10多年了
0: 啊、
4: 就是个老病根了。前几天还犯病了，一顿咳嗽还胸闷，晚上躺不下，只能坐着睡，这输液半个月才能压住。这毛病可气人了，
0: 哎、对，
4: 一受凉就复发，
0: 是，
4: 咳的饭都吃不下了，觉也睡不好，我可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既然那个要调理呢，我寻思就一次性备足足的。昨天要不是断货了，我早就把这20盒抢到手了。
1: 啊，这个病其实很难缠，老人家就是你家人会看着他很痛苦，
0: 是，
1: 你也很痛苦，
0: 而且他没啥方法，
1: 对你没有办法是吧？无助啊。
0: 那我们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哈、确实是很磨人的
1: 啊。
0: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气道的炎症没彻底控制住，这个气道黏膜受损之后，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咳嗽咳痰。那输液是暂时压住这个伴发的急性炎症，像肺炎、支气管炎。
1: 对，
0: 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修复黏膜、清除慢性炎症因子的。炎症是我们的万病之源，那如果说是不彻底消除啊，病情就只能一直反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紫苏子复合片确实是可以长期的坚持服用。那这个里面天然的活性成分可以绿色消炎，从根源上改善炎症的问题。
1: 而且张磊博士啊，您这么一讲的话，他这个信念感更强了，必须要再讲10盒，是不是这位朋友？
4: 对对对、我必须让我妈多用一段时间，彻底把这个炎症解决了才行。 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想自个

0: 再见，张博士。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3: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没办法啊，干我们这一行没得选择。不管你救刘克豪多少次，他都不会领你的情。一旦他知道你的身份，他对你下手绝不会关心。怎么心里放不下他？
1: 绝对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0: 大夫，你还在等什么？他们赶紧挂急救人！电厂停电，没有照明，手术无法进行。这电厂怎么回事？电呢？爆炸后，电厂设备受损很严重，虽然已经暂时恢复供电，但是机组设备运行还是很不稳定。我不管，有电也得用，没电也得要把人给我救活。
1: 老刘呢？
2: 在里头呢。
3: 你不能进去。
2: 王一翔同志，要冷静。 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耐心的等待。情况怎么样了？
3: 子弹击中了病人的左胸，流血过多，现在昏迷不醒。
1: 那你还待在这干啥？你不进。

0: 他说电脑不送电，他就没法手术。
1: 你们等着，我马上回来。
0: 哎，师长，你为电车把命都豁出去，当面再断你的生路啊！
2: 胡刚，你不要意气用事。
0: 可你看你，
2: 好了好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快，医生，马上动手术，我们给你发电，行吗，医生？
2: 我试一试。

0: 都一个多小时了，咋还没动静啊？不行，我进去看看。王一夏，
1: 你要再胡闹，我叫人给你架出去了。
0: 我。

0: 他怎么样了？正在手术，医生会救他的，对不对？
1: 你放心吧，他会没事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子弹停留在心脏左右，靠近大动脉，现在无法用手术取出。
2: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沈阳是没有办法，如果在北京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协和医院的吴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那儿有德国进口的特效药，但是他伤得太严重了，也许熬不过今晚。
2: 那我们就连夜送刘克浩去北京。
1: 那不行，他现在的情况根本承受不了长途颠簸。

0: 喂，报警李军长。谁呀？李军长，我王一香。哦，
1: 王一香同志啊，有什么事吗？
0: 我要调一飞机。
1: 飞机？你开什么玩笑？
0: 我不是开玩笑，我们这儿有一位同志生命垂危，只有北京的吴教授和特效药团的救他。
1: 部队上的纪律你不是不知道，不行，这个忙我帮不了。
0: 李军长，这位同志为了沈阳的解放，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我不能见死不救。
1: 明早就来不及了，不行，吴教授和特效要必须今天晚上赶到沈阳。王一香同志，沈阳的飞机前往北京得层层上报，批准下来最迟也要半天时间。你要今天晚上就赶到，我也没这能耐啊。
0: 那谁有？谁有？我找谁？
1: 问问老首长吧。
0: 老首长？
1: 王政委啊，你应该记得，他原先是你在陇西南军区的老领导，现在在军委任职，找到他也是有办法。行。
0: 那我就找他，哎，李军长，你帮我查查怎么联系上他。
1: 好，你等一会儿，我找找。
0: 好，我等着。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哎，
1: 子弹被顺利的取出来了，但病人恐怕……
0: 恐怕啥？啊？
1: 病人心脏大动脉被子弹压迫时间太长，在子弹被取出的同时，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了。

0: 吴医生，吴医生，你再想想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再想想。
1: 已经尽力了，
0: 王医生，吴医生已经尽力了。王医生，
1: 节哀顺变吧。
0: 王医生，我不信，我不相信，老刘不可能这么死的，他整个人都好好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不信，我不信他就这么死了。

夜打不落的打起位老刘，这首马赛曲是你教我的，我学会了，我唱给你听，你要是听见了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